0: 然后最早呢，确实是我是练这个速滑。那么大家也都知道，这个速滑项目它是一个需要个人挑战的这么一个技巧，就是说运动的这个项目。
1: 对。
0: 然后呢，我是经历了三个教练，那么每个教练教的技术其实不是特别一样。有的呢，他可能更注重的就是说你的这个爆发力的这种发挥，然后有的可能是要求在技，就是每个教练教的技术它也不是一样
1: 它
0: 的。
1: 的技术特点不一
0: 哎，
1: 样，
0: 对，他要求你的这个摆臂啊，或者是你的这个弯道啊，就等等一些系列的东西。然后这三个教练教出来以后，我就觉得我就是我挺懵的，你知
1: 一
0: 道
1: 会儿
0: 吧？
1: 噎，
0: 对对对。然后我在想，我下一步我要干什么？
1: 那时候你多大的时候？
0: 十几岁，
1: 十几岁，
0: 正好就是有了这个冰壶，就进到我们哈尔滨。他那个时候招的时候呢，就说，要有这个就是这个滑冰底子。他觉得可能是在这冰上嘛，就是可能有这种稳定性，所以我可能就占了这种优势。我确实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和冰壶结了缘，然
1: 那
0: 后一直走到现在。
1: 你一开始对冰壶这个项目了解吗？
0: 我不了解，一点都不了解。然后刚开始，因为我们是在那种小馆儿，然后是那种非专业的这个冰壶场地，然后呢是在那个冰球场地和短道场地画的那个冰壶道，然后我们就训练，所以说，对于什么这种战术啊，就是刚开始真的是一点都不知道，就是跟着教练在每天，在训练，然后跟着所有的队员队友一起在做，感觉挺有意思，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因为毕竟也没有什么成绩，然后包括你要把这种好的冰石、好的时段，你要让给有成绩的，比如说像花样，然后像短道、像冰球，都在我们前面。然后我们那个时候上冰，就是基本上已经是后半夜。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我们当时分了三个组，其实我刚开始我是在一组的，然后后来教练他觉得我可能就是说带着小孩会有一定的这种，应该是有这种领导能力呀。反正，然后最后就想让我带着三个就是不太会滑的，然后呢，就是刚接
1: 年
0: 触
1: 轻的
0: 冰
1: 小
0: 壶，
1: 队员
0: 对，就开始练，然后也要让他们参赛。其实刚开始我也就是觉得啊，那为什么要把我放在三组，也挺不理解的。但是后来教练就说，其实这也是对我的一种考验。然后我就觉得，那就接受吧。而且就是大家呢，就是虽然说对战术没有什么过多的理解，但手感很热。就每个人都能达到我想要的位置，然后我就不断的去鼓励他们，然后就跟他们就是去配合，最后我们拿了一个冠军，我觉得我更爱冰壶了。
1: 一下子对这个项目也有了一下充分自己的理解
0: 对对对，因为他的这个毕竟是一种配合嘛，然后你还需要下围棋，还要就是在你这个就是指挥下，然后去完成每一步，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2: 这个还是这个？
3: 先把这打掉吧。
4: 中国队现在开始清场了，要把前面的站位壶
2: 双飞
4: 打
2: 就行。
4: 掉，不能让瑞典队形成复杂的战术。
2: 开开啊！丢！
4: 好的，从这个比分上面，我们也能看出来，这真的是一场血战。瑞典队继续站位，他绝对不能允许中路是畅通的，因为在这局比赛当中呢，中国队是后手，只要中路是畅通的，就意味着他偷分的可能性很小。好的，好的，双飞漂亮。整场比赛，瑞典队还剩下最后一投。他选择了静音，他是要封住中国队打定的线路，非常的紧张。现在，王冰冰加油！向世界展示了东方的智慧。
1: 所以当时夺冠的那个过程，你现在回想起来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地方吗？
0: 最大的感受，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像，别人眼中看到的，就是我们像当时的。

0: 一匹黑马，
1: 嗯。
0: 因为大家也可能觉得就是我们没有那么特别优秀，但是确实，虽然说我们接触的晚，但是我们姐几个就真正的是把这个冰壶就是爱到就是已经就是怎么说呢，就完全的投入进去了。
1: 嗯
0: 我们开始正式的就是进入这个就是国家集训队，然后就一直是我们姐四个就是在一起，就是换的更多的是替补，但是我们
1: 啊
0: 姐四个从来不换。然后就冰月、柳音、我、周岩，就我们四个就是从来就没有换过啊。然后呢，我觉得就是大家的这种更多的就是热爱，因为我们的时间在一起就比跟家人时间还长。
1: 嗯。
0: 就对于每个人，包括我们四个人在一起，就是大家都是有这种感应的。啊，然后呢，我觉得在这个默契的程度上，我们也做到了，就是说，没有任何问题。就从最早的我们在加拿大是打那种老年的 bounce bill 比赛，
1: 嗯
0: 然后最后到这个青年组，然后最后到这个成人的比赛，就是我们是一步一步，就算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们从不同年龄段的这种比赛当中成
1: 嗯
0: 长出来的。然后到了就是2009年，我们在那儿拿的这个就输了一场比赛，
1: 对
0: 然后后边的全胜，
1: 对，
0: 然
1: 十
0: 后，
1: 胜一负，最终拿到冠军的
0: 对，就是后来打到我觉得就是打疯狂了，就是每个人见到我们就是觉得，他们怎么这么强，怎么从哪出来，从哪冒出来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是一直就连胜。
1: 那09年世锦赛之前，你们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夺冠吗？
0: 并不是，我们当时其实我觉得可能大家就是还像疯丫头一样，教练并不跟我们说，就是他顶着压力，他会跟我们就说你们去好好打，你们自己去好好努力啊，你们去把你们这个过程做好就可以。
1: 那你们姐儿四个自己呢？
0: 我们在这个就是赛前的时候，我们不去想结果，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后来就是我贯穿给我就是残疾人运动员也是这么去做的，就是先要把过程做好，我觉得结果自然就来了。因为当时我们姐几个在回来聊天的时候，就是我记着，就我们四个的想法都不一样。因为在头一天晚上，马上第二天要决赛，大家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有变化了。冰玉就是我们那个队长，他已经把整个就是说明天要打的这个8局比赛复盘了，就是明天我要怎么去打，然后我什么球我应该怎么处理。我觉得他就完全的就是其实是失眠的状态啊。柳音和冰那个就是周岩。他们就是也是一种，就是，用那个柳岩的话，就是说我把羊都数没了，还没睡着呢，
1: 是
0: 就
1: 紧
0: 这样。
1: 张还是兴奋？
0: 我觉得都有。
1: 都有。你自己呢？你睡着了吗？
0: 我睡得可香了，我没心没肺，你知道。但是我觉得也这样，也是这种心大的表现，让我第二天能够发挥得更好。
1: 所以你是一个在比赛当中面对大战的时候反而不容易紧张的人，是不是？所以
0: 对，
1: 你
0: 是这
1: 算是一个比赛型选手。
0: 样。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确实也是，就是在比赛的时候，我更多的时候其实我就是那种兴奋，然后我打出来这个就是四垒想要的效果，我会更加兴奋。然后包括就是我的那个队友他打不出来，我也会鼓励他，然后我会说我说没事，我说不还有我呢吗？就是一定要让大家稳定。就是因为有很多队员，就包括我现在的就是队员也是，就是他从那个失误当中他走不出来，他一旦走不出来的时候，那他会影响他下一个发挥。
1: 你自己的运动生涯有没有经历过所谓的低谷期？有没有？或者困难啊，瓶颈期，你觉得有吗？
0: 会有。就比如说我们就是还是我们姐几个，就是因为就像我跟你说的，其实我们换的可能更多的时候是替补，但是我们姐几个不会换。但是，可能在训练或者是在这种疲劳的时候，我们也想过，就是包括就是被教练，包括被领导骂的时候，我们都想过为什么值得吗？就是总会在脑子里出现，
1: 为什么会受到这个指责呢？
0: 就是教练想让你更好，然后呢，领导想让你更突出。就是他们也是，就我觉得其实就是作为一个家长的这种，就是对于这种孩子，你要就是说严加管教，
1: 望
0: 然
1: 子
0: 后，
1: 成龙，望
0: 哎，
1: 女成凤。
0: 对，你能做得更好，你不应该出现这种懈怠，或者你不能出现这种失误，他就觉得你这是其实你就是打盹的啊。然后，但对于我们来讲，其实那你说这个青春期的孩子，他肯定就是被骂了以后，尤其是在众人面前，那我觉得都会接受不了。然后会有这种情况出现。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也是在加拿大的一个，我们被三场比赛 KO 了。你每一场比赛，你要是赢了，你就往下一个段走；你再赢，你又往下一个段走。但是呢，我们打完三场，我们出局了。 然后
1: 连输三场。
0: 对，而且我印象最

0: 最深的就是我们刚拿完世锦赛冠军，
1: 啊，
0: 然
1: 心
0: 后，
1: 气儿正盛的时候，
0: 对，然后我们出局了。教练说的更多的就是，啊，你是不是飘了？你是不是觉得你现在可以了？但是我们自认为其实我们没有飘，真的就是说，可能当时的状态，包括当时的那种，就是我觉得都会有低谷期。就现在我包括带我自己的队员，我都觉得他会有这种低谷期。
1: 对，就状态一定是有起起伏伏
0: 对对对，你不可能每个人天天都是100%的成功率。然后当时我们姐几个就哇哇在草地里大哭，然后说干
1: 这
0: 什
1: 就
0: 么
1: 是，
0: 呀，练成这样，然后被人一顿骂。反正就是姐几个就是怎么说呢？其实说的更多的都是气话啊，但是还我觉得还是反映出来，就是我们真正的就是对于冰壶的这种热爱。其实我们过，其实现在我觉得，就当我作为教练，我回头去想这些事儿，我觉得就是教练家，就以家长身份对于你这种就是期盼和认可，然后不希望你出现什么样的这个弯路和错，他想激励你更好。
1: 所以你们2009年的话，世锦赛夺冠之后，10年的温哥华冬奥会一定是奔着冠军去的，对不对？
0: 对对，是这样。
1: 那
0: 然
1: 会儿
0: 后
1: 压力大吗？
0: 我觉得还挺大的，还挺大的，因为就是当你的成绩就已经到达了一个巅峰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可能大家确实也是，出现了就是说不允许自己失误，不允许队友失误，然后呢，我觉得更多的就是还是我觉得就是心态这块儿。有了一定的这种波动，包括就是这个关注的点，更多的人关注，我觉得也有一定的这种关系。
2: 中国队的队员呢，是根据对方的头球啊，看对方的头球的情况，算他们的时间，过两条前置线的时间来参考，确定自己的头球。漂亮。力量小了，要使劲的擦冰。哇，3分，中国队4分，偷到了4分，在这一局12-6，比赛结束了。最后，我们再次祝贺中国女子冰壶队获得了温哥华冬奥会的女子冰壶的铜牌，为中国获得了集体项目奥运史上的第一枚奖牌。
1: 成就感更大，还是说遗憾更多？这枚铜牌。
0: 我觉得成就的点可能大过于遗憾，但是遗憾的就是可能我们那个颜色换了，然后，但是我觉得还是就是说，要去在每一步成长的过程当中去，这个有一定的这种磕磕绊绊嘛，才能成长得更快。
1: 2014年索契冬奥会之后，你是逐渐淡出了国家队哈，但是你自己说过，说我并没有离开冰壶啊，
0: 对，
1: 这个怎么讲？
0: 就我们整个已经把冰壶就是真正的就是理解成就是自己的一份事业了，然后就更想的去做这件事情，也确实是就是爱上了冰壶。就包括就是虽然说索契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也没有到达一定的这种就是最好的状态去拿到想要的这个最好的成绩
1: 成绩没有拿到最
0: 啊，
1: 好，
0: 对，所以说呢，就是就当时也在想，是不是自己出现了什么问题？是不是因为那个时候也是面临着就是要找一定的这种稳定的地儿，然后去安置自己？但是我觉得，不管我在什么位置，或者是我上哪儿，我觉得如果说国家队召唤我，我还是毫不犹豫、义无反顾的就要回来进入国家队。这个时候你就记住了，就是同脸同线同一个力量来，然后马上把壶的问题先看出来。
1: 所以在你执教轮椅冰壶国家队之前，你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去教过残疾人轮椅冰壶。
0: 没有，
1: 所以那你前期的时候那个适应的过程快吗？或对你来说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0: 我觉得最大挑战应该是先是和他们沟通，就怎么能更好的就是我们融为一体呀？因为毕竟之前我没有过多的去了解这个项目，然后也没有过多的去跟他们接触，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沟通和这个就是接触，包括就是对这个项目的一系列的东西，我觉得我都要马上的就迅速的去找到这个我认知的东西。
1: 所以你一开始也并没有给自己特别大的压力，是不是？
0: 没有，就是我觉得就是先拿牌儿，我也是这么理解。

0: 然后呢，我也是这么告诉自己，就是我过来以后，我要帮着他们去实现这个东西，然后呢，尽量的就是说，在我的对于冰壶的这么多年的积累的经验上，我要让他们少走弯路。
1: 你有担心过自己教不好吗？
0: 没有，从我骨子里，从我认知里，我就觉得，我既然选择了，我就要去做好。
1: 那你觉得对于？

0: 身体，身体，先是身体。那么你在你得到一定的这种训练之后，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其实是心理的变化影响了自己。到达一定的这个成绩之后了，我觉得更多的其实就是考验个人的这种心态了，就是稳定。
1: 那心态方面，实际上就和健全运动员就没有什么太大差别了。
0: 没有
1: 那
0: 没有
1: 他
0: 没有，
1: 还是也还是不一样，是吗？
0: 不不不，就是我觉得其实就一样了，已经
1: 一
0: 开
1: 样，
0: 始
1: 对
0: 一样了
1: 吧？
0: 就是你渴望去赢，那么你要调整好你自己的状态，因为残疾人冰壶和我们健全人冰壶，我觉得那个时候区分就是，你的心态调整不好，就算你赢大分赢比赛，你也可能会输掉比赛。我觉得就是心态的变化啊。那么如果说你大分输比赛，那么比赛没有结束，时间还在走，那么你怎么去调整你自己的状态，然后你能给他反超？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运动员就包括我现在带我的这支队伍，我都是这么认为，我也就包括我就是这么告诉，自己的队员，我说你们现在不是在跟对手打比赛，你们是在跟自己心里打比赛，你的心理的成熟度稳定，你就会能发挥得很好，现在我的这些运动员当中，他们有的是先天的，有的是后期的，然后呢，就是也想过放弃自己生命，就是我们那个陈建新。他就说是轮椅冰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就是18岁那年，他就爱玩嘛，然后骑摩托车，在这种就是山道上，就是一面是就是拐弯嘛，就一面是撞到自己的这个山，
1: 山，
0: 一面就掉
1: 悬
0: 下去
1: 崖
0: 了
1: 吧，
0: 然后和这个大车交错那一瞬间，就把自己就真的就变成了高位截瘫。然后想放弃，想自杀，然后最后呢，就是也是有这么个这个项目在电视上啊，还是看到了，我觉得这个，哎，觉得也挺好的。那自己也要给自己这种，就是包括就是家人对你的这种，就是鼓励吧。然后我觉得他开始接触了这个轮椅冰壶，然后包括就是说在这个，18年拿到这个首枚的这个突破性的这种金牌。然后当时采访，我记得他就说是感谢冰壶，感谢冰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所以通过你的接触，你觉得残疾人参与体育运动，其实真的可以改变他们自己的人生。
0: 对对，确实是。而且就是当我带就是轮椅冰壶运动员的时候，有的时候我都觉得，哎呀，我说真的是，在我当运动员的时候，我要是有他们的这种训练的状态和这种认知，我觉得我可能会更好。就那坚决不偷懒，但是我那个时候当运动员的时候，你会有懈怠，在你训练的时候，你会想偷点懒，你会想恨不得上个厕所我都能歇会儿的那种感觉。但是在我轮椅冰壶运动员的这个就是这个训练的这种状态上，就是太自强不息了，就是我能在他们当中我学到很多东西，比如说上午训练，我们是在9点到11点。然后下午是在2点到4点或到5点，就这样的这个训练安排，我们一周都是持续这么安排。那么可能他们的这种训练的时间，他自己就会把这个训练节奏往前提。我提前半小时我来热身，然后我来调整我的这个轮椅的这个各个位置，不能让它这个出现问题。然后呢，包括我这个杆儿，我这个自己的这些是武器。就我认为，就是上场的武器，
1: 对，
0: 就是一定要是，最佳的状态，然后来让我今天在这个上午的训练当中，我要，就是说去完成这个教练交给我的任务和训练计划啊。然后呢，就是真正的就开始我们练了，然后包括就是最后到点了，我们要下冰了，然后要去吃饭、午休，然后下午接着练的时候，就大家对于自己的这个上午的这个教练安排的训练内容没有完成，或者是说他觉得不满意。他不下冰，我每次我都得喊着，我说快点，赶紧下冰吃饭去，真的是这样，
1: 就这些
0: 我
1: 残疾
0: 喊
1: 人
0: 着
1: 运动
0: 他，
1: 员，他们的这种主动性、
0: 意识
1: 自
0: 特
1: 律
0: 别
1: 性
0: 强。
1: 非常非常强，
0: 对
1: 是
0: 对
1: 吧？
0: 对对，而且他不是说就今天一天，他是天天这样，我就天天我就觉得我就跟，就我这话要不停的说，我不光是要说他的技术战术，我要说他你该要干啥了，你赶紧休息，就天天我得真的是我就什么都得说。
1: 你从这些残疾人的运动员的这些队员们身上，其实你自己也汲取到很多力量。
0: 对对。

0: 我就觉得我队员们既然能够这样的去付出，我觉得他是有自己的这个心理的那种，就是提醒自己的那个暗示。我认为我理解的就是他们想去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想去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完成这个愿望，所以我觉得我要帮助他们实现。
1: 从冰壶世界冠军到面对一个几乎完全陌生的领域，岳清爽的这次转身看似是职业赛道的转换，但实际上是一次关于选择与责任的思考。我们常常会谈论梦想，但梦想的形态并非一成不变，这其实为我们每个人都提供了一个关于成长的思考。真正的成熟，或许正是在于认识到个人的价值不仅在于自我的实现，更在于如何与你的团队共振，如何为集体创造价值。从我到我们是他走过的路，又何尝不是我们每个人在职场、在社会中都在研习的人生课题呢？
2: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3: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2: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4: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2: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案例。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5: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2: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6: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7: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

0: 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我是一堂好课的思政老师，来自北京市世家教育集团的刘伟南。同学们，我想先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平时都喜欢运动吗？
1: 喜欢。
0: 那都喜欢什么运动啊？
2: 我喜欢篮球。
3: 我喜欢游泳。
4: 我喜欢羽毛球。
5: 我喜欢乒乓球。
6: 我喜欢花样滑冰。
7: 我喜欢摔跤。
0: 那你们觉得怎样的人才会成为一名国家队的运动员呢？
6: 我认为一名合格的国家队运动员需要一个更好的心理素质，在大比分领先的时候要做到不骄不傲。
0: 说得真好，其他同学怎么想的呢？
4: 愿意挑战自己不会的领域，并且乐观地面对自己的问题和困难。
0: 大家说的都特别好，真的是如你们所说的这样吗？今天呀，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一位国家队的篮球运动员，他的故事跟很多专业体育运动员有所不同。有人评价他说，他是打球的运动员里学历最高的，学历高的人里面打球最好的。他有过多年为国征战的经历，也曾荣获过许多荣誉。同学们，你们好奇吗？如此优秀、如此全能的人，会是怎样的人？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8: 邵婷是一名北京师范大学的体育教师和教练，而他的故事并不简单。
9: 这一招呢，是我在2018年参加雅加达亚运会的时候的照片，也是我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这一张呢是我参加 WCBA 时候的照片。
8: 在青少年时期，邵婷就是上海小有名气的篮球球员，他的身高、速度和技术都让他在球场上脱颖而出。他曾经代表上海市参加全国青少年篮球锦标赛，并获得了冠军。他也曾经受到过职业篮球队的邀请，但他却选择了以普通学生的身份继续学业。在高考中，邵婷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成为了北京师范大学女篮的一员。她没有选择成为篮球特长生，而是以普通考生的身份备战高考。之后，她在体育和学术领域都取得很大成就。在国家队，她是中国女篮的队长和当时代表人物之一，并有了职业联赛的成功体验，曾取得最有价值球员称号。在同时，他通过不断努力成为了一名教育学博士研究生。有人说，这是体育给一位成绩优秀的学生插上翅膀，一次圆了两个梦。对于这位学习不错的学生，体育对他来说是什么？在圆梦之旅中有

0: 带给了他什么。
1: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思政辅导员邵婷。那么呢，我从小就有很多的兴趣爱好，其中最喜欢的就是体育运动，比如打篮球啊，扔飞盘，棒球啊，骑高山自行车等等。当然打篮球是我最喜欢的一项体育运动，而且篮球对于我而言给我感触最大的就是快乐。那么打篮球这一件事儿，不是说我从一开始我就喜欢上打篮球的，有一部分原因是受到我父母的影响。我的爸爸以前也打过一段时间的篮球，他是场队的一名队员，所以他对于体育运动，对于篮球的热爱也是深深影响着我。自从我小时候开始打篮球，我父母就特别的支持我，不管是刮风下雨，只要有时间训练，他们会义无反顾地送我到球场上去接受训练。当然每次参加比赛，我父母也会是准时的到场为我呐喊加油。每次比赛完之后，我爸爸也会特别热心的跟我去分享在比赛过程中我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篮球带给我的快乐是和我父母一起为了篮球这一件事情大家融合在一块儿，家庭氛围也是特别的好。那么快乐带给我的第二点呢，就是我能结交到更多的好朋友。我记得我第一次参加全国比赛是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那时也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上海，坐上绿皮火车去湖南。那么在火车上，我也是结交到了很多的小朋友们，我们互相的去畅聊篮球，去聊学习，聊平时的兴趣爱好，就是由于这一段美妙的旅程让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包括来到了美丽的湖南，我们也会在小河边嬉戏，一起玩水。这一过程中呢，也让我结识到更多外地的小朋友。有的小朋友到现在我们也有一定的联系，包括在大学的一些比赛过程中，我们也是会互相打招呼。那么我觉得篮球拉近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让我始终生活在这样的一个集体的范围中，结交到更多的小朋友们。我觉得这也是篮球带给我的特别大的一个快乐。
2: 那在今天的现场您也看到了，我们来了很多的小朋友，他们里面也有很热爱篮球的人。有一个小朋友跟我们说他跟您的经历比较相似，在篮球中也能得到快乐，但是他现在呀也有一些困惑。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声音好吗？
3: 好，邵婷姐姐好，我是来自北京的杜静庚。然后我和您相像之处就是我也喜欢打篮球，而且我的爸爸也是打篮球的。然后我现在面临的问题也是学习和训练，然后但是您是学习又好，打球又好，我想问一下您是怎么做到学习和篮球两不误的呢？谢谢邵婷姐姐。
1: 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对于在座的每一位小朋友来说，如何做好打篮球和学习两不误呢？那么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你要知道在你该做什么时候的时间去做什么事儿。比如说你在学校里上课的时候，那你就专心的听课好好学习，训练的时候那你就是全身心的投入到训练过程中。最主要的你要做好时间的管理，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如果你把两个混在一块儿的话，你反而篮球也打得不好，学习也学得不好。
2: 打球的时候就是在放松精神，学习的时候就是在放松身体。但是邵老师，像您这样打球和学习两不误，而且双开花的，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那在这个过程中，您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
1: 对于我来说，其实在学校里学习的这段时间，打球跟学习它能更好的做到一个互相的这种补充。其实之前在学校这样的一个系统中，毕竟上午更多在学校里学习，下午是进行篮球的训练。那么到了国家队这个层次呢，它就需要上下午这样的一个训练，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全新的环境，也就意味着我学习的时间更少，因为我不能够在学校里学习。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就会利用在旅途的过程中，比如说在火

0: 车上，在飞机上啊，我就会带一本书去学习去看，包括在打联赛的时候，每次比赛完之后，我也会去对面的咖啡厅自己的去学习啊，这就是前面说到的一个自制和自律。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很好的目标啊，在这一段时间内，我需要完成什么样的目标，以目标导向去引领我去完成我该完成的事情。我就是会不断地求助于我的教练和我的老师，啊，特别是在球场上遇到一些困难，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就会更多地去跟教练去交流，啊，去了解他们的想法。那么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遇到的一些困难，我也会及时地跟学校老师去交流，老师们也是特别的耐心，会解答我的问题，也是特别支持我能够在篮球这条道路上能够走得更远。因此，他们也会及时分享课堂上的笔记以及 PPT 给我。
1: 在这个过程中已经这么辛苦了，您没有过放弃的念头吗？
0: 打球跟学习，它两者并不矛盾。刻板印象，觉得运动员就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但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每位运动员都特别的聪明，他既然能把球打好，那么他学习肯定一样也能很好。比如说今天呢，我也带来了我的写的几篇、发表的几篇论文。在国家队期间呢，我也是没有断了我的学习，不要为了打篮球而放弃了学习，也不要说因为学习而不再继续从事所热爱的篮球事业。
1: 谢谢少廷老师的分享。听了少廷老师的故事，同学们，我想到了这样一句话，是鲁迅先生曾说过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天才，我只不过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了学习上。但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世界上或许是真的有天才的。就像我们的少廷老师，他一定是在打篮球方面有着很高很好的天分。但是少廷老师的故事同时也在告诉我们，天才也是需要努力的，是不是？
2: 少廷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学习和体育锻炼相互促进的关系。近年来，以体育人、以体育心的说法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通过体育锻炼，在孩子们心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用体育锻炼的方式去引导教育，也让运动场更好地成为了学子的另一个课堂。体育如何帮助少廷育心成为更好的自己呢？一起看下去。
1: 那同学们，刚才听了少廷老师的分享，我们发现读书和打球这两件事情并不矛盾。你们有什么想跟邵老师交流或者分享的吗？
3: 前面我听您说您会很多很多种不一样的运动，那在这些运动中，为什么您觉得篮球这个运动最突出您最热爱呢？
0: 因为在篮球场上遇到的问题，在当下那一瞬间，教练是不能马上告诉你的，更多的是在球场上需要你五个人共同去解决这样的一个困难和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体现了同伴的力量。每次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团队过程中呢，我就能够感受到来自于同伴对我的支持与信任。我觉得只有五个人粘在一块儿，像一朵金花，那我觉得遇到任何问题，我们都能够去解决的。
1: 谢谢谢谢少廷老师，谢谢我们的同学。一个人的好不是真的好，一个团队的好才是真的好，这也是体育的魅力所在。

0: 场上五人的团队能给少廷全力以赴的力量，那么身后是十几亿支持者的时候，又会有怎样的事情发生呢？少廷作为一名学生，有机会代表国家参与比赛，这种体验是独特的，不是所有人都能拥有。这是体育带给少廷人生的独特经历，但是为国比赛的体验却也让他更加深刻体会了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的另一种力量，那就是爱国主义的力量。
1: 少廷老师，听说您今天还给孩子们带了一个您比赛时候穿的球衣，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2: 这件衣服呢是我们中国女篮在参加东京奥运会之后又组队参加了第14届全运会，也是获得了金牌啊。这上面呢也有大家所有球员的这个签名啊，小朋友们也可以看一下。
1: 谢谢少廷老师。

0: 代表中国参加比赛，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值得骄傲、特别自豪的一件事情。因为人的一生能够有几次能够穿上带有国旗的球服，代表中国参加比赛呢？我记得我第一次穿上带有国旗的球服，还是在2011年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到了大云村的时候，我的状态很不好，教练直接把我从主力队员的位置直接拿到了替补球席上，他就跟我说：“少廷，正式比赛啊，你就打替补。”其实当时的我心里是很受打击的，因为我觉得这两年多来我一直在努力，想说在世界的舞台上去证明自己。但是当我真正的来到比赛的那一天，虽然我是替补上去，但是来到那样的馆中，看到全场的所有的球迷都在为中国队呐喊助威的时候，我自己顿时就平缓下来了。我觉得我代表的不仅仅是我自己，我代表的是中国。所以不管你是正赛的主力队员还是替补队员，那个时候我们只有一个名字，叫中国女篮。所以当我认识到我代表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时候，我更加的放平了心态去参加比赛。那场比赛虽然我是替补上场，但是也是因为我的表现，我得了全队的最高分24分，也因此获得了媒体对我的一致好评，称我是未来的中国女篮之星。但是我并没有觉得这个是对我的一个特别高的评价，对我来说，我觉得这背后是对于我能够代表中国能够参加这样的一个比赛，我觉得倍感荣幸，也坚定着我未来也一直想说要进入到国家队，代表中国能够参加更多更大型的比赛。
1: 还有其他同学想提问吗？
2: 少廷姐姐，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你每次打那个国际大赛的时候，你每次都是执行最后一球，而且每次都能投进，但是我呢在一些小比赛当中投不进的话，这些是为什么呢？我想向您学习一下。
0: 我觉得一方面能够在关键时刻把球投进，来源于你平时扎实的基本功，你只有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把你的基本功打好了，那么在关键时刻你就敢果断的去出手，因为你是信任你的技术的。第二个我觉得就是来源于你的心态，那么这个心态也是得益于我在学校里学习的这一个过程，因为在学校里大家也是经历过大大小小无数种考试，那么我觉得这种考试就锻炼我的这种心态。在关键时刻遇到一个关键球，其实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场考试，我只是一个平常心的去对待这样的一个球，只有你经过不断的这种积累，心态上的这种磨练，那么在关键时刻你也能把这个球给打进了。
1: 看似是小小一球，但关键时刻却可以扭转乾坤。我们今天正好准备了您这样关键一投的一个短片，同学们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好不好？
3: 有段时间中国女篮的战绩起起伏伏，少廷的出现某种程度是对于当时女篮青黄不接现状的弥补，教练和队友都评价她有颗大心脏，无论是关键一投还是关键一传，都很信任地把球传到她手上。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女篮决赛，中国女篮经过苦战以71-65险胜朝韩联队，时隔8年重夺亚运会冠军。2017年女篮战胜20多年没战胜过的澳大利亚队，少廷都完成了最后一投。那么他的大心脏是如何练成的？
0: 看到短片也让我想到了在17年对阵澳大利亚的这场比赛。对于我们来说，中国女篮已经有26年没有在国际大赛上没有赢过澳大利亚，所以这场球对我们来说也是记忆深刻的一场比赛。那么在之前呢，我也是在国家队跟澳大利亚有过多次的交手到达他们那边去跟他们进行了3场热身赛，在那里的3场热身赛我们都是以大比分落后输掉比赛的包括在2017年的亚洲杯上，我们中国女篮的队员也不是完整的，有部分队员去参加了军运会，包括在这个一投之前其实我们有一个相同的边线球战术，那个时候我们应该是打平教练让我去执行边线球的这。

0: 一进攻，但这个球我没有打进，反而对手抓住这样的机会，他又反击把球给打进了，这样子我们的比分来到了一个平分的状态。这个时候呢，我们教练又叫了一个暂停，他非常果断的、非常信任的又把这一投交给我，他说：“少廷，还是由你去完成这一投。”我觉得作为队伍中的队长，包括也是队里年龄最大的，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我站出来，那不管是好是坏，我觉得我都有这样的一个担当。在场上的那一瞬间，我并没有觉得啊，我是必须要完成这个球，我只是专注于当下的那一瞬间需要我做出什么样的一个调整。当然这个战术的设计是让我直接突破上篮，但是我在突破的过程中遇到了两名队员来防我，就是从边线接到球之后，我用我的右手突破，最后呢遇到了防守堵截，我就一个后转身，后转身之后我就跳起来，结果发现防守在封盖我，我就换成了我的左手，最后把左手用手一抛，那球就投进了。
1: 您习惯的哪只手投篮？
0: 左手，我是左撇子。
1: 哦，所以还是用了一个不习惯的手去投中的。
0: 对，我选择了用我的弱势手右手突破，最终换到了左手去上篮。遇到变化，我觉得不能说一味的按照既定的，就是在当下那一瞬间啊，去需要你去做出判断的，需要你活在当下，根据每一秒每一刻需要你做出什么去做。嗯，我觉得这种坚定的信念一直支撑着我，也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关键一投，也奠定了我在之后所有的关键球中能够更好的去发挥。我把我的专注度全都放在了篮球场上，我并没有考虑到啊比分是多少，还剩多少时间。既然教练相信我，我觉得我就必须要去完成。
1: 就是您前面讲前面一投失败了，然后现在这一投成功了，那这两投之间差了多长时间？
0: 也就七八秒吧，因为那一投我没有打进，对方打了一个反击，结果把球给打进了。对，这时候我们就来到了持平，那时候还剩下比赛还剩下七八秒这样的一个时间。对，其实输赢就在刹那间。对，
1: 真的感受到了。
0: 每次走出国门，来到国际赛场上打比赛的时候，总能看到在现场有那一抹红，那是我们中国的球迷。我觉得我们背后都有一个名字，那就叫中国。
1: 谢谢。今天我们听了少廷老师的分享与故事，那到现在你们还有什么想跟少廷老师交流的吗？
2: 少廷姐姐，每次我在比赛的时候总是不敢面对强劲的对手，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您会怎么做呢？
0: 我觉得啊，当我遇到强劲的对手的时候，我反而会努力的去尝试。很多时候只有你尝试了，你才能知道这个结果是好是坏，你只有突破了自己心里的这道防线，那我觉得在下一次再遇到更强劲的对手，你会更愿意去做，更愿意说把自己的技战术给展现出来。
1: 孩子们，打球和学习和生活都是一样的，在我们的生活中不仅有成功，也会有挫折或者失败。在赛场上，在球场上，我相信不仅有掌声，有时候可能也会有嘘声。那您是怎么面对这些的呢？
0: 因为竞技体育胜负是乃兵家常事，所以有胜肯定也有负的时候。那么当你遇到输球的时候，你的心理自我调整就特别的重要。这就让我想起了我在中国的职业联赛过程中，那时候我还代表北京队啊，在参加职业联赛，我们连续三年碰到了劲敌山西队。那个时候的山西队，他是势头最猛的时候，他们请了 NBA 特别有名的篮球运动员玛雅摩尔，他带领着球队应该是完成了三连冠这样的一个王朝，其中的后两冠就是我在北京队这个时候。每每到达关键的时刻，在八进四、四进二或者打决赛的时候，我们碰到了山西队，碰到了这么强劲的对手，对我的打击也特别的大，因为连续两年与冠军错失过去。那么我觉得失败，我就需要沉下心来去想想我失败在哪。 在第三年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是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总结，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进行。

0: 行了一个心态上的一个调整。春节的时候我们又再次碰到了山西队，那大家都想过一个好年，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啊，我们球队的心理老师提出了让我们去爬箭扣长城，让我们去爬山。当我们来到箭扣山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这座山那么的险峻，每每爬上去和爬下来都特别的难，好多队员都摔了大屁墩儿，有那么多危险，或者说啊，对你来说是特别大的一个挑战。其实爬山的这一个过程是很辛苦，但是当我站到山峰的时候，我突然释怀了，看到了这么如此美丽的啊大自然的风景，那我觉得这一路走来都是值得的。我觉得任何的困难都是为了让你站到一个更高的山峰，看到更美的景色。经过这一次爬长城的经验呢，大家的心态也更加平衡了，那自然而然结局就是我们最终赢得了比赛。我觉得很多很大的一方面来源于我们自我的一个心态的调整。
1: 其实山西队对你们的折磨同样也成就了你们再一次成长，是吧？
0: 是的。
1: 好了孩子们，那这就是体育的魅力，以体育人，以体育心。体育对于你们而言，不管是以后你们的兴趣还是你们的专业，我希望都能让它和你们常伴，因为有强健的体魄，有积极阳光的心态，都会让你们受益终生。邵婷老师，那据我所知，您现在还在大学里面担任着女子篮球的教练，您的育人育心之旅一直在持续着，让我们一起来进一步了解一下。
0: 运到三分线做个动作，你可以胯下背后变向都行，虚晃都行，目的是最后我要上篮，上篮要跳起来。
2: 今年教育学博士邵婷正式入职北京师范大学，成为一名教职人员。在这里他有两重责任，在学术上他依旧没有止步，已经进入博士后工作站，做体育教学领域的研究。另外他作为一名老师和篮球教练，将要在篮球场和教室里把自己学到的一切进行分享传授。
3: 可能为职业道路奠定了很远的基础，但是为我以后的无论是生活还是之后的就业方向也奠定了很好的一个基础吧，就是培养我们做学训双优的人才嘛。所以就是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在训练方面，我们都希望就是都是通过这五年我有变得更好，无论是科研能力啊还是在篮球场上技术。
2: 今年中国首届国际篮球博览会新发布会在北京召开，邵婷成为篮博会女子篮球板块推广大使，而未来她的新梦想是推广女子篮球运动，帮助更多贫困山区或者农村的女孩子获得更多打篮球的机会。她的故事将是未来无数故事的串联，将体育的力量进行传递。她也转换身份，开始新的追梦之旅。
0: 现在呢，我的身份是一名体育老师，如何通过体育让更多的学生能够成为优秀的人，我觉得不仅仅是我需要考虑的问题，也是每个学校、每个体育老师以及每个热爱体育的人都要考虑的问题。现在呢，我也是啊，北京师范大学女子篮球队的一名教练。我也是希望通过我这么多年来在国家队、在职业联赛所获得的这些宝贵的经验，能够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我也是特别希望能有更多的女孩能够啊，在篮球的这个道路上能够走得越远越高，所以我也是特别的关注女子篮球运动的发展。女孩打篮球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值得去鼓励和关注的一件事儿，因为在大家的印象中啊，女孩更应该说学一些文静的，比如说艺术、绘画等等，但我觉得运动的权利是人人平等的，只要你热爱运动，我觉得你就应该大胆地走出家门，来到球场上去从事你所热爱的这项体育运动。而且篮球带给我们不仅仅是身体健康，更多的是一个人的全面发展。
1: 谢谢邵婷老师，很荣幸今天请到您和孩子们来分享您的故事。青少年成长，体育合为，体教融合，既要注重育体，更要突出育心。

0: 体育和教育始终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梦想。在青少年的成长中，借助体育精神，融合教育力量，鼓舞人们在任何时刻都要努力拼搏，不言弃，不抛弃，不放弃，让机体更加有力，让灵魂越发坚毅。精神的力量从来就不局限于赛场上那些激动人心的瞬间，无论是在艰难的时刻，还是在平凡的时光，让我们和体育为伴，成为更好的自己。感谢少廷老师带来的一堂好课，同学们再见。
1: 老师通过自己的示范，或者是做一些游戏，然后教会我们本堂课要学习的动作，然后我会觉得很有意思，很好。我觉得大家都对，就是很喜欢这堂课，然后都对这堂课充满激情，然后比如说一些训练啊都比较有趣啊，就是都团结的去完成。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的常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在这个单元当中，我们会通过以下四个任务来完成学习。任务一，学会随身物品整理。我们会联系上下文，分角色朗读，理解含义深刻的词语。任务二，出行时间有规划，借助句式简单进行推断，试着制作一张出行时间安排表。任务三，通知信息看完整，在信息的比较中推断关键信息，初感信息完整的重要性。任务四，实践目标能明确，尝试给动画配音，写一写，画一画在实践活动中的目标。那么通过这四个任务的学习，要开启我们今天本节课的学习任务。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一分钟。大家来看看屏幕上面这个漂亮的小钟表，长针是分针，短针是时针，不停转动的是秒针。那么同学们，你们觉得一分钟的时间是长还是短呢？有的同学说，在课间的时候，我跟好朋友一起做游戏，别提多快乐了，不，一分钟都不够。还有的同学说，在体育课的时候，体育老师让我进行一分钟的跳绳，可能不到半分钟，我就跳得面红耳赤，心跳加速，一直想着这一分钟怎么这么长，还不过去呀。看来我们在不同的活动当中，对一分钟的体会深各有不同。那么我们就开始本节课课文的学习。我们先来齐读课题。15，一分钟。课题当中有一个生字，是我们本节课需要会认的字，是钟这个字。你有什么好方法来记一记这个字吗？有的同学想到了用加一加的方法来记一记。我们之前学过金字旁，金字旁加上一个钟字，就是钟表的钟。还有的同学会用组词的方法来记住这个字，时钟、钟表。那我们一起来读读这两个词吧。时钟、钟表。那么再看看课文当中

我们首先要先把课文当中的字读清楚，句子读通顺。先来认真听老师来读读这篇课文。15，一分钟。叮铃铃，闹钟响了。圆圆打了个哈欠，翻了个身，心想：再睡一分钟吧，就睡一分钟，不会迟到的。过了一分钟，圆圆起来了，她很快地洗了脸，吃了早饭，就背着书包上学去了。到了十字路口，她看见前面是绿灯，刚想走过去，红灯亮了。她叹了口气说：“要是早一分钟就好了。”她等了一会儿，才走过十字路口。他向停在车站的公交车跑去，眼看就要到了，车子开了，他又叹了口气说：“要是早一分钟就好了。”他等啊等，一直等不到，等不见公共汽车的影子。圆圆决定走到学校去。到了学校，已经上课了，圆圆红着脸，低着头坐到了自己的座位上，李老师看了看手表，说：“圆圆，今天你迟到了20分钟。”圆圆非常后悔。同学们可以试着自己读读这篇课文，在读课文之后，把课文的自然段标清楚，看看你跟屏幕上面标的是不是一样呢？这篇课文一共有6个自然段。再往下看，词语从课文当中跳出来了，你能把它读准确吗？我们一起来读一读。闹钟、迟到、决定、老师、公共汽车。叮铃铃，来看，当拼音去掉了，你还能读准吗？我们来试一试。闹钟、迟到、决定、老师、公共汽车、叮铃铃，这些词语当中。有2个字是我们需要本节课会写的字，老和师2个字。先看第一个老字，这个字是一个半包围结构的字。在写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这一长撇要盖住下面的部分。我们一起来说说老的笔顺：横、竖、横、撇。撇、竖、弯、钩。再来看"师"这个字，它是左右结构的字，字形上左窄右宽。我们来说说它的笔顺：竖、竖撇、横、竖、横折钩、竖。再把词语放到句子当中，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叮铃铃，闹钟响了。叮铃铃是表示声音的词语，这样的词语你还会说哪些呢？在上一册书《我们青蛙写诗》这一课当中，就有类似的词语呢。我们一起来读一读：淅沥沥，沙啦啦。再来看看这一句，我们先来读一读。他很快地洗了脸，吃了早点，就背着书包上学去了。来看我标出来的这几个字，"洗"这个字，我们洗脸的时候用水把脸洗干净，所以"洗"是3点水。那我们吃早点的时候是用嘴巴来品尝香味，所以"吃"是口字旁。

然后我们会把书包背到我们的后背和小肩膀上。那么，这个“背”还有另外一个读音是“背”。这个字，它的偏旁是月字旁，月字旁的字都跟我们的身体部位有关系。同学们，你们看，中国的汉字是多么博大精深啊！里面的偏旁都跟汉字的意思相关呢。再看看这一句，到了十字路口，他看见前面是绿灯，刚想走过去，红灯亮了。这里面“刚”这个字代表的是正好、恰好。还有一个“灯”，这也是我们本节课需要会写的生字。灯这个字是左右结构的字，从字形上来看，左窄右宽。左边的火字旁，从火这个字演变而来，火字的最后一笔捺变成了点。那我们一起来说说这个字的笔顺。点、撇、撇、点、横、竖钩。再来看看下一句话。他向停在车站的公共汽车跑去，眼看就要到了，车子开了。站这个字也是本节课我们需要会写的生字。站是左右结构的字，从字形上面来看，左右两部分差不多等宽。我们来说说这个字的笔顺，点、横、点、撇、提、竖、横、竖、横、折、横。还有一个词，公共汽车。公共这两个字，除了在公共汽车这儿见到过，生活当中你还在哪里见到过这个字呢？还有同学会想到，在路上我们会看到公共卫生间。汽这个字，我们会在汽水瓶和加油站为汽车加汽油的时候看到这个字。还有这样的一句话，他等啊等，一直不见公共汽车的影子，圆圆决定走到学校去。这里面有一个词，等啊等，代表他等了一段时间。像这样的词，你还能试着说出来吗？有的同学会想到，飘啊飘，游啊游，这样的词。好，那词语我们都读准了。有的细心的同学还发现，课本当中有两幅插图，你能试着把这两幅插图对应到自然段当中去吗？有的同学发现了，第一幅插图啊，对应的是第一自然段，第二幅插图对应的是第五、六两个自然段。那么，我们现在就走进课文当中，先来看看第一自然段。可以跟老师一起来朗读第一自然段。叮铃铃，闹钟响了，圆圆打了个哈欠，翻了个身，心想，再睡一分钟吧，就睡一分钟，不会迟到的。听了之后，你感受到了什么？有的同学说，他觉得圆圆是个不遵守时间的孩子，想着要再赖床一分钟。还有的同学听到了，老师在读两个一分钟的时候，语气是不同的，也证明着圆圆并没有把这个一分钟放在心上。我们再来读读这第一自然段。叮铃铃，闹钟响了，圆圆打了个哈欠，翻了个身，心想，再睡一分钟吧，就睡一分钟，不会迟到的。那么结果又是怎样呢？我们来看看第二幅插图。结合着插图，你来想想，
圆圆此时此刻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有同学发现了，圆圆红着脸，低着头，她此刻心情一定非常的紧张，而且伤心。还有同学找到了课文当中的一个词，后悔。他心里边别提多后悔自己多睡了这一分钟了。我们再来读读第五、六两个自然段。到了学校，已经上课了，圆圆红着脸，低着头，坐到了自己的座位上。李老师看了看手表，说：“圆圆，今天你迟到了20分钟。”圆圆非常后悔。有细心的同学想到了，圆圆早上不是只多睡了1分钟吗？最后怎么会迟到了20分钟呢？接下来，我们走进课文的2、3、4自然段去找找原因吧。有的同学在第二自然段发现了这样的一句话：到了十字路口，他看见前面是绿灯，刚想走过去，红灯亮了。听了之后，你发现了什么？有的同学说，看到圆圆并没有立刻通过十字路口，他一定是因为多睡这一分钟错过了绿灯。还有的同学想到了，圆圆此时此刻的心情一定是非常后悔，后悔自己早上多睡了这一分钟。是啊，同学们，所以圆圆才会叹了口气说，要是早一分钟就好了。现在我们再来一起读读这个第二自然段吧，你能把圆圆此时此刻的心情读出来吗？过了1分钟，圆圆起来了，她很快地洗了脸，吃了早点，就背着书包上学去了。到了十字路口，她看见前面是绿灯，刚想走过去，红灯亮了，她叹了口气说，要是早一分钟就好了。还有的同学在第三自然段发现了这句话，他等了一会儿才走过十字路口。有这样的两个词，细心的同学发现了，等了一会儿和才，这说明圆圆不是马上经过了十字路口，而是过了一段时间才过去了十字路口。还有的同学想呀，圆圆虽然早上只睡了多睡了一分钟，但是呢，路上耽搁的时间可并不止这一分钟呀。再往下读，还有的同学发现了，圆圆不仅没有等到绿灯，而且还错过了公交车。这里面有一个表示正好、恰好的词，就是眼看。那么你们觉得圆圆此时此刻是什么心情呢？有的同学想啊，圆圆一定是非常后悔，所以他才又叹了一口气说，要是早一分钟就好了。我们再来读读第三自然段，他等了一会儿才走过十字路口，他向停在车站的公共汽车跑去，眼看就要到了，车子开了，他又叹了口气说，要是早一分钟就好了。还有的同学在第四自然段发现了这句话，圆圆等啊等，一直不见公共汽车的影子，圆圆决定走到学校去。圆圆没有坐公共汽车上学，而是走到了学校，路上一定又耽搁了时间。刚才我们找到了这些理由，现在我们来试着总结总结，一边读一边思考，圆圆迟到这么长时间的理由究竟是什么呢？

到了十字路口，他看见前面是绿灯，刚想走过去，红灯亮了。这是因为他没有赶上绿灯，等红灯的时间耽搁了。他等了一会儿才走过十字路口，远远没有能够及时的通过十字路口，

子，圆圆决定走到学校去。圆圆没有能够赶上公共汽车。刚才理由我们总结完了，这些空你能试着填上吗？看看老师给的答案。要是早。

0: 那咱们现在开始进行实操练习。现在咱们先学基础的动作，汤尼步步法。对，然后现在咱们跟着我的口令，咱们开始吧。
1: 好。
0: 好，现在首先咱们的站立呢，就是要放，保持中正，放松沉肩坠肘。啊，现在好，开始，双手打开，双手打开，对，下沉到我们的腹前。
2: 目前，
0: 屈膝稍蹲一些，好，咱们侧过来，让老师能直观的看见。对，屈膝，
1: 屈膝，
0: 对，屈膝到适中的位置就可以。然后手呢放在腹
1: 腹
0: 前，
1: 前，
0: 对，然后不要低头，
1: 不要低
0: 目
1: 头，
0: 视前方
1: 目
0: 就
1: 视
0: 可以。
1: 前方，
0: 对，然后注意，好，转过来，对，好，咱们现在以右脚为例，重心向左移，看，向，主脚重心向左
2: 所
0: 移，
2: 以。
0: 对，然后呢？右脚向前趟出，
1: 啊，怪不得叫
0: 平
1: 汤
0: 着。
1: 尼布，
0: 对，咱们向前趟出的时
1: 汤
0: 候，脚是平，看脚是平着出。
1: 平着
0: 对，然后
1: 出，
0: 重心快速移到右腿上，
1: 移到右
0: 快
1: 腿
0: 速
1: 上，
0: 收左脚，然后左脚再向
1: 又
0: 前
1: 没平着出，又高着
0: 放
1: 出，
0: 松。没事儿，趟就是相当于咱们在趟的这个过程中，脚是平起平落。
1: 那我
0: 啊，
1: 要
0: 是
1: 绷脚
0: 平
1: 尖
0: 起，
1: 吗？
0: 放脚放松，不要勾脚尖，就是
1: 好。
0: 相当于脚面与地是平行的状态。然后出去，脚慢慢贴住地，移重心，然后收左
1: 收
0: 脚，
1: 缩脚，
0: 对，然后再往前
1: 就还是
0: 出。
1: 要收的这个动作，不是直接，
0: 对，不是一下直接就出，还是平稳的沉下去，然后走。好，咱们
1: 收，
0: 收的时候就从面前
1: 还
0: 收
1: 是
0: 到
1: 两
0: 腹
1: 脚
0: 前。
1: 要并拢的
0: 对，
1: 状
0: 两
1: 态，
0: 脚并拢状态，然后这个时候收的时候就是向下沉，然后慢慢起的时候，两个手就浑圆到裤的两侧了。好，开左脚，与肩同宽就可以，双手从外打开，对，然后收回腹前下沉，对，这个时候左手稍微往侧拉一点儿，对，稍微的往侧拉，对。然后向右转，身子向左稍
1: 哦，
0: 拧，
1: 这样子的，
0: 对，向左拧，对，然后出手，
1: 怎么出手啊？
0: 就
1: 这
0: 直接
1: 个，
0: 您看啊，直接
1: 右
0: 右
1: 掌往
0: 掌
1: 前
0: 向外翻，
1: 翻，
0: 然后掌根朝下，
1: 掌根
0: 左
1: 朝，
0: 手向前延伸，然后右手的时候放在这儿，对，然后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先走第一步啊，第一步的时候右脚左脚向前直。趟出，咱们刚才学的直立的趟出，好，重心向左移，右脚稍微的往回扣，以圆形，相当于右脚就是这个圆形的外侧，然后重心又移回来，左脚向前，不扣，左脚，注意咱们的左脚一直是向前，
1: 直的，
0: 对，一直左脚是直的，然后右脚是向内扣。
1: 扣，就外圈的这
0: 但
1: 个，
0: 咱们不用扣得这么紧，就是对，以外侧圆的这个，按着
1: 有一个
0: 圆的，
1: 轨
0: 对，
1: 迹，
0: 这个圆的这个轨迹，然后慢慢走走，慢慢走，对，
1: 八卦
0: 要
1: 掌，
0: 趟出去。咱们刚才学的直趟趟出嘛，
1: 趟出，
0: 平起平落，
1: 平路，
0: 对，然后收，然
1: 收，
0: 后回，
1: 回。
0: 对，然后这个时候的眼睛咱们要目视前方，
1: 我得跟着助教老师的眼睛。
0: 对，就可以就盯着对方，然后收。然后左脚出，
1: 出，
0: 然后右脚扣，
1: 扣，
0: 然后注意咱们这个手是稍微平起来，
1: 挺起来，
0: 对，把这个放在这儿，
1: 这儿，
0: 身子不能歪，
1: 不
0: 就
1: 能
0: 一
1: 歪。
0: 直朝，对，好，走，核心要收紧，这个就会练下肢了。咱们虽然走得很慢，但是也需要大腿的这个力量保持，是不
1: 好，
0: 是稍微的有点起反应了？
1: 是，
0: 好，那。

0: 咱们到这儿以后，上右脚，
1: 上右脚，
0: 然后双手打开收，看我收，转身，然后从前，然后对收的时候下按的时候膝盖伸直，然后返回两侧，两脚开立，好，放松，保持中正，两手从两侧打开。下沉于腹前，屈膝。好，起势，稍向左。好，拧转。好，出手。沉肩，坠肘。对，目视前方。好，第一步，直角趟出。好，第二步内扣，想象着我们这儿有一个圆啊，外侧的脚就是圆的这条轨迹。好，向前走，趟出。好，第二步走，咱们可以适当的稍微的连起来一点啊，别撅屁股，对。注意啊，咱们的脚型是平起平落，目视前方，注意力集中。好，大家掌握的都非常不错啊，现在可以自行的走一至两圈儿，注意力集中，肩放松啊。手稍微的高，对，到这儿，稍高一点儿，对。好，收势，下沉，起身，收回。

Good morning, boys and girls.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早上好。我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英语傅老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英语课堂。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二年级下册第四单元 Unit 4, Let's Design a Park。在这一单元中，我们要学习三个课时。Lesson 1, What's in the park?公园里有什么 ?Lesson 2. What can you make? 你能制作什么 ?Lesson 3. What a beautiful park! 多么美丽的公园。通过这一单元的学习，你将能够用所学的语言表达公园中的事物，体会如何创作公园模型图，了解需要的用具和基本步骤，尝试创作有创意和质感的公园模型图。今天我们要学习第一课，在这一课中，你将能够在听、说、看、做的活动中，根据听到的句子指认公园中的事物，能够运用 I see 描述在公园中看到的事物，能够听懂同伴有关公园设计的计划，两人合作设计一个公园。那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学习吧。Lesson 1.What's in the park? First, let's enjoy a song. Please think, what is the song about?

明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揉四白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太阳穴，刮上眼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风池穴。

揉捏耳垂，脚趾抓地。

0: 外活动或眺望远处。
1: 向右蹲，好，跑起来，注意摆臂，所有人注意，好，听口令，三，快速快速，我看谁没成团，快找老师，有没有成团，好，三，还有没有，好，我们仨已经成团了啊，好，
2: 奖励你们两个东西，
1: 好，所有人竖起你的小耳朵听，我要考大家一道数字题，锻炼你们的反应能力。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小学的语文教师张紫薇，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本节课我们要走进3年级下册第5单元的学习。在本单元，我们要走进想象的世界，读课文悟方法，学构思巧立意，落笔创作。互评完善，在阅读中感受想象的神奇，还要发挥想象写故事，体会大胆想象的乐趣。上节课我们和英英一起，共同走进了本单元的第二篇课文《我变成了一棵树》。大家运用灵活多样的识字方法，认识了不少生字。还围绕着同学们提出的3个问题，梳理了故事的主要内容。这节课就让我们继续学习本篇课文，请大家打开语文书61页，让我们齐读课题。我变成了一棵树。同学们，还记得这篇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吗？能不能请你按照起因、经过、结果的顺序和大家说一说呢？
1: 课文讲了，我因为不想回家吃饭而希望自己变成一棵树，愿望实现了，我真的变成了一棵树。我变得树上长出了鸟窝，妈妈还住进了鸟窝，给小动物们分了好吃的，我馋得直流口水，这也让妈妈知道了我变成树的秘密。
0: 老师听出来了。你概括的既全面，表达的又清楚，看来上节课你的收获可真不小。不仅如此，上节课同学们还分享了课文1到8自然段中充满童趣想象的语句，请几位同学为大家读一读这些句子，让我们再次走进这奇妙的想象世界吧。
2: 我真希望变成一棵树，这样就没人在你玩的时候叫你吃饭了。我心里想着，就觉得身上痒痒的。低头一看，发现许多小树枝正从我身上冒出来。呀，我真的变成了一棵树。
3: 我变得树上长满了各种形状的鸟窝，三角形的、正方形的，还有长方形的、圆形的、椭圆形的、菱形的。风一吹，它们就在枝头跳起了舞。
4: 我会请小白兔、小刺猬、小松鼠、小鸭子、小鳄鱼、小狐狸住在里面。如果你喜欢，也可以住进来。
2: 你怎么住进来？别担心，我会弯下腰，让鸟窝离你很近很近。你只需轻轻一跳，或者轻轻一爬，就像平时上你的小床那么容易。
0: 相信同学们的朗读一定唤起了你的回忆，因为

0: 不想吃饭而变成树的莺莺，让我们产生了共鸣。各种各样的鸟窝，独特的客人和奇妙的入住方式，也让我们的脑海中浮现出了画面。这节课就让我们继续走进本单元本节课有趣的想象吧。请大家默读课文9到23自然段，画出你觉得新奇有趣的想象，之后我们再进行交流。现在就请你动起笔画一画吧。谁想先和大家分享你画的语句？
1: 请大家和我看9自然段。傍晚的时候，妈妈背着一个大包过来了，我的心通通的跳着，震得树上的鸟窝都一动一动的，发出叮铃叮铃的声音。莺莺明明已经变成了树，但它的心还会通通跳，就像人一样。
0: 是啊，作者就是这样，把树当成人来写，想象出了这个奇妙有趣的故事。此时此刻，莺莺的心通通的跳着，看来它还在为妈妈的到来而感到紧张呢，生怕妈妈发现自己。不过妈妈却好像并没有认出它，只是和它打了声招呼，询问能不能住进这个三角形的鸟窝。听到妈妈这样说，莺莺此时又有怎样的心情呢？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内心想法？
2: 请大家和我看11自然段。他不知道我变成了树，我有点高兴，又有些失望。莺莺之所以高兴，是因为妈妈没有认出他，不会叫他回去吃饭，他还可以继续玩。失望是因为妈妈是最了解他的人，但还是没有认出他。
0: 看来你已经走进了莺莺的内心，感受到他此时有些复杂的心理活动了。还有同学想要继续分享你认为新奇有趣的句子吗？
3: 老师，我觉得12到14自然段都很有意思。这三个自然段写了妈妈给小动物们分好吃的，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但莺莺却只能看，不能吃。他被馋得肚子咕噜叫，想到了爸爸正在吃他最爱的糖醋排骨。读了这几段话，我的肚子好像也要叫起来了。
0: 看来这位同学和莺莺还有着相同的感受呢。同学们，你们看，这么多的小动物在各种各样的鸟窝里津津有味地吃着零食，这又会是一幅怎样的画面呢？请你一边听张老师的朗读，一边发挥想象，想一想这幅画面会是什么样子。再想一想，如果你是莺莺，此时此刻你又会有怎样的感受呢？妈妈打开背包，从里面拿出好多东西，巧克力、香肠、面包、花生、牛奶。他把这些好吃的分给小动物们，他们一起在我的鸟窝里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咕噜噜，我的肚子里发出一种怪怪的声音，把他们吓了一跳。他们也只是奇怪地互相望了一眼，又继续吃起来。咕噜噜，我肚子里的声音越来越响了。这时候，我开始想念家里那些香喷喷的饭菜，好像还看见爸爸正在大口大口地啃着一块糖醋排骨。天哪，那可是我最喜欢吃的东西。怎么样，同学们，听了张老师的朗读，你心里有怎样的想法？你仿佛看到了什么样的画面呢？
4: 我仿佛看到了许多小动物们在大口大口地吃着零食，小松鼠一边吃一边高兴地摇着它的尾巴，吃得可香了。小鳄鱼的大嘴巴

0: 嘴巴里，一口塞了五块巧克力和三个面包。妈妈这时候一定温柔地看着小动物们，让他们慢点吃。如果我是英英，我的肚子一定也会咕噜噜叫。我多想和他们一起吃啊！
1: 张老师欣赏你大胆的想象和精彩的表达。其实就像你所说的，看到这幅画面，大家恐怕都会被馋得肚子咕噜噜叫了。不仅如此，英英此时此刻还被馋得直流口水呢。但是英英的口水却被小动物们误解了。让我们一起看看这几个自然段，让我们用合作朗读的形式来一起看看小动物们都把英英的口水误解成了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误会呢？同学们来读一读红色字部分小动物们的话，张老师来读一读旁白的部分，让我们共同合作，继续走进这有趣奇妙的世界。
0: 咦，下雨了。
1: 小狐狸抬头望了望，可天空中一丝乌云都没有。
0: 是你的牛奶打翻了吗？
1: 小鳄鱼问小松鼠。
0: 你看，这不好好的吗？那么，可能是一只虫子撒的尿。不对，是大树在哭。
1: 小白兔发现了树干上不断往下滴的水珠。哎，变成了树真麻烦，他们连水珠是从我嘴巴里流出来的都不知道。相信你一定已经发现了，雨水、牛奶、虫子尿、泪珠，这些事物都是液体，和口水有相似的地方。也怪不得小动物们会产生这样的误解了。同学们，如果你是小动物，你觉得这不断往下滴的水珠可能是什么呢？
2: 我觉得可能是小兔子流的汗，也可能是某个小动物的钢笔漏墨了。
1: 张老师欣赏你大胆的想象，看来你也学会了抓住事物特点展开想象的好方法。虽然小动物们误解了英英的口水，但此时妈妈却一眼就看出了那是英英变的树在流口水呢。可是妈妈是怎样认出我的呢？请你一边听张老师朗读，一边想一想吧。小馋猫肚子饿了，对吧，英英？妈妈说话了，还对我眨了一下眼睛。哦，最了解我的人到底还是妈妈。哎呀，她是怎么知道我的秘密的？是啊，同学们，妈妈到底是怎么知道我的秘密的呢？
0: 我觉得妈妈很了解英英，所以才知道英英被馋得直流口水。我想补充，妈妈不仅很了解英英，而且很关爱英英，她生怕英英饿，所以一开始就是带着零食来找英英的。看到英英变成树以后，就用这种方式来喊英英回家吃饭。
1: 你们说的都有道理，看来这篇课文中还藏着妈妈和英英的爱呢。同学们，读完了这篇课文，相信你的脑海中一定浮现出了这颗心会通通跳，肚子会咕噜噜叫，还会被馋得直流口水的树了。作者之所以能让静止的想象活了起来，变得可触可感，栩栩如生，就是因为他抓住了事物的特点，而且他的想象是基于现实生活和内心想法，还把事物当作人来写。其实我们也可以像作者一样，按照这样的方法创编属于自己的想象故事。同学们，就请你们借助学习单上的提示，简要写一写自己想变成什么，为什么，变化时有怎样的感觉，变化后遇到了哪些人

0: 发生了什么奇妙的事情吧。相信你的故事一定也会很有意思，现在就请你写一写吧。谁愿意和大家分享你的故事？
1: 我想变成一朵云，这样我就可以到世界各地去游玩了。变成云以后，我会变得又轻又软，视野也会越来越开阔。我还会遇到小鸟，我还会进行冒险。
0: 这位同学把自己想要变成什么、变化的原因、变化的感觉和变化后遇到了哪些人都写得十分清楚，想象的也很有趣味。不过，如果能把这个冒险故事稍微展开一些，再详细说一说具体是怎样的冒险，相信大家会更喜欢你的故事。你能为自己的故事还做一些补充吗？
1: 我会被风吹来吹去，甚至差点撞到飞机上，最后还是小鸟救了我，把我衔回了家。
0: 张老师真为你的进步而感到高兴。你抓住了自然界中风吹云动的现象，展开了想象。不仅如此，你还设置了一个遇到困难、解决困难的情节模式，让这个故事变得更加曲折有趣。还有同学想要继续分享吗？
2: 我想变成一只小鸟，因为上学的路上总会堵车，所以我想飞到学校去。变化后，我感觉我的身体越来越轻，越来越小，身上还长出许多羽毛。我的故事里会出现我的同学们，大家会教我怎么用爪子写字，我会教同学们如何捉虫子。
0: 听了你的想象，张老师的脑海中仿佛已经浮现出了这个故事的画面了。欣赏你大胆的想象，还有同学想要继续说一说吗？
3: 我想变成一本语文书，因为语文书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和插图，还能让我们学会许多知识。变成语文书后，我的身体变成了长方形，皮肤特别光滑。我会遇到我的小伙伴铅笔，我们俩会共同配合，帮助妹妹学习课文。妹妹还会举着我大声朗读课文。
0: 张老师听出来了，你不仅特别喜欢语文学习，而且在生活中还是一个能帮助妹妹的好姐姐呢。听了同学们的故事，相信你的故事也会和他们一样精彩。不过，我们现在构思的是一个简单的故事框架。要想把故事框架变成一个精彩、清楚、有趣的故事，还可以模仿课文中的结构、句式和语言，拓宽想象的思路，让我们充分感受大胆想象的乐趣吧。同学们，有一位同学已经完成了他的创作，张老师为大家读一读他的作品，请你一边听一边想，你有没有得到哪些启发呢？放学路上，我抬头看着天上的云，它们自由自在地飘着，一会儿像小羊，一会儿像棉花糖。我真希望变成一朵云，这样就可以到世界各地去游玩了。我心里想着，身体突然轻飘飘地浮了起来。我低头一看，手不见了，脚也不见了，我整个人变成了一朵软软的云。风把我往天上吹，地上的房子变得越来越小。一只小鸟飞过来，在我身边绕来绕去。新来的云，你要去哪里呀？我要去世界各地玩，我大声说。那我给你带路吧。小鸟拍拍翅膀，飞在我前面。我们正玩得开心，突然刮来一阵大风，我一下就被吹远了。小鸟在后面追着喊，等等我。可是我

0: 停不下来，被风吹得晕头转向。风终于停了，我睁开眼睛，看到一架大飞机正朝我冲过来，轰隆隆的声音震得我浑身发抖，我害怕极了，可是我没有手也没有脚，根本躲不开。就在这时候，小鸟飞快地冲过来，一口叼着我的一脚，拼命往旁边拉。飞机贴着我的身边飞过去，好险啊！我被吓得缩成一团。小鸟说：“别怕，我送你回家吧。”小鸟衔着我慢慢往地面飞，终于我落在了自家窗台上。我刚站稳，身体就慢慢变重了，手和脚又长了出来。我趴在窗台上，对着小鸟挥挥手，谢谢你救了我。同学们，相信你们的故事也会和它一样有趣。这节课就上到这里，同学们，
1: 第三套全国小学生广播体操《希望风帆》现在开始。

消后蹲。好，特别棒。下面我们进行行政间齐步走练习。齐步走，一好一，一好立定。那么下面我们进行一个游戏，传球比快。听到口令后，抬头，第一位同学拿到球，传给第二位，手手相传，依次传到队尾。我们比一比哪个组最快完成。来，佩东，妹。我们各组同学可以给我们各组加油。拿到球的同学将球放在你脚下踩住。拿到球同学放在脚下踩住不动。结束了啊。来，一组、三组、四组、二组。好，特别棒。为了我们下面更好进行练习，我们先做一节足球操，踩球运动，预备，坐。双脚左右荡球。双脚前后踩拉球，预备，坐。双脚前后游球，停，开始，喂，开始，动起来，宽膝外展啊，护脚尖啊，还原。刚才我们练习了原地的模仿，一会儿我们前后两个人一组进行一个踢固定球练习。一位同学将球顶住，后面同学上步，来开始踢球，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好，谢谢。每人练习十次，然后我们交换开始。注意踢球位置，不需要特别用力啊，助跑支撑，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别松，你赶紧松了，直了，要平，开始，对，上步，好，每人十次，然后我们交换，下面我们进行前后两人一组踢球练习，还是每人十脚，但是在练习的时候，第一，我要保证我踢得舒服；第二，我也要保证我对面的队友要接球接得舒服。好，喂，开始。

30秒，准备，开始。自己数一下，我们成功多少次？哎，特别准，真棒！

好停。哎，背的特别准啊，特别好，真棒。

来交换。开始。没过去啊，不算，那个不算。去喊你队友，准备接。好的，真棒。好了。

0: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北京小学的张老师，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同上一堂课。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一起学习第六单元小数的加法和减法。在这一单元中，我们将一起探究小数加减法的计算方法，理解计算的算力，能正确进行小数加减法混合运算。运用运算律进行简便计算，同时能够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小数加减法和混合运算。小伟和小英在买书，小英选了2本书。你能根据已知信息提出一个数学问题吗？小伟提出了2个问题。买这2本书一共花了多少钱？数学家的故事比童话选贵多少钱？同学们，你会列式解决这2个问题吗？要想求一共花多少钱，就是将这2本书的价格合起来，用加法计算。算式是16.45加14.29。求一本比另一本贵多少钱？也就是求一个数比另一个数多多少，用减法计算。算式是16.45减14.29。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道小数加法和一道小数减法的算式。由此可见，小数加减法的意义和整数加减法的意义是相同的。下面我们就具体研究一下小数加减法的计算方法吧。请你尝试着用数式计算下面2道题。想一想，应该怎样算，又为什么这样算呢？好，时间到，我们一起交流一下。先看看这道小数加法题。这是小西的计算方法，先听听他是怎样想的吧。
1: 我们3年级时学习过比较简单的小数加减法，那时将2个一位小数相加时，就是把小数点对齐，然后先算小数部分，再算整数部分。小数部分表示几角，整数部分表示几元。现在要求和的是2个两位小数。我就想，也可以将16.45和14.29的小数点对齐，然后从最低位起，一位一位的做加法。五加九就是5分加9分等于14分，然后算4角加2角，再加进为一，就得7角。整数部分是16元加14元等于30元。
0: 所以最后的结果是30.74元。同学们，你同意小西的想法吗？小西根据以往的学习经验，结合对小数含义的理解，探索出了解。

0: 决这道小数加法题的计算方法。我们再来看看这道小数减法的题目。先听听轩轩是怎样想的吧。
1: 计算16.45减14.29，就将这两个小数的小数点对齐，再从第一位算起。五减九不够减，向前一位借一。15减9等于6，表示6分。再用3减2等于1，表示一角，点上小数点，最后算16减14等于2，表示2元，结果就是2.16元。
0: 轩轩非常善于学习，不仅算得对，讲得也非常清晰。我们再来看看小伟的购书情况。小伟买了下边2本书，一共花多少钱呢？要想求一共花多少钱，也就是要计算16.45加18.3等于几。快来尝试着算一算吧。有结果了吗？我们一起交流一下吧。先听听小西的想法。
2: 我发现第一个加数是2位小数，第二个加数是1位小数。根据小数的性质，将第二个加数写成18.30。两个加数的小数部分位数相同，就和刚才遇到的情况一样了。小数点对齐，从最低位算起，一位对着一位相加，就得到34.75元。
0: 同学们，你同意小西的想法吗？小西借助小数的性质，把2位小数加一位小数，转化成了2位小数加2位小数，成功的将新问题转化成了旧问题，非常棒。东东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产生了困惑，我们来听听吧。
3: 以前计算整数加减法时都是末位对齐，我想小数加法也可以这样写，但算完加法之后，不知道小数点该点哪儿呢？
0: 对于东东的这个问题，你有什么想法呢？
4: 我认为这样算不对，这里的五是5分，三是3角，5分和3角怎么能直接相加呢？加在一起得到的既不是角，也不是分。类似的，这里的四是4角，而八是8元。4角和8元加在一起，既不是12角，也不是12元。所以，这样写数式计算小数加法是不对的。
2: 我是这样写数式的，把两个加数的小数点对齐，这样就把圆跟圆对齐，角跟角对齐，分跟分就都对齐了。然后从低位算起，先算100分位，再算10分位，最后算个位和10位，就能算出正确结果了。
0: 看来，计算小数加减法时，小数点对齐就是为了让相同数位对齐。那为什么小数加减法不能像整数加减法那样末位对齐呢？为了帮助大家更深入地理解这样算的道理，我们请直观图来帮忙。用一个正方形来表示一，那么第一个加数16.45。整数部分16，就是由一个10和6个1组成。十分位上的四就表示把一平均分成10份儿，表示这样的4份儿，也就是4个0.1。百分位上的五就表示把一平均分成100份儿，表示这样的5份儿，也就是5个0.01。同理，第二个加数18.3，就是由一个10、8个1和3个0.1组成。结合这幅图，说说你的理解吧。
1: 从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出，第一个加数是2位小数，末位上的五在百分位，表示5个0.01；而第二个加数是1位小数，它的末位三在10分位，表示3个0.1。这两个数的计数单位不同， 就不能。

0: 直接相加或相减。
1: 由此可见，计算小数加减法时，只有小数点对齐了，才能让相同数位对齐，进而让相同计数单位的个数直接相加减。但如果小数的位数不同，只把末位对齐，就不能保证相同数位对齐，也就不能直接相加减。那么结合刚才的交流，特点呢？快来算一算吧。我们一起来观察数式，原来两数相加的和是30.00，也就是得数的小数部分的末尾是零，我们可以化简。那么在衡试汇报结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写化简后的结果。这也是小数加减法中的一种新情况。那么现在你能尝试的总结一下小数加减法的计算方法吗？
0: 小数加减法计算时，要小数点对齐。我知道了，小数点对齐是为了确保相同数位对齐，因为相同数位上的数计数单位都是相同的，只有相同计数单位的数才能够直接相加减。
2: 我知道，我们进行小数加减法的计算时，只要小数点对齐，每一位的计算和整数加减法的计算方法是一样的，最后得在数里点上小数点。
3: 我们计算小数加减法时，有时还需要关注结果是否需要化简。
1: 同学们真是太棒了，借助已有的经验，不仅探究出了小数加减法的计算方法，而且还深刻地理解了这样算的道理。掌握了小数加减法的计算方法，还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呢。月月买了三本书，买这三本书一共花多少钱呢？请你尝试着独立解决。有方法了吗？我们一起交流一下。
4: 老师，我的想法是，要想知道三本书一共多少元，就是把三本书的价钱合并起来。列出的算式是17.45加15.8加14.69。这道题是三个小数相加，借助已有的整数连加的经验，可以把三个小数用数式一起相加。列数式时，我先把小数点对齐，这样相同数位就对齐了，然后从低位算起，百分位上5+9=14，在百分位上写4，向十分位进一。我还发现十分位上可以先用4+6=10，再加8和进位1是19，在十分位上写9，向个位进一。个位也可以先用5+4加进位1凑成10，再加7得17，个位写7，向十位进一。十位上三个1相加，再加进位1得4，最后得出三本书的总价钱是47.94元。
5: 我和小丁的列式是一样的，都是把三本书的价钱求和。计算时也是根据整数连加的经验，按照从左往右的顺序计算，先用17.45加15.8求出少儿绘画和太空漫步两本书的价钱。用数式计算时，先把小数点对齐，从低位算起，就得出两本书的价钱是33.25元。再用33.25元加上海洋世界的14.69元，用数式计算，同样要注意把小数点对齐，得到三本书的价钱是47.94元。
1: 比较一下两位同学的算式和计算过程，无论是小丁将三个数用数式一起连加，还是小英先把前两个数相加，再加上第三个数，其实求的都是三个

0: 数的和。两位同学都借用了整数连加的经验，帮助月月解决了问题。小刚又遇到了什么问题呢？小刚买了下面两本书，付给售货员50元，应找回多少钱呢？尝试着解决一下吧。好，我们一起交流一下。
1: 我是这样想的，要想知道找回多少钱，就是从50元中先去掉《数学家的故事》这本书的价钱，再去掉《神奇大自然》这本书的价钱，列出的算式是50减16.45，再减18.3，按照从左往右的顺序计算，先算出50减16.45的差是33.55，再用33.55减18.3，计算出应找回15.25元。
2: 我和慧慧的思路不同，我的思路是先算出《数学家的故事》与《神奇大自然》这两本书一共花了多少元，再用50元减去两本书一共花的钱数，得到的就是应该找回的钱数。所以我列出的算式是50减16.45加18.3的和，先算16.45加18.3的和等于34.75，再用50减34.75，也得到应找回15.25元。和慧慧的
0: 两位同学都用自己的方法解决了小刚的问题，无论是从50元中一本一本依次减，还是先将这两本书的价钱求和再一起减，其实求的都是找回的钱数，所以计算的结果是一样的。接下来请同学们做一做下面两道题吧。这是两位同学的作品，你和他们做的一样吗？如果不一样，请你独立检查，再和同学交流一下你的问题。那么现在谁能说一说怎样计算小数加减混合运算呢？
3: 小数加减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和整数加减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是一样的，也是要按照从左往右的顺序进行计算，做括号时要先算括号里面。
0: 总结的真棒。

0: 界。运动项目：50米乘八往返跑。知识点一：折返变向时迅速转移重心，调整节奏。二、保持步伐流畅，减少摩擦力。
1: 我发现同学们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冲得很猛，好像都很有劲儿啊。可是在基本上第三个往返点的时候，特别是这位同学，我发现他一下子这个速度就降下来了。
2: 对，您发现的特别仔细。那么刚才我也发现了这个情况。那么主要呢，就是孩子第一，在这个体能上没有进行合理的分配。那第二呢，因为我们多次往返的绕桶，他的有些孩子，尤其像刚刚您发现这位同学，他在绕桶的时候这个技术不对，他就把多余的体力浪费在这个绕桶上了。所以说到后面在折返的时候跑50米，就相对来说体力不够了，速度就越来越慢。
1: 行，那这样，那咱们就以这位同学为例吧，您帮我们来说一下正确的动作，特别是就是在绕桶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小小技巧的，因为我看有人绕的圈就很大。
2: 对对对，好，
1: 好，
2: 来田青，好，那么我把桶拿过来。那么刚才老师也发现有些同学，来，我先给你做个错误的示范，来，你往边上点。那么在我们绕桶的时候，有同学就是你看他是这么绕的，你看我的步子。

0: 多跑了好几步，但是你要会有技术技巧的绕。你看我在绕的时候，我就直接过来了。你试一下，来，没关系。哎，走，一、二、三，对，
1: 是这样吗？他只一下就学会了吗？
0: 你再来一次，你自信点，没问题。来，再来一次。好，走，一、二，对。
1: 哦，我觉得还是挺难的。你来试一下，你看会了吗？
0: 来，你试一试。一、二、三，您看，它相对来说呢，就离这个桶稍微远了。那么，在50米折返的时候，可能它就要多跑1米。那跑8个，这个50米，每次都多1米，那么间接就可能8米。
1: 哦，那这个时间一下子就超出去了。行，好，你先回味吧。除了这个绕桶之外啊，其他的我们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0: 其他注意的最关键的其实就是我们的体力分配，要让它能够来回跑的时候能够把体力合理的去均匀的分配。就像您刚才观察的，前面特别快，后面就没有劲儿了。那么就是这个呢，就需要锻炼孩子这种呼吸的节奏、跑步的节奏。就需要用日常的锻炼来让他们体会，慢慢的。
1: 行，那这个有没有一些锻炼的一些方法在呼吸方面呢？
0: 在呼吸方面，可能就是让他多跑，去多适应。比如说，我们来进行一些小游戏。比如说可能一次折返的，让他去找这个节奏感。我规定好时间，那么后续可能再多加到2次、到3次，然后最后是4次折返，那么变成5乘5乘8，他就能够用身体逐渐的累积，就能知道，我大概这个速度是我身体的什么节奏极限，然后是什么速度，他都能够去慢慢的控制了。
1: 好，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请两位同学啊，帮我们来进行了这样的一个示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在您的指导下呀，让他们都来练一练我们的折返，好吗？
0: 好，没问题。

0: 马上开始我们的趣玩小练习。
1: 给你队友加油，加油，加油！把桶扶起来，犯规了，桶扶起来。这跑跑跑跑！一，加油！二，三。接下来呢，我们再跑一次，看看你的成绩有没有提高。来，预备，
2: 走！
1: 注意调整呼吸。好，一圈。加油！两圈。哎，贴筒近一点，加油加油，注意呼吸节奏，加油加油，加油，冲冲刺，一，特别好，加油，第二，第三，好，稍微放松一下，调整一下呼吸。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关村第三小学的郑老师，很开心能和同学们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将继续走进第六单元的学习，跟随着古今中外的作者一起去了解人物思维的通用办法。在上一节课的学习当中，我们聚焦自相矛盾，抓住楚人夸矛夸盾的关键语句，推导其人弗能硬也的思维根源，初步感知人物思维过程与结果的关联。那么在这一节课当中，

0: 我们将以田忌赛马为载体，梳理孙膑完整的思维过程，体会细致观察和灵活应变的思维价值，梳理人物思维脉络的基本方法。那么在接下来的学习当中，我们还会走进跳水，聚焦孩子遇险的场景，引导同学们结合船长动作与环境描写，分析排除其他方案选择跳水的决策逻辑，体悟应急思维的严谨性。那么学习完本单元的课文，我们将会抓住关键言行，理事件脉络，结合情境，了解人物思维的方法，通过习作实践，融入人物思维描写，实现阅读方法向表达能力的迁移，落地单元的语文要素。那么今天就请同学们和郑老师一起穿越2300多年的时光，走进这个同样充满着智慧光芒的故事——田忌赛马吧。田忌赛马是根据汉代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相关内容所改写的。有的同学在课前查阅了相应的资料，让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吧。
1: 通过查阅资料，我知道了《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该书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武帝太初年间，公元前104年到公元前101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鲁迅称它为史家之绝唱，吴韵之离骚。
0: 那么在这一节课的学习当中，我们不仅要读懂故事，更要做一名小侦探，去探寻人物思维背后的密码。那么接下来就请同学们跟随着郑老师一起来走进故事当中的人物吧。课文的题目叫做《田忌赛马》，顾名思义，这篇课文的主要人物就是田忌。当然，这个故事之所以能够经久流传，其中还有一个关键人物，那就是孙膑。有的同学同样在课前查阅了有关人物的相关资料，让我们来听听他为我们的介绍吧。
2: 田忌是战国时期齐国的大将，孙膑是著名的军事家，是田忌的门客，很有智慧。
0: 那么郑老师还想为同学们补充，孙膑是战国时期的军事家，孙武的后代。孙膑曾与庞涓同学兵法，因遭受庞涓迫害，遭受膑刑，后在齐国使者下帮助投奔齐国，成为了田忌的门客，后被齐威王任命为军师，代表作《孙膑兵法》。了解了故事的人物，在这篇课文的学习当中，我们还要走进这些关键的字词。已经有同学结合着课前预习，将这些词语读准确了。接下来就请同学们跟随着这位同学一起，看一看你是否能将这些关键词语读准确呢？
3: 赏识，脚力，胸有成竹，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兴致勃勃，出谋划策，引荐。
0: 那么你是否能结合着这其中的关键语句来谈谈你对于词语的理解呢？让我们来听听这位同学是怎么说的吧。
4: 我想说说胸有成竹。在课文里，孙膑胸有成竹地对田忌说话，意思是说他对他自己提出的办法非常有把握，早就想好了。
0: 你能够结合着课文的内容来理解词语，这真是一个好办法。那么这个胸有成竹也体现出了孙膑的自信。理清了字词，我们在这节课还有几个要会写的字。接下来请同学们看看这两个字，关于策和营，你有什么好办法来记住它们吗？让我们来听一听学习伙伴们的建议吧。
2: 侧要注意笔画间的避让，下面部分刺中的竖要稍稍穿插在竹子头中间，下面部分不要误写成竖。

0: 还有赢这个字。
1: 我想提醒大家，赢字笔画比较多，可以分成王、口、月、背、凡几部分来记，中间的月和背不要写得太宽。
0: 这两位同学说的真是太好了，同学们也可以拿出练习本来，将这两个字多写两遍，注意在书写的时候笔顺的结构以及顺序不要出错。那么理清了字词的障碍，我们就要走进这个充满着智慧光芒的故事《田忌赛马》了。接下来请同学们默读课文，思考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儿，试着用简洁的语言或者借助老师所提供的图示来梳理故事的脉络。现在开始吧。已经有同学做好分享的准备了，让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2: 我梳理的是，起因是孙膑看了赛马，发现了取胜的办法。经过是孙膑给田忌出主意，田忌按照他的办法和齐威王赛马，结果是田忌赢了，孙膑被推荐给了齐威王。
0: 你抓住了故事的主要内容，借助骨架将故事梳理清楚了。这场赛马比赛最佳精彩的无疑是那三场比赛。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将化身小小播报员，走进那最精彩的三场比赛。接下来就请同学们再次默读描写赛马过程的段落，根据表格提示梳理清楚每一场对阵情况和结果，并用连一连的方式把齐威王和田忌赛马的对阵图标画出来。现在已经有小播报员准备好了，让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分析吧。
3: 我来播报，第一场田忌用下等马对齐威王的上等马，田忌输了，但他不动声色。第二场，田忌用上等马对齐威王的中等马，田忌赢了，他微微一笑。第三场，田忌用中等马对齐威王的下等马，田忌又赢了，他满意的笑了。最终，田忌三局两胜，赢了比赛。
0: 你播报的呀，既准确又生动，而且抓住了文章当中描写田忌神态的词语，微微一笑，满意的笑了等等。那这场比赛最佳关键的便是这个表格所呈现出的结果。那么我们也不禁思考了，孙膑为什么要这样安排田忌，这样安排赛马的出场顺序呢？按照常理来说，我们应该让齐威王的上等马对战田忌的上等马，中等马对战中等马，而齐威王的下等马对战下等马。然而孙膑却让田忌采用了这样非常冒险的方式，也就是以他的下等马对战齐威王的上等马，先输了一场。我们理清了他怎么做，那这场比赛无疑我们需要最聚焦的关键问题，就是他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做呢？那么我们就要走进孙膑献策之前，来看一看他究竟为什么是这样做的。我们要了解人物的思维密码，就要再回到课文当中。请大家默读课文，圈画出孙膑在观察后发现了什么，并将思考批注在课文的旁边，这也许就是孙膑计策的起点呢。
4: 我从第二自然段发现，孙膑是看了几场比赛后发现大家的马脚力相差不多，而且都能分成上、中、下三等，这说明他观察得很仔细，找到了比赛双方马匹的特点。
0: 你观察得真是非常仔细，我们关注到了马的脚力相差不多，而且都能分成上、中、下

0: 三等马。那他这样做具体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你又有怎样的深入的发现呢？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谈一谈吧。
1: 我想为他补充，因为双方同等级的马脚力差不多，所以调换顺序后，田忌的上等马就能稳赢齐威王的中等马，田忌的中等马也能稳赢齐威王的下等马。虽然第一场用下等马对上等马肯定会输，但这样可以确保后两场能赢。孙膑算的不是一场的输赢，而是三场整体的胜利。
0: 你分析的实在是太精彩了，正是这样以局部的牺牲来换取全局胜利的策略，才让他能在这场赛马比赛当中赢得胜利。这也正是孙膑的知识，因为他知晓这场比赛当中的具体情况以及事情的准确程度。那郑老师就有新的问题了，孙膑仅仅做到知识就能取得胜利吗？如果田忌不信任孙膑，不信任孙膑且不采纳、不接纳他的策略，那他这样再好的计略也无计可施。那么接下来就请同学们再一次的走进课文当中，去看看这场赛马比赛胜利的关键因素还有哪些呢？让我们来听听这位同学的发现吧。
2: 我觉得还因为田忌非常信任孙膑，课文开头就说田忌对他非常赏识。赛前田忌决定全听他的，正是因为这份完全的信任，孙膑的计谋才能被采纳。
0: 你的分析啊，实在是太精彩了。那么我们再进一步的聚焦田忌比赛的过程，看看他还有哪些其他的表现吧。
3: 从田忌比赛时的神态也能看出来，第一场明明输了，他却不动声色，一点都不着急，直到后面赢了，他才微微一笑，满意的笑了。这说明他从头到尾都相信孙膑的计划最终能赢，所以心里有底，不慌不忙。
0: 哪怕孙膑出具了这样以下对上的策略，但是仍然能稳赢，这正是因为田忌对孙膑无条件的信任。那郑老师又有新的问题了，孙膑只得到田忌一个人的信任就足够了吗？
4: 不够，他还得了解对手齐威王。课文最后说，齐威王不仅没生气，反而任命孙膑当了军师，这说明孙膑可能也知道齐威王是个重视人才的君王，不会因为一次赛马游戏的输赢就怪罪，反而会欣赏有智慧的人。
0: 我们可以看出，这正是因为孙膑的知人，他非常清楚地了解到田忌对他无条件的信任，以及齐威王这种求贤若渴并且得到赏识的这种信任，才能够得以让这场赛马胜利。那么接下来就请同学们结合着刚才的分析以及郑老师这里出示的思维导图，将人物的思维过程清晰地呈现出来吧。让我们听听这位同学是怎么说的。
5: 孙膑让田调整顺序，首先是因为他知识，他观察发现双方的马脚力差不多，都能分三等，于是想出了用下等马对上等马先输一场，再用上等马和中等马去赢后两场的办法。其次是因为他知人，他了解田忌非常信任自己，肯定会听他的，也料到齐威王是明君，会欣赏人才，所以他才能胸有成竹地保证胜利。
0: 你分析的实在是太精彩了，这就是了解人物思维的过程。我们要像剥笋一样，看到了孙膑智慧背后的严谨逻辑，基于观察的精密计算，加上对于人心的深刻洞察，

0: 二者结合，才成就了这个以弱胜强的经典谋略。那么，了解了孙膑的思维过程，也让这个故事啊一下子就活了起来。接下来就请同学们借助着郑老师这里出示的小提示，把这个充满智慧光芒的故事讲给屏幕前的自己，或者是身边的家人吧。已经有小小简述家跃跃欲试了，让我们来听一听吧。
1: 孙膑观察到田忌和齐威王的马都分上中下三等，实力相差不大，他建议田忌调换赛马的出场顺序，这样就能巧妙取胜。比赛时，第一场田忌用下等马对战齐威王的上等马，输掉一局；第二场用上等马对战对方的中等马，顺利获胜；第三场用中等马对战对方的下等马，再次取胜。最后，田忌三局两胜赢得比赛，齐威王十分惊讶，由衷佩服孙膑过人的智慧。
0: 你的讲解真的非常的清晰，抓住了故事的主要内容，并且分析透彻了田忌为什么会这样安排出场顺序，也让听讲述的同学一下子就明白了。同学们，在这节课的学习当中啊，我们不仅学习了生字词，梳理了故事的主要内容，还清楚地了解了孙膑为什么会这样安排马的出场顺序，这正是背后的人物的思维过程。那么，在实际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迁移这样基于观察、洞察人心以及科学决策的思维方法，点亮我们平时的学习和生活。那么这个故事其实正是出自《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的故事，其中文言文凝练传神，同学们也可以跟随着郑老师一起再来读一读。孙子曰：“今以君之下匹四匹与彼上匹，取君上匹与彼中匹，取君中匹与彼下匹，既持三倍弊，而田忌宜不胜而再胜。”同学们在课下也可以将这个故事再拿出来，再读一读文言文版本的田忌赛马，相信你会有更多的收获和思考。那么在这节课的学习最后，我们还有两项小作业。第一项是基础作业，请同学们结合着今天的学习，正确书写赢、全等生字，并将田忌赛马的故事像今天这位同学讲述的一样讲解给你的家人和朋友听，也让他们了解人物思维的密码。那么第二项是拓展选作的作业，同学们可以找一找像草船借箭、曹冲称相这样以智取胜的小故事，想想故事主要人物智慧究竟体现在哪儿。那么今天也可以迁移和郑老师学习到的两个小方法，那就是知人和知事来分析故事的主要内容。那么在今天的学习最后，郑老师还想为下一节课的学习做提示。下一节课，我们将继续走进跳水，来理解水手们的笑。把香
2: 肺活量和游泳。

首先，我们在吹气之前，大家注意，我们站的时候要保持立正的动作，上体立直，挺胸，不要低头含胸，这样我们的气就吸不进去了。深深的吸一口气，用我们的胸部和我们的腹部用力把气吸进去，把我们的肺部充满，然后把气憋住，然后用吹嘴堵住我们的嘴，注意不要让它漏气。堵住嘴以后，我们缓慢而均匀地把我们肺里面的空气连贯地把它吹出来，中间不要停，这样才是我们肺活量最终最高的。

0: 一个成绩。好，同学们，刚刚高老师教给大家的深呼吸的方法，不光对于我们肺活量的成绩提高有帮助，其实在我们的游泳过程中也同样适用。那么接下来我们到游泳馆里面去试一试，好不好？
1: 好。
2: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游泳馆，同学们已经换好泳衣了。高老师，肺活量和游泳之间有什么联系？
0: 因为我们的游泳运动实际上它是在水中一项克服阻力的一项运动，那么运动员在水中需要克服水带来的阻力而快速向前游进，那么在游进过程中呢，运动员每一次的呼吸都会破坏身体的一个流线型和它的平衡，会增大阻力，所以我们尽可能的要让运动员在水中游进的时候保持好流线型，那么强大的一个肺活量可以让运动员减少呼吸的次数，保持好流线型，游进过程中速度会更快，然后游的时间更久。
2: 我看到同学们都已经跃跃欲试了，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游泳运动会吧。
0: 接下来我们进行今天的第一个水下项目，50米蛙泳。好，各就位。

好，老师先来讲解一下我们手脚配合的时机，我们蛙泳配合，手腿配合的时机五个字：划收身蹬飘。我们划手的时候，两手向外向下做划手，同时做抱水动作，内收前伸，这是我们划手的动作。我们脚下的动作，我们的小腿藏在大腿后做收腿，两脚向外翻，脚尖朝外，做快速蹬加的动作。那么连贯起来，划收伸蹬飘。好，你连贯起来，自己做一遍，开始。非常好，来起立。好，同学们，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做一组去碗小练习。好，第一组准备。单臂滑手，好，来，预备，收完腿，两只腿夹紧飘一会儿。

好，同学们，接下来我们再来进行一组50米蛙泳的测试和计时，看一看刚刚我们做完去完小练习以后，我们的成绩有没有发生变化。好，各就位。

刚才啊，看大家学习游泳的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啊！学习游泳呢，不仅能够让我们的动作更加的协调，而且让我们掌握了呼吸的技巧。接下来咱们就再来测一下我们的肺活量，看看掌握了深呼吸技巧之后，大家的肺活量有没有什么变化。

好吧，去西马。好的，我们又提高。来，下一名同学。 都要吐完，来开始。非常棒啊！我们这个数字也是有大幅度的提升。好，准备开始。嗯，你看你这次的成绩，中间没有断气，这次成绩比上次提升可不少，真棒啊！

照镜子游戏。一三排同学当动作发起者，二四排同学充当镜子。记住，一定要和一三排的同学动作一致。预备，原地慢跑，前后摆臂，同学们和动作发起者节奏一致，动作相同。练习时间到，请我们动作发起者自由发挥，预备。注意，咱们充当镜子的同学要和动作发起者动作相同，频率一致。好，练习时间到，同学们，下面咱们换个练习，在行进间慢跑中完成击掌，最后一位同学与前面的同学完成击掌后，要快速跑到队伍的前边，依次进行，行进间跑至前边的标志杆后再折返，注意保持慢跑，不要撞到前面的同学，预备，速度可以慢一点，不要撞到队伍前边，慢一点。

头部运动，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停。同学们，下面我们从基本的原地传接棒开始练习。接棒人手臂自然向后伸直，手腕内旋，拇指与其他四指自然张开，手心朝上，虎口向后，前端放到接棒人的手心上，从上到下依次完成传棒。下面看我和体委做个示范。下面我们从

0: 基本的原地传接棒开始练习。
1: 接，
0: 向后转，预备。
1: 接，
0: 下面进行慢走交接棒练习，预备。注意保持间距，大声给前边同学一个信号，要示意前边同学。
1: 接，
0: 手腕要内旋，拇指与四指肩张开，虎口朝后，你们两个再来一次。对了，好，同学们，现在咱们过渡到慢跑传接棒练习，预备。注意将棒的前端从上到下依次传到接棒人的手里。下面我们进行短距离跑交接棒练习，预备。我们进行4x25米的接力比赛，每组四人，每人跑25米。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要用上今天我们学习的技术。好，预备。

由我们的获胜方橘队与冠军进行终极挑战，看看是团队的力量强还是冠军厉害呢？好，预备

下面进行竖着练习，俯卧交接棒。拿到棒以后，将棒传给自己的同伴，注意不要掉棒，又快又稳。好，开始练习。微字传接棒练习，身体微微后仰，上身微微后仰，对，腰腹的力量用上啊。仰卧起坐传接棒，对，往过传。好，练习结束，现在咱们做放松练习，互相压肩。好，开始。

0: 我叫林元军，今年27岁，现在在西昌里当厨师。
1: 5岁那年，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像噩梦一样缠绕他。他曾经害怕过，恐惧过，但他也曾经积极争取过。然而，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他开始产生怀疑。他要找到答案，解开心中22年的疑问。
2: 有请。
3: 李平老师好。
2: 你好，请坐。你从哪儿来呀？
3: 我从福建来的。
2: 福建啊？
3: 对。
2: 你来寻找你的什么人？
3: 我今天来是想找我的爸爸妈妈。
2: 你是多大跟他们分开的？
3: 在我记忆中的5岁的时候跟他们分开的。
2: 是被
3: 拐的。
2: 你原来的老家在哪？
3: 我那

0: 时候印象不大，
1: 哦，
0: 但是我记得我家里那些情况，然后家后面有山，然后左边就是有那种竹林，然后还有一条直通马路的这种小路。我家就是有四个人，我一个，然后我哥哥，还有我爸爸妈妈。我的爸爸在我印象中是每天早出晚归这样子的。我跟我妈的感情会比较好，我比较黏她，因为上学的时候每天回来的时候就妈妈就有可能放牛啊，在哪个地方等着我回来。有一天高高兴兴放学回家，然后喊着妈妈妈妈，我回来了，然后看到没人应我，从每个房间找过去，那个厨房也找了，客厅也找了，然后都没看到妈妈，那时候就很慌了。带我走了一两三个山头，然后到第三个山头的时候，我看到妈妈的身影，我一下子就抱着妈妈的腿那里哭，妈妈就安慰我，那时候感觉妈妈见着了，很安心，这样子抱着妈妈。
1: 怎么被拐走的你还记得吗？
0: 有一天就是我去上学的路上，快到学校了，然后有个叔叔叫住我，对着你过来，要带你去找爸爸，我就才跟着他一起走了。
1: 哦，你还认识这个叔叔？
0: 有印象，就是我爸爸他有带过他来我家里一次。后面我又经过几手到了现在养父家里，这个时候我就明白了， 我的家离我越来越远了。
1: 你养父母家对你好吗？
0: 那时候赶集的时候是一天的晚上，就很多人围着我，我就很不自在。快到十一点的时候，我爷爷就叫我睡觉，我说我不睡，我继续看会电视。看到凌晨一点点的时候，那种黑白电视已经飘出雪花来了，那我还是不敢睡，因为我害怕。以前就是有妈妈抱着我睡的。
1: 那个时候你多大？
0: 也是在五六岁左右。
1: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找你爸爸妈妈？
0: 接近八岁的时候吧。那时候就是有一天中午，老师啊带着村干部还有一群我不认识的人来，这样子叫我名字，然后把我叫到办公室去，手扎了一针，然后给我一个圆圆的纸，有那个可乐瓶那么小那么大的那种纸，叫我在那边滴上去。他说叫我采血，这样子说找你爸爸妈妈。过了大概一个多月吧，邻居在聊天，跟我一起采的那个孩子啊，小孩子，他的爸爸妈妈亲自过来找接他回家了。
2: 我听到这消息的时候，我也很高兴。我在想，跟我一起采的那个人，他都找到爸爸妈妈了，那我的爸爸妈妈也很快来找我。就是吃每天饭学换着那个家门口的两边的水泥路啊，这样子在那看着等着，可是他们一直没来。然后等我读十年级的时候，也是有天中午，老师也带着村干部过来，然后又看到那个工作人员也是叫我采血。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很高兴，我就想这一次又有希望了。不知道怎么传到养父家爷爷的那边去，他用那种竹子和那种分叉来抽我的屁股和打我的背。后面邻居看不下去了，他们就过来劝你。

0: 然打砸了，邻居也跟我说，他说你不能跑啊，然后听到了我就赶紧跑，自己躲在那个就是家里后面的那种能藏人的地方，或者躲在那里哭。那年当天的是身上情况很疼，我就在想爸爸妈妈快点来找我，我不想回家。
1: 爸爸妈妈这个时候一直没来找你，你对此产生怀疑了吗？
0: 怀疑。有一次听到邻居在那里聊天，说他说因为第一次那个小孩子在采血的时候，对方的爸爸妈妈就是也有采血，才匹对上的，才把那小孩子接回去。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那心里就梗了一下，特别难受。我在想爸爸妈妈是不是没有采血，然后我这样子积极的配合采再多次都没有用的，就感觉自己很傻，做无用功这样子。然后想着是不是有一个比我大六七岁的哥哥这样子就不要我了。
2: 得知需要双方采血才能比对回家，而自己已经采血两次却没有结果，这让他不得不怀疑爸爸妈妈究竟有没有找过自己。等待的时间越长，他就越相信自己是在白费努力。一年比一年失望的林彦君不再对找家抱有希望，决心忘记一切，过上自己的生活。
0: 2009年经过堂哥介绍一个去西餐厅里面工作，有一天就是我下班了，然后骑着自行车回家回宿舍，车没系好摔倒，脸撑伤了这样子。然后那天人就模模糊糊，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在病床上，那时候我才知道我是轻微脑震荡，昏迷了整整快有6个小时左右了。有一个同事，他接到一个电话，他在对电话里头喊了一声妈，我在心里听到就咯吱了一下，这是妈妈，我已经有10多年没有叫出来了，一直多么陌生，多么熟悉的。我在想，我在病床上一个人，没身边没有亲人照顾我，我要是没被管的时候，爸爸妈妈在身边也陪着我，奶奶就这样很想着妈妈。
3: 很少看到就是孩子这么来找父母，就对他而言，他会说回家的路怎么这么难。你会发现公安干警其实在他很小的时候就会去帮他去找他，然后周围的人也会去帮他，他的邻居会谴责他的那个收养的爷爷，然后说你怎么能够这样对待孩子。所以从更大意义上，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的节目告诉更多寻亲的人，告诉他们方法，告诉他们最快的途径，告诉他们最有效的工具，我们一起让这样的孩子早日回家。
1: 孩子，你现在结婚了吗？
0: 结婚了。
1: 结婚了哈。
0: 2012年的时候，我回去跟我爷爷说，我说我要结婚，我要户上户口。我爷爷是被邻居说，他们说孩子都这么大了，你该给人家上户口了。然后那时候就这样子准备材料，七七八八的。当我把这些材料交到派出所的时候，那些工作人员跟我讲，因为我情况特殊，我是被拐来的，还要弄一样就是采血 DNA 入库。然后第二天他带着我去大连县里面前进拉队采，那工作人员跟我讲，他说你的 DNA 要先入库等1-2个月，如果对比上了，你就不用办户口。但是这1-2个月都。

0: 来讲，又是那么的期待，又是那么焦虑，我都不知道我想要的结果是什么。可最后等到快两个月的时候，然后当我拿到那个复活本的时候，我正在静静的看着那复活本，在想，我不知道我这一刻我是该笑还是该哭。笑的时候，我终于可以有身份证和复活本的人，我终于可以结婚生子，可以去我想去的地方了。悲的是，十几年了，爸爸妈妈都没有找过我。我有多么想你，我有多么爱你们，现在我就多么怨恨你们。
1: 这个想法一直维持到现在吗？
0: 没有，后面变了。
1: 变了。知道爸爸妈妈肯定是会找你的，是吗？
0: 对，
2: 就是因为我妻子，她给我的勇气和鼓励，因为她是包养的嘛，然后这样子我们两个有比较共同的那种相似的地方和共同的语言一样，这样子，然后有一次给我打一个比喻，这样子，她说你以前就是这么努力的找，你现在放弃了，你跟你爸爸妈妈就这样两个人像一条平行线一样的，你以前往前面走，他们没往前面走，然后现在你却停下来了，他们如果往前面走，那也是不是没找到你，这机会就遗失了，那你真的甘心吗？这样子跟我说，然后那时候我心里想，我真的不甘心。因为我吵了三次血过后，我也没等到消息，所以这次我来了。
1: 妻子今天来了吗？
0: 来了。
1: 来，妻子在哪？我们认识一下。妻子好像很小啊，多大？
3: 27岁
1: 啊，哎呦，还真不像。你是被抱养的还是被拐卖的？
3: 我是被抱养的。因为我亲生母亲跟我养母是亲姐妹嘛。
1: 妻子，你告诉我们，你为什么支持丈夫找爸爸妈妈？
3: 他跟我说过，他说那时候他很害怕，然后被打嘛，然后很想家，然后没。跟他在一起这么多年，他没过过一次生日，
1: 因为都不知道自己哪年出生。
3: 对，
1: 你就希望他能找到父母。
3: 对。
1: 有孩子了吗？现在
0: 有，2015年的时候我的女儿出生了，她出生的时候小儿环胆，那时候刚出生7天的时候，脸很黄，我们就抱着他去给医生看，医生说，他说你的孩子是重度的了，你们晚来了。

0: 陆病房门口面前面那有一层玻璃，在那里看着我的孩子，还没等那医生指出那个孩子是我的孩子的时候，我已经看到我孩子他两只手在那里乱挥舞着脚蹬着，让我明白了什么叫做父母对那孩子的感情。我就在想，我爸爸妈妈是不是这样对着我？
1: 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你会说什么？
0: 我想问他们，你们这些年有找过我吗？
2: 22年来，他在一次次失望中逐渐变得绝望，但心里对于父母的思念却从未减少。然而最幸运的是，他遇到了在寻家路上给予他勇气和信念的妻子。在他有了自己的小家，当了父亲

0: 闻越来越强烈，那么今天他是否能找到22年的答案？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树东怎么帮你们找的。来，站在这儿来。树东，
2: 林彦君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在等着我的荣誉的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登记的要来找家的求助，我们也是立即整理相关的资料帮你展开寻找。根据你提供的线索啊，你到养家的时候呢，带有这个四川的口音，而且你记得你家呢是住在城郊，所以根据这些信息，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警方，包括志愿者，帮你展开实地的寻找。
3: 根据你提供的线索，你家附近有一条河，你的老师和家人以前都叫你邓强。我们在四川多个城郊进行了实地走访和排查，找到了一家人，他们也在1998年丢失了一个孩子，他们的孩子也是在上学的路上丢失的，他们家附近也有条河，和你记忆中的环境非常相似，但是他们丢失了孩子名叫邓强。
2: 虽然大致环境和你对家的记忆有所相同，但是名字上却有一定的出入，到底对不对得上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警方，对你们双方进行采写，进行比对。
4: 是，我们接到信息以后，立刻想办法提取了疑似家庭的 DNA， 与你进行比对，希望有好的结果。
1: 好，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起，我已经采了三只鞋都没有比对上，所以我也想问问他们到底有没有找过我。
1: 我是多么爱你们，现在我就多么怨恨你们。
2: 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们经过多次比对，他们的血样符合孟德尔遗传基因，他们的几率大于99.99%，也就是说李彦军是刘六分的亲生儿子。
1: 妈妈呢？
2: 关于妈妈有一点遗憾。妈妈呢，在这些年寻找孩子的过程中呢，2009年的时候出了一点事故，交通的意外。
1: 哦。
2: 后来就一直卧病在床，身体也非常的不好。
1: 哦。
2: 就在去年过世了。
1: 哦。
2: 所以就晚了这么一点点，但是妈妈过世之前还念着这个儿子，说给儿子留下点念想，就找了一个头发，今天爸爸也带过
1: 来了哈。哦，这是妈妈留下的那个头发。
2: 这是妈妈的照片，这是他们留的你小时候的照片，爸爸都带过来了。而且你再往下看看，爸爸留着很多当年的东西，户口本，还有当年你刚刚被拐走，爸爸去公安局派出所报案，民警同志帮他写的寻人启事
1: 都留下来
2: 这么多年，所以怎么可能一直不找你啊？
1: 对呀，你哥哥怎么没来啊？
2: 哥哥，我们也是刚刚了解到，哥哥在妈妈去世了以后呢，也找孩子找弟弟找得很辛苦，离开家就再也没有回来，也没再联系。
1: 哦，
2: 因为爸爸的四川口音可能稍微浓一点
1: 啊，
2: 让爸爸讲一讲这些年的事情，让表姐帮着翻译翻译。
1: 哦哦，来，我们请表姐上来。来，表姐请坐。我们问一下爸爸，这些年都怎么找孩子的？
3: 我最近呢，我是走这个昆明找到这个林霄和浙江。我也找不到，我也找不到曹德华的时候。
4: 自从他失踪之后，他精神受到打击，几个月之后他爸爸就出去找他，去过云南、浙江所有的很多城市他都去过，包括宁夏、河南。家里就只有他妈妈一个人，那时候还有一个哥哥，妈妈撑起整个家。可是呢，妈妈却在家中出了意外，摔成了瘫痪，成了瘫痪，一点也不能动弹，她才回到家。她这么一个老人，一个人在支撑着家里这么多年，她从来没有放弃过找你，知道吗？就连你妈妈离去的那一刻也没有闭上眼睛，没有闭上嘴巴，手里拿着你们的照片，没有停止过。
5: 因为孩子被拐多年之后啊，他体貌特征发生变化，靠这种辨认啊，实际上是很难找到。我们国家人口有很多，所以公安部在2009年的时候啊，建立了全国打拐 DNA 信息。

0: 就是要求所有失踪被拐儿童的父母啊，都要采血检测 DNA 入库，这个库呢是能够自动比对的。他已经采血入库了，但是呢一直没比中，那就是说他的亲生父母没有采血入库。他亲生父母没采血入库的原因啊，应该是不知道有我们这个打拐 DNA 库是寻亲的最快的手段了。你们是在什么地方？是哪个省？
1: 四川是什么？
2: 四川宜宾市高县。
0: 这个我们也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协助查找一下他这个哥哥，看能不能把他找回来。
3: 我想对哥哥说几句话。
1: 说啊，
3: 哥哥，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拾柴火的情景吗？那时候你挑了一担，我挑了一点点。我跟你说，我太近了，你给我加一点。你都不要了，怕我再找。哥哥你在哪里？赶紧回来吧。
1: 哥哥听见了吗？弟弟这么情真意切地呼唤你，家里年迈的父亲等着你回到这个家里来团圆。
4: 因为他的母亲正好去年去世，真可惜，差了一点点嘛。那么我们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呢，想资助他的这个父亲，他可能现在也比较困难，资助他3万元，希望他晚年能过得幸福，也希望他的哥哥早日回到家里，一家团圆。
1: 代表爸爸，谢谢，
3: 谢谢，
1: 谢谢福利基金，
3: 谢谢你们。
1: 好，领着爸爸回家吧，孩子。

22年的分别，他一直在积极努力的寻家路上追赶着。今天在妻子的见证下，找到了自己的家，见到了爸爸，也解开了22年的疑问。原来家人从未放弃过他，这个家一直与他同在。现在自己的小家与大家融合，我们相信有了爸爸、妻子和女儿的陪伴，幸福的起点才刚刚开始。让我们再努力地找回哥哥，让这一家人更加团圆美好。

0: 我就是处于长期的便秘，
1: 白天再困不敢睡，因为怕晚上失眠难受。
2: 调理好这个脾胃对治病来说是基础。
3: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中医专家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4: 不苦，很好喝，
1: 很像茶的感觉，
0: 而且喝到嘴里还有一点回甘。
5: 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2: 首先第一个橘，橘。
3: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脾胃强壮，人长寿。
5: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依宁。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0: 大家好，我是郭伟。
1: 大家好，我是在健康道路上坚持不懈的姜木希。
5: 欢迎两位。那在我们追求这个健康与长寿的道路上啊，大家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又该如何系统的了解和解决呢？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主任医师王少军。
3: 王少军，主任医师。
5: 欢迎王主任。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提前获得本期节目的精华内容，还能解锁更多独家养生的秘籍，让健康生活触手。

0: 可及。刚刚呢，我们在这里已经聊了一下，健康和长寿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但是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比如肥胖、失眠、便秘，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1: 我们说就是在一个脾胃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说的后天之本。
0: 明白。
1: 我们说《黄帝内经》当中曾经有这样的说法，脾胃者昌廪之官，五味出焉。如果我们说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个现代化的一个都市，那么脾胃就是这个城市中的中央交通枢纽。这个枢纽呢，我们说掌控了全城的物质调控和能源分配，一旦它运转失常了，那整个城市就会陷入混乱了。脾主运化，负责水谷精微的一个输布。当脾气虚弱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运化功能就失常了，水湿内停，聚而成湿，那湿聚呢又成为痰，这是我们说从水到湿到形成痰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说痰湿泛溢在肌肤呢，就形成了看似肥胖，实际呢为水肿的一个虚胖的这样的一个体质。还有比如说排污系统的一个便秘啊，这个就与脾胃的升降功能是密切相关的。脾虚导致清气不升，浊气不降，糟粕内停，形成了便秘。而这个便利系统的失眠呢，正是《黄帝内经》所说的胃不和则卧不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脾胃聚在中焦，是这个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脾胃失调就会导致这个神明受扰，自然就难以入睡。咱们身体的电力系统呢，自然灯光长明了。正如古人说的，脾胃虚五脏皆病，调理好这个脾胃呢，就相当于我们说修复了身体的指挥中心，各个系统自然呢就能够恢复正常的运输秩序。所以我们说呢，脾胃好，脾胃强，寿命长。
2: 调理好脾胃就是守护健康。中医智慧告诉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它就像身体的中央枢纽。想要解锁更多养生秘籍，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领取专业的脾胃调理方案，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明明吃的不多，体重却蹭蹭往上涨。42岁的王女士正面临着许多中年女性共同的困扰。
3: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可把我吓坏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哇，
0: 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
4: 对
0: 吧？
4: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女性一旦到了这个30往上哈，她就开始变成这样了，喝水长肉，然后呢我运动我也不掉秤，
0: 就那种亚健康的状态，是不是？
5: 而且天天喊着要减肥啊，那个肉永远也下不来呀。
1: 其实大家一直对肥胖呢有一个误区，认为胖的人呢是因为他们比较能吃啊，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脾胃的功能如果失调，它是肥胖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如果是脾虚弱呢，就会导致身体内湿气无法排出体外，这样的痰湿阻滞在体内，从而导致肥胖。当然了，如果你的胃肠腐热，食欲过剩，人老有这种饥饿的感觉呢，总想吃东西，也会导致营养啊摄入过剩，人同样也会发胖。
0: 那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放任它不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1: 很多人呢对肥胖的认识还是仅仅停留在影响美观这个层面上，其实呢肥胖呢是一个系统性的健康问题。它会引发一些全身很多系统的一个连锁性的反应。第一，心血管系统的问题。说多余的脂肪啊，不仅会堆积在皮下，更会包裹在心脏的表面呐、沉积在血管壁上啊，这样呢直接导致你血压升高啊，动脉硬化呀、大大地增加了心梗啊，还有脑梗的这样的风险。第二个，代谢系统。肥胖呢，它会引发一些胰岛素抵抗，这个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身体呢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的代偿，进而刺激你这个卵巢啊，还有肾上腺呐、过量的产生一些雄性的激素，这样呢就导致什么呀？排卵障碍啊，长期的这样的一种损伤呢，会导致卵巢的储备功能降低。
0: 天哪，好严重啊！
1: 卵巢早衰就是目前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 第三个运动系统，比如膝关节呀、腰椎呀。

0: 些沉重的这些部位，因为它长期的就是超负荷的工作，像很多患者出现骨关节炎呐、腰椎的增生啊。第四个我们说是呼吸系统，你看胖人一般颈椎脖子后面堆积很多的肉
1: 啊，对，
0: 他就会压迫气道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胖人都会出现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呼吸暂停啊，甚至白天呢也总觉得气不够用啊。
1: 嗯，
0: 可以说肥胖不是一个孤立的症状，而是会引起一系列的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1: 明白了，
0: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干预，防患于未然。
1: 明白了，那你说这好比我们身体对水湿失去了控制，那主任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就是调理自己的这个身体呢？
0: 我们要遵循一个健脾祛湿这样的一个治疗法则。
1: 健脾祛湿，
0: 我们说临床呢常见的肥胖，比如说胃热湿主型的呀，它主要表现的消谷散饥，总想饿，食欲非常旺盛，有口气啊，还有大便干呐、口干口渴这一类表现。那还有一种症型叫痰湿型，主要表现什么呀？这种肥胖的特点向心性的，另外口中老有发黏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大便黏呐、最常见的就是大肚腩，王女士就是这种类型。还有一种症型叫肝郁脾虚型，肝郁脾虚型是目前呢在年轻人当中发病率最高的，工作压力大，长期的焦虑啊。从上面我们讲的这些症型当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肥胖它都和脾虚湿盛是有关系的。
2: 肥胖不是简单的体重问题，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报。脾虚湿盛，身体就像一台超负荷的机器，既需要清理积存的代谢垃圾，更需要增强自身的运转动力。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脾胃健康调理方案，别让湿气偷走您的健康，从现在开始用科学方法调理脾胃，重获轻盈体态，拥抱健康生活。
1: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调理脾胃百病消，脾胃强壮人长寿。看看大家现在手里都端着的是我们的脾胃养生茶，
3: 我觉得一般人都能喝，不苦也不咸，没那么多的中药味儿。
4: 第一口喝下去说实话有点，但是第二口第三口就感觉哎很
3: 就爱喝了，
4: 就爱喝了。
1: 你看，所以今天王主任带来脾胃养生茶还是得到了我们现场的一致好评。那我们就好奇了，那这个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0: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要苦菜子，就是我们说的学名叫菊苣，这个药的别名叫苦菜子，在本草纲目当中啊被李时珍赞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首先我们说苦菜它是入脾经，它有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气机这样的一个功能，能有效地疏通三焦的水道，促进体内这个湿浊毒素的排出，可以称它为肠道的清道夫。
1: 明白。
0: 除此之外，菊苣啊它含有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能够帮助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这样就减少胰岛素抵抗，肥胖当中涉及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那除了这个苦菜子，这个养生茶里边还有什么主任？
0: 还有一味非常重要的药叫茯苓。茯苓呢被称为四季神药，它体现在哪儿呢？主要是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能够有效地改善脾虚湿盛导致的一些虚胖这样的体质，让多余的水分呢顺利的排出。乙儿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呢，它的健脾的作用是通过运化功能来实现的，它是治湿先治脾的一个体现。陈皮这味药啊，它在方子当中呢扮演着一个交通警察的这样一个角色，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理气健脾，气行则血行，通过推动气机运行呢让水湿代谢的道路畅通无阻。这四位功臣呢他们各司其职，他们协同作用，既能消除已经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的湿气的生成。
3: 主任，听人家说啊，吃维生素能够减肥，是真的吗？
4: 对，真假的？
0: 是，维生素 B 啊，它在中医理论当中可以理解为助阳化湿之品。从现代药理学角度我们来说，维生素 B1 呢，它是碳水化合物代谢的一个关键的辅酶。它能够促进体内的糖分的正常分解和利用，避免一些多余的糖分呢转化为脂。

0: 肪堆积在皮下。那维生素 B2 呢，它是代谢加速器，那它参与蛋白质和脂肪的一个代谢过程，帮助体内更有效地利用营养物质，同时呢它还能维护消化道黏膜的健康，为脾胃的运化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1: 中医认为脾主运化，当脾胃虚弱时，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这就像家里的排水系统出了问题，多余的水湿排不出去，在体内积聚成痰湿，最终形成肥胖。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您就可以获取健脾瘦身指南、易胖体质的调理方法、健康减重的运动建议，让我们从调理脾胃入手，告别反复肥胖的困扰，收获健康苗条好身材。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60多岁，却精神矍铄，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这惊人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李大妈为何能越活越年轻呢？
2: 后来我通过调理脾胃，胃肠啊也越来越好，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3: 王主任，你刚刚看到小片里面那个李阿姨的故事，我特别的好奇，就是为什么说调养好脾胃就能够让人重获健康，甚至是延年益寿？
0: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在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都需要靠脾胃来吸收和运化，如果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气血自然就充足了。明代的一个御医叫龚廷贤，98岁高寿，他的一个著作叫《寿世宝源》当中深刻地指出说，脾胃壮实则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李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她胃痛反酸，食欲不振，浑身呢乏力，这些都是脾胃气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从中医角度来说，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胃就像一个口袋一样，但是那个脾的功能非常重要，所以脾胃虚弱它就像厨房的灶火呀，不旺了，既做不熟这个饭菜呢，也消化不了这个食物。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核心思路是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是人参，这味药是补气之王。
4: 我听说参类的药啊很补，但是你像这个李大姐这种情况，她是脾胃虚，那她会不会说一补这个参类的而虚不受补啊？有这么一词儿？
0: 人参呢，这味药它是补气之王，为了防止出现虚不受补这种情况呢，我们搭配白术这味药。白术是临床也非常常用的健脾的药，既能增强脾胃的功能，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同时我们还加上当归，当归有补血活血的作用，改善血虚，还有一个龙眼肉，它具有一个补益心脾养心安神这样的一个作用。茯神呢，宁心安神，它兼顾的健脾渗湿的作用，当脾胃呢后天之本重新的焕发活力的时候呢，不仅消化问题迎刃而解，而且全身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脏器也得到了充分的滋养。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李女士在调脾胃之后呢也都得到了改善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3: 是的，你看听了我们王主任的这个讲解啊，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脾胃强壮人长寿的这个深刻道理。如果您也想和李阿姨一样通过调理脾胃重获健康，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以获取脾胃调理的指南，不同体质的脾胃调理方案。
1: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遭受一种常见又难以启齿的健康问题，便秘。
3: 哦，你看这个便秘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呢又有一点难以启齿，不好意思说，但是呢咱们不得不来面对这个健康的问题。
4: 我很有发言权，因为我就是处于这个长期的便秘，特别难受，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吧揉揉肚子，但是它就是排不出来。
3: 其实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啊、
0: 是的是的。
5: 关老师，您这个便秘您去看过这个肠道的健康问题吗？查过吗？
4: 说实话肠胃镜我全做过，
5: 哎呦，
4: 里边在肠子里走很光滑，没有任何脏东西，您说他怎么会便秘啊？
0: 这种情况呢比较紧张，大多数便秘啊跟肠子本身没有直接关系，
5: 没关系、啊、
4: 那他怎么出不来呀、啊、
0: 它是功能性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传统医学治胃病的理论进行辩证治疗。那我们说有些病人呢、啊、自己到药店去买一些什么大黄啊

0: 番茄叶啊，这一些中药材，实际上呢，它们是很多都是一种泻药，
1: 嗯，
0: 或者说含泻药成分。刚开始用的时候呢，确实能够通一通，但是长期使用啊，肠子就有点懒了，你反而呢就是自己不愿动了，反而老是依赖这个药，这样一来呢，我们说便秘就更难治疗了。但是呢，便秘长期的你不去管它，它就会呢诱发各种肠道问题，甚至呢有一些会长肠息肉了。
1: 王主任，便秘到底怎么调理呢？
0: 在中医理论当中，便秘与脾胃关系非常密切，它的核心呢在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会直接影响水谷精微的吸收啊，还有糟粕的传导排泄。脾胃虚，它推动无力，或者是呢脾胃极热湿阻呢，则耗伤了这个精液，都可以导致便秘。赵先生这种情况就非常典型，他排便困难呐、啊，腹胀腹痛啊，面部痤疮口臭啊，就属于我们说的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瘀滞的表现。针对他的症状呢，我们首先可以用橘橘啊、三叶菜，它有健脾祛湿清热的作用，它具有这个利湿通便的作用。临床我们常用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方子叫连蒲饮，这个方子出自于霍乱论里边，它是有擅长于清脾胃和大肠湿热的黄连，行气燥湿，消极除湿的厚朴，化湿开胃开窍霍痰的石菖蒲，还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半夏，还有呢泻火除烦清热利湿的这个栀子，来解表除烦，共同起到一个清热燥湿啊、行气除螨这样的一个功能。
2: 自打调理以后呢，我这生活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呀，整个人都轻松多了。
3: 如果你正在饱受便秘困扰，而且出现了口臭、痤疮、面色差、精力差、肥胖等问题，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便秘调理方案，告别便秘，从科学调理脾胃开始。今年45岁的张女士是一个入睡困难户，
4: 这一躺下，这脑袋里啊跟放电影似的，全是啊各种的事儿，翻来覆去一个多小时，就在床上烙大饼，怎么也没有睡意，有时候到两三点吧，就只好吃点安眠药。这有时候啊，好不容易能睡着了吧，又一宿一宿的做梦，这第二天醒来，跟没睡似的。你说这人要睡不好，生活就一团的糟。
5: 那失眠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包括关老师刚刚也说了嘛，但是比如在生活当中，我也会偶尔啊睡不着，或者是我睡着了然后非常非常容易有一点声音就醒了，就再次入睡很困难这种。但是呢，我不知道怎么来判断那我这个状况属不属于失眠。
0: 这里我们给大家一个测量表，大家可以呢在家里自己测试一下，
5: 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来测试一下好不好。
0: 如果你的总数是小于6分，那就说没有失眠；如果你的总分在6到8分之间，就是有睡眠障碍；如果呢你总分在8分以上，就是失眠。看一看你们的分数是多少。
5: 我熟了，老师，我这看过去您就有9分了，对不对？
6: 冒了，
5: 将将是8分。
6: 八分，
0: 你在睡眠障碍当中还没有到失眠这个程度。其实呢，睡眠和很多的因素有关系。首先，个人的生活习惯，晚上啊，过了一定的时间点之后呢，如果他不上床，就睡不着了。除此之外，睡眠的好坏还与脾胃功能也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内环境的问题。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郁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5: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

0: 比利时的福神，
1: 嗯，
0: 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
1: 哦、
0: 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
1: 嗯，
0: 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

0: 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 B1 呢能够促进伽马基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1: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2: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较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呢、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啊，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郁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2: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茯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 B1 呢能够促进伽马基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1: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

0: 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1: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2: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啊，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啊，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啊，少痰呐、啊，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啊，盗汗呐、啊，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啊。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呢、啊，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啊，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0: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2: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调理好这个脾胃，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人才能够长寿。
1: 谢谢主任。无论您是肥胖、失眠、便秘，追根溯源都与脾胃息息相关。让我们记住，脾胃好，脾胃强，人长寿。从今天开始一定要重视脾胃调理，用科学的方法守护健康。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王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也谢谢关老师和江江，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山原小梅是林浦咏梅代表作，以众芳摇落反衬梅花独颜，用疏影横斜暗香浮动勾勒出梅花清绝之态，借双琴粉蝶侧面烘托出梅花之美，尾联直抒隐逸高洁自取，传诗意境清幽风骨凛然。
1: 傲骨迎春，这幅作品展现着含梅独放暗香浮动的清雅景致，表达了文人雅士淡泊名利孤高清雅的品格追求。
0: 大家好，我是龚海涛，今天为大家书写的是宋代林浦的山原小梅。这首诗是千古咏梅的绝唱，写尽梅花凌寒独开的风骨，疏影暗香的神韵，更蕴藏着诗人优异高洁不慕世俗的情怀。我用章草来表现，更能贴合诗中清雅脱俗的独特意境。这首诗我以前都是用行草书去创作，因为我觉得这种更能表现出像诗人这种很清洁高尚的一种品格，一种潇洒的一种状态。但是我现在对这首诗慢慢的感觉它更加的一种表现出有一种士大夫的一种古趣古意，所以说呢，今天写这件作品呢，用了一种章草

形式。因为章草是东汉时期的成书的一种书体，它上承篆隶，下启行草，所以章草的东西更加的古拙。它的古拙在哪一点？一个是古拙在首先结构是一种横式的，这种横就有一种大的感觉，有一种气象的比较大的一种感觉。写章草创作中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本身是字字独立的，那如何去表现呢？为了让它更加的饱满，我采用了是满章法的表现，也就是所说的乱石铺街。乱石铺街看似乱，它是有一定规律性的，不是这种没有秩序的乱。所以说一个是从用笔的墨色的落差，我们又看到节奏，这种节奏在这个整篇里面是不断的变化。因为草书是表情达意的，那章草的如果你单独一个字一个字的写，就很难表达这种节奏感，也就表现不出作者的这种情绪，那他的情感也就很难表现出来。所以说我觉得把大草和章草的融到一块儿，运用大草的那个气象和那种笔势，只是把大草的笔势给藏起来，然后再运用这种满章法，这种章法处理上的人比较多。但是这首诗我最大的特点呢，是我强调了碑的那种词色感。

0: 这支作品的亮点实际上更多的是早期广播体操式的一种章法，就是让尽可能的表现猛一看是一种非常整齐划一的感觉。这种状态就是像我们看到阅兵式的时候，你会发现看是每个动作都一样，但是它整体有一种韵律感，会让你感动。这个也是在结合那种状态的一种表现。还有一个，虽然它每个字都很有力量，都很有表现欲，但是整体感它是比较安静的。因为草书能把这种墨色变化最后写出静气来，这就是书法中的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事情。你可以墨色有很多变化，最后整体来看的时候，这些作品要表现出静气的美，这种感觉也是我们中国人说含而不露的一种气韵表现出来的。
1: 大家好，我是李军，今天根据宋代林布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花鸟画作品《傲骨迎春》。这幅作品展现着寒梅独放、暗香浮动的清雅景致，表达了文人雅士淡泊名利、孤高清雅的品格追求，也寄托了对宁静高洁、孤软成熟的精神境界的向往。
2: 我先把主干画出来，画梅花主要是骨线条表现。中国画讲究用笔的力度，要有浓淡、干湿、虚实、刚柔，要画这个面条是要不能画出死板了。

画画这个先布局，我要把这个线的穿插是主体构思过程，梅花的枝干的穿插，所以中国画讲究是穿插有序，不能乱，不能平，不能大小一样。

这个梅花是双钩，我们叫墨梅。双钩讲究是节奏，不能太呆板，也不能太一样。其实画梅花呢，最讲究就是画出骨来，骨就是线条，我们用笔那种沧桑线条的节奏，就跟音乐似的，它得有变化，不能一个调调。花有大有小，有整有碎，有疏有密。

因为画画它是一次它是不能到位的，我们是边补边添，主的和次的和辅的，把它怎么能再合适了，那就丰富。丰富不一定就是画多，就是把这个疏密留白空间怎么能叫它合理化，这是重要的。所以画一张好画需要一点点省一点点画。

我们那个画画，这要推进式构图，就是画到哪儿，跟着画面去变化。就是那写意画讲究是随机应变最好，在画的时候的变化再求变，不能是按大自然是一成不变的画。

傲骨迎春这幅梅花主要是以点线面，但是一定要把这个梅花一定要写出它的风骨来，这个风骨很重要，就是梅花本来就是一个风骨，它四春者之一，所以说呢用笔一定要老辣，而包括这些线条把它的势风骨画出来。这个构图呢主要的是梅花起势，咱梅花的我们是从右到左，从下到上，但是呢画眼呢是两只八哥衬托，这两之间呼应，进和动呼应，我觉得像这张画就是都在呼应关系上走的啊，就是一个对角式构图，一个呼应关系。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

0: 专业秀大会，脱口秀是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执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执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变形就更变。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花是古蜀人尚武精神的象征，是成都名称溯源的钥匙，更是文明交融的见证。在岁月的长河中，青铜矛的锋芒早已被时间的尘埃所包，但它依然划破了历史的沉寂，让我们得以窥见战国时期古蜀大地的激情与神秘。战国巴蜀虎头纹成都铭文青铜矛，1986年出土于四川省盈京县同心村战国土坑墓。它弧形窄刃，刺身呈柳叶状，圆弧形脊，中空至尖，矛身上的设计独具匠心，呈现出一种巧妙的动感，在弓形双耳间敲面注释一潜伏雕虎像，一面注虎的头顶及前躯，虎头的形态清晰可见，虎头硕大，眼神锐利，嘴巴大张，虎舌化为锋利的刺叶，展示出一种威猛的气势。虎身从矛的敲面绕至另一侧，双腿匍匐蹬地，旁尾卷至刺脊，仿佛猛虎蓄势待发，准备出击。虎形图案被认为是巴人的重要图腾，它象征着强大与勇猛，与尚武精神相连。虎纹、虎头纹均在青铜戈、青铜矛等兵器上有力呈现，造型多样，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力与动感。虎不仅是力量的象征，也代表了古蜀人对自然的深刻理解与敬畏。在矛的脊部阴刻四公字，虎首敲面刻铭文成都二字，这为成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过去关于成都的最早记载出现在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川二江成都之中，而随着这件青铜矛的出土，宣告成都这一名称至少在战国晚期便已存在，将成都名称的历史大大推前。经研究

铭文篆书成都是先铸后刻，极有可能是秦定巴蜀之后的二次利用。战国后期，巴蜀被秦视为大后方，成都则作为天府粮仓，成为秦统一六国的重要后勤保障。青铜矛上虎头纹与秦篆的奇妙共存，恰似文明交融的切片，既有古蜀文明的精神图腾，又带中原文明的醒目印记。古蜀人与中原人曾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相遇交流，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不仅重塑了两地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文化的交融与创新奠定了基础。穿越千年，当我们凝视这柄历经沧桑的青铜矛，仿佛还能听见数千年前的阵阵虎啸。兵戈终会锈蚀，但那些镌刻其上的文字与图腾，那些交融碰撞的文明印记，却在时光长河中愈发清晰灿烂。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你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厉害。

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相见绿松石寿冕纹铜牌饰，长16.5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钝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似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片铜牌饰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

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巴掌大小的铜牌室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再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室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室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室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室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制高度相似的铜牌室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3-4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室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皇城根小学的殷老师，很高兴和同学们又见面了。请同学们准备好语文书和铅笔袋，我们开始今天的学习。今天，殷老师要和大家继续学习统编版语文教材二年级下册六单元中的第一课，我们一起来读一读题目：古诗。二首，上节课我们已经知道了古诗二首到底是哪两首古诗，你们还记得吗？快回忆回忆。对了，就是《绝句》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上节课我们一同学习了第一首古诗《绝句》。短短的四行诗，写尽了春天的明媚与生机。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试着背一背吧。《绝句》，唐·杜甫。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那今天这节课，老师要和大家一同来学习第二首古诗。在学习这首古诗之前，我们要先到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看看，这就是杭州的西湖。相信很多的同学也从课本中或者是图画中见到过它的美丽景色。

古至今，有很多的文人墨客都在此留下了动人的诗篇。宋代诗人杨万里也在此创作了我们今天要学的这首古诗。一起来读一读题目吧。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这个题目有点长，别着急，我们再来读一遍。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这么长的题目到底是什么意思呀？让我们一起来弄清楚。我们先来看这个字，晓是我们今天要认识的第一个生字。你有什么好办法记住这个生字吗？有的同学说，老师，我们以前在日积月累中背过春晓，里面有一句话，春眠不觉晓。这里的晓和刚刚我们题目中的晓是一个晓，指的是天刚亮的意思。你们听，孩子们，这位同学呀，他能结合我们之前学过的知识去思考，真是个会学习的孩子。那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晓这个字的字形演变。你发现了吗？这里边有个日，日表示的就是太阳。太阳升起，人们开始劳作了，这就意味着天亮了。所以晓这个的意思，晓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指的天亮了。让我们再来读一读这个字，晓。那题目中的净慈寺又是指的什么呢？其实呀，净慈寺指的是西湖旁边一座古老而又有名的寺庙。瞧，这就是寺庙的门口。让我们再来读一读净慈寺。寺这个字也是我们今天要认识的生字，你有好办法记住它吗？有的同学说，寺这个字可以用加一加的办法，上边一个土，下边一个寸，合起来这个字就读寺。这位同学的记字办法是加一加。有的同学就补充到了，老师，那我就用减一减的方法记字。我发现等和带这两个字也可以帮我们记住寺。我们一起看看吧。等待的等去掉竹字头就是寺，而等待的待去掉双人旁也是寺。孩子们，你们的记字办法可真是太妙了，不论是加一加还是减一减，都是识字的好办法。相信寺这个字你们都记住了，那就让我们再来读一读这个词语吧，净慈寺。哎，那题目中的林子方又是谁呢？对了，题目中的林子方指的是诗人的一位好友。我们现在将题目连起来读一遍，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题目就是想告诉我们，在清晨，净慈寺这个地方，诗人杨万里在送别他的好朋友林子方。知道了题目的意思，对我们学习古诗会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再来读一读题目吧。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孩子们，这首古诗的作者是杨万里，他是宋代的诗人。诗人杨万里在此送别好友，看到眼前的景象有感而发，就创作出了这首古诗。孩子们，快坐好，打开你的语文书第70页，自己再

再去大声地读一读古诗，开始吧。同学们，你们都读完了吗？我们之前还提到过，读古诗的时候还可以试着读出古诗的节奏。和老师一起来读一读这首古诗吧。《晓出净慈寺》宋·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孩子们，我们读完了古诗，现在呀，就让我们细细地去品读诗句，走进诗中的画面去看看吧。我们先来看一看这句诗：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读了这句古诗，你能回答老师，诗人写的是哪个季节的景色吗？有的同学说，是夏天的景色。你是从哪儿知道的呢？同学补充道，六月这个词就能够让我们知道，此时此刻正值盛夏。盛夏时节，西湖的景色可好了。让我们再来读读这句话：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这句诗中的毕和竟两个字也是我们要认识的生字，谁有好办法记住这两个生字？有的同学说，我们之前学习过加一加的方法，那么毕这个字我们就可以用加一加的办法来记，上边一个比，下边一个时，合起来这个字就念毕。有的同学补充道，我还可以用加一加的办法记住竟这个字呢。瞧，立加日再加一个而，合起来就是竟。有的同学继续补充道，减一减也可以。看，他用环境的境减掉了土，就是我们这节课要认识的境。孩子们，不论是加一加还是减一减，都是记字的好办法。老师这儿还有一种记字的办法呢。你瞧，老师给这两个字分别组了词语，和我一起来读一读吧。毕，毕业。竟，竟然。谁能用这两个词来造个句子呢？有的同学是这样造的，姐姐今年夏天就要小学毕业了。那竟然呢？小猫竟然爬到了树上。孩子们，我们给生字组了词语，还用词语造了句子，相信毕和竟这两个字大家也都记住了。让我们再来读读这个词语吧。毕竟，毕竟西湖六月中。毕竟这个词多用于强调事实，还得是六月的西湖呀。风光不与四时同，诗句中的四时指的是什么？对，它指的就是四季，春夏秋冬四个季节。还得是这六月的西湖呀，它的风光可与其他的季节完全不一样。孩子们，那你们现在想不想看一看西湖其他季节的景色呢？跟随老师一起去看看吧。这西湖春游柳浪闻莺，秋游平湖秋月，冬游断桥残雪。这些

些景色都很美呀。可是诗人却唯独赞叹这六月的西湖：“毕竟西湖六月中。”

这句话背下来吧。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哎，孩子们，那这六月的西湖到底有怎样的美景，值得让诗人这样去称赞呢？我们继续来读：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自己再读读，边读边想想，你的眼前出现了怎样的画面呀？有的同学说，老师，我发现了，在这个地方，这里的莲叶特别特别的绿，特别特别绿，就是无穷碧。穷这个字的意思是穷尽，而无穷就是无穷无尽。那特别特别的绿，我们就可以称之为无穷碧。这么美的景色，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行诗：接天莲叶无穷碧。还是想补充，你的眼前又出现了怎样的画面？有的同学说，老师，我发现这莲叶不光是绿，还特别的多，一直和天都连起来了。你可真会发现呀，孩子们，让我们一起看一看吧。你瞧，这湖面上是碧绿的莲叶，往远处望去，也是碧绿的莲叶。再向远处望去，一直连到天边，都是这碧绿的莲叶。这碧绿的莲叶和天连到了一起，一眼望不到头呀。带着你的想象，再来读读这句话：接天莲叶无穷碧。让我们试着把这句话能不能背下来。你可以闭上眼睛，这满眼的绿色和天相连，就像是一片绿色的海洋呢。接天莲叶无穷碧，就在这碧绿碧绿的莲叶中，还盛开着美丽的荷花呢。一起读读这句话：映日荷花别样红。哎，孩子们，你们的眼前出现了怎样的荷花呢？有的同学说，我觉得在太阳的照射下，荷花红得闪闪发光。你可真会发现，你还发现了，这是在太阳的照射下。那就带着你的想象，再来读读这句话吧。映日荷花别样红。孩子们，这时候的太阳是什么时候的太阳呢？想想古诗的题目：晓出净慈寺，宋·林子方。对了，有的同学很会学习，晓这个字，它就指的是早晨。清晨的阳光洒到了湖面上，荷花红得通透又美丽。这么美的景色，让我们再来读读这行古诗吧。映日荷花别样红。孩子们，你们想不想和老师一起看看这美丽的荷花呢？你瞧，有的荷花含苞待放，红得透亮，有的荷花静静地沐浴着阳光，红得鲜艳，还有的荷花亭亭玉立，红得耀眼。看到如此美丽的景象，诗人不禁地赞叹道，我们一起背一背：映日荷花别样红。孩子们，
碧绿碧绿的

0: 莲叶映衬着鲜红鲜红的荷花，美丽的荷花又映衬着碧绿的莲叶。这是一番多么美丽的景象呀！那现在你知道诗人为什么要在开头提到“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孩子们，学到这儿，我们的古诗就已经学完了。现在就让我们跟随诗人杨万里的脚步，漫步到西湖边，试着把这首古诗大声地读出来吧。和老师一起来读一读。《晓出净慈寺》，宋·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孩子们，你们可不要忘了，这首古诗呀，看似是在写景，此时此刻，诗人可还在送别自己的朋友呢。古人有人以酒相送，有人以木相送，而诗人杨万里却以景相送。那就让我们把这首古诗跟着杨万里一起送给他的好友林子方吧。让我们一起再来背一背。《晓出净慈寺》，宋·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
1: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放松面部肌肉。

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七八，按揉四白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太阳穴，刮上眼眶。

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风池穴。

揉捏耳垂，脚趾抓地。

0: 50米跑。
1: 好的，我们换场地了。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换一个项目啊。一当中这个跑道的同学们猜一猜，我们要进行的是什么项目呢？
2: 50米。
1: 有请我的搭档，我们北京小学的范凯丽范老师，有请。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是50米跑，那50米跑呢？它是我们的必测项目吗？
3: 对，它是体健康测试的必测项目之一。
1: 好的，范老师，50米跑能锻炼到我们学生的哪些素质啊？
3: 50米跑主要能锻炼孩子的一个是爆发力，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起跑反应，然后和他的一个下肢的力量。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是进行分组练习呢，还是怎么组织？
3: 咱们先进行一下分组练习。
1: 好的。

0: 会儿我们进行50米的小测试，看看我们的成绩。
1: 好像这个成绩差别还是蛮大的啊。
2: 嗯，对，因为有的比较快，有的还稍微的薄弱一点。
1: 好，那方老师呢，接下来呢就具体来跟我们说一下50米跑的一个动作要领。
2: 好，那下面我就以这个男生示范为例，给大家讲解一下。来，
1: 好，
2: 首先两脚前后开立，自然一步，然后后脚往侧挪一步，哎，对，然后重心在前腿，后脚前脚掌着地，一侧手在前，同侧手屈臂在后，握拳于腰间，上体稍前倾，眼看前方，肩要摆正，对，不斜肩，这就是我们站立式起跑的正确姿势。好，我们跑步的过程当中呢，要求肩不晃动，两臂前后摆动，尤其是向后摆臂的这个手千万不要直臂。好，来，我们来原地练习一下好吗？跟着范老师的那个掌声来，预备，开始。好，范老师眼看前方，范老师直接加快速度，哎，非常好，跟着范老师掌声。好，再加速，我们要冲刺啦。好，停，这个就是我们跑步过程当中摆臂的动作要领。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50米在冲刺的时候一定不要提前减速，这样会降低我们50米的这个成绩。临近终点前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快速地冲过我们的终点线，然后再进行减速，完成我们的50米全程跑。

好，同学们，下面我们进行50米的趣玩小练习——猎豹追逐赛。为了巩固咱们刚才所学习的动作。

0: 做要领。那么一会儿听老师口令，同时出发，努力的去追上你前面的一位同学。当你追上你前面的同学后，从他的右侧超越到终点，举手示意范老师，我超越了前面的同学。为了培养你们的起跑反应能力，请你们听到数字三的时候快速启动出发。大家想不想试一试玩一玩？
1: 想。
0: 好，听口令，预备，一二五四三，预备，五

好，加速冲过去，一二三，你的后臂要屈臂，哎，屈臂于腰间 ，OK， 好，预备，

同学们好，欢迎大家和我一起同上一堂课。我是北京市西城区皇城根小学的音乐任老师。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人音版教材2年级下册第3单元的乐曲《采茶铺蝶》。《采茶铺蝶》是一首民乐小合奏，同学们，采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采摘茶叶，在哪儿采摘茶叶呢？在茶园里。那你们知道，在我国的什么地方有茶园吗？是北方还是南方呢？当然是在我国的南方，因为南方的天气比较湿润，而北方呢比较干燥，不适合种植茶叶。那一般情况下，采茶是以女生为主，这是为什么呢？你们看，因为呀，采茶需要从茶树上采摘下嫩嫩的小嫩芽，然后经过烘干啊、晾晒呀，才能够变成茶叶店里面的茶叶，所以采摘茶叶的时候需要动作轻柔一些，要有耐心一些。那么这么好的天气，采摘茶叶的女生可以听着小鸟的叫声，还可以和飞来飞去的蝴蝶做游戏，所以这就是乐曲采茶铺蝶这个名字的由来。采茶铺蝶是一首民乐小合奏，但是呀，它可是根据一首民歌改编而来的。这首民歌的历史可悠久了，它都有上100年了。同学们，你们看，这首民歌原来呀，流传在福建地区。它的名字叫做《采茶灯》。后来，因为这首歌曲太好听了，音乐家们、作曲家们就把它改编成了一首器乐曲。我来哼唱其中的几句，你听一听。

是不是非常好听？因为它的旋律呀很流畅，作曲家们就把它改编成了器乐小合奏。采茶铺碟民乐小合奏，同学们，你能随口说出几种民乐吗？民乐是我们国家独有的乐器，比如说在这首音乐里面出现的笛子，你可要注意，这里呀是竹笛，它可不是长笛，如果是长笛，那就是西洋乐器了。竹笛的音色清脆又明亮，它在乐曲当中呢，可以模仿小鸟歌唱的声音。再看这样乐器，它是琵琶，琵琶是弹拨乐器，它的声音呢，很有弹跳力，它可以模仿采摘茶叶时候的动作。这是什么乐器，你认识吗？它叫扬琴，它的体积比刚才的笛子还有琵琶要大一些，你看，它有四条腿儿，像桌子一样立在地上。它怎么演奏呢？它是用两只小竹签儿来敲打，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说是敲扬琴或者打扬琴。它的声音呀，清脆又响亮，它可以模仿蝴蝶飞舞的样子。这样乐器，二胡，它是拉弦乐器，它的声音可以演奏的长长的，就像人在说话一样。哎，那民乐小合奏，你觉得是什么意思呢？它肯定不需要那么多人，对不对？你看，几个人就可以。那么，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首民乐小合奏《采茶铺碟》非常的好听。刚才我说到，它是根据上百年前的福建民歌，叫什么来着？《采茶灯》，是根据《采茶灯》的旋律改编而成的。也就是说，《采茶灯》和《采茶铺碟》它们的旋律呀是相同的，只不过一首是歌曲，这首是器乐曲。我们先来欣赏欣赏《采茶铺碟》的 A 段部分。那么教材上向我们展示的是 A 段部分的主题旋律。同学们，你们看，粉色块的这部分旋律，它可是这首乐曲的精髓呀。你应该把这句旋律记在心里，我来哼唱一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你看，后面还有一个反复记号。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现在我们来聆听 A 段部分，它一共有几遍这段主题旋律呢？我们一起来听听，我和你一起来边听边数一数。第一遍。

段旋律，这一部分主题旋律重复了四次。同学们，你们看，这是采茶灯的歌谱。我们看前面的这部分歌词和我们刚才听到的 A 段旋律，这段旋律和 A 段旋律几乎就是相同的。我们来看看歌词。百花开放好春光，采茶姑娘满山岗，手提篮儿把茶采，片片采来片片香，采呀采呀，片片采来片片香。茶树发芽青又青，一颗嫩芽一颗新，轻轻摘来轻轻采，片片采来片片新，采呀采呀，片片采来片片新。在这两段歌词后边还有带括号的一小部分，这个地方叫间奏，但是在我们民歌里面它还有一个常用的叫法，叫过门。不过这个过门啊，可以在歌曲的开头，也可以在中间，还可以在结尾。现在我们对应着把这段旋律再听一遍，我跟着这段旋律来加上歌词唱一唱，你听听它们的旋律是不是相同。

不是，同学们 ？A 段旋律是不是和歌曲的 A 段都是相互对应的？让我们接下来再听乐曲的 B 段。那么，采茶铺蝶的 B 段会不会和采茶灯的 B 段也相同呢？我们听听。

同学们，采茶铺蝶的 B 段和采茶灯的 B 段旋律是相同的，并且呀，它和歌。

曲当中的变数都是一样的，也有反复记号，也是两遍。现在我们再来听一遍 B 段，我来唱一唱它对应的歌词。它的歌词是：采到东来采到西，采呀么采到西，采茶姑娘笑眯眯，过去采茶为别人，如今采茶为自己，采满一筐又一筐，又呀么又一筐，山前山后歌声响，今年茶山收成好，家家户户喜洋洋。

是不是完全一样？好极了，那我们乐曲采茶铺蝶还剩下最后一段，你猜猜，同学们，剩下的最后这一段会和采茶灯的哪一部分相同呢？让我们快来听一听。听耳熟不耳熟？

我猜你已经迫不及待地把答案都说出来了吧？是不是听着和 A 段是相似的，不是完全相同？还记得我们刚刚听歌曲的时候，那个 A 段重复了几遍吗？是不是四遍？刚才的旋律虽然很耳熟，但是不是完全一样的。来，我们听一听，我也跟着这段旋律再唱一唱。

乐曲的最后这一段和 A 段太像了，那你们说说，给它起个什么名字？我们可以管它叫做 A 撇儿乐段。所以呢，民乐小合奏《采茶铺蝶》，它就是一首 A B A 撇儿三段体的乐曲。那什么情况？它就是 ABA 三段体呢，就是第三段重复啊，和第一段完全相同。同学们，这种曲式结构的音乐我们以后会经常听到，刚开始听到一段旋律，之后和第一段旋律不同，然后再听到的这段旋律，哎，我听着很耳熟，和第一段完全一样，那这叫什么曲式？ ABA 三段体。如果最后听的这段挺耳熟的，跟第一段特别像，但是也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这叫什么曲式？ ABA 撇儿三段体，是不是很好理解？好，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教材上出了几个小任务来考考我们，大家看。

0: 看你们能不能完成？第一个小任务是用拉来模唱粉色方块内的旋律，这个我想难不倒你们，咱们试一试，也就是说是这一首乐曲的精髓旋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再反复一遍。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第二个小任务，与同伴一起设计采茶铺碟的情景，随音乐演一演。第三个小任务，选择这四个节奏型进行编创，为乐曲伴奏。大家看看，这四个节奏型都是我们学过的。第一个节奏是踏，第二个是空，四分休止符，第三个是踢踢，第四个是前边八分休止符，后面是一个短的踢。如果简单一点的话，我们可以用其中的一个或者两个，比如说我们选择一和二节奏，踏空踏空。如果复杂一点呢，可以一和四组合。来，我们来试一试，跟着音乐，让我们选择你喜欢的打击乐器来为乐曲伴奏。
1: 吃龙的时候呢，左手在下，右手在上，然后左手呢大概在肚脐的位置，右手大概在胸口的位置啊，然后两只手抱圆，就是离身体稍微远一点，不要卡在身上啊，这样子。
2: 这还挺有点重量的，其实。
1: 对，我们现在用的是这个龙珠，还比较轻。如果拿龙的话，可能还比这个稍微再重一点呢。
2: 您看我这动作现在标准了吗？
1: 还不错。这个来。
2: 还是位置上要调整，
1: 稍微这个再往上面一点点，
2: 好，这才到胸口了。
1: 对，只要不挡住自己的眼睛，把你的精气神亮出来，特别棒啊，非常好。好，那我们拿着它稍微走一走，您跟着我的后头，咱们走一走，您就看我的脚啊。
2: 老师，您这个步子好像不是一般的，就是这么走，还是很有学问呢。好像
1: 对，这个叫做小碎步。
2: 老师，那咱这个小碎步有没有什么就是技巧？因为我感觉我走的就没有您走那么轻快，是脚后跟先着地。
1: 对，脚后跟先着地，然后最重要的是要把这个核心收紧，然后重心高一点，你就走的就会轻盈一点了。
2: 轻盈一点。
1: 对，然后我在走的时候，无论我是走圈也好，走快了以后呢，就可以慢慢跑一跑，跑起来，跑起来。
2: 老师，那这两脚之间的距离以多少为宜呀？
1: 一般情况下就是自己的一个脚，跑起来以后呢，就可以稍微大一点。跑起来，好。好了，接下来我就教你简单不简单又很重要的八字舞龙了。八字舞龙呢，从咱们持龙开始，那两脚呢要打开。
2: 这与肩同宽吗，老师？
1: 稍微再开一点点吧。
2: 好，
1: 因为与肩同宽的话，可能你使不上劲
2: 儿。好，
1: 下面我们来做八字舞龙啊。先把手往右放，放平，然后转把，转得起来吗？
2: 还可以。
1: 我们这是龙珠啊，那龙体的时候，其实它要这么转一下，
2: 它要挑一下。
1: 对，要挑一下，往上挑，然后挑到中间，然后转身，然后往下放，手再放到胯旁，然后再往上。我们再拐一下。
2: 这往内挑，
1: 对，然后转回来，中间要高。对了，非常棒啊，你的学习能力真的很强。
2: 我只能跟您做分解动作，连起来我就有点抓瞎了。
1: 我们来试一下吧。
2: 好，
1: 我们这样啊，先轻轻地往下放，然后往上挑，再挑回来转身，然后再挑回来，中间高。好，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八字舞龙。
2: 八字舞龙。非常简单的，
1: 对，它非常简单，就是让你的龙体在空中做一个立体的八字舞龙。来吧，那咱俩先试一下吧。
2: 好
1: 吧，来吧，我在前，你在后，待会儿你躺的时候就躺在这个我的这个左肩膀，你躺这边也可以。咱俩身高差距有点大，这样吧，我给你找一个，心妍来，因为心妍比我高一点啊。
2: 太好了，心妍，
1: 你做脊柱做好了，然后让心云老师躺在你肩膀上，好吗？来，准备八字舞龙，预备，起。
2: 我感觉正面已经很难，就是协调起来了。
1: 对，因为是这样，因为我他

0: 是龙头，他的动作就要比所有同学的动作要大一点
1: 啊，
0: 所以他舞起来的时候可能会动作幅度大一点，没关系，那心妍你尽量往前打一点好吗？来吧，
1: 谢谢我们的心妍小老师，
0: 来走，啊，非常好啊，哎停，刚才你有一个动作哦，
2: 什么动作老师？
0: 这样，有没有觉得很别扭？
2: 有。
0: 这个地方应该是放到这里，然后转身，
2: 怪不得呢
0: 啊，这样你就可以打起来了，是不能够拧把的。
1: 回来了，
0: 对，
1: 好像有点懂了。
0: 对，好，来准备，心妍再来一次，走，好，非常棒，转身了，心妍。
1: 我该转了是吧？
0: 对，你该转了，对，靠在心妍的肩膀上，对，对对对，躺在她肩膀上，踏实的躺，对，好，继续可以舞吗？
1: 可以吗？老师，很多细节我觉得还是需要您再点一点我。咱们先从一开始持把的这个动作来看吧。
0: 来吧，你看我们持把的时候，这个手臂要圆，
1: 下面这个手是包裹住杆子还是？
0: 你看我们做动作的时候，比如我要做八字卧龙的话，如果你底下露着的话，那就卡住了。所以呢，这个手啊，你看啊，我们这个贴紧这个把杆的最下端啊，然后把它握紧，
1: 握住
0: 啊，然后上手的话。就是在你这个肩膀和下巴这个位置，大概，哎，你找一个舒服的姿势。
1: 明白了。
0: 另外，我们现在拿的是龙珠，然后你可以看我们这个龙珠是可以转的。
1: 哦，它可以转。
0: 对
1: 对，
0: 转的时候，你看啊，这个后手呢，基本上是随着杆动就好了，主要发力点在
1: 前手。
0: 哎，对，一转，然后它就，你看。哎，
1: 那您看，又往上挑又转，其实这个还挺考验这个腕力的，主要是手腕发力。
0: 对，包括我们在做这个八字舞龙的时候，它这个手腕它也是这样。你看这只手基本上是不动的，因为那个龙把非常沉，所以呢，这里就像这个，我们的左手，我们的右手像杠杆一样，左手使劲往下压，然后呢，你看一挑就上来了。
1: 刚刚一直没转起来，这次终于转起来了。看来掌握这个正确的发力方式还是很重要的。
0: 对，它细节还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看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不就是在那儿玩两下吗？
1: 挑了一下。
0: 对，实际上他的手的配合，然后他的发力点还是很重要的。
1: 对，很精妙的调动。
0: 对，是的。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曲佳兰老师，很高兴今天可以和大家来同上一堂课。这个是我们今天所要学习单元的 TUKE 的学习目标，以及单元的整体设计思路。今天我们所要学习的内容是北师大版教材三年级数学下册第四单元中的猴子的烦恼。请你准备好笔和练习本，我们一起来开启今天的数学学习之旅吧。相信很多同学看到今天的课题，可能都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就是猴子们到底在烦恼些什么呢？那就让我们带着这个问题一起来看一看吧。我们看，可爱的小猴子们在摘桃子呢。你能尝试着分别给这三幅图来讲个数学故事吗？
1: 第一幅图中有六个桃子，三只小猴平均分，就是六除以三等于二，每只小猴分到两个桃子。第二幅图中有三个桃子，平均分给三只小猴，就是三除以三等于一，每只小猴分到一个桃子。第三幅图中一个桃子也没有，小猴子肯定在烦恼没有桃子怎么平均分，也就是他们想知道零除以三等于几。
0: 是啊，一个桃子也没有，我们怎样才能平均分给三只猴子呢？也就是零除以三到底等于几？你能结合我们之前所学的知识来试着解决这个问题吗？相信你一定有方法。我们先来听听看淘气是怎么想的。
2: 我是这样想的，树上没有桃子，就是零。零个桃子平均分给三只小猴，每只小猴一个桃子也得不到。所以我认为零除以三等于零。
0: 淘气结合具体的情境解决了零除以三这个数学问题，特别会思考。我们再来看看笑笑还有不一样的方法。
1: 我知道在除法算式中，商乘除数等于被除数，零除以三等于几。在这个算式中，被除数是零，除数是三。我们可以反过来想一想，几乘三等于零呢？只有零乘三等于零，所以商是零。
0: 我们看笑笑的方法特别的巧妙，它是利用了乘法与除法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零除以三等于零。那同学们，现在树上一个桃子也没有，那如果我们是要平均分给十只猴子，

0: 每只猴子会分到几个桃子呢？是呀，还是一个桃子也没有，因为树上有0个桃子，我们平均分给10只猴子，每只猴子分到的还是0个桃子。劣势就是0除以10等于0个。那如果我们要平均分给20只、50只，甚至是100只猴子呢？相信你们都想到了。无论我们是要平均分给多少只猴子，只要我们平均分的是0个桃子，那么最终每只猴子分到的就会是0个桃子。劣势就是0除以20等于0个，0除以50等于0个，以及0除以100等于0个。那请你们来观察一下这些我们刚刚所写出的算式，你有什么发现呢？
1: 我发现这些算式中的倍除数都是零，虽然除数不一样，但商全都是零，因为不论把零平均分成多少份，每份都是零，所以我认为零除以任何数都等于零。
0: 听了妙想的发现，还有同学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2: 我有个问题，0除以0等于几呢？
0: 多么有价值的问题呀！0除以0等于几？你能试着利用乘法与除法之间的关系来解决吗？我们先来听听淘气的思考。
3: 我是这样想的，在除法算式中，商乘除数等于倍除数，也就是几乘零等于零。因为零乘任何数都得零，所以商可以是任何数，结果就不确定了。
0: 淘气发现呀，在0除以0这个算式中，如果零是作为除数的话，那么商就有可能是任何的一个数，我们就无法得到一个准确的商了。你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呢？
3: 我受到你的启发，又试了一下4除以0，就是在想几乘零等于四，因为零乘任何数都得零，不会等于四，所以我觉得零不能做除数。
0: 笑笑用射数的方法也很不错，他们都发现呀，在除法算式中，零是不能做除数的，所以我们在表达的时候要说清楚、讲完整，零除以任何一个不是零的数都得零。那同学们，小猴子们当然烦恼了，他们还一个桃子也没有分到呢。不过呀，他们没有放弃，努力地找啊找。这一回，他们可是收获了很多的大桃子呢。那么，在这一幅图中，你找到了什么信息？又能提出怎样的数学问题呢？相信认真观察的你们都找到了。小猴子们一共收获了306个桃子。那我们如果要将这306个桃子平均分给3只猴子，每只猴子会分到多少个桃子呢？要想知道平均每只猴子分到了几个桃子，我们就要把306平均分成3份，求一份有多少。劣势就是306除以3。那这个算式你们都会算吗？你可以想一想，画一画，算一算，还可以说一说，在你的方法中，每一步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在练习本上把你的方法记录下来。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同学们都是怎么解决的。
4: 我在计数器上拨一拨，先把300平均分成3份，每份是1个板，10位上是零，就是没有。个位上的6个一平均分成3份，每份是2个一，所以306除以3等于102，每只猴子分到102个桃子。你听懂了吗？
0: 我们看，笑笑是在我们的计数器上分了分，得到了306除以3的结果就是102个。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同学的方法。
3: 我是这样想的，把306分成300和6。先分整百的，也就是300除以3等于100，每只猴子先得到了100个，再分6个一，也就是6除以3等于2，每只猴子又分到了2个，最后用100+2等于102，每只猴子分到了102个。

0: 桃子。
1: 淘气用算式记录了自己分的过程和结果，也很不错。接下来呀，我们要看一看奇思的方法，它是用我们之前所学的数式来解决的问题。请你认真看一看，奇思在数式中的每一步都是怎样计算的。
2: 根据前面学习的三位数除以一位数的计算方法，从最高位开始除起，先把三个百平均分成三份，每份是一个百，在百位上一分走了三个百，接着分十位，十位上是零，因为零除以任何不是零的数都得零，所以在十位上商零，最后分个位，个位上是六，六个一平均分成三份，每份是两个一，一共分走了六个一，306个桃子都分完了，每只小猴子分到了102个桃子。
1: 我们看奇思结合分桃子的过程，把数式中的每一步都解释得非常清楚。妙想也是用数式来解决的问题，请你看一看他们的数式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3: 我和奇思的想法基本一样，只是在分十位时，因为零除以任何不是零的数都得零，我就直接在十位上商零，这样写更简单。
1: 的确如此，在数式的书写中，我们可以省略零做被除数的过程，也就是数式中的这两个零我们可以省略不写，这样我们的数式写起来就更加的简洁了。那曲老师发现还有同学的数式是这么写的，你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呢？
4: 我认为这个数式有些问题，我们可以先估一估，306除以3商是三位数，不可能是两位数，这道题在计算十位时用0除以3忘记在十位上商零了，结果就变成12了。我要提醒大家，在计算时千万不要忘记写零呀。
1: 谢谢笑笑的提醒，看来千万不要忘记用零占位真是个挺重要的事儿，而且估一估看来也很必要，能帮助我们判断所得到的结果是否是合理的。像是这道题的商肯定是一个三位数，那如果得到的商是两位数，是不是就在提醒我们商出现了问题，我们要及时的进行修正了。那刚才我们用三种不同的方法帮助猴子们解决了他们的烦恼，我们可以在计数器上拨一拨，还能写算式去分一分，也能列数式去算一算。那这三种不同的方法有没有什么相同点呢？相信你们都观察到了，其实无论是哪种方法，我们都是从最高位开始，一位一位的往下分，先分几个百，再分几个十，最后再来分几个一。只不过我们在分到十位的时候，因为十位上是零个十，零除以任何一个不是零的数都得零，所以我们不要忘了在十位上写零来占位呀。那刚刚我们帮助小猴子们解决了他们的烦恼，不过还有个事儿在困扰着他们呢。小猴子们为了给家人们带回更多的桃子，这一回他们可是足足找到了612个桃子。那如果我们要将612个桃子平均分给三只猴子的话，每只猴子又会分到多少个桃子呢？
5: 求每只猴子分到几个桃子，就是要把612平均分成三份，求每份是多少，要用除法来解决，列式是612除以3。
1: 那你能不能先来试着估一估612除以3的商大约是多少呢？
6: 因为600除以3等于

0: 你的想法表达清楚。我们先来看看奇思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1: 我画计数器来分一分，还用算式记录了分的结果，把六个百平均分成三份，每份是两个百，也就是六百除以三等于两百。每只猴子先得到了两百个，再把一个十跟两个一合起来，把十二个一平均分成三份，每份是四个一，也就是十二除以三等于四。每只猴子又分到了四个，最后用两百加四等于两百零四。每只猴子分到了两百零四个桃子。
0: 同学们，你听懂了吗？奇思是用算式记录了自己在计数器上分的过程和结果。先分六个百，每只猴子分到了两百个桃子，再来分十二个一。每只猴子又分到了四个桃子，最终每只猴子都分到了两百零四个桃子。那曲老师相信，屏幕前还有很多同学是想试着用数式来解决问题。淘气和妙想也想用数式来做，不过呀，他们俩遇到了一些困难。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困难是什么吧。
2: 我先分百位，六个百平均分成三份，每份是两个百，我在百位写二。接着我想再分十位上的一个十，不过这一个十不够平均分成三份了，这可怎么办呢？
0: 我们再来听一听妙想又遇到了什么困难。
3: 我还有个问题，我用十二除以三等于四，四应该写在十位上还是个位上？
0: 同学们，你们是否也遇到了像这样的困难呢？遇到困难也不要紧，不用着急，想一想能不能用我们之前所学的知识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呢？
3: 先用百位上的六除以三，把六个百平均分成三份，每份是两个百，所以在上的百位写二。百位上没有剩余，再用十位上的一除以三，把一个十平均分成三份，不够上一，那就上零。在上的十位写零，零乘任何数都得零，所以十位剩余一个十，这一个十跟个位上的二合起来就是十二，用十二除以三，结果是四。在上的个位上写四，正好分完，没有剩余。
0: 同学们，你听懂了吗？在计算到十位的时候，因为十位上的一除以三连商一都不够，所以呀，我们要商零来占位。然后我们计算到十二个一除以三，结果是四个一，所以四肯定是要商到个位上的，所以六百一十二除以三的商就是两百零四个。我们看，我们刚才还是使用了三种不同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那这三种方法又有怎样的相同之处呢？
4: 我发现这三个方法都是先分了六百，用六百除以三等于二百，再用十二除以三等于四。我还发现用数式的方法多分了一次。
0: 你观察的可真仔细呀！的确如此，在数式当中，当我们遇到像一除以三不够商零，我们可以直接商零来占位，这一步我们可以省略不写。所以在计算六百一十二除以三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进行书写。先看百位，六个百除以三，结果是两个百，所以在商的百位写二，百位正好分完。我们再来看十位，十位上的一个十除以三不够商一，我们就直接在十位上商零。这个时候十位上剩余了一个十，我们再和个位的两个一合起来，用十二除以三，就在商的个位写四。这个时候我们就正好分完，没有剩余了。那同学们，像这样的数式书写你都学会了吗？相信通过今天的学习，你也发现了小猴子们的烦恼啊，都是和零有关的。我们在帮助猴子们解决烦恼的过程当中，你也发现了除法算式中很多和零有关的小秘密。那通过今天的学习，你有了怎样的收获？还有什么想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呢？
3: 我知道了，零除以任何不是零的数都
4: 得零，以及在除法算式中零为什么

0: 作除数。在计算三位数除以一位数时，将倍除数从高位向低位以计数单位为标准逐步平均分，也就是我们可以先分几个百，再分几个十，最后分几个一，哪一位上分到几就商几，不够商一时就商零。
1: 妙想特别的有收获。那奇思通过今天的学习还产生了新的问题，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奇思在想啊，如果倍除数的中间出现了零，那么商的中间也一定会有零吗？那我们还可以再想，如果是倍除数的末尾有零的话，那么商的末尾也一定会有零吗？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两个问题存进问题银行，在今天的课下我们可以再来进行进一步的研究，看看跟零有关的除法还有哪些有意思的奥秘呢？那在今天的学习之后，我们还可以提前来预习下一节课所要学习的内容。下一节课的内容就在数学书的56到57页，集邮这一课是学习三位数除以一位数，不过呢，商会变成两位数的情况，所以你可以尝试着用数式来计算285除以5，看看它的商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和我们今天这节课的学习又有怎样的不同，你还有哪些新的发现？那今天我们就上到这里，同学们。

0: 齐双，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高级教师，北京市海淀区英语学科带头人，优秀四有教师，三八红旗手，曾荣获世纪杯研究课一等奖、教学案例特等奖。
1: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习老师，很高兴能够在同上一堂课栏目和大家一起交流有关英语跨学科综合实践活动的一些心得和体会。今天我们研究交流的主题是 Where does our rubbish go? 以下是本节课的跨学科课程设计思路。本节课的核心概念是人类活动与环境主题下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子主题内容，尝试将科学内容学习、英语语言学习和美术手工制作有机整合的跨学科课程。在英语语言环境下习得科学知识，让学生在课堂中从学习理解到应用实践，在自主学习和小组合作中完成语言、思维、科学、美术的融合发展。通过跨学科教学，学生在学习英语的同时拓展科学知识，通过阅读绘本了解垃圾的处理方式以及垃圾分类的重要性，践行垃圾减量与分类回收理念，从学生的实际生活出发，树立循环再利用资源的环境保护意识。本节课针对当今的环境实际问题展开学习，对于一个普通的公民来说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本课的定位在 Read to Learn， 让学生了解科学知识，明确每个公民的义务，也是对身边环境负责的一种责任担当。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你将能够了解有关垃圾的介绍、垃圾的分类、垃圾的处理方式等英文表达，通过小组合作完成阅读任务，借助核心句型介绍垃圾回收的步骤，通过观看视频、图片思考能够为环境保护做出怎样的贡献，并用英语表达，树立环保意识。 Now let's start our class. Are you ready? Go! First, let's guess a riddle.It is a kind of thing around us. It can be very small. It can be very big. If you put it in

0: 这个生产制度里面的一环。长青段的农耕文明史主要的贡献者就是我们的绿肥。
1: 听了曹老师说，这个绿肥在我们这个农耕文明是一个漫长的历史。那我们古代的这个古人啊，他也有这么先进的绿肥的生态智慧哦。
0: 对对对。
1: 刚才听您说绿肥的种类也非常的多。
0: 是的。
1: 那我想问一下，在这个季节我们池州可以看到这个绿肥吗？
0: 池州啊，这个地方稻田最常用的绿肥品种紫云英，每年大概十月份种植，第二年的三月份它就会快速的返青，到四月初的时候它就会开花，在四月到五月整个的就是花期。紫云英的花瓣特别漂亮，就像一根紫色的毯子铺在地上。紫云英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形容，叫俏似蜀锦，干化春泥，就是它在自己最美丽灿烂的季节，我们把它放在地里去供给我们水稻生产。今天我们虽然看不到紫云英，但是我们一会儿能看到紫云英为我们生产出好稻子的绿肥稻田。
1: 好期待呀。
0: 好，那一会儿呢我们就到我们刚才说的紫云英，到稻田里面去看一看，看一看我们这个稻田水稻呀土壤啊，紫云英在里面能发挥什么样的神奇的效果，然后怎么样为我们创造出美好的生活啊。我们一会儿就到稻田里看一看。
2: 知识小卡片，绿肥的分类小知识，按来源可分为一、栽培绿肥，二、非栽培绿肥。按植物分类可分为一、豆科绿肥，如紫云英、山梨豆等；二、非豆科绿肥，如绿肥油菜、肥田萝卜、二月兰等。按生长习性可分为一、一年生或月年生绿肥，如蛏麻、竹豆、豇豆等；二、多年生绿肥，如鼠毛草、山毛豆等；三、短期绿肥，如绿豆、黄豆等。按生长环境可分为一、水生绿肥，如红萍、水茯莲等；二、稻田绿肥，如紫云英、金花菜等；三、旱地绿肥，如二月兰、鼠毛草等。

0: 你们有没有见过农田啊？
1: 我早就见过了，早就见过了。
0: 哦，都见过农田啊？那你们见过的农田是什么样子的？跟老师说一说。
2: 我见过里面全是苗、
3: 水稻，
0: 哦，还有
3: 小麦、稻谷。
0: 那水稻是什么样子的呢？
1: 哎，
2: 水稻是绿绿的，然后稍微往外面一点的那种，有点像小草。
0: 有点像小草，哎呀，说的非常好，观察的很仔细。
4: 一会儿我们看一看真正的稻田，快成熟的稻田长什么样。
2: 像金黄色的花海，它成熟后弯弯的。
0: 哦，非常好，说明同学们平时还是热爱观察的，观察的非常仔细。同学们，农田到了，我们看一下窗外。
2: 哇！
0: 哇！来，同学们往这边走。看一下，水稻都弯下了腰，大丰收，对不对？
4: 大家看哈，我们右手边的就是成片的，我们说过的绿肥稻田，就是我们种过紫云英的稻田。咱们一肉眼看一看，手可以摸一摸哈，感受一下哈。一会儿我们就下地去看一看，好不好？
2: 还有水。
4: 好。
0: 常老师，那我想请教您，绿肥在我们这个水稻田当中，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哎，
4: 同学们，各位老师可以看到，这片稻田长得是特别的均匀，成熟度也非常一致，绿肥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爸妈是不是经常教育你，这个要吃一点，那个要吃一点，是不是多样化？有没有这个食物多样化的给你们要求你们，是吧？经常有，对不对？其实植物也一样，植物就是我们一般说这个肥料是三大养分哈，氮、磷、钾。除了氮、磷、钾还有什么呀？带有钙、镁、硫。化肥有时候给不够的，我们很多大化肥只有氮磷钾，那怎么办？我们可能有时候通过化学措施补一点重要来源素。那么绿肥不用，绿肥直接就从把地里面的这些，不仅是氮磷钾，而且是把钙镁硫那什么铜铁锰锌硼钼，它都能活化到绿肥那个植物体里去。咱们那个绿肥的植物它是有机的一个环田，化肥进去很快就被释放掉了。这是绿肥跟化肥啊，跟别的有机肥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它能够自身形成养分，又能缓慢的回到地里去。既缓慢又高效，它是来源于天然，又回到大自然的。
5: 小朋友们知道绿肥水稻是怎么从一颗颗种子变成亮晶晶的大米饭吗？

0: 绿肥水稻的生长需要经历这些步骤：绿肥翻压、播种、疫苗、插秧、拔节、运穗、抽穗、扬花、乳熟、辣熟、晚熟。至此，绿肥水稻已经完全成熟，后续经过收割、晾晒、脱壳，就可以变成亮晶晶的大米了。
1: 我给你们拔一株，给你们再详细的讲一讲哈。整株一株来，你看我们拔出来的啊。哇！首先你看，从下往上看，这一坨泥巴是比较大。你看，它比较健康的土壤啊，这个植株才能带出一大坨。如果不太健康的土壤呢，就是带出零零星星的泥巴就哗就下去了。它们这个土壤结构很好，很容易跟这个整个根系形成一个整体。这个根是什么颜色的呀？
2: 棕色的。
1: 对，这个回答对。这个根是其实是白色的，有点黄白哈，偏白色。这说明这个根怎么样？很有生命力。它就是这种这个土壤，用绿肥田的土壤就是。土壤结构好，通气状况稍微好一点，它这个根系就会发达，生长的会更好更健壮，就是整个的根系呢养分吸收就更加的就是全面和高效。这个杆是什么颜色呀？
3: 这个杆是绿色。
1: 非常好，或者说咱们说青的，对不对？叶子呢？
3: 叶子是那种浅绿。
1: 对，籽儿呢？
3: 籽是那种金黄。
1: 水稻高产的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叫叶青籽黄，就能达到高产的一些效果。所以你看绿肥田的这个从土壤养好了以后，养分往上长得很好，整个杆很立很有劲儿。后期你看它能还能继续那个铁质上面那个输送的一些淀粉，更饱满的去灌浆。其实这个已经到了快接近成熟期，整个从地下到地上，绿肥田给它创造了好的一个土壤环境，然后保证提升我们的健康生长。好的土壤才能长出好的稻子，是不是很直观？
4: 曹老师，那这个绿肥的这个高效安全是好处是非常的多的，目前也在全国进行一个推广。那它对于我们现实生活中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1: 第一个作用就是消除我们国家本来并不多的这个土地的这个闲置。我们国家其实大家知道人多地少，我们南方稻田大概有1亿多亩是冬闲田，其实很浪费啊。刚才我说一亩地10公斤的肥料，你1亿多亩是多少公斤啊？大概一乘1亿多亩就十几亿公斤了，肥料没了。所以第一个就是消除这个土地资源的浪费，给冬天增加绿色。第二就是对我们整个环境的一个改善。我们绿肥措施上来以后，我们化肥可以，其实化肥可以少施30%到40%。刚才说6公斤氮嘛，我们可以少施5-6公斤氮，减碳。往小了讲，我们周边的这个就是面源污染，这个化肥施多了以后，它自然而然它就往这个田里其他地方去排，也通过绿肥措施把它减下来，形成有机的一个肥料，它缓慢的利用，这种排放就大大的会减少。第三个就是我们其实一直反复强调，就是我们这个好产品是种出来的，用绿肥种出来的这个产品，其实不仅我们是有产量，比如说前年哈，2022年和2023这两年都是极端高温干旱的天气，如果一般的化肥田可能就会有产量波动会比较大一点，但是我们绿肥田相对的产量稳定很多，就是比如说你那个今年可能减产20%，我们绿肥田可能就不减产，会非常大的一个稳产效果。
4: 曹老师，我们现在接触到这个肥沃的土壤，那有没有贫瘠的土壤让我们同学们能够切身的感受一下呢？
1: 如果我们不加以好好利用、好好改造，或者让撂荒不用，那土壤就是比较贫瘠的。那我们就一会儿去看一个，就是还没有用的、比较难看的这一个块地块，好吧？我们去看一眼。
0: 知识小卡片：绿肥是中国传统的重要有机肥源，发展绿肥的好处有：一是减少土地浪费，增加绿色覆盖的有效手段。我国每年可以利用的各类闲置田地超过6亿亩，种植绿肥是解决闲置的重要手段。二，为农田提供大量的纯天然有机物质，管理良好的绿肥，一亩能生产1000到3000公斤甚至更多的清鲜有机体，为农田带来大量的安全的有机物质。三是农作物高效全面的养分来源，一亩豆科绿肥平均含有超过10公斤以上的作物必需营养元素，翻压后能够快速供给农作物利用。四是促进农田土壤健康的高效措施，绿肥在生长过程中通过根系生

0: 应活动，高效全方位地对土壤进行生物耕作，驱动土壤物质循环，改善土壤生物性状。五、用途广泛，生态和经济潜力均十分巨大。一亩绿肥田的生态功能服务价值为1000到数千元。利用绿肥生产的绿肥加优质农产品已经在各地显示出巨大的经济价值。
1: 小朋友你们看哈，这就是一块我们准备用绿肥技术把它改造过来的，这个叫撂荒地。就是撂荒地，目前你要不好好弄的话就成了一个荒地，多少年越来越不种，它就越来越差。这是已经撂荒了十多年的一块地，你们可以拿着锹去地里去挖一挖，看地里面都有啥呀。看，这块地的感觉跟刚才咱们稻田人看的感觉有没有什么不同？那来，我们挖一挖试试看。嗯，看这底下是比较硬了，是吧？都有黄土，是吧？很结实。那就这样的话，作物就长不好，它底下很硬嘛，作物就很难长下去。所以我们一定要耕种，要拿绿肥技术去改。
2: 曹老师，这块地都这样了，还能改造吗？怎么改造啊？
1: 哎，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其实这一大片地，你看，如果不用的话，它就荒了，对不对？我们还是想办法把它改造好，而且我们是有办法的。其实第一步呢，还是要简单的。你看这个地，你看有好多的不平，是吧？然后有高高低低的，然后还有一些杂物，我们要做一些简单的一个清理。清理完了以后，我们就要上一些我们首先上绿肥措施。我们用冬绿肥的措施，把这个地搞得这个季节这个绿绿的，上面全是绿色覆盖，然后这个有果断的植物去生长，把地就搞肥了，对不对？然后因为我们国家是地比是比较缺的，如果我们光光的用绿肥措施光培肥不想着收益也不行。比如说我们又可以用水稻或者用玉米，就是绿肥接上一季主作物，一年两季这么搞，我们搞三年左右，这块地基本上就接近正常了。所以用绿肥措施呢，我们就是既见缝插针的养了地，没有耽误我们一季主作物的就是像粮食的生产，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既经济又生态的一个策略。我们既需要去把这个地给整好，也不能是让这个地完全没有收益，既考虑环境效益，我们也考虑适当的这个就是农民的一些收益，他在通过在夏天的一季作物才能收益一些。
3: 这边土太硬了。
4: 这一边就这一边就。
5: 蚯蚓跟 QQ 糖一样。
6: 那像这个土地的话，如果经过绿肥改造之后，那它是会成为耕地呢，还是有其他更加深远的意义呢？
1: 如果说利用绿肥改造好的话，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战略的后备。有时候我们把土地叫残粮余地嘛，就是我们把土地弄好了，有时候不一定是马上要生产出粮食，但是我们只要想生产的时候，我们马上把它变成粮田，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措施。所以绿肥在这方面的这个潜力还是很大的。
6: 所以您说我们国家现在这个土壤退化是非常严重的，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个呢也给我们同学就是意识上的一个警醒。我想问一下同学们，面对这个我们作为学生在学习生活当中怎样的去爱护保护我们的土地呢？
7: 不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
6: 还有没有例如减少对一次性产品的
7: 使用？
6: 哎，我们尽可能的去运用一些耐用的，用的时间长一点的，然后对地球友好的这样的一些产品。
0: 知识小卡片，为什么绿肥适合土壤改良？一，绿肥作物的根系发达，能大量的增加土壤有机质，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肥力。豆科绿肥作物还能起到固氮的作用。二，能使土壤中难溶性养分转化，以利于作物的吸收利用。三，能改善土壤的物理化学性状。绿肥翻入土壤后，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释放出大量有效养分，腐殖质与钙结合，能使土壤交结成团粒结构，有团粒结构的土壤疏松透气，保水保肥力强，调节水肥气热的性能好，有利于作物生长。四，促进土壤微生物的活动。绿肥施入土壤后，增加了新鲜有机能源物质，使微生物迅速繁殖，活性增强，加速土壤熟化。
6: 曹老师，今天我们跟着您

0: 也当了一回小小农业科学家，真正的走到了田间地头。那其实我们如何来对待土地，也就是我们人类如何来看待人与自然的这样的一种关系。
1: 我始终觉得哈，这人和自然应该是构建一个非常和谐的一个关系。为什么这么讲呢？其实大自然是非常伟大和奇妙的，那人的只是大自然中的小小的一个小小的分子，我们在自然面前永远是小学生。就是人类要学会了解大自然，掌握一些大自然的规律，然后顺应大自然的规律，才能在大自然的长河中越走越远。就这个我在国外留学时候的一个例子。我在日本待过2年，可能咱们这个生产这个水果哈，一般是希望越高越好。那日本大部分的果园是怎么生产的？就是面积上有一定数量的果树，每一棵果树上长多少个，每年那个梨子生产的产量都是相对稳定的，所以对于市场也是相对稳定的，就是跟自然形成很健康的一个稳定的产出，就很少出现一年产量高，一年又产量又低的这个不稳定的这个现象。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借鉴的。所以我的理解，在大自然面前，人类一定要加强学习，就掌握它的规律，运用好它的规律，让大自然服务好我们的生活。
0: 曹老师，您说的太好了。我刚刚听您讲的这个绿肥，不仅是我们中国觉得它好，国外很多的国家引进知蕴因以及相关绿肥的种子去做这样的事情。
1: 是的。
0: 那么，在中国全国范围内的，就是像您这样去推广这个绿肥的这样的事业，有没有遇到一些阻力？
1: 我的亲身经历哈，我是在1990年就参加这个工作，然后工作的第一天就是做绿肥。在当年我们遇到了很大的一些困难，一个是咱们国家是就分田到户嘛，家喻户晓的农田比较少，这也是现实哈。你要绿肥要种，然后还要管还要翻，确实比较麻烦，我们也能理解。那么第二个就是当时的化肥工业刚刚兴起，老祖宗留下的这个土壤特别好，稍微给点化肥呢，它效果就特别好。进入21世纪以后啊，这个长期的使用化肥，可能孩子们也经常一听说哈，长期使用化肥，你老是单一的依靠化肥，就会导致一些农田的这个土壤性状的一些变化，导致这个养分不平衡，越不平衡，咱就越投化肥就越投越多。过去投一点点就见效，现在某天就不停的化肥不停的增长，产量增长那个比例的跟化肥增长比例它就已经不对的。在最新的形势下，我们这个绿肥技术呢，在越来越多的是被接受的，尤其是近些年，就是农业生产的这个系统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我们从分散经营的这个小农户，更多的是像这个有组织经营的，比如说大户、合作社这些来土地来集中，那这些年我们推广起来也容易得多。
0: 我大概了解，就是如果农业生产如果用到绿肥的话，相对来

0: 是不是需要一个意识上的改变呢？
1: 之后吧，我的这个理解就是，技术是第二位的，其实第一位的是你的理念，理念通过的技术性。虽然是麻烦一点点，你想你这个土地能够好好多年，包括后面你的产量会稳定很多年。虽然一天的麻烦可能带来几年的稳定收益，如果这个理念一旦改变以后，其实小农户他也是能接受的。
0: 相对来讲，我们做农业相关的这个样的工作是比较辛苦了，尤其像您从工作的第一天就从事这个行业，一直做相关的工作科研，那么也在全国各地都要下潜这样子，就是听起来好像没有其他科学研究这样的高大上。那么我想问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初心选择了这样的一个科学研究呢？
1: 任何一件事情，你只要是喜欢，或者像往高大上的说一点，你热爱，你就不会觉得是一种辛苦差事。我是出生在农村，就生长在农家，然后读的是农大，去的是农科院，从事的是农业工作，所以我从头到尾都是一个站在一个农字哈。所以我一直就是开玩笑的说，其实你干了农活，锻炼了的身体，你还挣一份薪水养家糊口，不挺好的，是吧？但而且这个力学的事情，我也觉得是老祖宗传承几千年，为什么能传承，正好到我手上，我也能传承下去，不好的一件事啊，所以你就不觉得是一份辛苦，反而觉得是到各地去走走，到田里去看看，然后跟农民一块做点事情，是一种享受。所以并不是大家说的，看我觉得很辛苦，我没觉得很辛苦，挺好的。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跟着曹老师一起来去到田地里面，也了解了很多有关农业的这个相关知识。那我问一下同学们，你们未来有没有想成为农业科学家的想法？
1: 哟，
0: 还有这么多同学呀！那我想问一下你们，如果要成为农业科学家，我们从现在开始要怎么做呢？
2: 要种菜，先种菜。
0: 先种菜。
1: 你们谁种过农作物啊？
3: 我
4: 还有
1: 你种过什么农作物？哎呦，
4: 我种过
1: 白菜。白菜，你呢？
5: 番茄。
6: 好，
1: 啊，
7: 芥末。
1: 番茄。
8: 我记得三
1: 没有种过，你？
9: 我还就种过黄瓜、油菜花。
1: 哟，什么季节种的呀？
9: 啊，黄瓜是在我们家有小院子种
1: 小
9: 的，
1: 院子
9: 只
1: 种
9: 不过阳光不太好，
1: 哦，
9: 后来
1: 对，
9: 只有几
1: 黄瓜特
9: 个。
1: 别喜欢阳光。
10: 要学一些跟农业相关的一些技能。
0: 哦，学技能，
11: 学插秧。
0: 学插秧，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你
9: 要
0: 说。
9: 学会不同季节种不同的菜，
12: 还要学习一些制造一些科技的东西，
9: 搞一个机械插秧。
0: 啊，
1: 对呀，它自动规划路
11: 还
1: 径，
11: 有机械
1: 然
11: 浇
1: 后自动
11: 水，
1: 规划的诸行距，是
11: 机械浇水，机械种花。
1: 没错。
0: 曹老师来跟我们说一说，如果要成为农业科学家，我们从现在开始要怎么做，好不好？
1: 其实要想未来成为一名就是比较出类拔萃的哈农业科研人员，从第一步就把你目前该做的事情做好，比如说你该学的课程学好，你该养成的习惯养成好。我觉得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一定的兴趣爱好。你如果有一个有好奇心的话，每一件事情多问一个为什么，后面就可能就会引出一系列的这个理论的这个科学问题。然后你围绕这个科学问题坚持不懈的不停的做，可能就会有好的发现。还有一个就是，要有一份好的这个身体素质。比如农业科研里，我们经常要下地。相对来讲还是要艰苦一些，像今天这样晒，我们晒30分钟觉得挺累哈。你像我们农民伯伯要晒8小时，是吧？像我们农业科研有时候我们至少也要晒4小时，所以身体素质很重要。身体是工作的本钱。
0: 那同学们记住了没有？
11: 记住了。
0: 特别感谢曹老师啊！那今天我们跟着曹老师后面呢，完成了一趟农业的探索之旅。那曹老师最后想请您给同学们，即将有可能投身这个农业科研的这样的同学们一些激励的话语。
1: 坚持做你认为对的事情，就你要坚持去做，或者说坚持做你喜欢的事情。这句话我是想送给大家的。
0: 好，谢谢曹老师。

0: 软软的，好好吃。
1: 再高一点。
2: 你们有没有见过农田啊？
3: 在那边，这边，走到这，这边。
4: 请你在上面。
2: 我们知道农业是关乎人类最基本的温饱问题，而你的这一辈子呢，都在研究这个绿肥，给我们带来更加健康的土壤，让我们的生活可以吃到更健康、更美味的这样的食物。那我们呢，一定要努力学习，将来呢，也成为像我们曹老师一样优秀的科学家，好不好？
1: 好。
2: 那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了，那后续我们会带领同学们去到更多的科研基地，认识更多的科学家。那我们一起来合个影吧。

0: 我叫高志华，今年31岁，来自河南省林州市。9个多月前，我知道了我自己身世的一个惊天秘密。我不知道我是从哪儿来的，我甚至不知道我是谁。
1: 已经步入而立之年的高志华，原本的生活平静而又有序，无意间发现的一个秘密，却彻底打乱了他的生活，也颠覆了他曾经的世界。9个月的时间里，他的内心究竟经历了什么？
0: 去年10月份的时候，我养母生了一场重病，然后那段时间我和家里人啊都非常焦急。我当时就想，我看能不能从病历里面找到一些信息，来给医生提供一些帮助。当时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头一温了一下，这什么意思啊？当时在病房里拿着这个病历就掉到地上了，然后病房里有其他病人和家属就愣愣地看着我，还以为发生什么事了。我当时马上拿起从地上捡起病历就跑了出去，到病房外面，走到这个病房这个走廊的尽头一个比较僻静的地方，就开始机械地就是一直念这句话：收养一子一女，收养一子一女。我在想，这一子一女是什么意思？这不正是我和我姐吗？难道我不是亲生的？当时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可能写错了，我不敢相信，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一点这种感觉，所以当时就怔怔的在发呆。当时我和我老婆还有我姐，我们三个人一起在病房里伺候我养母嘛。当时我老婆发现好长时间我没有进病房，就出来找我。她看到我整个人就是好像在靠着墙边蹲在地上，拿着一个病历在发呆，我就问我怎么了。然后当时就站起来，我把那个我发抖的把病历告诉她，我说你看看这个是什么，就指到她那一行嘛，那行字。然后我老婆看了以后，她也吓了一跳，说这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你不是亲生的？然后我听到他说这句话，从他口里说出来以后，我整个人一下子就崩溃了，我就抱着他。当时在医院病房外面也不敢放声大哭，就是感觉想哭哭不出来那种感觉，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感觉好像这么多年我生活在一个谎言中一样，就是对自己所有的事情都产生了怀疑。然后我老婆就说：“你冷静一点，你冷静一点。现在妈妈还在生病，就是我养母现在还在生病。她说我们到楼下去说。”走了大概有1个多小时，我内心渐渐平静下来以后，我才跟我老婆说：“我说我们还是上去吧。”后来我就回到了病房。回到病房，当时我看到我姐正好在喂我母亲药嘛，当时就把我现在不能问，因为前几天刚刚跟养父大吵了一架，最后的时候她可能也确实被我激怒了，然后就指着我鼻子说：“我是真是把你当儿子看的，你把我当什么了？”所以当时我对这句话印象非常深，就感觉我确实语气重了，然后

0: 我养父对我可能生分了，所以我现在如果我发现这个秘密，我再去问他，他心里会怎么想？所以我就把自己否定了，我这个千万不能问。我当天晚上就是伺候这个养母，就是躺下以后就翻来覆去睡不着，我脑海里就一直在翻滚说，这个病例是不是出错了？
1: 我如果不去了解这个事儿，不去弄清楚这个事儿，我心里总觉得好像我需要做点什么，总觉得就是心里有块石头一样压着我，喘不过气来。
0: 但是我就想，我说，哎，这个病历上有显示，我养母的血型是 AB 型，那我可以去，我可以做一下我的血型，看能不能就是有一个给我一个准确的答案。所以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瞒着他们跑到另外一个医院，附近的另外一个医院，就去验了个血。当这个结果出来以后，我发现上面写着。我是 O 型血，
2: 哦，就
0: 是我
2: 就不可能，
0: 我最不愿意，最不愿意就最担心出现的，我结果是 O 型血。因为 AB 型血和任何血型的组合都不可能生出 O 型血来。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整个人就瘫坐在地上了。就是你原来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现在已经从生理上，就是明确了，你肯定不是亲生的。就好像就是，你整个的世界已经颠倒了。你原先生活的是个假的，然后现在才是真的。就我就看着那个血样单在想，我在努力在想，我说不可能不可能。所以当时我就想，我说我既然不是亲生的，但是我养母的病啊非常，就是她脑部受了病，所以她整个人啊就属于这种无意识状态，眼神是非常空洞的，我包括我姐他们都不认识。然后那个吃饭呢也不吃，就是你喂她水包括饭啊就不张嘴，24小时不睡觉，然后属于这种就这种躁狂状态。所以他整个人啊就是你感觉到就非常难受，就是他自己就有可能就把自己累死了，就感觉你感到，所以就非常心疼看到我养母现在这个样子。然后再想想以前他是什么样子，我养母他这个人是非常就是非常善良，特别是就是初中升高中就是中考那年，当时要到县里去考试，我跟我妈挤一下对付一宿，结果第二天早上我睡醒准备去考试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养母不在床上。当时我就着急了，我说养母去哪里了？我马上下楼去找，就出了那个宾馆门以后没多远，就在马路边上，我看到我养母蹲在那个马路牙子上。我说哎，你怎么在这里？她扭过来看着我，满脸都是血丝，就是眼上全是那种血丝，脸上也很憔悴，一看就是一晚上没睡。我就问他，我说你一晚上没睡觉，你跑哪里去了？出什么事了？我养母就笑笑跟我说，他说床太窄了，我怕你休息不好影响你考试。我养母就是从小到大给我的这种种关爱，再看看他现在这样受苦躺在床上，简直就生不如死这种状态。我内心就想着，如果这个时候我再去问一下为什么我不是亲生的，我心里真的就下不了这个决心。我感觉就是自己从内心就无法接受这种自己这种行为，感觉就很没良心。所以当时我就想，我说这个压抑啊，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把养母的病治好。我不管当年发生了什么，至少现在我说服不了自己，就放开一切去找这个事儿。后来就接下来这一个月，我就跟我姐还有我老婆，我三个人，我们就轮流就伺候我养母，一个人在床上看着怕她跌下来，一个人就扒在旁边，就怕她有什么需要马上起来，另外一个人就睡在这个病房下面这个地上，饭也吃不好，就每次因为她每2个小时要喂一次水，喂一次这个饭，她一次就是打那个针管往胃管里打，不能打太多，怕她消化不了。然后我们就每把饭买来以后打碎，然后每隔2个小时就喂他，然后我们就办理了出院手续。就看到我养母这个好转以后啊，我心里就是原来那个想法就压制不住了，他又上来了。就我现在正好在家里，我是不是应该去找一下我的身世？就我可能还有个妈妈，我是不是应该找一下？然后我就列了一个表，他们这个可能谁是谁知道，可能谁知道，准备去找他们。我老婆当时就说，你现在怎么能去找呢？养母刚刚有点好转。我当时就很生气，我说你怎么能

0: 这样讲呢，这个妈妈养母现在不是已经有点好转了吗？难道 我自己就一点知情权都没有吗？当时我们俩吵得很厉害，晚上睡觉啊，睡到就后半夜大概两三点钟，然后就睡不着了，就起来。第二天早上我就瞒着家人跑到省城去验血，当时在郑州市公安局就入了这个 DNA 这个国家打改这个数据库。然后接下来大概有一个月时间，我就等啊等啊等，等到最后一直没有结果，然后脑海里就开始胡乱想。
1: 当时整个人就陷入一种分裂的状态，就好像自己的一半在想我要找，我要弄清楚怎么回事，另外一个就在想，你是被遗弃的，你不要再去找他们了。我自己呢，从这个从小到大，我一直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就是做什么事情我都是自己想办法去排解去内化，而没有想去找人倾诉一下。所以这个时候当我自己陷入这种左右摇摆不定，就一直这么憋着，就憋到最后就整个人就感觉就快要炸了一样。然后晚上睡不着觉，没有办法，那段时间我就跑到这个健身房，就跳到水里面，然后憋到水下，就跟自己赌气一样，就憋很长时间，好像就想把胸中一种闷气，或者说想把这种脑子里这种纠结，就憋到一定程度，一下子让它爆炸出来，就是经常这个精神出现恍惚，就神游一种状态。
0: 我开车在这个高速路上正开着，就可能开的也比较累了，突然脑海中就又想起这件事了，就想啊想啊，不知不觉就从快车道就开到这个慢车道的，然后可能开了有一段路，突然有个大卡车呼啸从旁边就过去了，吓我一跳，差一点车就被挂上去了。然后我老婆当时在副驾驶，她就说你怎么了，你这样太危险了，你是不是又想起你的身世的事了？然后回到家以后，我老婆就跟我说，你还是去找吧，不管是什么结果，我现在也不拦你了。
1: 然后于是我又把我列的那个名单拿出来，我开始在研究应该怎么突破口，怎么来找。当时圈了几个人，就是你像我家里这种事儿，我姨他们肯定是知道的。当时我就把这个知情人列来，一个一个都列下来。
2: 你找了吗？
0: 我找了。然后我去了以后，刚开始他们都不愿意我讲，他大概有磨了一个多小时，他们都说我们不知道。后来看我实在磨不下去了，他们就讲说，我知道你是从隔壁村抱来的，但是具体当年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你妈可能是南方人，然后你妈妈丢下你就跑了，她不要你了。当时他跟我说这个语气的时候，我当时就非常难受，我说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我妈妈把我丢下就走了？一个正常人怎么可能丢下我就跑了呢？
1: 我整个人就感觉到非常的失落，就感觉好像整个世界他都在欺骗我。当时一度就是紧张到什么程度，就是失落到什么程度，就是想开着车，好像开到最快，自己干脆就出点什么事故吧，然后告别算了。因为那种无助的感觉，就感觉到好像像在养父养母这边你也不能说什么，他们也不会告诉你什么，姐姐这边呢他们也不会告诉你什么，他们在欺骗你。
0: 那天晚上回到家以后，我就反复的在想这个事儿，怎么想我都觉得我不能这样停止，我还得想办法去找。然后我就又拿出我那个本儿，开始把他们今天就是那天他们给我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下来，我想然后从这个话里面搜集信心，就来推理看看有哪种可能。我应该然后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找我二姨了，她说你们三个小孩真不容易，你们真的尽心了，亲生儿子也不过如此，你对得起你妈妈。然后我二姨就给我讲了，她说当年你确实是从隔壁村买来的，当时花了3000块钱，你妈确实是南方口音，但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不知道，如果你想知道我可以带着你去买你那个村去问问。
1: 每次我问完他们我都跟他们说，我说你们要保密啊，我也不愿意让养父就感觉好像我有什么想法，让他心里增加负担。然后我想我终于看到这个希望了，我就马上说，我说那我们现在就走，我怕他反悔，我们马上就去找。

0: 他说好，我就当时我就带着我二姨，然后到那个他说的买我那个村去问，因为时间确实太久了，30多年了，很多当年的当事人都不在了，然后知道的人也很少，就是怎么也找不到。后来就是旁边有个邻居，那个村民就知道，我说哦，你们问这个事儿啊，好像一起拐卖过来好几个女孩的，有一个女孩已经在这里生儿育女，已经定居在这里了啊。当时我就马上就去找这个，就是跟我妈一起到这个村庄里来那个阿姨。当时到了她家，按门铃打开门的时候，就她一开门，我看到她那张脸啊，就是脸部那个特征啊，就是她那个特征，就是额骨和眉骨非常突出。我再一想我自己确实这个眉骨也比较突出，我当时就想，哦，有可能我方向找对了，有可能我跟她是一个地方的人。然后我二姨就说，就指着我说，你看这个孩子就是当年和你一起被拐卖来那个女的她儿子。然后这位阿姨就非常吃惊地看着我，哦，你就是那个孩子啊，你还活着呀。当时我听到这句话，我心里一震，我说她肯定知道什么，可能结局比我想象的还要悲惨，我还活着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就求她，我说阿姨，你看我也长这么大了，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亲生妈妈是谁，你能不能给我讲一下。然后他就开始给我讲，当年被一个叫小罗的人贩子就是拐卖到，就是我养母买我那个村庄，但是我妈一卖给他家的时候，那个老太太就把我从我妈的怀里抢过来了，就马上就藏起来，因为他怕我妈逃走。他跟我讲，当时我大概就是1岁左右，可能还不到1岁，就是还没断奶。他们把我藏起来以后，我妈就疯狂地想办法找，因为语言也不通，他就在家里找不到，就挨家挨户地找，整个村子挨家挨户地找，听不懂别人说话，就敲开门，就哭着求人家说，你有没有见我孩子，我孩子有没有吃饭。那个阿姨说，当时我妈可能就精神都方面都出了问题，我已经把她扔了，你找不到了。那天我妈真的就完全就崩溃了。后来当天夜里，我妈妈就把她家里所有值钱东西全部砸坏了，然后连夜逃走了。就是这个阿姨跟家里恢复了联系以后，她听家里人讲，就是我妈妈可能逃回了家，大概花了1年时间。所以当天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啊，当时就满腔都是那个愤怒，当时拳头攥得很紧。你像她当年交通也不发达，然后丢了孩子，精神也恍惚，也没有钱，我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就回到家里。
1: 在得知亲生母亲与自己分离的具体真相后，高志华的脑海里便一次次重现母亲与自己被迫分开的情形。母亲在逃离后究竟又经历了什么，也一直像噩梦一样缠绕着他。因此找到母亲成为了他必须完成的任务。
2: 你想过吗？待会儿打开门，你亲生母亲就站在里边，你会对她说什么？
0: 你可能我妈妈现在可能还在找我，当年她到底经历了什么苦，她有没有就因为我丢失这个事儿回去以后又增加什么其他的伤害。所以我当时就想，我说我就无论怎么样，我都要找到我的妈妈，我想跟她说一声，妈，我还活着，我来找你了，您受苦了。

0: 儿子来晚了。对不起。
1: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确实立即帮你进行了排查，来看看我们帮你寻找的结果。来，请站，站到这儿来。苏东，
2: 高志华，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苏东。你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登记报名寻人，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联系了相关的警方还有志愿者，一起帮你展开了寻找。
3: 在接到高志华的寻亲求助以后，他说他的母亲当年是和广西桂平金田镇的一名女子同时被拐到了当地，而他母亲在当年丢失孩子以后也有可能又逃回了广西。在收集到该线索以后，我立即将高志华寻亲的帖子转入宝贝回家广西地方群。大家认为寻亲人所提供的范围及村镇很有可能因为行政区划的变化而变更。随后我联系了广西桂平当地的志愿者曾志成和满哥，前往疑似地点进行走访。经过两位志愿者的多方打听及努力排查，终于发现一家疑似家庭存在母亲和孩子同时被拐的情形。在当地居民的帮助下，两位志愿者立即前往疑似家庭，但是大门紧锁。而这个疑似家庭到底是不是你要找的家呢？
4: 在接到宝贝回家志愿者的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为疑似家庭的父亲采集了血样，并录入档案中。随后，寻亲人高志华的血样进行比对。我们希望这次比对能够成功。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想起我的身世，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了。我还是觉得我应该去找。最害怕的就是我的妈妈没有坚持到跟我相见这一刻。
1: 准备好了吧？

了，这么多年也是想儿子，但是妈妈没有文化，不知道被管的地方是哪，也没法去找。最后，身体得病，在2005年的时候过世。

0: 要帮着把儿子找回来。
1: 我有事，
2: 来把两个姐姐请过来。
1: 爹爹一定很高兴，
3: 娘亲。
0: 拉着你的两个姐姐，兄弟，咱们回去慢慢说。
2: 哦，他那个时候被拐，已经有了两个姐姐了。
0: 来，咱们回去坐下慢慢说。来，小高。

0: 来坐这儿，两个姐姐好，来坐这儿。
1: 你好，
0: 坐这儿来。
2: 是的吧？
0: 孩子是不是？两个姐姐说说，妈妈是不是不停地在找弟弟？
1: 对呀、啊，跟弟弟说的是一模一样的。他回来的时候告诉我们也是一模一样的。
0: 哦。你们是在广西的什么？妈妈临走的时候说起来
1: 跟他
0: 弟弟的事儿了吗？
1: 说过。
0: 当年姐姐知不知道？
1: 我可能那时候应该是六岁左右吧，五六岁左右。
0: 妈妈带着他去哪儿被拐走了？
3: 当时应该是妈妈带着只有不到一岁的儿子去赶集，去邻村赶集。
0: 哦，
3: 也就是你说的那个可能姓罗的，你不说有个那个被拐的阿姨提到一个小罗吗？
1: 一模一样。
3: 也是一个姓罗的人家，跟妈妈爸爸认识了，然后就把妈妈和你骗走了。
0: 哦。
3: 但是妈妈呢，因为没有文化，所以不知道自己被骗到哪儿了，然后就是跟小高说的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
3: 整个的过程妈妈也是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1: 对啊，回到家的时候他也去找那个拐卖那个人，他不承认。
0: 爸爸现在还在吗？
1: 在。早上的时候我跟他通电话的时候等着我们回去，
0: 等着回去。
1: 嗯。
0: 小高虽然没有等到妈妈，心理上肯定是特别难过，但是你知道吧，姐姐也代表妈妈，你总算找到了这个世界上你的最亲最亲的人。
1: 我弟弟那么乖，我爸妈妈死了看到我们都那么好，他也会很开心。
0: 嗯，是，应该说你还是挺幸运的，和姐姐爸爸尽快的团圆团聚，好不好？我们祝福你啊。
1: 好的。
4: 因为收买啊，它会诱发拐卖犯罪，按照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啊，对买主啊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当然现在是过了追诉时效了。
5: 从法律或从道德上他们应该受到谴责，这是大是大非问题。
4: 当年拐这对母子的是一个姓罗的人贩子，这个人呢是广西贵港人，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对这个人开展调查，河南安阳底下的林州的公安机关要配合，争取啊要查明案件事实。
1: 感谢感谢。
0: 好，领着两个姐姐走
1: 吧。
6: 九个月的时间里，高志华的内心历经了痛苦的挣扎，并且最终走上了寻母之路。虽然未能实现与母亲相见的心愿，但是他依然找到了自己的家，找到了母亲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相信他的回归一定也是对母亲最好的慰藉。
5: 希望天下不要再有这种拐卖孩子。

0: 的事情在发生。希望所有天下的儿子都能在自己的母亲身边快乐长大。
1: 我都没想到我弟弟了，我都没在，他怎么这么没气了？

0: 我就是处于长期的便秘，
1: 白天再困不敢睡，因为怕晚上失眠难受。
2: 调理好这个脾胃对治病来说是基础。
3: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中医专家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1: 不苦很好喝，很像茶的感觉，
0: 而且喝到嘴里还有一点回甘。
4: 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2: 首先第一个橘，橘。
3: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脾胃强壮，人长寿。
4: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依宁。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0: 大家好，我是郭伟。
1: 大家好，我是在健康道路上坚持不懈的姜木希。
4: 欢迎两位。那在我们追求这个健康与长寿的道路上啊，大家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又该如何系统的了解和解决呢？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主任医师王少军。
3: 王少军，主任医师。
4: 欢迎王主任。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提前获得本期节目的精华内容，还能解锁更多独家养生的秘籍，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刚刚呢，我们在这里已经聊了一下，健康和长寿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但是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比如肥胖、失眠、便秘，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2: 我们说就是在一个脾胃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说的后天之本。
4: 明白。
2: 我们说《黄帝内经》当中曾经有这样的说法，脾胃者昌廪之官，五味出焉。如果我们说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个现代化的一个都市，那么脾胃就是这个城市中的中央交通枢纽。这个枢纽呢，我们说掌控了全城的物质调控和能源分配，一旦它运转失常了，那整个城市就会陷入混乱了。脾主运化，负责水谷精微的一个输布，当脾气虚弱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运化功能就失常了，水湿内停，聚而成湿，那湿聚呢又成为痰，这是我们说从水到湿到形成痰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说痰湿泛溢在肌肤呢，就形成了看似肥胖，实际呢为水肿的一个虚胖的这样的一个体质。还有比如说排污系统的一个便秘啊，这个就与脾胃的升降功能是密切相关的。脾虚导致清气不升，浊气不降，糟粕内停，形成了便秘。而这个电力系统的失眠呢，正是《黄帝内经》所说的胃不和则卧不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脾胃聚在中焦，是这个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脾胃失调就会导致这个神明受扰，自然就难以入睡。咱们身体的电力系统呢，自然灯光长明了。正如古人说的，脾胃虚，五脏皆病。调理好这个脾胃呢，就相当于我们说修复了身体的指挥中心，各个系统自然呢就能够恢复正常的运输秩序。所以我们说呢，脾胃好，脾胃强，寿命长。
3: 调理好脾胃就是守护健康。中医智慧告诉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它就像身体的中央枢纽。想要解锁更多养生秘籍，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领取专业的脾胃调理方案，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明明吃的不多，体重却蹭蹭往上涨。42岁的王女士正面临着许多中年女性共同的困扰。
5: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可把我吓坏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哇，
4: 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
1: 对
4: 吧？
1: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女性一旦到了这个30往上哈，她就开始变成这样了，喝水长肉，然后呢我运动我也不掉秤，
4: 就那种亚健康的状态，是不是？
0: 而且天天喊着要减肥啊，那个肉永远也下不来呀。
2: 其实大家一直对肥胖呢有一个误区，认为胖的人呢是因为他们比较能吃，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脾胃的功能如果失调， 它是肥胖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
4: 哦，
2: 如果是脾虚弱呢，就会导致身体内湿气无法排出体外，
4: 哦，
2: 这样的痰湿阻滞在体内，从而导致肥胖。当然了，如果你的胃肠腐热，食欲过剩，人老有这种饥饿的感觉呢，总想吃东西，也会导致营养啊摄入过剩，人同样也会发胖。
4: 那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放任它不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2: 很多人呢对肥胖的认识还是仅仅停留在影响美观这个层面上，其实呢，肥胖呢是一个系统性的健康问题。
4: 哦，
2: 它会引发一些全身很多系统的一个连锁性的反应。第一，心血管系统的问题。
4: 哦，
2: 说多余的脂肪啊，不仅会堆积在皮下，更会包裹在心脏的表面呐，沉积在血管壁上啊，这样呢，直接导致你血压升高啊，动脉硬化呀，大大的增加了心梗啊，还有脑梗的这样的风险。第二个，代谢系统，肥胖呢，它会引发一些胰岛素抵抗，这个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身体呢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的代偿，进而刺激你这个卵巢啊，还有肾上腺呐，过量的产生一些雄性的激素，这样呢就导致什么呀？排卵障碍啊，长期的这样的一种损伤呢，会导致卵巢的储备功能降低。
4: 天哪，好严重啊！
2: 卵巢早衰就是目前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第三个，运动系统，比如膝关节呀、腰椎呀这些沉重的这些部位，因为它长期的就是超负荷的工作，像很多患者出现骨关节炎呐、腰椎的增生啊。第四个，我们说是呼吸系统。你看胖人一般颈椎脖子后面堆积很多的肉
1: 啊，对，
2: 他就会压迫气道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胖人都会出现晚上睡觉都会打呼噜、呼吸暂停啊，甚至白天呢也总觉得气不够用啊。
4: 嗯，
2: 可以说肥胖不是一个孤立的症状，而是会引起一系列的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4: 明白了，
2: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干预，防患于未然。
4: 明白了，那你说这好比我们身体对水湿失去了控制，那主任，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就是调理自己的这个身体呢？
2: 我们要遵循一个健脾祛湿这样的一个治疗法则。
4: 健脾祛湿，
2: 我们说临床呢常见的肥胖，比如说胃热湿主型的呀，它主要表现的消谷散饥，总想饿，食欲非常旺盛，有口气啊，还有大便干呐、口干口渴这一类表现。那还有一种症型叫痰湿型，主要表现什么呀？这种肥胖的特点向心性的，另外口中老有发黏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大便黏呐，最常见的就是大肚腩，王女士就是这种类型。还有一种症型叫肝郁脾虚型，肝郁脾虚型是目前呢在年轻人当中发病率最高的，工作压力大，长期的焦虑啊。从上面我们讲的这些症型当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肥胖它都和脾虚湿盛是有关系的。
3: 肥胖不是简单的体重问题，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报。脾虚湿盛，身体就像一台超负荷的机器，既需要清理积存的代谢垃圾，更需要增强自身的运转动力。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脾胃健康调理方案。别让湿气偷走您的健康，从现在开始用科学方法调理脾胃，重获轻盈体态，拥抱健康生活。
4: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调理脾胃百病消，脾胃强壮人长寿。看看大家现在手里都端着的是我们的脾胃养生茶，
0: 我觉得一般人都能喝，不苦也不咸，没那么多的中药味儿。
1: 第一口喝下去说实话有点，但是第二口第三口就感觉哎很
0: 就爱喝了，
1: 就爱喝了。
4: 你看，所以今天王主任带来脾胃养生茶还是得到了我们现场的一致好评。那我们就好奇了，那这个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2: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要苦菜子，就是我们说的学名叫橘橘，这个药的别名叫苦菜子，在《本草纲目》当中啊被李时珍赞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首先我们说苦菜它是入脾经。

0: 经，它有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气机这样的一个功能，能有效地疏通三焦的水道，促进体内这个湿浊毒素的排出，可以称它为肠道的清道夫。
1: 明白。
0: 除此之外，菊苣啊，它还有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能够帮助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这样就减少胰岛素抵抗，肥胖当中涉及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那除了这个苦菜籽，这个养生茶里边还有什么，主任？
0: 还有一味非常重要的药叫茯苓，茯苓呢被称为四季神药，它体现在哪儿呢？主要是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能够有效地改善脾虚湿盛导致的一些虚胖这样的体质，让多余的水分呢顺利地排出。以而这位药食同源的佳品呢，它的健脾的作用是通过运化功能来实现的，它是治湿先治脾的一个体现。陈皮这味药啊，它在方子当中呢扮演着一个交通警察的这样一个角色，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理气健脾，气行则血行，通过推动气机运行呢，让水湿代谢的道路畅通无阻。这四位功臣呢，他们各司其职，他们协同作用，既能消除已经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的湿气的生成。
2: 主任，听人家说啊，吃维生素能够减肥，这是真的吗？
3: 对，真假的？
0: 是维生素 B 啊，它在中医理论当中可以理解为助阳化湿之品。从现代药理学角度我们来说，维生素 B 一呢，它是碳水化合物代谢的一个关键的辅酶。它能够促进体内的糖分的正常分解和利用。避免一些多余的糖分呢转化为脂肪堆积在皮下。那维生素 B2 呢，它是代谢加速器，那它参与蛋白质和脂肪的一个代谢过程，帮助体内更有效地利用营养物质，同时呢它还能维护消化道黏膜的健康，为脾胃的运化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4: 中医认为脾主运化，当脾胃虚弱时，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这就像家里的排水系统出了问题，多余的水湿排不出去，在体内积聚成痰湿，最终形成肥胖。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您就可以获取健脾瘦身指南、易胖体质的调理方法、健康减重的运动建议，让我们从调理脾胃入手，告别反复肥胖的困扰，收获健康苗条好身材。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60多岁却精神矍铄，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这惊人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李大妈为何能越活越年轻呢？
5: 后来我通过调理脾胃，胃肠啊也越来越好，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1: 王主任，你刚刚看到小片里面那个李阿姨的故事，我特别的好奇，就是为什么说调养好脾胃就能够让人重获健康，甚至是延年益寿？
0: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在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都需要靠脾胃来吸收和运化，如果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气血自然就充足了。明代的一个御医叫龚廷贤，98岁高寿，他的一个著作叫《寿世宝源》当中深刻地指出说，脾胃壮实则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李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她胃痛反酸，食欲不振，浑身呢乏力，这些都是脾胃气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从中医角度来说，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胃就像一个口袋一样，但是那个脾的功能非常重要，所以脾胃虚弱，它就像厨房的灶火呀，不旺了，既做不熟这个饭菜呢，也消化不了这个食物。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核心思路是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是人参，这味药是补气之王。
2: 我听说参类的药啊很补，但是你像这个李大姐这种情况，她是脾胃虚，那她会不会说一补这个参类的而
6: 虚不受补
2: 啊？有这么一词儿？
0: 人参呢，这味药它是补气之王。为了防止出现虚不受补这种情况呢，我们搭配白术这味药。白术是临床也非常

0: 常用的健脾的药，既能增强脾胃的功能，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同时我们还加上当归，当归有补血活血的作用，改善血虚。还有一个龙眼肉，它具有一个补益心脾养心安神这样的一个作用。茯神呢，宁心安神，它兼顾的健脾渗湿的作用。当脾胃呢后天之本重新的焕发活力的时候呢，不仅消化问题迎刃而解，而且全身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脏器也得到了充分的滋养。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李女士在调脾胃之后呢，也都得到了改善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是的，你看听了我们王主任的这个讲解啊，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脾胃强壮人长寿的这个深刻道理。如果您也想和李阿姨一样通过调理脾胃重获健康，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以获取脾胃调理的指南，不同体质的脾胃调理方案。
2: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遭受一种常见又难以启齿的健康问题，便秘。
1: 哦，你看这个便秘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呢又有一点难以启齿，不好意思说，但是呢咱们不得不来面对这个健康的问题。
3: 我很有发言权，因为我就是处于这个长期的便秘，特别难受，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吧揉揉肚子，但是它就是排不出来。
1: 其实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
0: 是的是的。
4: 关老师，您这个便秘您去看过这个肠道的健康问题吗？查过吗？
3: 说实话肠胃镜我全做过，
4: 哎呦，
3: 里边在肠子里走很光滑，没有任何脏东西，您说他怎么会便秘啊？
0: 这种情况呢比较紧张，大多数便秘啊跟肠子本身没有直接关系，
4: 没关系，
3: 那他怎么出不来呀？
0: 它是功能性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传统医学治胃病的理论进行辩证治疗。那我们说有些病人呢，自己到药店去买一些什么大黄啊、番茄叶啊，这一些中药材，实际上呢他们是很多都是一种泻药，或者说含泻药成分，刚开始用的时候呢确实能够通一通，但是长期使用啊肠子就有点懒了，你反而呢就是自己不愿意动了，反而老是依赖这个药，这样一来呢我们说便秘就更难治疗了。但是呢便秘长期的你不去管它，它就会呢诱发各种肠道问题，甚至呢有一些会长肠息肉了。
1: 王主任，便秘到底怎么调理呢？
0: 在中医理论当中，便秘与脾胃关系非常密切，它的核心呢在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会直接影响水谷精微的吸收啊，还有糟粕的传导排泄。脾胃虚它推动无力，或者是呢脾胃极热湿主呢则耗伤了这个精液，都可以导致便秘。赵先生这种情况就非常典型，他排便困难啊，腹胀腹痛啊，面部痤疮口臭啊，就属于我们说的脾胃湿热皆有气机瘀滞的表现。针对他的症状呢，我们首先可以用菊苣啊、三叶菜，它有健脾祛湿清热的作用，它具有这个利湿通便的作用。临床我们常用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方子叫廉普饮，这个方子出自于霍乱论里边，它是由擅长于清脾胃和大肠湿热的黄连、行气燥湿、消极除湿的厚朴、化湿开胃、开窍藿痰的石菖蒲，还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半夏，还有呢泻火除烦清热利湿的这个栀子来解表除烦，共同起到一个清热燥湿啊、行气除满这样的一个功能。
5: 自打调理以后呢，我这生活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呀整个人都轻松多了。
2: 如果你正在饱受便秘困扰，而且出现了口臭、痤疮、面色差、精力差、肥胖等问题，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便秘调理方案，告别便秘，从科学调理脾胃开始。今年45岁的张女士是一个入睡困难户，
6: 这一躺下，这脑袋里啊跟放电影似的，全是啊各种的事儿，翻来覆去一个多小时，就在床上烙大饼。怎么也没有睡意，有时候到两三点吧，就只好吃点安眠药。这有时候啊，好不容易能睡着了吧，又一宿一宿的做梦，这第二天醒来，跟没睡似的。你说这人要睡不好，生活就一团的糟。
1: 那失眠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包括关老师刚刚也说了嘛。但是比如在生活当中，我也会偶尔啊睡不着，或者是我睡着了，然后非常非常容易。

0: 易有一点声音就醒了，就再次入睡很困难这种。但是呢，我不知道怎么来判断，那我这个状况属不属于失眠？
1: 这里我们给大家一个测量表，大家可以呢在家里自己测试一下。
0: 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来测试一下，好不好？
1: 如果你的总数是小于6分，那就说没有失眠；如果你的总分在6到8分之间，就是有睡眠障碍；如果呢你总分在8分以上，就是失眠。看一看你们的分数是多少。
2: 我数
0: 老师，我这看过去您就有9分了，对不对？
2: 冒了，
0: 刚刚是8分。
1: 我这8分，你在睡眠障碍当中还没有到失眠这个程度。其实呢，睡眠和很多的因素有关系。首先，个人的生活习惯，晚上啊，过了一定的时间点之后呢，如果他不上床，就睡不着了。除此之外，睡眠的好坏还与脾胃功能也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内环境的问题。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0: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1: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扶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 B1 呢能够促进伽马基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3: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0: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1: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呐、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呐、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啊，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生命白

0: 竹、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呐、啊，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调理好这个脾胃，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哦、它就好，人才能够长寿。
2: 谢谢主任。无论您是肥胖、失眠、便秘，追根溯源都与脾胃息息相关。让我们记住，脾胃好，脾胃强，人长寿。从今天开始一定要重视脾胃调理，用科学的方法守护健康。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王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也谢谢关老师和江江，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继续有请下一位评剧人上场。前不久，等着我节目联合公安部打拐办以及河北、陕西两地的警方，我们共同合作，在河北省邯郸市公安局进行了一场新媒体认亲直播活动。这场认亲的求助人名叫苏海英，海英的经历说出来让人感到心疼，因为在她五岁时，她是无意中听到邻居在说她不是家里的亲生女儿。而当时呢，海英的年纪比较小，懵懵懂懂的她也没有胆子去问家里的大人，揭开自己身世的谜团成为了她多年来最大的心愿。我们的记者前两天专门去找了海英，到她的家里拍了一个小片，我们现在通过小片了解一下海英的故事。
1: 怎么说，就是年龄吧，母亲跟自己年龄差距太大，可能我哥当时就是说结婚就是没有媳妇儿，当那个怎么说童养媳吧，我想了可能也有这个想法。
2: 我说妈，我们是不是我说你是不是带着我坐过火车？妈说没有啊，你还记得你坐过火车？我是啊。后来我就怀疑
0: 种种疑点吧，海英是一直怀疑自己是不是亲生的，然后也是一次两次的去问啊，去询问，但是好像最后也没有告诉他真实的情况，而且海英最后也没有，可能是因为经济的原因，也最后也是辍学了。其实他学习成绩还是很不错的。
1: 是啊，
0: 不上学了怎么办？就是去干活啊！14岁瘦瘦小小的小姑娘是吧？跟着哥哥一块种10亩地的粮啊，10亩地，
1: 就是在我们家就是。你这丁应该怎么说，丁男孩一样吧，你对上。
0: 海英还有自己的发现，那就是养母对她的态度也有着太多的不正常。咱们举个例子，在海英14岁那年啊，秋收需要呢从田地里往家运粮食，因为啊之间这路不好走，所以只能靠人力往家背。哎呦，晚上收了工，这海英是累得直接就趴到了床上，甚至没有力气去桌子旁边吃晚饭。可是这养母呢却动都不动啊！要知道这养母那她是在家待了一天呀，没有下地呀，她不累呀。哎，就这样，这养母呢还话都没问就由着海英饿着肚子睡觉。像这样的例子那是举不胜举。慢慢的，懂事的海英感觉出来自己呀，应该不是这家的亲生孩子。可是他究竟来自哪里呢？养母不会说的，所以海英一有机会就试着去问村里人，但是大家呢对于他的身世也都是闭口不谈。一直对自己身世感到迷茫的海英就这样

0: 逐渐长大了。在朋友的介绍下，海英相中了邻村的一个小伙子，两个人自由恋爱，结了婚。在脱离养母家的那一刻，海英心中寻找亲生父母的愿望更加的迫切了。哎，因为这婆家呀是在邻村，所以海英猜测这婆婆会不会多少知道点自己的身世呢？果不其然，婆婆告诉海英，她有可能是周边村子送养出来的孩子。一听到这儿，海英哪儿还有再聊天的心思呀？她立马动身去了那个村子。就这样，反反复复找了三次，但是海英却是一次比一次心凉，因为这村里根本就没有她的家人。海英是一路走一路哭啊。回到了家里，海英的丈夫看到海英这样的情况，心疼得不行，就赶紧劝她，同时也帮她分析，哎，你这么去寻找太盲目了，其实只有一个人的话是最靠谱的，谁呢？那就是海英，你的养母，她可能知道真相。
1: 在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为什么还没死？我让我老公让你在试试吧，说不定他可以帮你说你在乎。为了他岁数不是也大了，你都永远都不知道答案了。所以在我跟那个就是他孩子结婚那天，我碰到我姨了。我姨告诉我，他说你可能被拐卖了。
2: 对这个海英来说有一个小建议，她一直采取一种方法呢，就是希望通过养母的口中或者是其他知情人的口中知道她父母的下落。第一，他们不一定了解你的亲生父母的下落。其实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你直接就到公安机关来告诉我自己怀疑我自己是被拐的来采取。那根据我们库里的信息显示呢，海英是到2019年的12月份才入库采的血，那她的父母在2014年的时候就已经采血入库了，整整迟到了五年。其实如果早一点采血入库的话，可能在2014年或者2015年他们就已经比对成功，就已经相认了。
3: 没错，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和亲人距离就是一滴血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来，大家一块看。
4: 警长，这是多查。
2: 实际上这是一次就是 DNA 血样的复核，比对无误的话我们才会通知当事人。
5: 我们站在新华社里就想，如果能去父母那边，我们一家子可以去那边住。如果来这边也有地方住，就是两边都有地方住嘛。

0: 打击你们这个信仰观念，非常感谢。
1: 希望我妈妈能尽快找到姥姥姥爷，就是如果没有找到姥姥姥爷的话，还有我和弟弟陪着你呢，我们一起加油，一起找。
2: 好了，我们的现场的认亲活动马上就要开始。因为海英刚才我们说了，他就是邯郸本地人，所以他这两天已经是到了我们邯郸市区里，我们准备今天的认亲了。
3: 老爹会想着说跟他们见面的场景吗？
4: 分开了30多年吧，希望见到老爹，就是说感觉跟没有分开过一样，那种感觉，过得挺好的。就缺，应该说就缺父母了，
3: 就缺父母了。
4: 对。
2: 好，说完海英，我们再来说说海英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原来是在陕西的汉中，
5: 对，汉中。
2: 这些年是家里的老房子都已经拆了，然后老两口呢是在西安打工，妈妈一直在做保洁员，爸爸是个保安，而且因为孩子的丢失，两个人都变得特别的沉默，尤其是爸爸，心里老有个事儿压着。咱们看一看，这是一张海英周岁时他们一家三口拍的照片，可以看出那个时候啊，在海英的父母脸上洋溢着笑容，他们非常的幸福。而后面这张照片呢，是海英丢失10多年后父母和4岁的弟弟的合影。

0: 看到父母二人神色黯淡，脸上也没有笑容。是，他们是真的笑不出来了。要说之前的生活，用甜蜜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那个时候，海英的父母同时在纺织厂工作，对女儿呢也是特别的疼爱。当时啊，二人因为工作很忙，就担心没有时间陪护女儿，所以夫妻二人商量啊，拿出全家工资的三分之一啊，当时20块钱不少钱了，专门雇了一个保姆去陪伴女儿。而每到晚上下班的时候呢，海英的父母回到家都会争着把女儿抱在怀中亲个不停。哎，还有他们还会给女儿买各种时髦的衣服，各种好玩的玩具，还会经常带着女儿去照相馆照相，给女儿留下成长的印记。可是这幸福是短暂的。有一天夫妻俩去上班，海英的爷爷呢带着小孙女在外头玩，一时疏忽，这孩子被坏人给拐走了。发现孩子丢失后，全家人找遍了汉中，但是没有任何的消息。而海英的爷爷也内疚了半辈子，最终遗憾离世。海英的父母辞去了工作，离开了伤心地，去到了西安。而现在呢，夫妻二人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但是他们仍然不愿意退休在家，因为他们怕闲下来会想起女儿，心里难受。可以说，只有找到女儿，才能止住他们心中30多年的痛啊。
1: 我刚刚收到的消息就是1分钟前我们前方现场已经准备完毕了，现在马上海英和父母的认亲活动就要开始了。现在我们信号切回给邯郸现场，来大家一起看
2: 这一段33年的从军之路，在今天也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我们首先有请李勇中队长来介绍有关情况，有请李队。
3: 1987年11月24日下午，张平夫妇和女儿张丽丽在成武县体育场中丢失。接警后，我局高度重视，迅速开展走访调查。我局第一时间通知张平夫妇采集 DNA 信息。邯郸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分别对张平、周景娥夫妇和苏海英共3份样本进行 DNA 检验鉴定。现在宣布鉴定结果，张平、周景娥是苏海英的生物学父母亲。
4: 现在拿到这个鉴定报告了，证明咱们33年的等待，然后33年的念想，在今天都已经能画下圆满的句号了，是不是？可以看到父母了，可以见到自己的爸妈了。现在有没有，想跟爸妈说的？
5: 就想喊一声妈。
4: 就想喊一声妈，什么都不想说。
5: 对，
4: 就想把这么多年心里的委屈都喊出来，是不是？那好，那我们用最大的力气，然后把妈妈从门后喊出来，好吗？
5: 好，来，往那边看，妈，妈，妈。

0: 刚才有好多网友也来说，这个父母身，蓝色说父母身体真好，然后还有说抱抱你的爸爸，红星621，包括好多网友都说长得特别像爸爸。
1: 哪里是5月30号，是7:40的时候长得像。
2: 33年来，海英的父母一直把女儿放在心里。在来的时候，他们还特意把保留了30多年的女儿小时候的照片给带来了，这里面留着一家人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光。海英终于找到了父母，这一家人终于团聚。海英和父母。

0: 去住在新房子里的心愿，相信你一定能够实现。我们也相信这一份缺失的亲情在未来能够被弥补。当然了，我们不希望类似的悲剧再发生，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携起手来，咱们一起行动，帮助更多被拐卖的孩子早日回家。愿天下再也没有拐卖。接下来上场的求助人叫做王飞，来自重庆，今年29岁。
1: 哎呦呦呦，哎呦呦呦，哎呦！
2: 哎，你们见过王飞吗？
3: 现在不是见他。
0: 王飞看上去啊是一个爱笑的男孩，他总是能用自己的乐观感染着其他人，但是在他的心里却有着不为人知的伤痛。那么他的身上究竟有一段怎样的经历呢？他要来找的是什么人呢？
2: 这次过来就是想找自己的爸爸妈妈。就是10岁的时候嘛，然后跟爸爸妈妈吃完饭，我就自己在边上玩，然后一个阿姨她就跟我说，她说要不要去她家。我指着那个阿姨嘛，我说爸爸妈妈那个阿姨，然后她说她说去她家里面玩，然后我说可不可以，他看了一眼，然后他就说可以，然后我就跟着去了。他们家里面有很多玩具啊，然后玩着玩着就玩累了，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就迷迷糊糊的嘛，那个阿姨她就带我坐车，坐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然后不熟悉嘛，下车的时候，然后那个门口就出来两个人啊，一男一女，我以为是爸爸妈妈，然后我还看着不是啊，我就准备跑嘛。然后那个男的他就直接把我拎起来啊，拎起来，然后他就把丢到屋子里面关起来。然后那个阿姨不知道跟他说了什么，然后就走了。
0: 王菲在收买他的这家里啊，生活的并不好，除了经常不给他吃喝，还经常打他骂他，所以王菲特别害怕在这里的生活，他也非常想念自己的爸爸妈妈。但是王菲又不明白，爸爸妈妈当时为什么同意让别人带走他呢？为什么这么久了还不来接他回家呢？后来不久，王菲遇到了一个奶奶，奶奶得知王菲所在的人家对她特别不好，就主动上门找他们进行沟通，而且奶奶还说希望带着王菲一起回家生活。王菲原本就不想在这家继续生活了，所以她就同意了，跟着奶奶来到了奶奶家生活。在这儿啊，奶奶和爷爷都对她非常的好。但是因为被拐卖的过程对王菲的刺激很大，王菲变得胆小内向，她很少愿意和爷爷奶奶说话。后来的一段经历让她逐渐开始跟他们亲近起来了。
2: 因为考试成绩不好嘛，数学考了59分啊，重新又读了次，然后考试成绩还是这么，还是考59分。他们都说我，他说你都降了一级啊，他说成绩还是这么差、啊。回去我越想越难受，我那时候我就回去跟奶奶说，那是我第一次跟奶奶说自己心里面的事情啊，以前从来都不会说的，也不会提的。然后奶奶她就说你自己成绩好了，然后没人会说你的。那时候就辅导我学习过后，没过多久，然后我就考试成绩就提起来了嘛，然后考了94分，然后我奶奶她看着很高兴的。
0: 因为奶奶每天都帮助他补课，而且一直在鼓励他，王菲的成绩才有了很大的提高。他知道爷爷奶奶真是发自内心的对他好。这么长时间过去了，王菲还是没有听到过爸爸妈妈来找自己的一点动静，他就开始猜测他的爸爸妈妈是不是真的允许那个人贩子把自己带走的，他们是不是就是不想要自己了？所以，王菲逐渐开始怨恨。

0: 恨他们，他也不再抱着回家的希望了。王妃决定要跟着爷爷奶奶好好生活下去。
1: 因为从小到大都是爷爷奶奶然后照顾我上学的嘛，交学费啊这些，然后那时候我就想出去上班嘛，出去挣点钱，然后跟爷爷奶奶分担一下，然后就跑去广州上班了。然后到了一个喷砂的地方，就有一天那个老板他就跟我说嘛，他说家里面有电话来了，他说你去接一下。然后那时候我日姑就跟我说，他说你奶奶走了，他说明年要办葬礼。我当时听到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怎么想，脑子里面空的。然后后面我又买票回去啊，回去看爷爷。那时候他回到家里面就很冷清，爷爷他也是太想念奶奶了。过了一年过后，然后爷爷走了。
0: 爷爷奶奶过世之后，王妃又一次没有了家。这一年她只有14岁。没有办法，王妃只能去了外地去打工。过年的时候，工友们都纷纷离开宿舍，回到了自己的家，回到了自己的亲人身边，而只有王妃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宿舍待着。原本她并没有想过自己还会想念自己的亲生父母，但是有一次在梦里，她却和他们相遇了。梦里的情景是王妃遇到了一对老夫妻在流浪，王妃帮助了他们之后，跟他们闲聊，得知他们丢了一个儿子，而且一直在寻找。经过了解，她发现原来他就是他们丢的儿子，这就是他的亲生父母。原来他的父母并没有抛弃他，王妃在梦里感到非常的开心。梦醒了之后，王妃突然感觉到自己实际上在内心是想念父母的，而后来遇到的一件事情让她差点以为自己的梦成真了。
1: 有一天我下班回去的时候，真的遇到一对老夫妻啊，他也是找我要钱，他说过来找亲戚，钱被偷了，现在没吃饭，能不能借点钱给他吃饭。我说这个不是我经常想的那个事情嘛，我就给他钱吃饭。他说现在回去坐车的话也坐不了了，他说能不能借钱给他们租个房子，然后住一晚上。然后我就给他们钱，又给他们钱租房子。那时候我就想，我说怎么感觉越来越呛啊，一模一样的，我就以为是真的啊。然后我就很开心，第二天去看他们的时候，然后他们就已经走了嘛。然后我就想，我说就算他们骗我的钱，但是我觉得他出现的场景跟我想的那个场景是一模一样的，我不可能就失去这种，万一真的是哪天遇到了那种啊，我又没有帮助他们，然后就这样错过了，到时候我不是更伤心难过啊。因为我经常看那些书嘛，他说一个人不要放弃任何的希望啊，只要人活着没有什么过不去的。
0: 虽然这一次梦里的情景没有成真，可是王妃下了决定要主动去寻找爸爸妈妈了。那个时候啊，她已经学会了使用网络，但是因为对家里的信息掌握得太少了，她在网站上发了很多寻人启事，但是都没有结果。后来王妃又听说了去采血可以帮助找家，于是他就去了公安局采了血。虽然暂时没有找到父母，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对自己的生活失望，反而变得比以前更加坚强了。
1: 爸爸妈妈找不到，还不是要生活，不管工作再累再苦啊，我自己还不是要努力的活下去啊，以后就算有机会了才可以去找嘛。但是我上班的时候就找过很多工作嘛，就有一次搬那个啤酒嘛，就赚钱一点嘛。有一次搬那个就一车有200件嘛，

0: 十个人去搬，搬到5楼，然后他是直接走楼梯的嘛，没有电梯的，然后那时候就送货上去，他是罐装的，24罐，然后那时候我们一次性就要背10件，因为总共的话，自己光是手的话，最多只能拿8件嘛。拿8件，然后是拿了1件，然后这样立起来就高一点嘛，就挡着不会滑下来，然后就可以多背几件。
1: 后来在佛山打工期间，王菲认识了女朋友，她也把自己的情况都跟女朋友说了，女朋友特别好，特别关注关于寻亲的事情。无意间，女朋友看到了等着我栏目，于是就跟王菲说：“哎，你去这个栏目吧。”很多人都在这里找到了家，你也可以去报名找家。那个时候王菲真的很高兴，她想着自己找了这么多年了，终于有机会能够找到爸爸妈妈了。
0: 我就跟我们那个志愿者打电话嘛，就是看到那个等着我节目嘛，我说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啊，我说我现在想我爸爸妈妈，想找我的爸爸妈妈，说我好久没有家了，我就想找到一个家。
1: 王菲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要找家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非常的着急，赶紧帮你梳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记得是在1994年左右，你在某个广场上和父母一起看广场舞的时候被拐走的。那么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展开了寻找，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重要的推进。

王菲，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要找家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非常的着急，赶紧帮你梳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记得是在1994年左右，你在某个广场上和父母一起看广场舞的时候被拐走的。那么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展开了寻找，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重要的推进。

0: 找得好苦哦，我等于他们在做起耍，把我的钱打工的钱全部是用完了。
1: 就是当时广场挤，爸爸还在喊莫走莫走，可能一挤就有人趁乱把他抱走了。爸爸跑北京跑厦门

0: 过好多地方，而且姐姐也特别的想你。
1: 在节目现场，王菲终于见到了自己的爸爸和姐姐。姐姐告诉王菲，妈妈在2年前已经去世了，当然这比较遗憾，但是妈妈临终前还在一直牵挂着王菲。王菲也终于知道，原来父母当年并没有抛弃她，她的心终于释怀了。看到王菲和家人非常高兴地团聚在一起，我们也发自内心地感到欣慰，祝福他们一家可以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
2: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参与报名。

0: 我就是处于长期的便秘，
1: 白天再困不敢睡，因为怕晚上失眠难受。
2: 调理好这个脾胃对治病来说是基础。
3: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中医专家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4: 不苦，很好喝，
1: 很像茶的感觉，
0: 而且喝到嘴里还有一点回甘。
5: 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2: 首先第一个橘，橘。
3: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脾胃强壮，人长寿。
5: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依宁。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0: 大家好，我是郭伟。
1: 大家好，我是在健康道路上坚持不懈的姜木希。
5: 欢迎两位。那在我们追求这个健康与长寿的道路上啊，大家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又该如何系统的了解和解决呢？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主任医师王少军。
3: 王少军，主任医师。
5: 欢迎王主任。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提前获得本期节目的精华内容，还能解锁更多独家养生的秘籍，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刚刚呢，我们在这里已经聊了一下，健康和长寿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但是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比如肥胖、失眠、便秘，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2: 我们说就是在一个脾胃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说的后天之本。
5: 明白。
2: 我们说黄帝内经当中曾经有这样的说法，脾胃者昌廪之官，五味出焉。如果我们说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个现代化的一个都市，那么脾胃就是这个城市中的中央交通枢纽。这个枢纽呢，我们说掌控了全城的物质调控和能源分配，一旦它运转失常了，那整个城市就会陷入混乱了。脾主运化，负责水谷精微的一个输布，当脾气虚弱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运化功能就失常了，水湿内停，聚而成湿，那湿聚呢又成为痰，这是我们说从水到湿到形成痰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说痰湿泛溢在肌肤呢，就形成了看似肥胖，实际呢为水肿的一个虚胖的这样的一个体质。还有比如说排污系统的一个便秘啊，这个就与脾胃的增降功能是密切相关的。脾虚导致清气不升，浊气不降，糟粕内停，形成了便秘。而这个电力系统的失眠呢，正是《黄帝内经》所说的胃不和着卧不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脾胃聚在中焦，是这个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脾胃失调就会导致这个神明受扰，自然就难以入睡。咱们身体的电力系统呢，自然灯光长明了。正如古人说的，脾胃虚，五脏皆病。调理好这个脾胃呢，就相当于我们说修复了身体的指挥中心，各个系统自然呢就能够恢复正常的运输秩序。所以我们说呢，脾胃好，脾胃强，寿命长。
3: 调理好脾

0: 脾胃就是守护健康。中医智慧告诉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它就像身体的中央枢纽。想要解锁更多养生秘籍，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领取专业的脾胃调理方案，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明明吃的不多，体重却蹭蹭往上涨。42岁的王女士正面临着许多中年女性共同的困扰。
1: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可把我吓坏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哇，
2: 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
3: 对
2: 吧？
3: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女性一旦到了这个30往上哈，她就开始变成这样了，喝水长肉，然后呢我运动我也不掉秤，
2: 就那种亚健康的状态，是不是？
4: 对，而且天天喊着要减肥啊，那个肉永远也下不来呀。
5: 其实大家一直对肥胖呢有一个误区，认为胖的人呢是因为他们比较能吃啊，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脾胃的功能如果失调，它是肥胖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哦。如果是脾虚弱呢，就会导致身体内湿气无法排出体外，这样的痰湿阻滞在体内，从而导致肥胖。当然了，如果你的胃肠腐热，食欲过剩，人老有这种饥饿的感觉呢，总想吃东西，也会导致营养啊摄入过剩，人同样也会发胖。
2: 那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放任它不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5: 很多人呢对肥胖的认识还是仅仅停留在影响美观这个层面上，其实呢肥胖呢是一个系统性的健康问题哦，它会引发一些全身很多系统的一个连锁性的反应。第一，心血管系统的问题哦，说多余的脂肪啊不仅会堆积在皮下，更会包裹在心脏的表面呢，沉积在血管壁上啊，这样呢直接导致你血压升高啊，动脉硬化呀，大大地增加了心梗啊还有脑梗的这样的风险。第二个，代谢系统，肥胖呢它会引发一些胰岛素抵抗，这个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身体呢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的代偿，进而刺激你这个卵巢啊还有肾上腺呐、过量的产生一些雄性的激素，这样呢就导致什么呀，排卵障碍啊，长期的这样的一种损伤呢会导致卵巢的储备功能降低。
2: 天哪，好严重啊。
5: 卵巢早衰就是目前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第三个，运动系统，比如膝关节呀、腰椎呀，这些承重的这些部位，因为它长期的就是超负荷的工作，像很多患者出现骨关节炎呐、腰椎的增生啊。第四个，我们说是呼吸系统，你看胖人一般颈椎脖子后面堆积很多的肉啊，
4: 对，
5: 他就会压迫气道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胖人都会出现晚上睡觉之后打呼噜、呼吸暂停啊，甚至白天呢也总觉得气不够用啊。可以说肥胖不是一个孤立的症状，而是会引起一系列的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2: 明白了。
5: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干预，防患于未然。
2: 明白了。那你说这好比我们身体对水湿失去了控制，那主任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就是调理自己的这个身体呢？
5: 我们要遵循一个健脾祛湿这样的一个治疗法则。
2: 健脾祛湿，
5: 我们说临床呢常见的肥胖，比如说胃热湿主型的呀，它主要表现的消谷散积，总想饿，食欲非常旺盛，有口气啊，还有大便干呐、口干口渴这一类表现。那还有一种症型叫痰湿型，主要表现什么呀，这种肥胖的特点向心性的，另外口中老有发黏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大便黏呐、最常见的就是大肚腩。王女士就是这种类型。还有一种症型叫肝郁脾虚型，肝郁脾虚型是目前呢在年轻人当中发病率最高的，工作压力大，长期的焦虑啊。从上面我们讲的这些症型当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肥胖它都和脾虚湿盛是有关系的。
0: 肥胖不是简单的体重问题，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报。脾虚湿盛，身体就像一台超负荷的机器，既需要清理积存的代谢垃圾，更需要增强自身的运转动力。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脾胃健康调理方案，别让湿气偷走您的健康，从现在开始用科学方法

0: 调理脾胃，重获轻盈体态，拥抱健康生活。
1: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调理脾胃，百病消，脾胃强壮人长寿。看看大家现在手里都端着的是我们的脾胃养生茶，
2: 我觉得一般人都能喝，不苦也不咸，没那么多的中药味儿。
3: 第一口喝下去说实话有点，但是第二口第三口就感觉哎很
2: 就爱喝了，
3: 就爱喝了。
1: 你看，所以今天王主任带来脾胃养生茶还是得到了我们现场的一致好评。那我们就好奇了，那这个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4: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要苦菜子，就是我们说的学名叫橘橘，这个药的别名叫苦菜子，在《本草纲目》当中啊被李时珍赞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首先我们说苦菜它是入脾经，它有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气机这样的一个功能，能有效地疏通三焦的水道，促进体内这个湿浊毒素的排出，可以称它为肠道的清道夫。
1: 明白。
4: 除此之外，橘橘啊它还有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能够帮助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这样就减少胰岛素抵抗，肥胖当中涉及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那除了这个苦菜子，这个养生茶里边还有什么主任？
4: 还有一味非常重要的药叫茯苓。茯苓呢被称为四季神药，它体现在哪儿呢？主要是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能够有效地改善脾虚湿盛导致的一些虚胖这样的体质，让多余的水分呢顺利的排出。以而这位药食同源的佳品呢，它的健脾的作用是通过运化功能来实现的，它是治湿先治脾的一个体现。陈皮这味药啊，它在方子当中呢扮演着一个交通警察的这样一个角色，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理气健脾，气行则血行，通过推动气机运行呢，让水湿代谢的道路畅通无阻。这四位功臣呢，他们各司其职，他们协同作用，既能消除已经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的湿气的生成。
2: 主任，听人家说啊，吃维生素能够减肥，是真的吗？
3: 对，真假的？
4: 是维生素 B 啊，它在中医理论当中可以理解为助阳化湿之品。从现代药理学角度我们来说，维生素 B 一呢，它是碳水化合物代谢的一个关键的辅酶。它能够促进体内的糖分的正常分解和利用，避免一些多余的糖分呢转化为脂肪堆积在皮下。那维生素 B2 呢，它是代谢加速器，那它参与蛋白质和脂肪的一个代谢过程，帮助体内更有效地利用营养物质，同时呢它还能维护消化道黏膜的健康，为脾胃的运化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0: 中医认为脾主运化，当脾胃虚弱时，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这就像家里的排水系统出了问题，多余的水湿排不出去，在体内积聚成痰湿，最终形成肥胖。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您就可以获取健脾瘦身指南、易胖体质的调理方法、健康减重的运动建议，让我们从调理脾胃入手，告别反复肥胖的困扰，收获健康苗条好身材。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60多岁却精神矍铄，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这惊人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李大妈为何能越活越年轻呢？
5: 后来我通过调理脾胃，胃肠啊也越来越好，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1: 王主任，你刚刚看到小片里面那个李阿姨的故事，我特别的好奇，就是为什么说调养好脾胃就能够让人重获健康，甚至是延年益寿？
4: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在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都需要靠脾胃来吸收和运化，如果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气血自然就充足了。明代的一个御医叫龚廷贤，98岁高寿，他的一个著作叫《寿世宝源》当中深刻地指出说，脾胃壮实则四肢安宁，脾胃

0: 弱，百病风起。李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她胃痛、反酸、食欲不振、浑身呢乏力，这些都是脾胃气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从中医角度来说，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胃就像一个口袋一样，但是那个脾的功能非常重要，所以脾胃虚弱，它就像厨房的灶火呀，不旺了。既做不熟这个饭菜呢，也消化不了这个食物。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核心思路是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是人参，这味药是补气之王。
1: 我听说参类的药啊很补，但是你像这个李大姐这种情况，她是脾胃虚，那她会不会说一补这个参类的而虚不受补啊？有这么一词儿？
0: 人参呢，这味药它是补气之王。为了防止出现虚不受补这种情况呢，我们搭配白术这味药。白术是临床也非常常用的健脾的药，既能增强脾胃的功能，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同时我们还加上当归，当归有补血活血的作用，改善血虚。还有一个龙眼肉，它具有一个补益心脾、养心安神这样的一个作用。茯神呢，宁心安神，它兼顾的健脾渗湿的作用。当脾胃呢后天之本重新的焕发活力的时候呢，不仅消化问题迎刃而解，而且全身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脏器也得到了充分的滋养。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李女士在调脾胃之后呢，也都得到了改善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2: 是的，你看听了我们王主任的这个讲解啊，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脾胃强壮人长寿的这个深刻道理。如果您也想和李阿姨一样通过调理脾胃重获健康，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以获取脾胃调理的指南，不同体质的脾胃调理方案。
3: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遭受一种常见又难以启齿的健康问题，便秘。
2: 哦，你看这个便秘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呢又有一点难以启齿，不好意思说，但是呢咱们不得不来面对这个健康的问题。
1: 我很有发言权，因为我就是处于这个长期的便秘，特别难受，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吧揉揉肚子，但是它就是排不出来。
2: 其实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啊、
0: 是的是的。
4: 关老师，您这个便秘您去看过这个肠道的健康问题吗？查过吗？
1: 说实话肠胃镜我全做过，
4: 哎呦，
1: 里边在肠子里走很光滑，没有任何脏东西，您说他怎么会便秘啊？
0: 这种情况呢比较紧张。大多数便秘啊跟肠子本身没有直接关系，
4: 没关系、
1: 啊、那他怎么出不来呀、啊、
0: 它是功能性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传统医学治胃病的理论进行辩证治疗。那我们说有些病人呢、啊、自己到药店去买一些什么大黄啊、番茄叶呀、啊、这一些中药材，实际上呢他们是很多都是一种泻药，或者说含泻药成分。刚开始用的时候呢确实能够通一通，但是长期使用啊肠子就有点懒了，你反而呢就是自己不愿动了，反而老是依赖这个药，这样一来呢我们说便秘就更难治疗了。但是呢便秘长期的你不去管它，它就会呢诱发各种肠道问题，甚至呢有一些会长肠息肉了。
2: 王主任，便秘到底怎么调理呢？
0: 在中医理论当中，便秘与脾胃关系非常密切，它的核心呢在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会直接影响水谷精微的吸收啊，还有糟粕的传导排泄。脾胃虚它推动无力，或者是呢脾胃极热湿主呢则耗伤了这个精液，都可以导致便秘。赵先生这种情况就非常典型，他排便困难啊，腹胀腹痛啊，面部痤疮口臭啊，就属于我们说的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瘀滞的表现。针对他的症状呢，我们首先可以用橘啊、三叶菜，它有健脾祛湿清热的作用。它具有这个利湿通便的作用。临床我们常用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方子叫廉普饮，这个方子出自于霍乱论里边，它是由擅长于清脾胃和大肠湿热的黄连、行气燥湿、消极除湿的厚朴、化湿开胃、开窍霍痰的石菖蒲，还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半夏，还有呢泻火除烦清热利湿的这个栀子来解表除烦，共同起到一个清热燥湿啊、行气除满这样的一个功能。
5: 自打调理以后呢，我这生活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呀整个人都轻松多了。
3: 如果你正在饱受便秘困扰，而且出现了口臭、

0: 痤疮、面色差、精力差、肥胖等问题，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便秘调理方案。告别便秘，从科学调理脾胃开始。今年45岁的张女士是一个入睡困难户，
1: 这一躺下，这脑袋里啊跟放电影似的，全是啊各种的事儿，翻来覆去一个多小时，就在床上烙大饼，怎么也没有睡意。有时候到两三点吧，就只好吃点安眠药。这有时候啊，好不容易能睡着了吧，又一宿一宿的做梦，这第二天醒来，跟没睡似的。你说这人要睡不好，生活就一团的糟。
2: 那失眠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包括关老师刚刚也说了嘛。但是比如在生活当中，我也会偶尔啊睡不着，或者是我睡着了，然后非常非常容易有一点声音就醒了，就再次入睡很困难这种。但是呢，我不知道怎么来判断那我这个状况属不属于失眠。
3: 这里我们给大家一个测量表，大家可以呢在家里自己测试一下。
2: 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来测试一下好不好。
3: 如果你的总数是小于6分，那就说没有失眠。如果你的总分在6到8分之间，就是有睡眠障碍。如果呢，你总分在8分以上，就是失眠。看一看你们的分数是多少。
2: 我熟了，老师，我这看过去您就有9分了，对不对？
4: 冒了，
2: 刚刚是8分。
3: 我这8分，你在睡眠障碍当中还没有到失眠这个程度。其实呢，睡眠和很多的因素有关系。首先，个人的生活习惯，晚上啊过了一定的时间点之后呢，如果他不上床就睡不着了。除此之外，睡眠的好坏还与脾胃功能也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内环境的问题。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2: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3: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扶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B1 呢能够促进伽马氨基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0: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2: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3: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

0: 痰呢、啊，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啊、盗汗呐、啊、折纸红、扫胎，或者是有瘀点呐、啊。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啊，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呐、啊，小便清长啊，舌淡呐、啊，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呐、啊，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

0: 活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1: 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2: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1: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扶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人数 B1 和 B2。B1 呢能够促进伽马基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0: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2: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1: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啊，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啊，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0: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1: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调理好这个脾胃，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人才能够长寿。
2: 谢谢主任。无论您是肥胖、失眠、便秘，追根溯源都与脾胃息息相关。让我们记住，脾胃好，脾胃强，人长寿。从今天开始一定要重视脾胃调理，用科学的方法守护健康。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王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也谢谢关老师和江江，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迎大家准时收看大型公益栏目《等着我》，感谢大家一直关注我们的栏目。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请。
1: 我叫严志忠，来自福建莆田，今年23岁。我今天来这寻找我的亲生父母。
2: 年纪轻轻的严志忠，为什么眼神里充满了忧郁？在他的生命里发生过怎样的故事？今天他能否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呢？
0: 有请。
3: 倪萍老师，你好。
0: 是个小男孩哈、啊，远看，你找谁呀、啊？
1: 我找我的亲生父母。
0: 亲生父母什么时候离开他们的？
1: 那时候差不多5岁的左右吧。跟另外一个小朋友，在回家的路上，就是给人指路吧，然后不知道怎么就坐上他的三轮摩托车，吃了他一根冰棍，然后醒来的时候就到了我养家那边。
0: 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叫什么名字吗？
1: 记得。啊，但是字我不知道，我念的时候叫好像彭文。
0: 彭文，哦。
1: 因为他们给我取了新的名字吧，他们叫着我新的名字。我那时候跟他说，我没有这个名字，我有自己的名字。那天，我姐姐就跟我养母去说了，然后我养母她就会捏着我的脸对我说：“你是我亲生的，你不能乱给自己取名字。”
0: 你对父母还有印象吗？
1: 这个名字应该以前都记得，因为以前会经常跟我奶奶去讲这些东西吧。可以说以前我很相信我奶奶，跟她聊了那么多，她一直像套话一样打小报告。养母她会经常的批评我，你就是我亲生的，然后还会时不时的挨打这样的。然后直到有一次隔着一扇门，我听到我的姑姑在跟我们，然后养母谈话。说我还记得养家的那亲家的什么记忆，那天我真的挺害怕的，然后从此之后我就再也没跟他们提过了。那时候应该也是没有倾诉对象吧，也不敢说吧，因为害怕被骂被打吧，然后就藏在心里面了。
0: 你养母经常打你吗？
1: 说心里话是正常。
0: 打到什么程度？
1: 反正我从来不敢正眼看过他一眼，每当他要打我的时候，两个眼睛瞪得大大的，这样跑过来，半条命已经吓没了。
0: 你没想到过去报警吗？
1: 以前我不敢想过，就是因为我真的我也不敢想。然后
0: 为什么？
1: 因为在那边怎么说呢，就也有很多心酸跟委屈吧。那时候他没有外出打工，那天晚上我骑着自行车去，然后把骨头摔断了。然后摔断之后，也是个同村的叔叔把我载回去了，但是他没有说他就这样手拉起来，直接上下左右的给你拽，然后拽了也没拽上去，不过那个是真的是钻心的疼，不过他们也真的为了省点钱，第二天又拿到另外一个老头那里又拽了，有那么半个小时多，也没拽上去，然后拿了那个木板来给你绑一下，他们照样出去打工了。那时候我自己看起来骨头已经是弯了，然后12天后他们上班回来之后，我们后面山有个尼姑庵嘛，那个尼姑她看不下去，你一定要带过去看，然后骨科那边他说新骨头已经长出来了，但是我觉得如果作为一个母亲也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0: 这样是不是就更想念自己的父母了？
1: 我一直很想念记得那时候，我隔壁一个亲戚吧，他们全家都去打工嘛，我晚上帮他们看家。那天晚上我躺在那边的时候，那天也受了委屈，好像也被养母给打了，然后我就想自己家的时候，我发现我全部都忘了。
0: 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一点都不记得，
1: 全部都忘了。那时候也挺恨自己的，也打了自己2巴掌，我发现我全部都忘了，只剩下一些零零碎。

0: 时的片段记忆一样。我还记得火把节，那时候家里在做烟叶的时候，感觉一屋子里面都是姐姐，然后又感觉又没有，然后也知道有荷花，家里长着荷花，那天就是母亲走的时候，母亲有摘过一朵荷花给我，妈妈应该在前面走，我后面跟着，那时候只长的那一根荷花，应该都没了，然后我藏了核心是苦的。然后我那时候我觉得荷花我们雅家那边没有荷花，说我觉得有荷花的地方可能就可以找到家，就更近了。然后那时候第二天我就去问我们的那个语文老师，他就跟我说全国到底都是荷花，那时候真的也很失望。
1: 迫于养家的压力，严志忠只能将家的记忆埋藏心底。当他想要回忆这些记忆的时候，却发现只剩下了零星的碎片，而且他们并不足以支撑他顺利找到记忆中的家。
2: 你从来没有想要逃离那个家庭？
0: 有
2: 逃过吗？
0: 我出去以后就外出去打工了。
2: 外出打工哈？你外出打工的时候，你养父母为什么不阻拦你啊？他不怕你跑了？
0: 那时候我觉得他应该对我亲生那边的记忆应该都忘记了吧，所以他们也挺放心的，我就出来了。
2: 打工就有机会往家跑吧，但是不知道家在哪儿是吧？
0: 从那时候我就是有坐那个长途大巴车嘛，然后我一路这样子也没睡，就这样看着走，然后我感觉这也像我的家，那也像我的家。
2: 孩子，那你现在寻找父母的愿望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记得吧？
0: 我一直都很想念他们，但是真正行动的话，从初二我接触网络的时候一直到现在。那时候应该是逛街的时候，姐姐给我买一件白色的毛衣和个红色皮鞋拍的那张照片。那时候我也不记得几岁，但是我对这张照片特别有深刻的印象。因为也是我印象中唯一的一张照片这样子，然后那时候也觉得挺开心的事情，然后在网上找，我也看亲生父母会不会拿这张照片来找我，我很想自己的亲生父母来找我，我每天就这样翻来翻去的，有的时候也真的电脑开起来的时候，想家的时候，很有希望，信心满满的这样子去找，也都没找到。
2: 你相信你亲生父母一定会找你的，你相信吗？
0: 其实我相信，但是我以前有做过两个结果，这样两个想法。也许他们认为我死掉了，他们会活得很好，这个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就
2: 说你要知道，孩子，父母没有会失去，孩子会活得很好。
0: 然后我还有做个坏的，就是说一个坏的想法，就是。也有可能他们为了找我什么倾家荡产，也
2: 是
0: 我最不愿意看到，我
2: 是
0: 最不愿意看到的。
2: 恨人贩子吧？
0: 恨，我谁都不恨，我就恨他。
2: 他毁了你的一生，你觉得哈？没有，孩子，你才23岁，以后的日子会很好的，老天是公平的。
0: 谢谢你，平阿姨。
3: 在他的描述当中哈，他会把那片荷塘，把那些荷花当作他生命当中最美好的东西。我相信你内心的那一片鱼米之乡的情景会在你未来的生活当中展示，也许在你现在生长的这十几年会和其他的同龄人相比，你受过欺负，倍感孤独，而且会觉得老天跟你不对付，但是我想这些东西都会使得你更坚强。
2: 好，如果能找到你的亲生父母，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0: 我对不起你们，我让你们思念了这么多年，我愧对你们。
2: 好孩子，接到你的求助信之后，我们摄制组立即就帮你去找了。我们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4: 严志忠，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接到了你的寻人求助之后呢，我们开始为你展开了寻找。 那根据你提供的相关线索呀，我们的志愿者是在我们网络上的相关的信息库中为你逐一展开了排查。
5: 我在宝贝回家网站进行反复搜索，发现寻家林华宇、家寻杜恒文的出生日期和被拐日期都接近。
4: 在绿茵的引领之下呢，我们也是在福州为严志忠进行采写。
2: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你把家里面搞得现在都嫁不成家了。
1: 来，树洞，请他们一家三口到这儿来。
2: 等你们到了出家，我这家来我就回去了。
3: 其实呢，今天我们的爸爸妈妈还带了一兜子东西过来，好多都是当年的小时候的儿子的东西，照片、玩具、衣服，他们特意要说，要来让儿子认一认，还记不记得当年的那些东西，记不记得当年那些事儿？
1: 那张抱着球的照片吗？嗯，来，我看看，这就是父母啊，什么都留着，孩子还担心。看看这照片保存的多好啊！
0: 这上就姊妹四个。
1: 哦，姊妹四个呢？啊，他是最小的，啊，那就是抱着球的这张，大家可以看看。嗯，抱着球的这张照片是他念念不忘的。家里有三个姐姐，还有他。
0: 这个就是在那个火化堂子边上的了。哦。
4: 就是现在仍然是住在这些屋里面。
1: 那这些是什么呀？
4: 这个是他的衣服啊。
1: 哦，你看看。
3: 你看看那些东西，你还记得吗？
1: 是不是都是这样？你还担心父母他们以为你死了不会找你？打从孩子丢了，一天也没歇着吧？
4: 这个，这当时这些房子，
1: 你有没有印象啊？
4: 这个，这些房子都还在。我家原来就是住在这里，原来我吃的一股路，我吃的上去。你不在掉以后，这个路也被人家走了。现在的路是我这个地方那个拐进来的。原来的房子是个。
1: 父母为了你不搬家，让你能找到家。妈妈高兴了吧？
2: 高兴。
1: 找到唯一的儿子哈。孩子，说说你此时此刻的心情。

0: 我很高兴。
1: 孩子，打算从福建跟着爸爸妈妈回老家吗？
0: 有这种打算。
1: 嗯，父母还得靠你养活呢，是吧？回去先看看姐姐。
2: 哎，那个这个孩子还记不记得他当年那个被拐走那个过程，还有没有什么印象？这个拐你这个人你熟悉不熟悉啊？
0: 他已经去世了。
2: 那在之前的这些情节就记不清了是吧？
0: 这记不清了。
2: 到时候我们会要求云南曲靖的公安机关和福建的这个地方的公安机关进行有关的调查。
1: 好，我们欢送这一家三口回家，来领着爸爸妈妈，爸爸得提溜着这一堆儿子的东西。
3: 来，
4: 谢谢你们，
1: 谢不谢不谢，
3: 谢不谢，
4: 谢谢你们了。
5: 来，志忠，这边挎着爸爸，这边挎着妈妈，一家三口再也不分离。
4: 谢谢了，大家了。
6: 今天的严志忠在现场见到了记忆中不可磨灭的画面，他终于可以不再担忧有一天自己会忘记家的样子。
1: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请。
7: 我来自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我叫陆安元，我在这里来是陪着父母一起来找我哥哥的。我对哥哥没有印象，因为我没有出生之前我哥哥已经丢了。
6: 31岁的陆万元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哥哥，对于素未谋面的兄弟他有着怎样的感情？哥哥究竟是如何丢失的？因为过度思念孩子而日渐消瘦的父母又是如何一度苦寻自己的孩子？
1: 有请。这一看就是一家三口是吗？你好姐姐。一家三口找什么人呢？
8: 找我的儿子。
1: 儿子，这不是有一个吗？
8: 这是小儿子。
1: 这是小儿子。
8: 哎，
1: 找大儿子。
8: 哎，
1: 大儿子今年多大了？
8: 38岁。
1: 他离开你们的时候是多大？
8: 正3个月嘛，4岁，82年生了的。
1: 是你们把他丢掉的还是被拐走的？
8: 拐走的。
1: 怎么个拐法的？
8: 我儿子呢就叫卢东升。
1: 哦。
8: 82年的8月19那天，他的爷爷家死了一头猪。
1: 嗯。
8: 我老公嘛帮他爷爷卖猪肉，我就带着2个孩子去赶集，那天是跟他们在他们卖肉那会儿。我都去买点油，回来的时候我说我的孩子呢？孩子，他说他要下去耍。我说那边在的吧，赶他找亲戚朋友那些尽都在找，
1: 结果也没找到。
8: 结果没有。
1: 派出所报警了吗？
8: 公社报了警。
1: 哥哥丢了之后妈妈怎么去找的孩子？
7: 妈妈当时发现哥哥不见了嘛，我父亲和我爷爷还有亲戚朋友们都在街上的嘛，就满大街找孩子，到处去找没找到，然后就逢人就问嘛，看见小孩了吗？有人说看见别人有一个人抱着我们家小孩往橘货方向跑掉了，然后我父亲和我爷爷就朝那个方向追嘛，带上人有10多个人追了大概有10公里。以前有一个摆渡的，当时没看到有摆渡的，就追不下去了，又只有折回来继续找。然后找了几天之后嘛，一个好心的卖豆腐的大爷给我们家说，是我们家邻居一个叫做左仲琴的把我们家小孩抱走了。他承认是他抱了我们小孩，然后他说抱给了石定街上一个开裁缝店的一个老板，叫做左新华。然后又雇佣左仲琴把小孩抱到场口上交给一个王艳平的人，他给左仲琴拿了150块钱的酬劳。王艳平当时在接小孩的时候还被我哥脖子上抓伤了，然后王艳平他又把我哥转手送给了一个叫做李翠珍的石龙的一个女的，就是这个女的把小孩抱着一直往橘货方向跑掉的。前面3个人他们都承认抱了我们小孩，但是就是

0: 第四个人贩子李翠珍，她不承认抱了我们家小孩，我们拿她没有办法，就只好把他们送到人民公社，让公社帮忙侦破此案。但是到公社之后，前面三个人他们也不承认抱了我们家小孩了，我们没有证据，公社他们也没有办法，因为没有证据，中国是讲法律的，最后只好把他们放了。也只有每天请了20多个人到处去打听小孩，每天我们家吃饭的人都有3桌，都是亲戚朋友去车站蹲守，要给他们开工资。还有10几个人在我们家周围进了10里8乡的暗访。
1: 你们家哪来这么多钱啊？
0: 我们家都是借的。
1: 借的？
0: 借的。
1: 现在还欠债吗？
0: 现在不欠了，当时大概为了找我哥，我们当时82年的时候欠了3000多块钱。哦。当时我们家大概我爸妈说的有100多斤花生，1000多斤那个大水稻。
1: 别的再没有了。
0: 都吃完了，只剩了几个
2: 筐。剩到几个筐。
0: 这个是找到10多天之后，有人说隔壁镇有卖小孩的。嗯。我父亲他们就请了我二伯和人民公社搞管治安的一个干部，还有一些人装着去买小孩的，想让他们把那个小孩抱出来，让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我们家孩子。
1: 结果都没成型。
0: 结果人家没有把孩子抱出来给我们看，又失败了，又只能继续找。
1: 30年了，姐姐一直没放弃过哈。
2: 没有。大儿子很好，我还是要想他。
1: 想他哈。
2: 哎，我心里想他想他。但是我若是见不到他，我这一辈子死得不瞑目，我太愧疚了。2001年的时候，我听到我的哥说的，看到报上有一个孩子很像我们家的孩子，我的哥就把他喊下来了，不太像我的孩子。路费我还是跟他支了，因为我们喊下来说法都得算数，哪怕是人穷一点，但是说法要守信用，省吃俭用，那天还是要过去的嘛。
1: 姐姐，你现在和小儿子在一块儿？
2: 对。
1: 孩子孝顺吗？
2: 孝顺。
1: 怎么个孝顺法？
2: 他耍了一个女朋友，他喊他女朋友给我打电话，都快要结婚了，他的女朋友就说我凭什么跟你妈妈打电话。儿子都跟他的女朋友两个人闹过后，他们就分手了。那个儿子呢就说的，你对我妈妈好，我二天对你的妈妈也很好。那会儿不依都大闹起，跟他两个人闹了很久，过后他们都分手了。他儿子说嘛，
1: 儿子孝顺哈。
3: 从小就看着父母饱受思念之苦的陆万源，清楚地知道哥哥在这个家庭的缺席对全家来说是一个多大的伤痛，因此他下定决心要代替兄长孝敬父母。即使是女友拒绝向母亲表达生日祝福的小小举动，也让此刻的陆万源觉得没有人比自己的母亲更重要。
1: 今天万一这个大门里头有你的儿子，这一辈子你算是
2: 太幸福了。
1: 太幸福了哈。接到你的求助信之后，我们摄制组啊立即就帮你去找了，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0: 终于把你找到了。
1: 不要哭了，妈。

0: 树东，你们是在山东找到的吗？
1: 对，是在山东聊城。
0: 聊城哈，
1: 其实就像刚才几位嘉宾说的，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拐卖案件，但是这个寻找的过程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通过我们公安机关去采血，在我们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中比对成功，寻找到家，寻找到亲人的这样一个案例。
0: 来，请坐。这是你的大儿子吗？哎，
2: 对。
0: 看清楚了，拿什么证明啊？
1: 先看看外貌，长得像不？
2: 是有个江巴，对对对，就是我的大儿子。
3: 把一下小学办的，晓不晓得？
0: 妈妈说找不到你，这一辈子死不瞑目了。
2: 妈妈对不起你。
0: 你挠的那个人贩子，你还有记忆吗？
4: 没有记忆了。
0: 也不记。后来他们把你卖到哪儿了？
4: 山东聊城关县、
0: 就现在的养父养母家。
4: 对。
0: 你自己有家了吗？
4: 有家。
0: 有孩子了？
4: 哎，儿女双全嘛。
0: 哎呦，儿女双全，你看这爷爷奶奶高兴吧？奶奶，
2: 我很高兴，很高兴。
0: 弟弟和哥哥真的虽然胖瘦不一样，但是很像。哎，弟弟结婚你得参加了。
4: 是。
0: 你这都算。
4: 我一定会去的。
1: 刚才这个大儿子在后面跟我说起来，他后来养父养母是到他34岁的时候才告诉他说，其实不是亲生的，是买来的。
0: 养父养母跟你说了你不是他们亲生的之后，你想过找他们吗？
4: 我到了当天我就懵了，然后第二天吧，我就去了济南打拐办。
0: 想没想到有这么一天能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
4: 想，很想找到他们。
1: 小周，你看看当年这是妈妈抱着你的照片。
2: 这个是你舅舅那儿找的。
1: 现在你还可以坐在妈妈身边让妈妈抱着你。
0: 你们老家是四川哪儿？绵阳。
2: 绵阳。绵阳是三台县的。哦，
0: 那你这会儿是先上绵阳回家呢，还是先跟着儿子上聊城去看看？
4: 给我去聊城吧。
2: 老头子，你去去。
5: 都可以看一下。
6: 现在啊，这个孩子找到了，我们会要求四川绵阳公安机关和山东聊城公安机关联系，再重新进行调查。因为当时的那四个犯罪嫌疑人是有重大嫌疑的，当时公安机关审查过，这个就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
0: 好的，
6: 就可以继续调查。
0: 我很激动也很快乐，因为这个母亲的一生啊，有了这个孩子没有大不一样，是吧姐姐？
2: 对。
0: 好，领着孩子走吧。来，
4: 好的，谢谢大家。
2: 谢谢你，谢谢阿姨，谢谢
5: 你跟老师，
0: 谢谢，走吧。

0: 我就是处于长期的便秘，
1: 白天再困不敢睡，因为怕晚上失眠难受。
2: 调理好这个脾胃对治病来说是基础。
3: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中医专家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4: 不苦很好喝，
1: 很像茶的感觉，
0: 而且喝到嘴里还有一点回甘。
5: 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2: 首先第一个橘，橘。
3: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脾胃强壮，人长寿。
5: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依宁。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0: 大家好，我是郭伟。
4: 大家好，我是在健康道路上坚持不懈的姜木希。
5: 欢迎两位。那在我们追求这个健康与长寿的道路上啊，大家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又该如何系统的了解和解决呢？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主任医师王少军。
3: 王少军，主任医师。
5: 欢迎王主任。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提前获得本期节目的精华内容，还能解锁更多独家养生的秘籍，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刚刚呢，我们在这里已经聊了一下，健康和长寿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但是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比如肥胖、失眠、便秘，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2: 我们说就是在一个脾胃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说的后天之本。
5: 明白。
2: 我们说《黄帝内经》当中曾经有这样的说法，脾胃者昌闵之官，五味出焉。如果我们说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个现代化的一个都市，那么脾胃就是这个城市中的中央交通枢纽。这个枢纽呢，我们说掌控了全城的物质调控和能源分配，一旦它运转失常了，那整个城市就会陷入混乱了。脾主运化，负责水谷精微的一个输布。当脾气虚弱的时候呢，我们说运化功能就失常了，水湿内停，聚而成湿，那湿聚呢又成为痰，这是我们说从水到湿到形成痰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说痰湿泛溢在肌肤呢，就形成了看似肥胖，实际呢为水肿的一个虚胖的这样的一个体质。还有比如说排污系统的一个便秘啊，这个就与脾胃的增降功能是密切相关的。脾虚导致清气不升，浊气不降，糟粕内停，形成了便秘。而这个电力系统的失眠呢，正是《黄帝内经》所说的胃不和则卧不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脾胃聚在中焦，是这个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脾胃失调就会导致这个神明受扰，自然就难以入睡。咱们身体的电力系统呢，自然灯光长明了。正如古人说的，脾胃虚，五脏皆病。调理好这个脾胃呢，就相当于我们说修复了身体的指挥中心，各个系统自然呢就能够恢复正常的运输秩序。所以我们说呢，脾胃好，脾胃强，寿命长。
3: 调理好脾胃就是守护健康。中医智慧告诉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它就像身体的中央枢纽。想要解锁更多养生秘籍，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领取专业的脾胃调理方案，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明明吃的不多，体重却蹭蹭往上涨。42岁的王女士正面临着许多中年女性共同的困扰。
6: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可把我吓坏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哇，
5: 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
1: 对
5: 吧？
1: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女性一旦到了这个30往上哈，她就开始变成这样了，喝水长肉，然后呢我运动我也不掉秤，
5: 就那种亚健康的状态，是不是？
0: 而且天天喊着要减肥啊，那个肉永远也下不来呀。
2: 其实大家一直对肥胖呢有一个误区，认为胖的人呢是因为他们比较能吃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脾胃的功能如果失调，它是肥胖的一个非

0: 非常主要的原因
1: 哦。
0: 如果是脾虚弱呢，就会导致身体内湿气无法排出体外，
1: 哦，
0: 这样的痰湿阻滞在体内，从而导致肥胖。嗯，当然了，如果你的胃肠腹热，食欲过剩，
1: 嗯，
0: 人老有这种饥饿的感觉呢，总想吃东西，也会导致营养啊摄入过剩，人同样也会发胖。
1: 那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放任它不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0: 很多人呢对肥胖的认识还是仅仅停留在影响美观这个层面上，其实呢，肥胖呢是一个系统性的健康问题
1: 哦，
0: 它会引发一些全身很多系统的一个连锁性的反应。第一，心血管系统的问题
1: 哦，
0: 说多余的脂肪啊，不仅会堆积在皮下，更会包裹在心脏的表面呐，啊，沉积在血管壁上啊，这样呢，直接导致你血压升高啊，动脉硬化呀，啊，大大的增加了心梗啊，还有脑梗的这样的风险。第二个，代谢系统，肥胖呢，它会引发一些胰岛素抵抗，这个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身体呢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的代偿，进而刺激你这个卵巢啊，还有肾上腺呐，啊，过量的产生一些雄性的激素，这样呢就导致什么呀？排卵障碍啊，长期的这样的一种损伤呢，会导致卵巢的储备功能降低。
1: 天哪，好严重啊！
0: 卵巢早衰就是目前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第三个，运动系统，比如膝关节呀，腰椎呀，这些承重的这些部位，因为它长期的就是超负荷的工作，像很多患者出现骨关节炎呐，腰椎的增生啊。第四个，我们说是呼吸系统。你看胖人一般颈椎脖子后面堆积很多的肉，
2: 嗯，啊，对，
0: 他就会压迫气道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胖人都会出现晚上睡觉都会打呼噜、呼吸暂停啊，
1: 哦，
0: 甚至白天呢也总觉得气不够用啊。
1: 嗯，
0: 可以说肥胖不是一个孤立的症状，而是会引起一系列的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1: 明白了，
0: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干预，防患于未然。
1: 明白了。那你说这好比我们身体对水湿失去了控制，那主任，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就是调理自己的这个身体呢？
0: 我们要遵循一个健脾祛湿这样的一个治疗法则。
1: 健脾祛湿，
0: 我们说临床呢常见的肥胖，比如说胃热湿主型的呀，它主要表现的消谷散积，总想饿，食欲非常旺盛，有口气啊，还有大便干呐，啊，口干口渴这一类表现。那还有一种症型叫痰湿型，主要表现什么呀？这种肥胖的特点向心性的，另外口中老有发黏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大便黏呐，啊，最常见的就是大肚腩，王女士就是这种类型。还有一种症型叫肝郁脾虚型，肝郁脾虚型是目前呢在年轻人当中发病率最高的，工作压力大，长期的焦虑啊。从上面我们讲的这些症型当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肥胖它都和脾虚湿盛是有关系的。
3: 肥胖不是简单的体重问题，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报。脾虚湿盛，身体就像一台超负荷的机器，既需要清理积存的代谢垃圾，更需要增强自身的运转动力。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脾胃健康调理方案，别让湿气偷走您的健康，从现在开始用科学方法调理脾胃，重获轻盈体态，拥抱健康生活。
1: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调理脾胃百病消，脾胃强壮人长寿。看看大家现在手里都端着的是我们的脾胃养生茶，
4: 我觉得一般人都能喝，不苦也不咸，没那么多的中药味儿。
5: 第一口喝下去说实话有点，但是第二口第三口就感觉哎很
4: 就爱喝了，
5: 就爱喝了。
1: 你看，所以今天王主任带来脾胃养生茶还是得到了我们现场的一致好评。那我们就好奇了，那这个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0: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要苦菜子，就是我们说的学名叫橘橘，这个药的别名叫苦菜子，在《本草纲目》当中啊被李时珍赞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首先我们说苦菜子它是入脾经，它有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气机这样的一个功能，能有效地疏通三焦的水道，促进体内这个湿浊毒素的排出，可以称它为肠道的清道夫。
1: 明白。
0: 除此之外，橘橘啊它还有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能够帮助改善 胰岛素的敏感性。

0: 仅这样就减少胰岛素抵抗肥胖当中涉及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那除了这个苦菜籽，这个养生茶里边还有什么，主任？
0: 还有一味非常重要的药叫茯苓，茯苓呢被称为四季神药，它体现在哪儿呢？主要是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能够有效地改善脾气失盛导致的一些虚胖这样的体质，让多余的水分呢顺利地排出。以而这位药食同源的佳品呢，它的健脾的作用是通过运化功能来实现的，它是治湿先治脾的一个体现。陈皮这味药啊，它在方子当中呢扮演着一个交通警察的这样一个角色，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理气健脾，气行则血行，通过推动气机运行呢，让水湿代谢的道路畅通无阻。这四位功臣呢，他们各司其职，他们协同作用，既能消除已经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的湿气的生成。
2: 主任，听人家说啊，吃维生素能够减肥，是真的吗？
3: 对，真假的？
0: 是维生素 B 啊，它在中医理论当中可以理解为助阳化湿之品。从现代药理学角度我们来说，维生素 B1 呢，它是碳水化合物代谢的一个关键的辅酶。它能够促进体内的糖分的正常分解和利用，避免一些多余的糖分呢转化为脂肪堆积在皮下。那维生素 B2 呢，它是代谢加速器，那它参与蛋白质和脂肪的一个代谢过程，帮助体内更有效地利用营养物质，同时呢它还能维护消化道黏膜的健康，为脾胃的运化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4: 中医认为脾主运化，当脾胃虚弱时，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这就像家里的排水系统出了问题，多余的水湿排不出去，在体内积聚成痰湿，最终形成肥胖。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您就可以获取健脾瘦身指南、易胖体质的调理方法、健康减重的运动建议，让我们从调理脾胃入手，告别反复肥胖的困扰，收获健康苗条好身材。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60多岁却精神矍铄，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这惊人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李大妈为何能越活越年轻呢？
5: 后来我通过调理脾胃，胃肠啊也越来越好，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1: 王主任，你刚刚看到小片里面那个李阿姨的故事，我特别的好奇，就是为什么说调养好脾胃就能够让人重获健康，甚至是延年益寿？
0: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在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都需要靠脾胃来吸收和运化，如果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气血自然就充足了。明代的一个御医叫龚廷贤，98岁高寿，他的一个著作叫《寿世宝源》当中深刻地指出说，脾胃壮实则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李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她胃痛反酸，食欲不振，浑身呢乏力，这些都是脾胃气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从中医角度来说，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胃就像一个口袋一样，但是那个脾的功能非常重要，所以脾胃虚弱，它就像厨房的灶火呀不旺了，既做不熟这个饭菜呢，也消化不了这个食物。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核心思路是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是人参，这味药是补气之王。
2: 我听说
0: 急瘀滞的表现，针对它的症状呢，我们首先可以用橘啊、三叶菜，它有健脾祛湿清热的作用，它具有这个利湿通便的作用。临床我们常用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方子叫廉普饮，这个方子出自于霍乱论里边，它是有擅长于清脾胃和大肠湿热的黄连，行气燥湿，消极除湿的厚朴，化湿开胃，开窍霍痰的石菖蒲，还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半夏，还有呢泻火除烦清热利湿的这个栀子，来解表除烦，共同起到一个清热燥湿啊、行气除满这样的一个功能。
6: 自打调理以后呢，我这生活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那每天早上起来呀，整个人都轻松多了。
1: 如果你正在饱受便秘困扰，而且出现了口臭、痤疮、面色差、精力差、肥胖等问题，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便秘调理方案。告别便秘，从科学调理脾胃开始。今年45岁的张女士是一个入睡困难户。
2: 这一躺下，这脑袋里啊跟放电影似的，全是啊各种的事儿，翻来覆去一个多小时，就在床上烙大饼，怎么也没有睡意。有时候到两三点吧，就只好吃点安眠药。这有时候啊，好不容易能睡着了吧，又一宿一宿的做梦，这第二天醒来，跟没睡似的。你说这人要睡不好，生活就一团的糟。
3: 那失眠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包括关老师刚刚也说了嘛。但是比如在生活当中，我也会偶尔啊睡不着，或者是我睡着了，然后非常非常容易有一点声音就醒了，就再次入睡很困难这种。但是呢，我不知道怎么来判断那我这个状况属不属于失眠。
4: 这里我们给大家一个测量表，大家可以呢在家里自己测试一下。
3: 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来测试一下好不好。
4: 如果你的总数是小于6分，那就说没有失眠。如果你的总分在6到8分之间，就是有睡眠障碍。如果呢，你总分在8分以上，就是失眠。看一看你们的分数是多少。
3: 我熟了，老师，我这看过去您就有9分了，对不对？
5: 冒了，
3: 刚刚是8分。
5: 我这8分，
4: 你在睡眠障碍当中还没有到失眠这个程度。其实呢，睡眠和很多的因素有关系。首先，个人的生活习惯，晚上啊，过了一定的时间点之后呢，如果他不上床，就睡不着了。除此之外，睡眠的好坏还与脾胃功能也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内环境的问题。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3: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4: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扶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B1 呢能够促进伽马基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1: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3: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4: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 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

0: 是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较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呐，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呐、小便清长啊。舌淡呐、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啊，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

0: 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啊，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扶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 B1 呢能够促进伽马氨基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1: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2: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啊，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啊，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调理好这个脾胃，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人才能够长寿。
2: 谢谢主任。无论您是肥胖、失眠、便秘，追根溯源都与脾胃息息相关。让我们记住，脾胃好，脾胃强，人长寿。从今天开始一定要重视脾胃调理，用科学的方法守护健康。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王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也谢谢关老师和江江，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大家好，
1: 来，请坐。您今天要找谁呀？
0: 我来自甘肃省庆阳市正元县。我来这里要找我的妈妈。
1: 来找妈妈的？
0: 对，我要来找我妈妈。我们姐妹四个都一致认为我妈妈是主动的离开我们，她害怕跟我们留在一起会给我们带来不幸，所以她走了。
1: 所以要把她找回来。
0: 对。
2: 十年前，她的妈妈因为做了一个梦而选择离家，至今音讯全无。
0: 十年了，妈，我们想你。
2: 十年间，她常常夜不能寐，希望这场让全家人痛苦的噩梦早日结束。
0: 高三最后一年考完试的时候，我就回家帮妈妈收麦子。回到家以后，我就发现我妈她割麦子的时候她老自言自语，你有时候小的时候听不见，她有时候大呀很大一声走开，不要伤害我的孩子啊！就当时我就很吃惊，为什么要这样说？然后我就问我妈，我说妈你怎么了？她刚开始她还给我们说，她就说她老做噩梦，惊醒来了好多回，就说别人要害我们，让我们跑，让别人不要来，所以她就觉得她只有自己走，所以她也中间也走了两次，走失了两次，但是好在就是有好心的人都帮我们找到了。我爸就领着我妈去医院看了，然后医生说我妈是抑郁症，就想着应该吃吃药就可以了。
1: 但是当时你考大学刚考完是吧？
0: 对，刚考完。我妈特别开心，我爸也很开心，因为我算是我们村第二个大学生。而且还是
1: 女大学生，
0: 第一个本科女大学生。
1: 本科女大学生。
0: 那个第一天都只顾着开心了，没仔细看后面的那个收费。四年的费用加起来那会儿10000块钱，我就觉得这10000块钱是天文数字。我弟跟我妹还在上初中，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这不读了。我妈妈她还是告诉我说，女孩子你一定要读书，砸锅卖铁我一定要把你送到大学去。去东借西借凑了10000块钱，然后送我去读了大学。当时这真的是第一次感觉我出省了，第一次看到了长江，也第一次看到了那么大的海口火车站，都是很幸福的事情，发自内心的开心嘛。到了大学，我就一天穿着这布鞋，这是母亲盘的。我妈那会儿就说，你一天穿这个布鞋，你别人不笑话你吗？我说没人笑话我呀，别人还羡慕不来呢。我就心里暗自发誓，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要报答我妈，报答我爸爸。我就觉得我可能只有努力的学习，好好的能够早点毕业，能够工作，能够带我妈去大城市看病。
1: 妈妈是怎么又突然离开家了？
0: 我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第一个月，也是我妹妹那一年刚参加高考，考完，也就我妹妹也就是我们家第三个大学生，她也是一个师范，全家人都挺开心，我爸也挺高兴，我爷爷奶奶那会儿他都已经开始支持我弟弟妹妹读书。我爷爷特别把牛买了，还给我让我妹去上学。我妈那会儿就已经成重度抑郁症加精神分裂了，就是2010年7月22号。那天下着大雨，我妹她觉得我爸一个人去摘黄花菜摘不完，她就给我妈吃完药，她想着我妈平时吃完安眠药他就一般都会睡得很死，都叫不醒。他就出去了2个多小时，他回来的时候发现我妈已经不在了。
1: 找了多长时间也没找着妈妈？
0: 那一年一直都在找。
1: 找了一年？没有任何音讯？
0: 没有。
1: 你们报案了吗？
0: 报了。就是我长那么大过的最难过的一个年吧，摆碗筷的时候就会搬出我妈的碗筷，因为没有我妈，基本上大家都是抹眼泪，我爸也哭。
2: 妈妈离家后，于瑞娟和大姐担负起三妹的大学费用。在三妹毕业后，三姐妹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欢迎您。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0: 又再次合力将四弟送进了大学校园。
1: 然后我弟也是能源集团下面的员工，然后我现在做的是软件开发的。我姐和我妹是我们那儿的老师。
0: 现在身为教师的大姐和三妹也常给学生讲述自家的故事，启发孩子们能多多读书。在三姐妹的影响下，当地很多人也开始重视女孩教育，培养出很多的女大学生。余家三姐妹觉得这一切都是源于妈妈的教导。
2: 我弟弟跟我妹妹也来，
3: 都来了是吧？来，我们有请小余的弟弟和妹妹。来，请坐。二位，大姐今天为什么没有来啊？
4: 大姐孩子生病了，来不了。
3: 我看妹妹手里拿的是，
4: 这是我妈妈留给我们现在唯一的念想吧。这是妈妈给我们染的布鞋，都是妈妈绣的花，妈妈亲手绣上去的。
3: 这是妈妈什么时候做的鞋子和鞋垫？
4: 这是妈妈生病的时候，有时候会好一些，给我们做一些鞋垫和布鞋之类的。我觉得他是有准备的，他就想着坐着留下来，自己走了之后我们有鞋穿，是这个样子的。记得有一次妈妈离家出走了，我们家对面有一条山沟，走了之后我就沿着这个山沟一直找，找着找着妈妈就在那个山沟的边边的那一棵树下的藏着躲着不肯出来，我就看到她了，我就去把他找出来。我妈妈就说他要走，如果他在的话就有人要伤害我嘛。我知道这是他做梦到的，然后我就心里一直想，我一定要好好读书，我不但没做到，我还把他给看丢了。我觉得如果我们那天一直守着妈妈，他就不会离开的，就不会走这么长时间。我不知道妈妈现在怎么样，不知道她在外面冷的时候有没有地方睡，有没有饭吃。
2: 如果当时我不读高中，不读大学，如果我陪着我妈的病她就不会那么严重。
3: 十年了是吧？
4: 是的，
3: 十年了。如果能找回妈妈，你们打算未来怎么办？
5: 如果能找到妈妈的话，我打算要和妈妈一起天天陪着妈妈，让她享受享受天伦之乐。
4: 就算我们在她身边陪着她，我们是亲人对吧？
3: 假如说今天我们打开门没有找到妈妈怎么办？
4: 我还要继续找，坚持着。
3: 弟弟比较坚强，弟弟拉着两个姐姐，好不好？
6: 好。
3: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找妈妈的。来，请。
7: 余家姐弟，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妈妈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妈妈的名字叫姓凤霞，2010年7月从家中走失，从此杳无音讯。于是我们第一时间将妈妈的照片发布在了等着我融媒体寻人平台上，
8: 我们还在全国救助寻亲网等相关网站进行帖子及照片比对，查找到三位疑似人员与您的样貌比较相似。
7: 警方、媒体、民政部门的联合寻找究竟能不能为你们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3: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那好，别伤心了。很抱歉的告诉你们，刚刚你们在视频当中看到的疑似对象，我们进行了逐一核实，他们都不是你们的妈妈。而我们目前确实也没有得到任何和你们妈妈有关的消息。我相信所有看到你们的故事的人，无论是全媒体寻人平台上的网友，还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他们一定会为你们感动。我们大家一起帮助几个姐弟早日找到妈妈，不要再伤心了。
1: 我们还会有很多办法。妈妈在家里，她又留着很多以前穿过的衣物也好啊，或者用过的牙刷也好啊，都可以提供给警方。我们也可以采取一种逆向思维，就是把你们的血样采进去，和你父亲的血样也采进去，看能不能比中你妈妈，不要失望，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希望。
2: 好，
3: 谢谢。
4: 一位初中文化的农村母亲，坚持让孩子们多读书，她将四个子女全部培养成大学生。因为这个家庭的影响，当地也走出了更多的女大学生，知识改变了这些孩子的命运。这位妈妈的做法值得我们尊敬。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有关于这位妈妈的线索，请拨打热线电话与我们联系，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这个家庭早日团圆。
5: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接下来的这位求助者叫做卢娟，她今年32岁，来自贵州毕节。卢娟是来寻找丢失了26年的弟弟的。她说弟弟的丢失全都是因为他，他对不起弟弟，更对不起爸爸妈妈。
6: 当时都是怪我，被人贩一不小心就被人贩子带走了。小时候弟弟和我的感情非常好，我们两个人一直都是在一起。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家里面有爷爷、爸爸妈妈、弟弟和我，很简单的一家五口。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太好，爸爸在制革厂，我们那个制革厂上班，是合同工。妈妈在电影院门口卖瓜子。我和弟弟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从我们家到爸爸的厂里面要经过一条河。那个河上面有一座铁桥，那个铁桥走一步会有隔有一个那么宽的空位。我和弟弟一低头都会看到那个河里面那流动的那个水。我弟弟就很小心的，就一边扶着边上的栏杆，就一步踩着那个铁板，踩着就过去。每次我和弟弟就过那个桥的时候都是这个状态，就觉得很好玩。因为每次给爸爸送完饭以后，爸爸都会给我们1-2毛钱，让我们在回家的路上买东西吃。所以那时候就单纯的就给爸爸送饭，我和弟弟都是觉得很高兴，挺幸福的事。那是在1991年，我满了6岁，弟弟刚满了4岁零20天。12月14号那天我就和弟弟吵架了。当时我就把他一个人丢在家里面，我就去我二姨妈家玩，不带他去的嘛，把他丢在家里面。但等到我中午回家吃午饭的时候，我就没看到我弟弟。但没一会儿，我妈就从外面就跑回来了。当时我脑海里面，我眼睛所看到的全部都是他们哭的场景，耳朵里面充斥的全部都是他们哭的声音。就因为我没带着他玩啊，我是和他吵架，我生他的气，我后悔的要死，真的。
5: 弟弟丢了，姐姐卢娟觉得都怪自己。那天为什么要跟弟弟吵架呢？ 为什么不带着弟弟玩呢？为什么要让他自己出去呢？我是姐姐呀，我比弟弟大两岁啊，是我没有照顾好他呀，是姐姐对不起他呀。卢娟把丢失弟弟的责任全都怪在了自己的头上，因为他比弟弟大，你看弟弟还那么小，他在外边该怎么生活呀？晚上睡觉有人搂着他吗？他能吃上热乎饭吗？哎呀，越想这卢娟是越自责，她甚至恨不得被拐的是她自己呀。可是爸爸妈妈并没有太多的责怪女儿，而是把丢失儿子的责任呢怪在了他们自己身上。因为丢失了一个儿子，他们反而对女儿更加的关爱了。
1: 弟弟丢了，都是我一个人的错，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但爸妈他们觉得错都在他们身上，我们家每个人都把错往自己身上揽。我记得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有天晚上爸爸就抱着我，他说：娟儿，对不起，弟弟丢了，爸爸和妈妈都忙着去找他，有时候照顾不到你，你不要怪我们。说着就哭了。那时候我就想着，我巴不得，我希望我巴不得他们第二天就去把弟弟给找回来。在他们看来，他们就觉得已经就丢了一个小孩了，不能就不管另外一个小孩。所以从那以后，就爸爸妈妈就更宠我。那时候爸爸在制革厂里面上班，但弟弟丢了以后，他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找弟弟，就从厂里面就辞职就出来了。出来以后，爸爸就想着，如果说能有一个交通工具，能一边找弟弟，就一边赚钱养家的话，会更好。所以他就借钱买了一辆三轮车。他每天就骑着这贴有这个寻人启事的这个车，满大街小巷去转，就每天那么不间断的拉，不管就风刮风下雨。我心里面我听了我真的很难受，但在爸爸看来，他就觉得儿子丢了就一定要去把他找回来，这其中遇到的这些事情都不算苦。
5: 为了寻找弟弟，爸爸蹬了8年的三轮车，寻人启事就贴在他的三轮车上，每天走街串巷出去拉活。而每次拉活的时候啊，爸爸都会带着妈妈给他准备的一壶白开水。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爸爸都是每天5点左右就爬起来，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才回家，从没间断。每天的午饭，爸爸就在街上买上2块钱的馒头，随便对付对付，渴了呢就喝自己带的白开水，喝完了也不舍得在外面再买水，就只能看啊谁家的水龙头在外面，过去接一点凉水喝，每天都是这样。最让女儿心疼的一次是在1990

0: 1947年的冬天，妈妈呀跟他讲了爸爸那天差点出了大事。记得那天雪下得特别大，家里人都劝爸爸说这么大雪你就别出门了，不安全呀。可是爸爸不听，一定得出去蹬车拉客人。当时啊，这街上有一条100多米长的斜坡，爸爸骑着车带了人，你想连客人带车200多斤重呢，这雪大，坡上又滑，所以车蹬上去以后呢就蹬不动了，开始慢慢的往后滑。爸爸很着急，赶紧下了车拉着客人往坡上爬。可是没想到爬到一半的时候，脚下突然一打滑，就站不住了，这车呢就开始迅速的往后倒。当时爸爸急坏了，他一个劲儿的使劲跟那拉刹车，但是刹不住啊，实在没办法了，爸爸最后赶紧把车头一把打偏，车这才给别停住。卢娟听妈妈讲完这些事儿，这才知道爸爸原来蹬三轮车是这么的辛苦，所以他更加的自责了，心想，哎，都是因为我，都是怪我，你看我没看好弟弟，弟弟丢失了，爸爸妈妈现在才会这么辛苦。弟弟呀，你到底在哪儿啊？爸爸妈妈姐姐都在想着你，能不能快点回家呀？姐姐对不起你呀。爸爸妈妈一天比一天老了，爸爸又得了病，身体不太好。这时候卢娟就觉得该是自己把这个家撑起来了，他不但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寻找弟弟，更重要的是要尽量让爸爸妈妈活得更好一些，活得更久一些，这样能够等到弟弟回家。初中毕业之后，卢娟没有考上高中，她呢去了深圳打工，每回发了工资，她就要给爸爸妈妈买上很多很多的保健品，希望他们身体能够保持健康。一家人已经找了弟弟20多年了，他特别希望能在爸爸妈妈的有生之年把弟弟给找回来，让弟弟再好好的陪爸爸妈妈生活几年。
1: 但是随着时间就越来越长，爸爸妈妈年龄越来越大，身体也越来越差了，他突然就得了糖尿病，就看着又黄又黑又瘦的那种感觉。有天我们就在家里面，他靠着沙发拉着我的手，娟儿，爸爸现在唯一的希望，唯一的希望就是你赶快去把弟弟找回来。当时我听他这么说，我心里面太难受了，我当时我骂我讲的，我说你在说什么，我说我弟肯定会回来，我肯定就会去把他找回来的，你不要担心。
0: 如今的卢娟呢，也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她的女儿8岁，儿子6岁。有了孩子以后，她也就更能理解妈妈的心痛了。是啊，孩子就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啊，所以她更加坚定地想要帮爸爸妈妈把弟弟给找回来。这一次来到北京，卢娟呢也是带着爸爸妈妈一起来的，希望能够找到弟弟，圆一家人的团圆梦。
2: 我不能怪我女儿，还是责任还是在我和她妈的身上。我们每天都忙于去找钱，但是疏忽了照顾他们两姊妹，所以这个责任我们要承担起。
1: 我真的是，我怀着我很大的信心，我觉得大家齐聚了那么多的力量，肯定能帮我找到姐姐。姐姐这辈子我最大的责任就是找到你。

慢点，我们回去坐下。来，拉着妈妈也回去坐下，慢慢，慢慢的，慢慢。

0: 很小我就知道我是自己被拐的，我自己有一些记忆，我记得那天我是在家门口跟几个邻居小孩子玩嘛，玩了就有一个人过来说带我们去别的地方玩，有一个人就把我抱走了，背走了。
1: 其实弟弟在他刚刚成年的时候就出去找，后来我们再问他，你知道他出去，他跑了20多个城市在找你们。
0: 我去的地方真的全国都跑遍了。我记忆最深的就是有一条河，有一个桥，我走过的桥真的很多，记不到家在哪里。
1: 未来只有欢笑，好不好？叔叔，你答应我们不能再哭了啊！你看妈妈已经不哭了啊！
2: 今天我们家总算圆了，
1: 对，
2: 喜气洋洋。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

0: 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2: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2: 哇，萌萌瘦成功了。
5: Hello 大家好，
2: 那您就是瘦身，
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2: 看出来了。
1: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2: 哪位老师又来了？
1: 哎，你还真认识，
2: 是不是？
1: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1: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4: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2: 玩命
4: 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4: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2: 多问你要钱，
4: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4: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用您的得意门生，
4: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4: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1: 法？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0: 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我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4: 汗味。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了。
4: 来了，在这儿。

0: 对，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得，我 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5: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5: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5: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6: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5: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7: 对。
5: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二十斤长吗？
7: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5: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0: 140，身高呢？
7: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7: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5: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7: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5: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它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它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5: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5: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5: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5: 哎，对啊，
0: 是的。

0: 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1: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3: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2: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2: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2: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2: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2: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2: 对。
3: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4: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

0: 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2: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速。

0: 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

0: 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4: 喝。

0: 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前不久，我们等着我节目在贵州省的贵阳市组织了一场直播认亲活动。这个家庭的爸爸妈妈这么多年来一直生活在贵州省的铜仁市。26年前，妈妈带着当时只有7-8个月大的儿子江江回老家去探亲，住在湖南常德的一个旅馆里。有一天啊，孩子自己在旅馆里睡觉，妈妈就是下楼去吃个饭的时间，再回来发现儿子江江不见了。26年来，家人和警方始终未曾放弃寻找，今天终于迎来了好的结果。

0: 来，我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这一位，他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也是我们等着我栏目的嘉宾，公安部刑侦局打拐办副主任孟庆田。
1: 各位网友大家好，
0: 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一下前方的记者。
2: 各位网友大家好，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会场现在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现场将近有100位的警察跟我们一起见证今天这激动人心的时刻，不一会儿他们一家将会在这里团聚，让我们一起期待。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即将认亲的家庭的故事哈。爸爸呢是叫龙超阳，妈妈是叫谢一莲，这是一对要寻找自己孩子的夫妇，对孩子都是特别特别的思念。那接下来呢，我们来通过一段小片先认识一下这个家庭。
3: 龙超阳他是我们这对贫困户，幺六零的贫困户，他现在已经搬到同仁去了，你们有什么事可以到同仁去找他。
4: 我叫龙超阳，今年66岁，我是来找我的小孩龙才江的。93年就是那个喊他回去过个春节，他把小孩也带去了啊。94年的2月间嘛，他就坐车啊，走湖南要来这里，上火车一直就上错了一趟火车，在怀化。就上到了常德，就到了哪里去了？在湖南的常德去旅社，他就吃完了，明没有光，人家把我小孩丢走的，老婆就发了神经病了嘛。
5: 这个的是我弟弟掉了一年的时候，妈妈知道。我说妈妈，你为什么这么想？我们穿不得。他说是给我弟弟，他小弟龙彻江知道。我真心的希望你能看到我们，一直没有放弃。我们都想看看你，哪怕一次见面，哪怕一次通话也可以。
0: 哪怕一次通话也可以哈，你看亲人之间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愿望。
1: 是的，
0: 亲人之间的这种感情，它不是说随着岁月会消失的。你看姐姐最后说的什么，我她不求找到弟弟，弟弟来帮她做什么。孩子丢了之后，爸爸其实一直都在打工，努力的挣钱去找孩子。
4: 回来我知道这个信息告诉我，我就赶快又去找，找过重庆，找过啦，到过湖北啊，常德啊，或包括我们这个贵州啊。我们晚上回去也现在的钱不敢挪用，用了就没有车和钱回去，一晚就在人家那个小片片的那个上海洞里面睡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开始来干这，几乎这时间我都是不想活了。
6: 因为妈妈精神失常，完全不确定孩子丢在了哪里，人海茫茫，仅仅凭爸爸一个人的力量又怎么可能找得到儿子呢？但是爸爸一直没有放弃，那些年爸爸为了多挣一些钱，就承包了打煤洞的活。为了能够快些找到煤矿交活，瘦小的爸爸自己拿着50多斤的电钻，对着只有鸡蛋大小的洞一钻就是4-5个小时，一直要把面前的山都打穿才行。这个工作不仅辛苦，更十分的危险。有一次在爆破的时候，爸爸不小心被掉落的石头砸到了后背，背部一半的肋骨都撕裂了。然而爸爸没有选择休息一天，他就是为了多攒点钱能够再去找儿子。
3: 这是龙超阳我们自行所居住的地方啊，他们家自行是我们这个村最贫困的一户，为了他们家的事情啊，我们凡是对他们相关的事情，我们都在尽力帮忙，都在为他们家庭排忧解难，知道有什么问题我们都是主动上门帮他们办法。而且在这个住房方面，我们已经帮了1.8亿协同人了啊，这个生活上我们已经有了这个社会动力啊，这个医疗上我们已经跟他们对接了24报销，在各方面呢我们都在叮咛这个，都在进行他们的关注啊，都让他们不带上包袱啊，让他们早日走上这个脱贫道路啊。
0: 然后后来其实爸爸也没有说完全就放弃或者是靠领低保生活，他还是开了一个小小的中药铺来维持家里的生计，真的就是守着这个家，是爸爸真的是守住了
7: 这
0: 个家。
7: 这也是我们政府的一些扶贫攻坚的政策，然后来帮助这家人。
0: 是的是的，警察也做了一些工作。 对大家也很关心这个龙泽江到底是怎么找到的，对不对？他没有线索，特别简单，鼻血比重的 DNA 比对上的2019年，然后就跟广东越秀的一个小伙子一下子就比中了。消息是由贵州的警察告诉到爸爸妈妈的。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的记者在现场拍到的那一个得到好消息的幸福时刻，来看一下。
8: 先买条衣服去。
9: 那个棉的，就是90%。这个
8: 是毛衣。
9: 那么有
8: 区分？你看，这是我的生产。
7: 江江直到是也是就是到2020年2019年这样子才去采的雪。
0: 是的，采雪这个经过呢，贵阳警方也是进行了复核的。另外呢，我们也拍摄了小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采雪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10: 爸妈，我想你们了，啊，这20几年找的我们很辛苦，啊，我非常。非常想念你们，我也想跟你们在一起生活。我现在做后厨，砍鸡呀，这些我什么都会做。我都想知道父母现在过得好不好。从小有一个梦想，就想拥有哥哥姐姐的关爱、疼爱、关心、呵护，还有陪伴。我为什么会在另外一个家庭？我想，我有亲生父母告诉我关于我的小事情。我那时候没有记忆，我记得不太清楚。

0: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孩子这些年生活的情况，我想这一点也是大家都特别关心的。
1: 嗯，
0: 讲讲度过了一个缺爱的童年。
1: 对，养家对他不是很关心，然后爷爷呢也很脾气暴躁，有时候喝了酒呢会撒酒疯，还会让孩子要跪下不许吃饭。
0: 这孩子其实他一直不知道自己的身世的，有一天呢他就跟他养父就发生冲突了，说你这个孩子你也不是我亲生的，你给我滚出去，
1: 对，我养了你这么多年，把钱还给我。
0: 他突然就像明白了什么事情一样，原来我是有亲生父母的，原来我有爱我的人，也许他们在等着我。你这样的话，他一下子就找家的那个愿望就会特别特别的强烈。
1: 对，
2: 经过采血复核，爸爸妈妈终于比中了丢失多年的江江。26年前，江江是被拐卖到了湖北省的荆州市，之后呢，他就一直在广东省打工。得知结果后，一家人都从四面八方赶往贵州，一起迎接江江回家。
3: 这个是他的大哥，跟新，刚才来的，他这是和我们在当作一个列车上来的。
0: 爸爸妈妈和孩子越来越近了啊。
1: 是的，
0: 但是今天呢，妈妈是因为身体不好没有能来到现场，但是爸爸哥哥
1: 姐姐
0: 都来了。
1: 对，
0: 他们准备要接江江回家，妈妈也在家等待着他们。我们现在来连线一下贵州那边，看看爸爸目前啊在做些什么。来，我们看看。
4: 叔叔，你什么时候知道的儿子已经找到了好消息？
3: 我昨天晚上听到了警方告诉我的好消息，我特别高兴。
4: 那你们为了这次来迎接龙泽江回家，你们都做了哪些准备呢？
3: 我给龙泽江买了一套新衣服啊，他们哥哥给他买了一个项链。
4: 买了个项链？

0: 香港就是表示啊，以后啊见面以后就把他少女的样子。
1: 叔叔现在准备好了，我们也准备好了，所有的网友都准备好了。
2: 对对对，
1: 来，我们看一下见面的现场。
3: 每个拐卖案件的背后，大多是一个被撕裂破碎的家庭。帮助这些家庭圆梦，是公安机关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的责任。不论时间多么漫长，不论过程多么曲折，不论道路多么艰辛，只要有1%的希望，就义无反顾的做出100%的努力。
4: 经复核，其结果为在排除同卵多胞胎和近亲的前提下，支持朱海林与龙朝阳、谢玉莲复合亲生关系，特此通知。
5: 在见到江江前，你最想跟他说的一句话，在这里告诉大家好吗？
6: 我希望他痛死我家，痛死
5: 我家。我希望弟弟跟我们一起回家，谢谢你们。希望弟弟跟你们一起回家，弟弟就在这个地方，来转过来，弟弟就在这儿。然后，你们现在大声的喊江江的名字，江江就出来了，把他喊出来好不好？
7: 龙少家回来吧，我们等着你回家了。
6: 姐姐，你早上回来跟我们回家去嘛。
5: 爸爸看爸爸，那个是江江，那个是江江。

0: 这大儿子可找回来了，是。刚刚看爸爸，那一瞬间都没敢相信，他没敢往前走。
1: 对，他一直站在后面，然后甚至不敢睁眼去看，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又想说，其实这一刻大家很感动，但是在感动之余呢，我们也希望能帮助更多的被拐家庭，让他们早日团圆。嗯，爸爸给你买了一件新的衣服。
2: 爸爸他说他是按照他的身材来给你买的，在爸爸心里，江江没有变样，跟自己是一样的，对不对？这是大哥哥给弟弟买的。
3: 咱俩这个守行啊，就是明年守着咱，我们一家团聚啊，我们也得是一家人了啊。9000多个日夜的思念，终于迎来了今天的幸福团圆。 拐卖不止让这一家人骨肉分离，更是带给了他们长达26年的痛苦与磨难。如今，儿子江江终于回到了家人的身边，以后我们也祝愿他们一家人能够拧成一团，一同携手，奔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名字叫做郭双芝，他的老家是在贵州的安顺。今天他要来找的人呢，是他的二哥。而事实上，他对自己这个二哥呀，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印象。而他坚持要寻找二哥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他的妈妈。今天我来，我是为了我的妈妈。
4: 我妈妈一个人辛苦的把我们。 姐妹三人拉扯到大，却从来没有忘记寻找一个人，那就是丢失30年的二哥。我妈妈是一个很严厉又凶悍的母亲。记得有一次啊。 我跟我们村的一个小女孩出去割猪草，当时我们很小。

0: 才过来一点点猪草在篮子里。到了回家的时候，看见篮子没把猪草过满，我们两个就不敢回家，吓得我就跑，妈妈追在后面，我跑得很快，妈妈没追到。到了天黑，我偷偷地跑回家。当时呢，我不知道妈妈为什么不会打我。从那以后，我就很听话，很听话的，我就不没有那么胆大的像别人家的小孩一样，在他面前这样子撒娇。
1: 在双枝的童年回忆里，也不全是恐惧，其中呢也有很多温暖的场景。而这个温暖的来源呢，其实就是双枝的爸爸。哎，爸爸呀，对自己的妻子态度特别温和，对孩子们也总是笑眯眯的，面容非常的慈祥，眼神非常的温柔。那个时候啊，双枝常常会因为贪玩犯些小错，而爸爸呢就会帮着他瞒下来，不去告诉妈妈。哎，这一来二去呢，让双枝少挨了不少的责骂。直到长大之后，双枝才明白了，那个时候在爸爸的眼里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情感，那就是不舍。
0: 爸爸是一位很亲切很体贴的人。记得有一次出太阳的时候，爸爸会烧水给我们冲凉洗澡还有洗头，梳得整整齐齐的。没过多久，爸爸就去世了。
1: 在双枝六岁那年，他的爸爸因为胃癌去世了。哎呀，这一下子双枝觉得那个唯一会照顾他跟他亲近的人不在了，他觉得特别的失落。所以有时候啊，妈妈说他的时候，这双枝呢开始学会了顶嘴。哎，这母女关系啊进一步恶化了。有一天双枝放学回家，他远远地看到啊，在自家地里妈妈一个人在那忙着耕田。双枝呢下意识地躲在一边看，他就看见啊，妈妈深一脚浅一脚使劲地拽着牛在泥塘里犁地。可是没走两步，被牛一扯，扑通一下摔倒在了田里，一身全是泥水。而妈妈呢赶紧爬起来，也没顾得上去整理啊，就赶紧把这个工具重新套好，继续赶着牛在那犁地。可是没走两步，扑腾，他又被牛给拽倒，又摔在田里了。他就赶紧再爬起来，前前后后妈妈摔倒好几次，重新爬起来好多回。看到这里，双枝突然觉得心里酸酸的。你看别人家干重活的都是爸爸，而我们家呢只有妈妈。所以啊，从那一刻起，双枝心里对妈妈的之前的那些什么责怪呀埋怨呀全都消失。但是双枝还有一个疑问，这样一个拼尽了力气去养家的妈妈，她为什么总是对自己的孩子这么凶巴巴的呢？
0: 那是一个冬天的时候，我们家烧了一笼火在那里烤，邻居家就带着小朋友来我们家烤火。邻居就说他们家小孩很聪明又懂事。这时妈妈就亮了眼，说我们家那个丢失的二哥比你们家那个还要更懂事更可爱。这是我第一次从我妈妈口中听到我有一个二哥。这时候我心里很好奇，爸爸妈妈那时候因为种田地收不到粮食，一年也就才收个一两百斤粮食，不够养活我们，就是带着我们到城里去做生意。二哥在五岁的时候被人家骗走了，二哥丢失后，爸爸没过多久因为找二哥不吃不喝整整一个月，就得了很严重的胃溃疡，妈妈就担起了整一个家的重担。记得有一次哥哥在外面玩水的时候把衣服

0: 冻死了。回到家，妈妈从枕头底下拿了一件棉衣出来给哥哥换。那是二哥丢失了之后唯一留下的一件棉衣嘛，给哥哥穿上的时候，看见袖子都短了，身上也短了，对大哥说：“你看，要是你二哥还在的话，也像你这么高，这么大，每天还可以在我梦面前蹦蹦跳跳的，玩的是多么开心，还可以跟你一起走出走进。”
1: 通过妈妈对二哥的回忆，双芝第一次知道了二哥的事情，他也终于明白了，在二哥丢失之后，妈妈为什么会对自己管教的那么严了。哎，这是因为啊，妈妈不能再失去孩子了。慢慢的，双芝开始对妈妈关心起来了，他发现这个看似凶悍的妈妈常常会躲在一个无人的角落里独自哭泣，这让双芝感觉特别的心疼，所以他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帮妈妈寻找二哥，让妈妈不再哭泣，让妈妈能够笑起来。有一次，双芝去同学家玩，他看到同学的父母在做豆豉，于是呢，他就跟着学。等到学会了之后呢，双芝就自己做了豆豉，拿到市集上去卖。哎，这一卖啊，就挣了十几块钱。当双芝把挣来的钱交到妈妈的手中时，妈妈特别的感动，她觉得，看，自己的女儿长大了。妈妈夸双芝说很乖，很懂事儿。但是，妈妈随后也说了，双芝，你不要再卖豆豉了，家里啊有妈妈给你们挣钱，你呢就要好好的上学。这一刻，双芝感觉到了久违的温暖。
0: 那是我第一次发现妈妈跟我走得又亲近又好的一次。我才念书才念了初中，到了初中的时候，我们家房子快要塌了，那时候我们家那个房子漏了这么大一个大洞，下雨的时候还会漏水，妈妈的那个床正好是在漏水的那个位置，下雨漏水下来就会粘在妈妈的床上，妈妈是用一块胶纸膜盖在顶上，那个水漏下来就漏到那个胶纸膜下面，才可以拿盆子去接。那时候没有一个人来帮我们，从那一次以后，我就一定要帮妈妈一起撑起我们这一个家。我读初中的时候就辍学去工作，我去了江苏，一个月才挣150块钱，做了半年回到家，我就在我们市里面做了一年。当时我做的是在饭店里面帮人家洗碗刷盘子，一个月才180块钱，后面还是算了算，觉得钱还是不够。我们村的几个女孩子，她们是在广东打工的，回家过年，我就跟她们说广东工资高不高，我又问她们说一个月是540块钱，我就跟她们一起去了广东，我就省吃俭用的存了一年的钱，再加上前两年做的，我就存攒起来，为了就是给妈妈建一个新房子，让他住得更舒适一点。后来我做了三年，我攒了6000块钱，妈妈攒了10000多一点，哥哥也攒了10000多一点，我们三个人总共的钱就将近30000块钱，就建好了一个80平方的房子。
1: 靠着全家人的共同努力，双芝家的生活呢慢慢的变好了起来。双芝啊也觉得特别的骄傲，自己可以像小棉袄一样给妈妈带去温暖。为了完成寻找二哥的目标，双芝呢经常瞒着妈妈一个人跑去城里打听二哥的消息，但是也并没有得到过什么有用的线索。
0: 今天我妈妈也来了。当我儿子身体不好，我这个高血压坐不着这个车子，你坐车子一昏了你倒去了。为了儿子呢，哎呀，我走到现在我钱也走干了，人也走累了，走得好，很苦很苦，肯定要找到。
1: 郭双芝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来报名登记寻找走失的二哥，还有提供相关的信息线索，我们都收到了。那么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的二哥呢原名叫做郭双月，在1988年的农历3月27号的晚上，当时呢只有5岁的二哥是和大哥一起出去看电影，在回家的路上不慎走失的。你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二哥当年的生理特征，比如说他是瓜子脸，左眼下面有一道伤疤，他的左腿膝盖呢曾经受过伤，当时还影响到他的走路。那么根据以上的信息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梳理线索，交给相关的志愿者和警方协助我们展开寻找。

0: 来，坐坐，坐下，坐下。
1: 他是后来被卖到了福建的泉州，这么些年一直在福建泉州生活。
2: 七八岁的时候就知道了，邻居啊，跟同学的、啊、都会慢慢去讲，我们就有一种隔阂的心理，不能跟自己的家人有共同的有一种亲情的感觉吧。哦，就反正。那个时候在养父母家里也过得不是说就很好。我十三岁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很想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的那种感觉，说不出来了，是一种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吧。
3: 我们的辈子过得真的很辛苦，很辛苦的。我们做儿女的真的是没有办法报答他。
2: 这样，现在如果了，我已经也找到你们了，你们也找到我了。
1: 双芝终于帮母亲完成了心愿，找到二哥。可以说，双芝真是个孝顺的好女儿，而双芝妈妈也绝对是一个称职的好妈妈。您看。他们都在用自己的努力争取着来之不易的幸福。在这儿，我们真心希望这家人能够珍惜当下的团聚，能够以更多的理解、更多的包容，让他们未来的日子变得更加甜蜜，更加幸福。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
5: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多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用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法？对，
6: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 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6: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

0: 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12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12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12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词儿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好，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2: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

0: 的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3: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5: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5: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5: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6: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5: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4: 对，
5: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就是二那长吧？
7: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5: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0: 140。身高呢？
7: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4: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个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5: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4: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5: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5: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5: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5: 这个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5: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5: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

0: 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润桃。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0: 啊、是，
2: 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

0: 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2: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啊。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

0: 嗯，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

0: 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4: 喝。

0: 叫刘仁泰，今年82岁，老伴儿潘根英今年77岁，他们来自南京。老两口身体都不好，老伴儿行动不便，出门只能坐在轮椅上。而此次来京，他们也是带上二人每天所需的大大小小10几种不同种类的药。虽路途遥远，但老伴儿说一定要陪着他来。年迈的他们不知道还能走多远，今天能否实现他们长达24年的心愿？
1: 有请。叔叔阿姨好。
2: 大家好。
1: 你们好。大叔您先跟我们介绍介绍你们二位好吗？
2: 我叫刘仁泰，今年82岁，他是我老伴。今年77岁。
1: 77岁啊、
2: 我们这是老两口子到北京来，就是寻找

0: 的独生儿子刘娟，他今年52岁，走失了24年了。
1: 刘大叔，刚才您说了儿子52岁，离家24年，
0: 对，
1: 那就是28岁那年走的。
0: 是的。
1: 那成年人了，挺大的人了，为什么会离开家走呢？
0: 走的时候是这个精神状态不好。
1: 哦，精神状态不好。
0: 精神状态不好。
1: 嗯。
0: 1996年7月23号的晚上，
1: 嗯，
0: 因为刘娟身体不好，要督促他，
1: 嗯，
0: 照顾好，该吃药就要吃药，
1: 嗯，
0: 结果呢，孩子没有听他妈妈的话，
1: 没听话，没吃药，
0: 哎，这一起老伴呢，心里面就很着急了，
1: 嗯。
0: 一气之下，
1: 嗯，
0: 可能老伴呢用毛巾打了儿子一下。
1: 哦，
0: 这一夜可以说儿子几乎没有睡觉，所以说就是1996年7月28日的早晨，
1: 嗯
0: 嗯，一早就离开了家。首先我就是报案和公安，第二我说老伴你打到江湖，我要去出去找，
1: 嗯，在南京找，
0: 在南京找，晚上6点钟一直找了大概12点，骑着自行车啊，那时候，我爷爷那个时候也快60岁的人，老伴打着江湖，
1: 嗯，
0: 我就印好学生启事，凡是大街小巷有个认为刘娟可能活动的地方，
1: 都去贴，
0: 走遍了大街小巷。也踢遍了大街小巷，
1: 整个南京都找遍了，
0: 整个南京市都找遍了。
1: 哎呦，哎，大叔，我问问您啊，您刚才提到了说儿子精神状态有点不太好，到什么程度？
0: 他主要的是呢，这个精神状态呢，在家呢，没得事，就一个人坐在这个床上或者凳子上，盘着这个腿在那个地方，他主要是这个东西。
1: 嗯，
0: 他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坚持复原。
2: 爸爸30岁的时候才有了这个儿子，妈妈生产时还发生了大出血，所以这个独生子来之不易。他们把所有的期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儿子走后，爸爸妈妈将儿子几个月大到28岁的照片都保存起来，想儿子的时候就拿出照片看一看，跟儿子聊聊天。儿子，不知道你在外过得怎么样，能不能按时吃药，有没有住的地方，能不能吃饱饭。24个春夏秋冬，你在外是怎么过的？
0: 老伴儿今年77，
1: 嗯，
0: 糖尿病17年，18年发现脑梗，
1: 哎呦，
0: 现在心脏又不好，
1: 哎呀，嗯，
0: 我嘛，今年是82，
1: 嗯，
0: 我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脑梗。2016年，我去找儿子找家里，吃了一些不卫生的东西，
1: 嗯，
0: 结果第二天就拉肚，
1: 嗯，
0: 我当时我就哭了。我说儿子，我说能在身边能帮我一点也是好的呀。
1: 对呀，
0: 心里面对这种情况更想儿子。
1: 尤其人到老了最需要孩子在身边。
0: 是啊，你说这个情况下怎么办？这24年啊，应当我们端起饭碗的时候，就想想儿子一日三餐能不能吃得饱。冬天数九寒冬，儿子能不能会不会受冻啊？
1: 嗯。
0: 夏天三伏天有没有遮风挡雨的地方？想儿子啊。
1: 嗯。
0: 24年之

0: 有了以后，24个春节，我们没有过好一个春节。平时的节假日就更不要说了。唯一的勉励一次，儿子是1968年11月24号出生的。出生日，在这一天，我不是老伴儿买，就是我买了面条。面条做好了以后，我们两口子吃了以后，给儿子的座位上，身上一碗面条放在那个地方，也就是想儿子，希望儿子能够长寿啊，就是这个意思中心了。我们现在我82了，老伴儿也77了，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时间还能活多久呢？也考虑到我们百年以后，怎么办呢？后事的问题，是不是把墓地买好？老伴儿也同意了，我说好吧，你同意了，那我就去办了嘛。
1: 这对老夫妻哈，现在24年的折磨，我们也非常的心酸。我们门打开，有可能找到，那当然是皆大欢喜的结果。但是也有可能没有找到儿子，如果没找到怎么办，大叔？
0: 没有找到，只要我们老两口子有一口气，也要把小孩子这个寻找他的任务要进行到底。
1: 但是如果我们找回孩子了，假如说孩子的精神状况依然不好，甚至比当年离开家的时候还要严重，甚至可能比如说生活呀工作都没法进行，怎么办？
0: 这个作为我们老两口子也考虑到，不管儿子现在找回来是残疾也好，或者是精神状态不好，不管什么原因什么情况，我们一定要考虑了把儿子要安排好。房子现在给他安排了一套，
1: 家里有，
0: 我们老两口一套，给儿子也有一套房。我们也有一定的积蓄。如果说我们老两口子百年以后，我们的房子可以把它卖掉，把这个钱给儿子治病也好，生活也好，一定要把儿子安排好。这也是我们老两口子的责任和决心。
1: 一个孩子从出生开始，爸爸妈妈一点一点把他抚养成人，
0: 这也是我们做父母的责任啊！
1: 一直到甚至说是生命的最后一刻，都给孩子未来的生活在做好的全部的准备，所以我们在这儿只能祝福您，我们一定也努力帮助你们，好吧？
0: 谢谢，
1: 老夫妇两位保重身体，我们总能等到孩子回到身边，好吧？一块儿再吃上我们的团圆饭。
0: 谢谢，
1: 好，
0: 谢谢。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寻找的结果，因为二位老人呢岁数已经大了，我们就不站起来了，我们也不过去了，我陪着你们俩，咱们在这儿看看接下来的寻找情况。那阿姨和大叔，我们一起抬头来看看上面，看看我们寻找的情况。
2: 爷爷奶奶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你们要找到人是你们的儿子，他叫刘军，南京人，身高大概在1.74米左右，喉咙处有伤疤。他于1996年的7月28日早晨从南京的家中出走。了解到相关信息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和民政部门，共同展开寻找。
3: 1996年7月，我们接到我们的报警，当时在失踪地的周边进行大范围的摸排和走访，但是未获得有价值的线索。与此同时，我们将你的血样进行入住比对，多年以来我们从未放弃寻找。
4: 在接受着等着我栏目，据模组委托得知你们在寻找你们的儿子刘俊，得知他患有精神疾病和走失，我们迅速拿您儿子的照片与战略搜索人员比对，很可惜没有相近人员， 随后我们

0: 也联系了周边城市的救助站，共同寻找。
1: 那么今天能否为你们带来好消息呢？加油，等着我。
2: 好，二位老夫妇，我们坐在这里，我们接下来一起看看我们希望之门的情况。来，请打开希望之门。

0: 施阿姨你们好，叔叔坐吧，叔叔坐，叔叔坐。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就像你们刚刚在视频当中看到的那样，警方和救助站想了很多的办法，但是很遗憾的是暂时没有找到你们的儿子。
1: 谢谢你。
0: 没事，叔叔。
1: 暂时没找到老妹儿。
2: 暂时没找到。
0: 暂时没找到。

0: 但是我今天上来啊，其实呢也是为了给你们好好的做一个寻人发布，我们要上来发动更多的观众，更多的人，
1: 谢谢，
0: 我们一起来寻找，好不好？
1: 谢谢。
0: 嗯，
1: 谢谢。
0: 那接下来的这段话我是要对大家说的。首先在每个人的生活当中，真的都很有可能会遇到那些身体上有病痛或者是无家可归的人，但是真的也有可能在世界上某个我们不知道的角落还有等着他们的父母和双亲，而这些无家可归的人真的有可能只是暂时的迷失，或者是因为身体的原因，或者是因为能力的原因，但是他们的父母和亲人对他们的思念和爱绝对不会因为身体的残缺而缺损半分。我身边的这一对老夫妇就是最好的证明，你们是坚持了24年，在明知儿子很有可能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下，依然没有放弃希望，依然在继续寻找。那么我们听了这样的讲述，我们到底应该做些什么呢？其实特别简单，在我们遇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伸出援手，或者是求助警方也好，民政部门也好，救助站也好，可能你的举手之劳真的可能会指引一个人回家的路。
2: 那就保重身体，
3: 谢谢，
2: 我们等着好消息，宝妈叔叔阿姨，
3: 谢谢，
2: 好，
3: 谢谢，
4: 保重啊，保重，
2: 谢谢，
5: 谢谢，谢谢。
2: 真抱歉，我们暂时没找到
3: 啊，
2: 暂时，暂时，来。
6: 我要找24个春夏秋冬，无数个日日夜夜，刘仁泰和老伴儿从未想过放弃寻找儿子。只要还能动，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就会继续找下去。这是我们。

0: 为父母的责任，无论他怎样，都永远是我们的儿子。儿子，爸爸妈妈等你回家。
1: 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参加完高考的女孩来帮助她的妈妈找老家的故事，而她帮妈妈的原因是因为要报恩。报什么恩呢？报妈妈给了她一次叫妈妈的机会的养育之恩。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2: 我其实并不是我父母的亲生孩子，我是他们抱养的孩子。然后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因为每次就是我会和同村的人一块出去玩，然后后面就经常会有人议论
1: 常丽不是这家亲生的这件事儿，其实在整个村里啊，在大家心中那都是个心照不宣的事儿，所以呢常丽也并没有把它当回事儿。直到上初中的时候，他的四爹告诉他说，他的亲生父母其实就是本村的村民，那当时就是想要个儿子，所以才选择把这个女儿给送了人。那常丽呢并没有选择回到亲生爸妈身边，而是继续留在了这个养大她的家里面。
2: 我觉得我们家虽然不是很富裕，但是我的父母他们挺好的，也挺爱我的，对我挺好的，所以我觉得我挺满足现在的生活的。
1: 说到常丽和妈妈，他们之间呀也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好的，他们也是有过误解和相互埋怨的。
2: 我以前觉得我妈妈就是一个不怎么爱说话的人，她经常发呆，或是也不怎么和我交流。然后我记得就是我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学校里面就是文艺汇演，然后我们老师就让每个同学扎两根辫子来。我回家之后就跑到正在干活的妈妈旁边，我说妈妈帮我扎两根辫子吧。我妈妈听到之后就特别茫然，然后她就呆呆地跟我说我不会。当时有一点失落，因为虽然我的妈妈没有帮我扎过辫子，从来没有。我记得是一个冬天，然后我俩一块上下学，然后我俩走累了嘛，就她脱下外套，当时一下子就被她那个毛衣吸引了。她就是那是一个米色的毛衣，然后这儿有一个女孩子，我就问他，哎，你的毛衣为什么这么好看？是你买的吗？然后他就特别高兴地跟我说，哎，不是我买的，是我妈妈帮我织的。然后他继续往下说，他说，我妈妈特别会织毛衣，她会织各种各样的毛衣，像那些麻花形状的、条纹的、格子的，她都会织。我听他说，我觉得好羡慕呀。然后我就回去问我妈妈，我说，妈妈，你能帮我织一个毛衣吗？我也想要一件彩色的。然后我妈妈没有说，她就是继续发呆。然后我觉得那一刻其实就是内心就是被她就像是被一盆冷水浇灭了一样。就我不能和他们说我妈妈是一个特别沉默的人，她经常发呆，然后也不怎么管我，我的学习我的生活都是我爸爸在操心。小时候也不能理解她，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她和别的妈妈不一样嘛，然后也不关心我，然后也不怎么和我聊天。 可能别人家都是就是回到家以后就是欢声笑语，但是我们家永远都是冷冰冰。我们家都每天都不怎么有人说话。
1: 小时候的常丽觉得妈妈根本就不爱自己，甚至觉得就是因为自己是抱养的，所以妈妈才不愿意满足她提出的各种要求。于是呢她就开始埋怨妈妈，甚至一度不愿意回家。每天面对这样一个妈妈，搁谁谁都不高兴。但是有一天爸爸告诉常丽，妈妈的遭遇其实很坎坷，她呀根本就不是内蒙古包头人，她是被人贩子卖到这边的。这让常丽大吃一惊，她赶紧追着问爸爸，这到底怎么回事啊？爸爸说，根据妈妈零星的记忆，他呀说自己是四川那边的人，在四川呢还有个家庭，还有个儿子。他是上山干活的时候不小心摔到了头，就变得反应有点迟钝，然后呢就被同村的一个人，一个表亲给骗出来卖了。他先是被卖到了第一家，但是呢在这家遭遇到了家暴，他跑了出来，然后呢又被卖

0: 找了第二家，哎，这家呀还是打他，这第三次才被卖到了包头，遇到了厂里的爸爸。就这样，原本没有任何交集的三个人，您看，组成了现在这么一个家庭。听了妈妈的经历，厂里啊又联想到自己的身世，特别心疼妈妈。您看，不管怎么说，厂里好歹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就在村里啊，是吧，就在身边啊，可是妈妈呢，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更别提去见一见自己的亲人了。所以常丽这才恍然大悟，妈妈为什么总是对着窗外发呆，妈妈这是想家了。常丽这才意识到她这么多年都误会了妈妈。哎呀，想想小时候啊，妈妈不是不愿意理常丽，不爱常丽，而是不知道怎么去表达，不知道怎么去和女儿沟通啊。
1: 有一次我带我妈妈去超市，因为就是我们村里面只有小卖铺，没有那种特别大的超市，我想带她去外面看看，然后她也没有身份证，所以我们只能坐大巴车去附近的县城里面，然后带她去了超市。去超市之后呢，就也不敢离开她，就一直牵着她的手。如果去拿一个很远的东西的话，就会告诉他，妈妈，我去拿一个东西，我一会儿就回来，会不停地告诉他，因为我怕他会有那种被丢下的感觉，我觉得那种感觉是特别难受的，不想让他再经历那样，再有那样的经历，然后所以会一直在妈妈的身边，特别心疼妈妈吧，觉得这样的经历这么多磨难，然后来到了这里。
0: 那个时候常丽呢慢慢地安慰妈妈说，妈妈别怕，以后呢我长大了我帮你找家。也就是从那会儿开始，这娘俩啊就有事儿没事儿的总会说一说有关妈妈家乡的事情。
1: 我记得我妈妈跟我说过，就是他们家是在那个四川资中县，然后旁边的小山沟里面，村西边有一条小河。他还记得当地的一些风俗，就是他会记得他们那儿会用那个面粉换挂面，还会种一些很辣的辣椒，会吃那个莴笋炒肉，然后还会打糍粑。他说到这些时候就特别开心，就满满都是回忆，可能他就只能靠这些回忆来寄托他的想家吧。有时候会聊到三姐，我妈妈有一个三姐叫做朱素清，我妈妈跟她的三姐关系非常好，就是这个姐姐是那个同父同母的姐姐，剩下都是同父异母的姐姐，然后我妈妈跟这个姐姐关系非常好，她说到这个的时候会流泪，就特别特别想姐姐。我还听我爸爸说，就是我妈妈刚来这边的时候就在半夜的梦里面经常会喊妈，然后就是这样的事情会发生过好多次。其实家一直是我妈妈心里面一个坎，她特别特别想家，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很多事情都记不住，没法回去，她只能在梦里面可能能够喊一声妈，能够见一见母亲。
0: 就这样，在高考结束后不久，她就带着妈妈来到了节目组，说啊，无论如何都要完成她自己这件人生大事，就是帮妈妈找家。
1: 不管找没找到，我们都是我妈妈的亲人。
2: 我很想着他们，想二十来人家呢。
0: 常丽小妹妹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你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报名登记，帮助妈妈寻找她的三姐，另外给我们提供的信息线索我们都收到了。那么根据你妈妈的回忆呢，她的老家是四川资中县宋家镇，家里呢是有三个姐姐，其中她要找的三姐名字叫做朱素清，和你妈妈是同父同母，感情最好。另外你妈妈还记得她在小时候啊，七八岁的时候呢曾经上山砍柴摔伤过头部，另外在被拐之前呢她是有家庭的。那么根据以上线索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整理资料联系了当地的警方。那究竟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也非常期待能有好的线索，加油，等着我。

然后我也很感激他，因为他给我一个，也算是给我一个家吧。我特别感激他，我想帮他找到他的家。

0: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1: 我小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被别人欺负，我妈都会去帮我，就会去骂人、骂别人，或者去打别人，对我很好。可能现在我妈不记得，但是我一直都记得我妈对我很好。但是走了，我就再怀疑，可能我这一辈子都见不到我母亲了，因为她之前都很老实，骗出去可能就不会过好、过上好日子的。所以我今天看到我妈真的挺幸运的，也挺开心。
2: 妈妈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家人。她的儿子说，妈妈呢是在她7岁左右的时候被同村的一个表哥以去他家帮忙干活为由给骗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还有家里人包括儿子也是天天盼妈妈，天天想妈妈呀。找到家是一件令所有人都高兴的事儿。这个故事再次说明了拐卖犯罪带来的危害。那么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朱素云找到父母之后呢，在他精神状态稳定的时候，警方会充分征求朱素云以及他父母的意愿，来决定他到底是回到老家生活，还是留在现在的家庭继续生活。不管怎样，我们在这里呢还是要祝福朱素云，祝他未来的生活能够更加的幸福。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早日实现天下无拐。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

0: 大家好。
1: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觉得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2: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3: 玩命
2: 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2: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3: 呀！
2: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2: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3: 有您的得意门生，
2: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0: 非常好，保持住了。
2: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0: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
1: 法？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2: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

0: 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哦，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哦，这词儿我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嗯，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
0: 我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试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

0: 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
0: 的，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5: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4: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5: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对，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而且桂花为什么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4: 好，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根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2: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2: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2: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2: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2: 对，对，对，对。
3: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3: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4: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4: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1: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哦，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

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啊，喝。
5: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欢迎您。
6: 您好
7: 大家好。主持人好。
5: 您好来，您请坐。
7: 我叫张兴峰，来找死去27年的岳帅帅，我的儿子。
5: 家里是几口人？
7: 家里5口人，3个小孩，帅帅上面一个哥一个姐。他长得可爱的很，他长得特别特别的好看。
5: 家里他是老小，是不是家里人
7: 他老小最疼他，都疼他。有一天的时候，给他带破的，给他弄点吃的，放那地头上，缝了都睡着了。搁那地头上，我又去拔草，拔到天黑了。我又去抱他，我一摸他。他头滑在可窄可窄，我都抱了哭了，走了，跑那位置坐了近39度，打吊针
5: 打
7: 输液。医生当时说的，等他发烧了再走，万一不退烧了，小孩你在屋里没办法。后来我都不是你等到7、8年时间了，我才给他抱了回来，我都走了哭了，我走了喊了，我说帅帅。你醒醒，你别睡着了，你别吓妈妈，帅帅，你别吓妈妈。我都搂了好远好远，有几里地的路，走飞起来，我又害怕烧痕了。医生说的烧的太狠，时间长了你找小孩有危险。我都搂着他一夜夜的坐床头上，一夜夜都没敢睡，到天亮了，我又都搂着他上医院的去给他输水。
5: 这趟生病特别折腾吧？觉得这养孩子辛苦不辛苦啊？
7: 为了孩子再辛苦我都情愿，我不觉得孩子咋辛苦。

0: 发大水，俺都冲跑了。
1: 一个人给俺当家的说，叫他下没药，都上鹤壁市洗摇头吃的下没药。
2: 嗯，
1: 俺丈夫回家跟我说，他这里约主任说的，跟我一唱也去下没药。
2: 嗯，
1: 我当时我都不同意，我说的，他在屋里都不镇静，偷鸡摸狗的。他说的嘞，我已经跟他说了嘞，后来都跟他一唱去下没药。为了省房价钱，那时都在一个屋里住，
2: 加上这月租银住在一块儿、
1: 嗯。对，
0: 谁说他天天不上班，天天不上班，他起来偷小孩的心。
1: 那天夜里，我丈夫夜里也去上班去了。
2: 嗯。
1: 我醒了以后，我摸摸我的小孩没在我跟儿嘞，我都吓得我都，对了，我当时都吓得喊我都接跑那。我都跑到那外头喊我那哭哭了，帅子摸上去了，帅子给我都叫哭了喊了哭了喊了。
2: 就是一醒过来、
1: 我都吓得都走不好了，我都喊帅子。一会儿我丈夫都飞来上来了、上来了，他说你咋睡的吗？睡着吗？说你小孩都没见了，他都怪我。
2: 丈夫就怪你、
1: 我丈夫说你门没弄吗？我说你门弄了，我睡的时候都弄了。
0: 都我跟岳祖银两个小孩在屋里头，俺当家里说的，他门得弄了，人家外人都能弄走小孩了吗？最后都想了上派出所里去报的案，报案都给他抓起来了。
1: 逮起来了之后呢，半个月又给他放了，派出所里说的证据不足。
3: 岳祖银始终不承认与岳帅帅的丢失有关，并且很快就失去了踪迹。由于没有其他线索，夫妻俩决定守在孩子丢失的地点鹤壁以及岳祖银较为熟悉的城市安阳进行寻找。
1: 俺俩都在搁鹤壁找，一个人对我说，他说他家有一个小孩也是有两岁，他大约有两岁。
2: 嗯，还是拐到那儿的。
1: 他家有一个两岁的男孩。
2: 你们夫妻俩就去了？
1: 俺俩都去找，那山路不好走，走到好远好远，翻一个山一个山，走到那小道上了，走到山里头那还没有路了，他在上边。
2: 嗯，
1: 我菜姐我都拽那一个树条子，你像是挣断了，搬下来了。这眼皮子搬个上班，这头这头
2: 从山上翻下来了、
1: 翻下来滚下来了。
2: 哎呦，
1: 这头还搬烂了，这眼皮子也搬烂了。
2: 哎呦，
1: 都那滚，不知道滚多长时间，都仰到上头翻下来了。最后俺丈夫他也下来了，都淌好多好多血了，他都给我带了一个诊所里给我打一针。以前不拎房子了吗？不是，都装发水袋子，缝个单子。人家草拽一点摊到底下，天灾都那样睡。每年都是那样。冬天的天冷了吧，都住医院里，睡医院的走廊。到2000年，我的脸上身上都结蚊子咬的，治了有几个月没有治好，是起的疙瘩子。西安医生说的，发现他说他治不了了，他说的是风斑狼疮，我也不知道是啥病，他都跟我说。风斑狼疮真的治不了这种病。后来我都想了，没得希望了。后来我的，可是我是见不着了，我都只能等心等死了。最后，跟我爸不是知道了吗？都给我带到他家去。他说：“你净找小孩找的，你别找了，小孩找不到，人贩子进的小孩。”帅帅卖到哪去了？你看看，妈的命都保不住了。你看看，你这么瘦的，你瞧瞧，那连几十斤都没带。那时间我瘦的只有68斤。
2: 怎么这么瘦啊？
1: 我妈都不叫我走，叫我带他去住了。快两个月了，俺的邻居说的，新乡有哪个过来的一个医生，他的治理皮肤多些都治好了，你上那去试试。后来俺两个都上那去试试，我都跟我当家人说，我假如说要死了，你给我找小孩，你不能听了我找孙。

0: 子。嗯，
1: 我们把您老伴也请上来好不好？您好，
2: 您好，
1: 您好，您好，
2: 大家好。
1: 来，您坐下，您坐下。您想过儿子现在什么样吗？
2: 我现在不想我儿子看他过得啥样，就想看他是过得是穷富，想这劲。非家不非家都是无所谓，能找他就可以就行了，
1: 能找到他就可以，
2: 都满足了。
1: 知道孩子过得怎么样？
2: 哎，对对。
1: 如果孩子过得不好怎么办？
3: 不好就叫他回家。
2: 不好，我看他开始征求他的意见嘛，他要回家我都要回家。
3: 那你叫他回家，逼他失踪，这些年了我都觉得好对不起他，对不起他。
1: 拉着您老伴啊，咱一块儿去看看，今天能不能帮你们找着儿子，好吗？来，往前走。嗯。
4: 张阿姨、岳叔叔，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希望寻找丢失了27年的儿子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您的孩子名叫岳帅帅，丢失于1992年的9月23日，当时所处的位置是在河南省鹤壁市的西窑头村。丢失的时候年仅2岁，身高大概在80厘米左右。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为你们联系到了河南警方，展开寻找。
5: 岳的亲姑父当年在孩子丢失的第一时间就已经报警，领导高度关注岳帅帅丢失这起案件，多年来几代公安民警一直在跟进调查。我们采集了张金芳岳的亲姑父的血样，送入了全国打拐基因数据库，期待给你带来好的消息。
4: 那么今天我们能否为你们找到失散了多年的儿子呢？加油，等着我。
1: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经过寻人团的努力寻找，你们丢失了27年的儿子岳帅帅，我们已经找到了。转过来，这个信封您拿着，这信封里面有儿子的近照，我给你们二老，你们二老先自己看看，好不好？看看儿子现在什么样。来看看吧，这还有你们记忆当中的样子。
1: 那是这个小
2: 子，就是小子。
1: 嗯，这大的什么？长得胖，
0: 来，叔叔阿姨，我告诉你们啊，现在你们的儿子呢，

0: 是生活在河南安阳的养家，他也没有成家，他是在郑州打工。另外，你们二老一定很奇怪，儿子为什么没有来到现场和你们见面？我要告诉你的是，其实有点遗憾啊，因为我们跟岳少帅进行沟通的时候，我们总觉得他好像内心深处有很多的东西在心里面压着，他不愿意来到现场和你们相认，但是他答应我们可以在私下里和你们见个面。可是当我们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呢，我们就立刻为你们联系了心理专家汪博士。汪博士呢就替我们和岳帅帅做了一个专业的心理沟通，咱们先听汪博士给你们讲一讲。
1: 帅帅的爸爸妈妈啊，我和帅帅聊天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戳中了我。他说，我问他一个人独来独往的生活是不是孤单，他说，老师你知道吗，有一种孤单叫习惯了。所以我不知道两位老人家愿不愿意尊重帅帅选择的这样的生活方式，允许他以自己舒服的方式和你们团聚，因为我始终觉得只有我们都欢喜的团聚才是真正的在一起，所以你们愿意接受吗？
2: 愿意接受，我愿意接受。
0: 谢谢，谢谢汪博士。
3: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下面一位求助者呢，是一位母亲，她的名字叫杨素红，来自湖南省邵阳市。在24年里，杨素红一直放不下心中的一份牵挂，她没有过过一天踏实日子，因为她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她自己的错。
4: 大家好，我是来找我女儿的，从来没听到我女儿叫我一声妈妈，
3: 从来没有听过小女儿喊妈妈，这是杨素红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痛。我们都说女儿是妈妈贴心的小棉袄，在杨素红家里啊有两件小棉袄，对了，一个大女儿一个小女儿，哎呀，听上去真是既贴心又暖心啊。平常呢，丈夫下地干农活挣钱养家，而杨素红呢就在家里照顾孩子，这两口子的心愿都是盼着这一家人和和美美的，盼着两个女儿能够快乐长大。但是就在小女儿刚刚一岁的时候，杨素红的丈夫得了重病，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倒下了。
4: 我老公那时候就是身上生了一身那个牛皮癣，家里本来就条件很差，就是我婆婆公公又建了两间那个土砖房，我们家就四个人就靠了一亩五分田五分多地维持生活。可能六七个月的时候，我老公头上又长了一个血管瘤，我不知道我该不该再活下去了。当时我又看到两个小孩，我就说我要鼓起勇气，我要把两个小孩抚养成人。我老公干不了重活，田里的重活全部都是我干。后来我那个幼坊就没得奶吃嘛，我看到别人家的小孩有奶粉吃，我们家的小孩就吃米粑，吃那个豆浆，我心里不是滋味，就是我们家里种的那个大米，每天早上起来抓一把放到那个钵钵里，把它擂碎擂碎喂给他吃，有时候就抹一点那个豆浆给他吃，有时候我看到他吃那个米粑吃那个豆浆吃的就是这样呕，当时我心里好难过好难过的，我就说我要去挣钱，挣钱给我女儿买点奶粉补充点营养。湖南不是产那个竹子橘子吗，就要编那个筐子，刚刚去的时候我一天只能编个十几个二十几个，后来那个手指头全部被那个竹子那个面血淋淋的，
5: 基本上那个10个手指头全部都是血，有时候那个篓子上面有那个血，我就拿个那个烂布衣服帮别人擦掉，要不然老板肯定会说嘛。
3: 你看，这就是为母则刚啊。 但是刚刚靠着杨素红强撑起来的家又遇到了危机，杨素红的丈夫病情加重了，一边要养着两个女儿，一边还要挣钱给丈夫看病，双重压力之下，为了能多挣些钱，杨素红只能咬紧牙关，做出了出外打工的决定。离开家的那天，杨素红记得很清楚，那天她起得很早，她把家里家外都安顿好了之后，准备拿起行李出门。这个时候，两个小女儿就像知道了什么一样，大女儿是嘴里不停地喊妈妈，而小女儿不会说话，也一直盯着妈妈看。那一瞬间，杨素红的心都快碎了。唉，这一走，可能一年半载都见不到家人了。孩子舍不得妈妈，妈妈也舍不得孩子呀。无奈之下，杨素红只能一一把女儿抱在怀里，哄着两个女儿安静地入睡，之后她才悄悄地离开了家。
4: 表姐帮我介绍去到那个饭店里去打工嘛，她说了那里只是累一点，她说工资可能要高一点，300多块钱一个月。后来我就去那里做了，有时候带闺女嘛，她会说嘛，那时候她有差不多5岁了嘛。我接到电话的时候就哇啦哇啦哭起来了，我就把电话挂了，我怕控制不住，到时候我想回去了我就挣不到钱了，我们家的小孩就没得吃了。干了差不多2个多月，我突然听到我妈打电话来，她说我家药房就是二女儿丢了。当时我接到电话我就不敢相信，
5: 怎么会丢嘛？我说我们那因为那个孩子有没有带出去，在家里，我们那又是个崇山村，那个骗子怎么会跑到我们那来骗小孩吗？当时我不敢相信，那我就跟他老板说，我说我要回去，
4: 这车子上面别人问我为什么哭，我不敢说，我不相信我的女儿丢了，我不敢相信。后来我回去了，我婆婆她说当时是下午，他说好几个孩子都在下面那个坪里玩，还有我们村有几个女人也在那里。我叫那个厨房亲帮我看一下小孩，我去商店买把盐啊，半个小时不到他说小孩就不见了。我就说怎么会嘛，我说是不是去亲戚家里跟亲戚去玩了嘛。当时我就连夜跑了3-4公里的路，我就去我那个姨妈家里去。他们说叫我不要太激动嘛，他说也许会找到嘛，他说不会丢嘛。我就在外面找了差不多一个星期，还没得音信，我就像疯婆子一样，我就崩溃了。我心里总是后悔，我当初就不该出去，如果我不出去的话，我女儿怎么会丢嘛？女儿丢了是我的责任，我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义务。
3: 这个徐芳清是谁呢？她为什么要拐走杨素红的小女儿呢？这两家之间难道有什么矛盾，有什么恩怨吗？其实啊，答案也不复杂，两家同属一个村子，相隔的也并不遥远，平时相处的也还算不错。可就是这么一个人竟然把自己的女儿给拐走了，这让杨素红在震惊的同时气愤交加。只有找到徐芳清才能找到女儿，认准了这一点，杨素红赶忙到处打听徐芳清的下落。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提供一条线索，说徐芳清啊可能远嫁到了广东。杨素红没有耽搁，立刻拿着家里仅有的200块钱踏上了前往广东的火车。但是这一程最终还是扑了个空，心有不甘的杨素红决定留在广东继续找，而此时他带出的钱已经花了一多半了。为了能够在广东多停留几天的时间，杨素红只能一分钱掰成两半花，风餐露宿，能省就省，甚至

0: 天只吃一块馒头。在杨翠红心里，这些都不算什么，找到女儿才是最重要的事儿。
1: 虽然还有一丝丝希望，我就要去找她。
2: 当时我去的时候，我坐在火车上面，我就拿着在这个香边，就是再过就是我家爱女儿药房，我拿着这个相片，我就在车子上面哭。然后到了揭阳，有时候太累了，我就看着这个相片，我就觉得我要打起精神，我要去找我女儿。后来我就打个公用电话回去，他说苏芳清好像他们的儿子他们有人在潮州嘛，我又坐了几块钱的公交车，我就又去了潮州。我只要有一滴滴希望，我就还继续会找。我记得有一次，我就去一个棚子里，有个大姐在那里，可能跟那个工棚的人做饭吧。她就问我，她说小妹啊，她说你怎么这么饿？你是做什么的？我就说我是来找我女儿的。我就把这张相片我就拿给她看，她看了我的相片，她就说你在我这里洗了澡，休息一下。后来她就帮我酝酿了好多那个愚人启示，他就带着我大街小巷、菜市场、超市门口到处去帮我贴。
1: 当时我看到他那样对我好，我说只要有人帮我，我说哪怕我还有一口气，我要去找我女儿。
2: 后来他就帮我介绍到一个蜡烛厂去打工，每天就是早上7点钟上班，干到晚上3点多钟，差不多快4点了才下班。然后我躺一下，第二天我又拿到这个相片去了个菜市场，拿到个广告纸也去贴，问有没有人看到我女儿嘛。在那里可能就3个多月4个月，我老公就他写的那个信我拆开看一下，他说我每天下午天黑的时候带着大女儿鸳鸯在王家台马路上等你回来。当时我在车间接到那个信，我就哗啦哗啦我就哭起来了。我已经失去一个女儿了，我不能再失去大女儿了吗？我已经亏欠我爱女儿太多太多了。
0: 在外找了2年女儿的杨素红突然接到了一封来信，这是家里重病已久的丈夫给她写的。而这一封信一下子让杨素红情绪失控，她多年积压的压力全都奔泻了出来。杨素红看了信之后是泪流不已，因为啊，这封信里放着一张2个女儿的合影。杨素红明白，丈夫这是在告诉她，手心手背都是肉啊，咱们不能因为寻找小女儿而疏忽了对大女儿的照顾啊。这个家不能再这样撒手不管了。那一晚杨素红失眠了，痛苦中的她艰难地做出了一个决定，回家。她要为小女儿好好地守护住这个家。
2: 我大女儿就抱着我的腿，我们两母女就哭到一块，我老公他差不多那个头发就白了一半了。那时候他可能还是不到30岁的时候，就像个傻子一样，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看得又伤心又可怜。我心里想的，我还是要鼓起勇气，这个家没有我不行，我还是要把这个家撑起来，我要尽到我做母亲的责任，去把我大女儿抚养起来，把这个家撑起来，把老公治好，然后找到我爱女儿了，我就有个完整的家。
0: 我们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呢，收到了您发来的寻找女儿的报名求助，我们也是迅速整理信息，帮助您展开寻找。那根据您所述哈，当时拐走您女儿的邻居叫徐芳清，她是嫁到了广东，所以存在一种可能，就是把您的女儿也一起带去了广东。那根据这种推断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相关地区的警方，包括志愿者朋友，一起帮助您展开了寻找。
3: 我在宝贝回家网站发现一则寻亲的帖子，寻亲人目前生活在广东汕头，要寻找他的亲生父母。他今年26岁， 和您女儿失踪的年龄基本一致，被送养的时间是1993年，和您女儿失踪的年份基本相同，但是她说她是被自己的亲生家人卖掉的，这点和您提供的信息不太一致。
0: 那么她到底是不是您的女儿呢？我们也是联系了警方，迅速为你们进行了采血比对。
4: 我们接到信息以后，立即想办法提取了疑似家庭的 DNA 来与你进行比对。

哎呀！

0: 没看好你，我的宝贝你，我的宝贝你。
1: 大姐，
0: 你就为了他那边生活啊？
1: 我们把妈妈带过去坐下，坐下，我们慢跟妈妈说说最近你怎么过得怎么样？最近那段时间啊。
0: 今天姐姐也来了，我没看好你，我看好你的话就不会掉。
2: 我就是处于长期的便秘，
3: 白天再困不敢睡，因为怕晚上失眠难受。
4: 调理好这个脾胃对治病来说是基础。
5: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中医专家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6: 不苦很好喝，
3: 很像茶的感觉，
2: 而且喝到嘴里还有一点回甘。
7: 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4: 首先第一个橘。
5: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脾胃强壮，人长寿。
7: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一宁。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2: 大家好，我是郭伟。
3: 大家好，我是在健康道路上坚持不懈的姜木希。
7: 欢迎两位。那在我们追求这个健康与长寿的道路上啊，大家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又该如何系统的了解和解决呢？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主任医师王少军。
5: 王少军，主任医师。
7: 欢迎王主任。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提前获得本期节目的精华内容，还能解锁更多独家养生的秘籍，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刚刚呢，我们在这里已经聊了一下，健康和长寿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但是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比如肥胖、失眠、便秘，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4: 我们说就是在一个脾胃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说的后天之本。
7: 明白。
4: 我们说《黄帝内经》当中曾经有这样的说法，脾胃者昌廪之官，五味出焉。如果我们说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个现代化的一个都市，那么脾胃就

0: 是这个城市中的中央交通枢纽。嗯，这个枢纽呢，我们说掌控了全城的物资调控和能源分配，一旦它运转失常了，那整个城市就会陷入混乱了。脾主运化，负责水谷精微的一个输布，当脾气虚弱的时候呢，我们说运化功能就失常了，水湿内停，聚而成湿，那湿聚呢又成为痰，这是我们说从水到湿到形成痰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说痰湿泛溢在肌肤呢，就形成了看似肥胖，实际呢为水肿的一个虚胖的这样的一个体质。嗯，还有比如说排污系统的一个便秘啊，这个就与脾胃的增降功能是密切相关的。脾虚导致清气不升，浊气不降，糟粕内停，形成了便秘。而这个电力系统的失眠呢，正是《黄帝内经》所说的胃不和着卧不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脾胃聚在中焦，是这个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脾胃失调就会导致这个神明受扰，自然就难以入睡。咱们身体的电力系统呢，自然灯光长明了。正如古人说的，脾胃虚，五脏皆病，调理好这个脾胃呢，就相当于我们说修复了身体的指挥中心，各个系统自然呢就能够恢复正常的运输秩序。所以我们说呢，脾胃好，脾胃强，寿命长。
1: 调理好脾胃就是守护健康。中医智慧告诉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它就像身体的中央枢纽。想要解锁更多养生秘籍，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领取专业的脾胃调理方案，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明明吃的不多，体重却蹭蹭往上涨。42岁的王女士正面临着许多中年女性共同的困扰。
2: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可把我吓坏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哇，
3: 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
4: 对
3: 吧？
4: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女性一旦到了这个30往上哈，她就开始变成这样了，喝水长肉，然后呢我运动我也不掉秤，
3: 就那种亚健康的状态，是不是？
5: 对，而且天天喊着要减肥啊，那个肉永远也下不来呀。
0: 其实大家一直对肥胖呢有一个误区，认为胖的人呢是因为他们比较能吃啊，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脾胃的功能如果失调，它是肥胖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如果是脾虚弱呢，就会导致身体内湿气无法排出体外，这样的痰湿阻滞在体内，从而导致肥胖。当然了，如果你的胃肠腐热，食欲过剩，人老有这种饥饿的感觉呢，总想吃东西，也会导致营养啊摄入过剩，人同样也会发胖。
3: 那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放任它不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0: 很多人呢对肥胖的认识还是仅仅停留在影响美观这个层面上，其实呢肥胖呢是一个系统性的健康问题。它会引发一些全身很多系统的一个连锁性的反应。第一，心血管系统的问题。说多余的脂肪啊，不仅会堆积在皮下，更会包裹在心脏的表面呐、沉积在血管壁上啊，这样呢直接导致你血压升高啊，动脉硬化呀、大大地增加了心梗啊，还有脑梗的这样的风险。第二个，代谢系统。肥胖呢，它会引发一些胰岛素抵抗，这个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身体呢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的代偿，进而刺激你这个卵巢啊，还有肾上腺呐、过量的产生一些雄性的激素，这样呢就导致什么呀？排卵障碍啊，长期的这样的一种损伤呢，会导致卵巢的储备功能降低。
3: 天哪，好严重啊！
0: 卵巢早衰就是目前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第三个，运动系统，比如膝关节呀、腰椎呀这些承重的这些部位，因为它长期的就是超负荷的工作，像很多患者出现骨关节炎呐、腰椎的增生啊。第四个，我们说是呼吸系统。你看胖人一般颈椎脖子后面堆积很多的肉啊，
4: 对，
0: 他就会压迫气道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胖人都会出现晚上睡觉之后打呼噜、呼吸暂停啊，甚至白天呢也总觉得气不够用啊。可以说肥胖不是一个孤立的症状，而是会引起一系列的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3: 明白了。
0: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干预，防患于未然。
3: 明白了。那你说这好比我们身体对水湿失去了控制，那主任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就是调理自己的这个身体呢？
0: 我们要遵循一个健脾祛湿这样的一个治疗法则。
3: 健脾祛湿，
0: 我们说临床呢常见的肥胖，比如说胃热湿主型的呀，它主要表现的消谷散积，总想饿，食欲非常旺盛，有口气啊，还有大便干啊，口干口渴这一类表现。那还有一种症型叫痰湿型，主要表现什么呀？这种肥胖的特点向心性的，另外口中老有发黏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大便黏呢、最常见的就是大肚腩。王女士就是这种类型。还有一种症型叫肝郁脾虚型，肝郁脾虚型是目前呢在年轻人当中发病率最高的，工作压力大，长期的焦虑啊。从上面我们讲的这些症型当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肥胖它都和脾虚湿盛是有关系的。
1: 肥胖不是简单的体重问题，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报。脾虚湿盛，身体就像一台超负荷的机器，既需要清理积存的代谢垃圾，更需要增强自身的运转动力。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脾胃健康调理方案，别让湿气偷走您的健康，从现在开始用科学方法调理脾胃，重获轻盈体态，拥抱健康生活。
3: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调理脾胃百病消，脾胃强壮人长寿。看看大家现在手里都端着的是我们的脾胃养生茶，
5: 我觉得一般人都能喝，不苦也不咸，没那么多的中药味儿。
4: 第一口喝下去说实话有点，但是第二口第三口就感觉哎很
5: 就爱喝了，
4: 就爱喝了。
3: 你看，所以今天王主任带来脾胃养生茶还是得到了我们现场的一致好评。那我们就好奇了，那这个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0: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要苦菜子，就是我们说的学名叫菊苣，这个药的别名叫苦菜子，在《本草纲目》当中啊被李时珍赞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首先我们说苦菜它是入脾经，它有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气机这样的一个功能，能有效地疏通三焦的水道，促进体内这个湿浊毒素的排出，可以称它为肠道的清道夫。
3: 明白。
0: 除此之外，菊苣啊它含有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能够帮助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这样就减少胰岛素抵抗，肥胖当中涉及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3: 那除了这个苦菜子，这个养生茶里边还有什么主任？
0: 还有一味非常重要的药叫茯苓。茯苓呢被称为四季神药，它体现在哪儿呢？主要是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能够有效地改善脾虚湿盛导致的一些虚胖这样的体质，让多余的水分呢顺利的排出。薏仁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呢，它的健脾的作用是通过运化功能来实现的，它是治湿先治脾的一个体现。陈皮这味药啊，它在方子当中呢扮演着一个交通警察的这样一个角色，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理气健脾，气行则血行，通过推动气机运行呢让水湿代谢的道路畅通无阻。这四位功臣呢他们各司其职，他们协同作用，既能消除已经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的湿气的生成。
5: 主任，听人家说啊，吃维生素能够减肥，是真的吗？
4: 对，真假的？
0: 是维生素 B 啊，它在中医理论当中可以理解为助阳化湿之品。从现代药理学角度我们来说，维生素 B 一呢，它是碳水化合物代谢的一个关键的辅酶。它能够促进体内的糖分的正常分解和利用。避免一些多余的糖分呢转化为脂肪堆积在皮下。那维生素 B2 呢，它是代谢加速器，那它参与蛋白质和脂肪的一个代谢过程，帮助体内更有效地利用营养物质，同时呢它还能维护消化道黏膜的健康，为脾胃的运化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1: 中医认为脾主运化，当脾胃虚弱时，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这就像家里的排水系统出了问题， 多余的水湿排不出去，在体内

0: 积聚成痰湿，最终形成肥胖。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您就可以获取健脾瘦身指南、易胖体质的调理方法、健康减重的运动建议，让我们从调理脾胃入手，告别反复肥胖的困扰，收获健康苗条好身材。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60多岁却精神矍铄，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这惊人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李大妈为何能越活越年轻呢？
1: 后来我通过调理脾胃，胃肠啊也越来越好，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2: 王主任，你刚刚看到小片里面那个李阿姨的故事，我特别的好奇，就是为什么说调养好脾胃就能够让人重获健康，甚至是延年益寿？
3: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在出生之后它就好，气血自然就充足了。明代的一个御医叫龚廷贤，98岁高寿，他的一个著作叫《寿世宝源》当中深刻地指出说，脾胃壮实则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李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她胃痛反酸，食欲不振，浑身呢乏力，这些都是脾胃气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从中医角度来说，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胃就像一个口袋一样，但是那个脾的功能非常重要，所以脾胃虚弱，它就像厨房的灶火呀，不旺了，鸡做不熟，这个饭菜呢也。
4: 我听说参类的药啊很补，但是你像这个李大姐这种情况，她是脾胃虚，那她会不会说一补这个参类的而虚不受补啊？有这么一词儿。
3: 人参呢，这味药它是补气之王，为了防止出现虚不受补这种情况呢，我们搭配白术这味药。白术是临床也非常常用的健脾的药，既能增强脾胃的功能，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同时我们还加上当归，当归有补血活血的作用，改善血虚，还有一个龙眼肉，它具有一个补益心脾养心安神这样的一个作用。茯神呢，宁心安神，它兼顾的健脾渗湿的作用，当脾胃呢后天之本重新的焕发活力的时候呢，不仅消化问题迎刃而解，而且全身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脏器也得到了充分的滋养。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李女士在调脾胃之后呢也都得到了改善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2: 是的，你看听了我们王主任的这个讲解啊，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脾胃强壮人长寿的这个深刻道理。如果您也想和李阿姨一样通过调理脾胃重获健康，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以获取脾胃调理的指南，不同体质的脾胃调理方案。
0: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遭受一种常见又难以启齿的健康问题，便秘。
2: 哦，你看这个便秘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呢又有一点难以启齿，不好意思说，但是呢咱们不得不来面对这个健康的问题。
4: 我很有发言权，因为我就是处于这个长期的便秘，特别难受，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吧揉揉肚子，但是它就是排不出来。
2: 其实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
3: 是的是的。
5: 关老师，您这个便秘您去看过这个肠道的健康问题吗？查过吗？
4: 说实话肠胃镜我全做过，
5: 哎呦，
4: 里边在肠子里走很光滑，没有任何脏东西，您说他怎么会便秘啊？
3: 这种情况呢比较紧张。大多数便秘啊跟肠子本身没有直接关系，
5: 没关系，
4: 那不怎么出不来呀？
3: 它是功能性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传统医学治胃病的理论进行辩证治疗。那我们说有些病人呢，自己到药店去买一些什么大黄啊、番茄叶呀、这一些中药材，实际上呢，他们是很多都是一种泻药，或者说含泻药成分。刚开始用的时候呢，确实能够通一通，但是长期使用啊，肠子就有点懒了，你反而呢就是自己不愿动了，反而老是依赖这个药。这样一来呢，我们说便秘就更难治疗了。但是呢便秘长期的你不去管它，它就会呢诱发各种肠道问题，甚至呢有一些会长肠息肉了。
2: 王主任，便秘到底怎么调理呢？

0: 在中医理论当中，便秘与脾胃关系非常密切，它的核心呢在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会直接影响水谷精微的吸收啊，还有糟粕的传导排泄。脾胃虚它推动无力，或者是呢脾胃极热失主呢，则耗伤了这个精液，都可以导致便秘。赵先生这种情况就非常典型，他排便困难呐、啊，腹胀腹痛啊，面部痤疮口臭啊，就属于我们说的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瘀滞的表现。针对他的症状呢，我们首先可以用橘橘啊、三叶菜，它有健脾祛湿清热的作用。它具有这个利湿通便的作用。临床我们常用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方子叫连蒲饮，这个方子出自于霍乱论里边，它是由擅长于清脾胃和大肠湿热的黄连、行气燥湿、消极除湿的厚朴、化湿开胃、开窍霍痰的石菖蒲，还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半夏，还有呢泻火除烦清热利湿的这个栀子来解表除烦，共同起到一个清热燥湿啊、行气除螨这样的一个功能。
1: 自打调理以后呢，我这生活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呀，整个人都轻松多了。
2: 如果你正在饱受便秘困扰，而且出现了口臭、痤疮、面色差、精力差、肥胖等问题，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便秘调理方案，告别便秘，从科学调理脾胃开始。今年45岁的张女士是一个入睡困难户，
3: 这一躺下，这脑袋里啊跟放电影似的，全是啊各种的事儿，翻来覆去一个多小时，就在床上烙大饼，怎么也没有睡意。有时候到两三点吧，就只好吃点安眠药。这有时候啊，好不容易能睡着了吧，又一宿一宿的做梦，这第二天醒来，跟没睡似的。你说这人要睡不好，生活就一团的糟。
4: 那失眠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包括关老师刚刚也说了嘛。但是比如在生活当中，我也会偶尔啊睡不着，或者是我睡着了然后非常非常容易有一点声音就醒了，就再次入睡很困难这种。但是呢，我不知道怎么来判断那我这个状况属不属于失眠。
0: 这里我们给大家一个测量表，大家可以呢在家里自己测试一下。
4: 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来测试一下好不好？
0: 如果你的总数是小于6分，那就说没有失眠。如果你的总分在6到8分之间，就是有睡眠障碍。如果呢你总分在8分以上，就是失眠。看一看你们的分数是多少。
4: 我数数老师，我这看过去您就有9分了。对不对？
5: 冒了，
4: 刚刚是8分。
5: 我这8分。
0: 你在睡眠障碍当中还没有到失眠这个程度。其实呢，睡眠和很多的因素有关系。首先，个人的生活习惯，晚上啊，过了一定的时间点之后呢，如果他不上床，就睡不着了。除此之外，睡眠的好坏还与脾胃功能也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内环境的问题。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4: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扶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苏 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 B1 呢能够促进伽马氨基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啊。
2: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4: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较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呢、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啊，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2: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郁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4: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茯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B1 呢能够促进伽马氨基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啊。
2: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 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4: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

0: 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较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呐、小便清长啊、舌淡呐、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啊，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调理好这个脾胃，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人才能够长寿。
2: 谢谢主任。无论您是肥胖、失眠、便秘，追根溯源都与脾胃息息相关。让我们记住，脾胃好，脾胃强，人长寿。从今天开始，一定要重视脾胃调理，用科学的方法守护健康。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王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也谢谢关老师和江江，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3: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古往今来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以才入世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在练江上泛舟，邂逅江面的飞鸟，看渔民收网回家，晨雾四起，炊烟袅袅，白墙黑瓦也都被人间烟火氤氲的温暖可依，自成一幅幅中国水墨画。
1: 特别是早上有雾气的时候，这景色那个都富有诗意，有变化，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慢慢淡下去了，一会儿又露出来了，都好看。
0: 这是画家方俊第一次出远门写生。两年前，72岁的方俊因为一场大病住院治疗，至今仍处在观察期。

0: 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1: 最早是80年代初吧。
0: 80年代初啊，
1: 哎，
0: 这得30多年了。
1: 哎，80年代初。
0: 啊。
1: 嗯。
0: 那当时你来这个第，你就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你是什么感觉啊？来这里。
1: 其实那时候比现在更加像这个原生态的状态，哎，原生态的状态。现在
0: 像后面，你在后面那个楼都有吗？
1: 后面这个新楼没，老楼还都有。啊，像这个就是新楼嘛，那边都是老楼。它这条古街，等会我们会走这边走一块，那非常古老，1000多年前了，唐朝就有了。
2: 这是他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远行，就选择徽州。不仅是这里有保存完好、悠久敦厚的人文历史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是他的祖籍，他的老家。
1: 当我第一次回到我祖籍的地方，这很奇怪，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应该生活那个地方，就所谓魂牵梦绕的。嗯，还有人钓鱼。
2: 依稀渔船泊小楼，梦里家山画中秋。寻常一条溪流水，昨夜无端上心头。这是方俊在他的作品中曾提拔的一首诗。
1: 为什么昨天夜里会无端的梦到这个东西？就讲，实际上有的话是我那种梦境里头的想象把它画出来的。家山嘛，就是故乡的山嘛，这画中秋，画里边的秋天。

故乡的情怀啊，实际上是这个你的这个祖上，他会慢慢他们会讲起这个地方。其实我也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但他们讲起这个地方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哎，我到这来成年以后到这一看，果然是他们讲的那个样，哎，非常非常有特色。

中国留下来的一个古代的诗意戏剧的一个标本战争，等于就是你居住的环境就充满了诗情画意，你要把这个通过画把它传达出来，这个各个地域的风景也不同，所以它对画家的这个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地域特色，它可能会在你画面上出现的图像跟别的画家所采收集的这个图像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创作你就会有自身的特点。

0: 余粮坝，它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距今也有1400年的历史。对于当地生活的人来讲，这里就是徽州人的命门。关于这点，还要从徽州的历史来讲。这里是徽商的发源地之一，早年间外出经商走的都是水路，称雄明清商家300余年的徽商十有八九无不从余粮坝出发。徽州文化充满地域特性，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其与外界阻隔，形成相对独立，而新安江水又把内外的世界衔连在一起。千百年以前，青莲居士李太白曾经坐船到过这里，在余粮码头留下了这座太白问津处。
1: 这里我来过七八次了，这里以前有一个剧作家唐显祖，他就写过一首诗，玉色金银器，就你要知道有钱人是什么样子，金银器啊要从黄背游，黄就是黄山，白就是慈云山，你到这里你就知道这里人怎么有钱法。最后就是无梦到徽州，他没有来过，他说没有做梦到徽州来过，就写了牡丹亭的那个
0: 满月遗风，是辟壤山水灵气净化之功，体现了山民性厚情真意切的特点。无论是李家做人说教，还是创业经商，皆重信守义，崇礼重儒。徽州文化是徽州人的一种生存文化，是一种古老朴实的儒文化，也是一种乡土纯情的平民文化。
1: 那边还有一个披云亭，是古代李白到了里叫问津处，就是他到这里船找不到，问人家怎么弄他，就问津，山涧水旁天津的津，问津处，这个李白有个一块碑在那叫李白问津处。哎，李白到晚年基本上就在这一带活动。问津亭，这亭子就叫问津亭。
2: 这块变味了。
1: 过去这条路上任何房子都没有的，没有一间房子。
2: 现在这造了很多房子嘞，这条路也不通嘞。这边的现在开发的新房子。
0: 老白，余粮街的村民，在老街上开了家小店。老街内都是石板路，房间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徽派民居。说起仿古，又不得不提一提余粮老街的历史。余粮老街在唐朝时形成街市，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
2: 他为什么造这个码头墙呢？徽州的房子现在我们出去，你要不做官，你要是做了官以后，头上戴个官帽。戴了官帽以后，你要做个马过来，就叫马背上面，就叫马头墙。在我们徽州人有一个讲究呢，这房子呢叫烽火墙，人家的房子比你高，你万一接下着火以后，那个风往那边吹，你再把它墙比它高，它就把它挡掉了，
1: 这样就不会连在一起出问题。
2: 对，
1: 水平就很高。你看到那个每个小拱形的小窗户里头都有花纹，都是一个窗户里边有每个雕花窗在里边。
3: 对，很漂亮，
1: 真讲究。他这种的晚莲，这个莲花是不会长大的，它也开花，但是它长不大，叫晚莲，在碗里头可以长一个，碗里头长莲花，莲叶荷叶。这石雕都还像一幅山水画，你看。这是一幅山水画。
2: 它代表着你看这个地方多富裕啊，有这么多船，说明这个地方都是码头啊、大宅啊、有钱人家，
1: 对，
2: 是吧？水路交通的。这余粮这个地方是徽商的发源地啊。
1: 哦，
2: 哎，以前到这里做生意，下面是开店，楼上是住人。他把货物到这里以后呢，在这里从这里中转到下游去， 下游就运到杭州啊、上海啊、北京去了。哎，现在呢，讲一句土话呢，叫做余粮这个地方呢叫徽商的集散中心了。
1: 这里的、哦，你还有个小店。
2: 这边民国的房子，这里是全部木板的，跟那个一样的木板的。
1: 哦。
2: 这个是上面包装一点木板和木。
1: 哦。
2: 后面浇了钢筋水泥。
0: 余粮老街是窄窄的一条，这种距离也让人与人的关系更紧密。
1: 对，
0: 老街的人看到乡邻都会友好的互相打一声招呼，可以感受到那种质朴的邻里关系。
1: 傍晚有的是白天，挺好。
0: 余粮老街最吸引人的就是
1: 古朴，这个是当时
0: 天气好还会碰到当地渔民晒渔网，毕竟老街后面就是新安江的上游链江，也算是鱼米丰收了。
1: 这些小孩也不注意。杭州的中美要么杭州，2007年，现在这学生都大了，
2: 那20多岁了
1: 啊，2007年的时候吧，2007年，初中的时候都10几岁，
2: 再有24、25了。
1: 后来这学生还来玩过的没有？
2: 没有，
1: 没有，就没来玩了。这不简单，真不简单。
0: 徽州更受世人瞩目的就是它的文化。徽州文化是中国敦煌学、藏学、徽学三大地域文化之一，黑与白是徽州土地的原色，这里储满了人生的沧桑，流淌着几多灵性，让徽州显得古朴而又沧桑。然而徽州的印象不只是黑白的浑厚，还有黑瓦白墙里头徽州几千年来
3: 的
0: 生活故事。
3: 这很好，这很好。这当然你也把透视把它那么大透视很厉害的处理了一下，这也很好。多好，这个我觉得好。
4: 第二种是按照这个没临摹的，其他都是按实物画的。
3: 只要叫你们按照这个临摹啊？
4: 没有嘞，因为要赶时间，赶作业。
3: 赶作业，怪事。
4: 我们要平
3: 画。好。
5: 把他的双面全吃，他跟当地联系，我也不能方便。
0: 张小英，方俊的学生。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这次带学生出来写生，正好碰到方俊老师，师生们又融合在了一起，
6: 是吧？
7: 对，我们到了皖南，感觉会画画了，有自己的面貌。
6: 对，
3: 像赵老师，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出去，我印象他这个山水画一个个阶段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对不对？我记得很清楚。
7: 我跟方老师去过很多地方，齐云山以前皖南这一圈方老师都带我们走过，然后武夷山，南燕道，
3: 南溪江，
7: 南溪江、南燕道、北燕道，
3: 这一带也比较适合山水画教学。
8: 再歇一会儿，歇一会儿，我再找
9: 上面。
10: 你要教他中国名词，这是徽派建筑。
11: 他是哪个国家的？
7: 什么？
9: 宋。
7: 什么？
9: 我的
7: I'm from
9: 是
7: 来自哪儿？
9: 法国。
7: 法国啊，法国 come from
9: 他说这是
7: 法国，
9: 哇，这是哪个
4: 徽派建筑？
9: 就是宋朝的那个房子吧？
11: 是吗？
9: 嗯，啊，
11: 放上。
9: 他这个是不是宋朝的？
7: 不是
12: ，
4: 这个房子，
9: 嗯，
12: 这房不应该是明朝的吧？
7: 明朝的。
9: From 14 to 16。
13: 三只
9: 那个，我也不能。
13: 16th century 吧，实际。
7: Right here.

0: 齐永恒，
1: 齐永山，
2: 他想签个名好像是，
3: 不是不是不是，
1: 齐永山，
4: 齐永山嘛，
5: 对你写下来我们就认识了，你英语写我绝对认识，
4: 翻译一下，
5: 不是英语我认识，但是发音我听不懂，
4: 正是一个英语好。
5: 我英语我是哑巴英语，
6: 他是法国人，是不太肯讲英语。
5: 他发音我听不懂。调个黑色，你看。我还寻思你
1: 要陪他解释，对，那个陪他解释，就在你。
7: 我听懂了吧？
2: 去阴山。
4: 小小的啊。
2: OK，
4: 齐云山
2: 啊，没落名，
5: 小胡天，
4: 齐云山，
8: 小胡天，
4: 小胡天，
1: 小胡天，
2: 对啊，
4: 在这边等啊，下一个，下一个，啊、这个当心，这个没干，
2: 湿的，
4: 哎，对
1: ，OK，
2: 小胡天，
5: 别倒了。
2: OK， 哇，
4: 小胡天，
0: 谢谢，
4: 谢谢，法国的，
2: 非常好。
9: 齐云山古称白岳，白云深处临崖而建的月华天阶，宛如一弯新月横卧齐云山上。玉石仙踪和人间烟火相依相存，被誉为中国道教第一村。几千年匆匆而过，古朴的徽州仍能留住自己的那份真诚，那份自然。

0: 对，这
1: 画的是，
0: 就那一套都
1: 工，真好看。我们也像是同学，
2: 比实际看到的颜色冷一点。
3: 对。
1: 但是好看，我喜欢他那个颜色。
2: 啊，镜头还晃过去，慢慢慢慢扯，还有移。
1: 它是射的，你看它上面小点儿，拍摄。
4: 这个是假的，它有正好准备个准备口子过去，经常是这样。我站在这上面，这山一会儿就没有了，那挺有意思的。
5: 写生非常重要，出来到这个写生的地方，等于学山水跟课堂，它就活起来了。因为你面对着这个东西，你怎么画，它就跟那个在课堂里头它不一样。它面对着这个自然的实景，你要想动脑筋怎么安排这个章法构图，然后什么地方用重墨，什么地方用淡墨，他面对着这，他就要叫你表现，就逼着你去找一种方法。你完全用你临摹过的古人的方法套不上去，对吧？但是古人用笔的方法可能会启发你，那个临摹他你是照着他一笔笔画下去，你实际上是被动，这个你是主动的，他不太一样。
6: 历史上，这里是一块移民不断、蛮罕杂聚之地，也是一块滋养五千年文明神奇的土地，相对闭塞却可得身心安宁之地，形成了观念碰撞、学派林立、文化融合的沃土。

0: 和它就是个很像香的，叫和
1: 的。对，他让他两个结婚的方式
2: 交接。啊，都不好整。
3: 啊，卖了，卖了。
4: 上去大概整这一圈。
3: 还好，我们不是太吃力，这爬上来。
4: 就在那儿。
3: 哦。
5: 老师，你记忆超好。
4: 走。
5: 就这个，有个一个墓园呢。
4: 对。瞬间仿佛到这。
3: 哈哈，挺好吧？哎，真还有个墓，建江合唱墓。
6: 徽州文化不仅在于历史，也在于现实。从大量的古民居、宗祠、牌坊遗存中感受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当今徽州人生活的淳朴与恬淡，感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鲜活与生命力。墓碑的主人建江是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新安画派是明末清初，大都是徽籍画家，他们备受名山秀水之熏陶，悟出了山水之精神。
3: 到这来就是表示对传统的这个敬重吧。对，
6: 向古人致敬，这是方俊保持的一个传统。
7: 个人认为学习传统是很必要的。
3: 我就举这个
6: 融入山岳先民遗存的厚实质朴，南宋移民流传的艺术情趣和生活追求，他们的作品乃至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新安画家的人品与画品。
3: 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临摹过多少古画，你画的多么像某一个人啊，不是这个东西。就好像跳高前头有一段助跑，对不对？大概是十几米吧，砰砰砰砰砰，把这个力量继续然后跳两米，两米五，那这样高度。但是你不能一直跑两公里，你跳这么点就跳不起来，因为你已经把力量都耗尽了，就不是积蓄力量，是把你消耗掉了。所以学习传统要有得法，不能完全掉到这个传统里去。一味的就是模仿他像了作为目的，你临摹的时候可以不像他。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可以啊，对临就画像他，他画一遍，你照上到那个临摹碑画一遍，也可以背临，就是说我看一下子，我不看这张画，我这个临，还可以意临，我看过这张画，我把这个圆桌放到一边去不看它，根据你脑子的印象，你自己那个里面好多都是你自己的东西。慢慢你就走出来了，所以学习传统也要得法。
8: 老师讲得好啊。
9: 对。
3: 好，我们下去。好玩。
10: 合影。
3: 啊，合影，好，合影，对，好，我们就站在这墓前合影。
9: 对。
3: 哎，也请呢给我留一张，我上次在这里拍的照片没有人给我。找不到。
8: 1、2、3，
11: 这个是99年之后新开放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新的景区。
3: 新的景区。
11: 相对来说比天都峰啊、西海，就是还包括这个莲花峰这些老的这些山。
8: 哇，真的是！小心啊，比较陡啊。
3: 小心。
11: 他这个就是当时在施工的时候就注意到，就是尽量避免去破坏这个山体的结构，所以这个路面都是悬浮在山体之外的，上面底下都是悬空的，有一种悬空战斗。
3: 这块石头它原来就在这里，
11: 就是在这。
3: 哎，他弄一个洞，
11: 但是他略微把它修了下，做了一个人可以通过的
3: 空
11: 间。
3: 对，就是人通过的，对。好。 你不要胡诌。
6: 在徽州人家，有多少青衣小子摇头苦读四书五经？那蘸着祖传的墨砚，书写着书眉灯影，书写着一道道徽州文化的轮回。书院的堂匾楹联，门楣的笔走龙蛇，戏楼的文化气息，三雕的精巧情趣，无不显示出徽风徽韵。在画家方俊的眼里，诞生于此新安画派的徽籍画家们，不仅善用笔墨，更是眷恋家乡，将山水白月的自然山水融入书画，表达心灵的意气，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因素。绘画风格趋于枯淡幽冷，具有鲜明的世人艺品格调，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
9: 印象就是这个意思，
12: 故乡的一个，
9: 对对对，故乡的情感。
6: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味徽州一种情结，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一个人与一个家的缘，是心根植于土壤，情牵绊于家的情结。遇见成全了乡愁，乡愁是最美的遇见。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一堂好课的思政老师，来自北京市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张青玉。今天呀，咱们的课堂有点特别，安排在了位于北京的民族文化宫。这里呀，正在进行一场非常有意义的展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现在大家所在的呢是大团结展厅，外面呀还有两个展厅，分别是大一统和大交融两个展厅。这次展览展出1500多件文物和古籍。

0: 同学们，你们看完这个之后是什么感受啊？很震撼，很有意思。好，下面让我们请出今天一堂好课的辅导员，本次展览策展专家之一的罗吉华老师。罗老师也是民族文化宫展览馆副馆长、
1: 副研究馆员、
0: 民族学博士，也是北京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智库特聘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罗老师。
2: 好，张老师您好。
0: 罗老师您好。
2: 同学们大家好。
0: 非常感谢您作为一堂好课的辅导员，来给同学们带来一场特别的思政课。
2: 好，那非常欢迎同学们今天能到我们的展览现场来学习。通过刚刚这个片子呢，我们知道这个展览是今年8月1日正式展出的，非常受欢迎。我们这个展览题目叫做《筑牢中华》，
3: 它是由四金属和木质构成的。那龙舟的两侧呢，可以看到是有一些小亭。那这个呢，主要是两侧是分别12名不同民族的华手，正在紧密的配合过端午龙舟竞赛这样一个比赛。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龙舟的身上写着。
2: 同学们，我们刚刚在视频中看到了什么？
4: 龙舟。
2: 对，是一艘金灿灿的龙舟，它的龙头高昂，龙尾上扬，在这最上端的旌旗上呢，还有4个字，大家有注意到吗？写着是同舟共济。对，在船身两侧呢，还穿着有不同民族服装的划手，正在齐心协力的划桨。这样呢，一副龙舟竞渡、同心向前的画面就生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了。那其实这件龙舟呢，它是一件灯彩艺术品，是50年前由工艺大师何克明主要制作的。他的技艺非常高超，被人们誉为是江南灯王。当这件灯彩刚通上电的时候，那龙舟顿时就变得光彩熠熠了。好，那现在同学们，我有一个问题，你们知道一般赛龙舟是什么时候举行吗？
4: 端午节。
2: 同学们回答得特别对，在我国很多地区呀，一般都是在端午节期间来赛龙舟。那除此以外呢，在云南的傣族群众呀，他们会在泼水节期间来赛龙舟。除此以外，在有的地区，例如在广东东莞，从农历的4月到5月，1个多月的时间都会举办一系列与龙舟有关的活动，被称为龙舟月。为什么大家要举行赛龙舟呢？关于它的起源呀，有很多种说法。有多说是古代的先民希望通过祭祀龙来祈望风调雨顺，那也有的说呢，这是源于古代先民的生产生活或者是战争的场景。我们想一想，古代的渔民争先恐后的出海又满载归来，还有这种分秒必争的水上战争，那说这些就是促进了赛龙舟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人说，这种龙舟竞渡的习俗是为了纪念2000多年前
5: 投江报国的楚国大夫屈原。
2: 这种说法呢，影响是最广的。那无论如何呢，赛龙舟早已经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运动了。除了汉族外，傣族、壮族、苗族、布依族、土家族等民族都有赛龙舟的习俗。赛龙舟呀，可谓是划遍了我们中华大地，而龙舟文化也成为我们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纽带之一。那我现在又有一个问题了，我们看到龙舟的体积是比较大的，怎么样才能让它划得又快又好呢？是不是需要大家齐心协力，是吧？对，那赛龙舟呢，作为一项需要20多个人来共同参与的竞技项目，充分地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民族精神。那说到拼搏呢，这个赛龙舟不仅仅是流传广泛的民间习俗活动，它也是我国少数

0: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比赛项目之一。说到这个运动会呀，早在70年前，也就是1953年，我国就举办了第一届，那目前呢一共已经举办了11届了。那同学们，你们知道最近一届的运动会是在什么时候在哪里举办的吗？
1: 罗老师，这个我知道，是在2019年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的。同学们，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

0: 原来这少数民族的运动会有这么多好玩有趣的项目。我看到好像有一个踩高跷的，哎呦，那运动员踩着那么高的高跷，还能跑得又快又稳，这平衡性啊一定很好。那除了龙舟、踩高跷这些，同学们，你们还看到哪些运动项目了吗？请你说。
1: 我看到还有踢毽子、划船、荡秋千等。
2: 老师，我看到的还有摔跤、射箭的活动。
0: 好，孩子们，那除了你们刚才通过小片看到的少数民族的运动，你们还知道哪些民族体育运动吗？
3: 老师，我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一项传统的体育项目是雕羊。雕羊一般在丰收之后举行，在草原上由10到20几名壮年的男子在马背上争夺一只将近20公斤的小羊羔。马背上的运动非常的激烈又精彩，在规定的一段路程中，选手们会在这段路程中进行激烈的争夺，到最后终点的时候，争夺到这只小羊羔的选手会被称为草原上的勇士。
4: 分享的特别精彩，我们给一点掌声好不好？谢谢。
5: 我是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我有一项古老的传统民族运动叫打瓦兹。打在维语的意思就是悬空，然后瓦兹就是爱做这件事情的人。这项运动一般举行在夏季。我们在看这项运动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运动员在有10层楼那么高的钢丝上举着一个长长的杆，就稳稳地一点一点地走过去。就是这项运动也是非常考验运动员的平衡力，也是非常非常的震撼。
4: 好，谢谢您的分享，太精彩了，体现了咱们运动员高超的技艺，还有智慧和勇气，是不是？
6: 我来自西藏林芝，在我们西藏林芝墨脱县会举行射箭这项比赛。射箭这项比赛呢，就是它可以分为集体和个人两大类，但以集体为主。它的输赢的话，就是输的一方会向赢的一方献酒唱歌。我也去体验过射箭，觉得非常有意思。
4: 谢谢。
7: 老师你好，我是来自西藏自治区。

0: 那去嘉义县的特色项目的话，有走马。走马的话，就是要那个是在赛马节的时候进行的。然后我们，这个走马是要求那个你那个马的那个动作要优美，然后而且不能让马跑起来。如果跑起来的话，你就犯规了。然后这个项目也是一个非常惊心动魄的吧，算是。这个项目的话，就是有可能你的跑在最前面，可能是第一名、第二名左右，但是有可能你一不小心失误，然后让马跑起来的话，你可能那个连名次都拿不到这样的一个比赛。然后这个比赛也是非常的精彩，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那去那边看一看。
1: 非常有趣啊，我们听过跑马、赛马，还真是第一次听说有走马这项运动。
2: 好，同学们刚才说的都非常的好。那在第11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中呢，共设有17项竞赛项目和194项表演项目。就像大家刚刚已经看到过的，还有说到过的，比如说马术、射箭，还有武术、民族式摔跤、秋千、陀螺等等。听着这些名称，是不是都觉得特别有意思？那其实呢，很多项目都是源于我们各民族的日常生活之中。那刚刚呢，我还听到有同学说荡秋千，同学们都荡过秋千吧？是不是特别好玩？那你们有荡过4、5层楼那么高的秋千吗？就像刚刚视频里看见的那样，又高又大，荡得还远。那下面呢，我们也看一段视频。

0: 那刚刚同学们在视频中所看到的这件展品呢，就在我们的展览中，它就表现出了荡秋千的故事。那荡秋千呢，是朝鲜族女子特别喜欢的一项传统游戏。以前呀，一到端午节、中秋节或者是其他喜庆节日的时候，大家都会穿上特别漂亮的衣服去荡秋千，荡到最高处看起来是惊险万分，但实际上呢却充满着乐趣。那通过这些呢，我们就可以看出，
1: 原本是某一区域或某些民族的传统运动，
0: 现在成为了各个民族都可以参与的比赛项目。那通过举办这种形式多样的体育运动还有联欢活动，各民族可以齐聚一堂，加深了了解，增进了感情，那也展现了我们中华民族一家亲的风貌，还有同筑中国梦的中国力量。数千年来，我们中华各民族正是在交往中互相了解，在交流中取长补短，在交融中相互认同，才使得我们中华民族不断走向强大和成熟。就像我们最开始看到的那间龙舟，上面有四个字是什么，还记得吗？
2: 同舟共济。
0: 对，正因为有了同舟共济，我们才能够同心向前。同学们，刚刚我们介绍了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那谁知道在今年的杭州我们有什么样的体育盛会吗？
3: 19届亚运会。
0: 对，同学们说的太对了，这个亚运会呢，可是我们亚洲最高规格的国际综合性体育赛事。在这次运动会上，有一首歌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大家来听一听。

0: 同学们，那我们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叫《奢香夫人》，那你们知道这位奢香夫人是哪里人、什么朝代的人吗？你说说。
1: 她是贵州人，明朝人。
0: 那这位同学说的对不对呢？我们一起来通过一个小片看一下。
2: 这个是一个古籍，用古彝文撰写的，这是孤本。这里面记载了什么样的历史你们知道吗？就是那个奢香夫人的历史。对，我们看这古籍里面的历史在这儿，就是洪武皇帝说这军长是真正的忠臣，给予功名，赐给印章，另加锦帛。这个洪武皇帝就是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你们知道吗？
3: 知道。
2: 哎，太棒了。就是这个奢香夫人呢，为西南地区的稳定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3: 刚刚有同学们说到奢香夫人是明朝时的人，那确切地说呢，她是元末明初时期的人。那在为大家介绍奢香夫人的故事之前呢，先为大家讲述一件特别的古籍，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古籍叫《西南遗志》。那为什么我要说它特别呢？第一，我们看上面的文字，这是什么文字呢？古彝文，对吧？这古彝文啊，形成的历史非常悠久，已经有上千年了。那第二个特别之处呢，是它是孤本。这部《西南遗志》是清朝时贵州的彝人所编撰的，那原版仅此一部，非常珍贵。那第三个特别之处呢，就是它讲述的内容非常丰富。这全部书一共有30多万字，内容就包括了彝族先民的迁徙历史、天文历法、语言文字，还有生产生活等等方面，所以说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彝族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呢。
0: 同学们，你们听了之后有什么问题，咱们可以向罗老师提问一下啊。
4: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这本古籍是一个孤本，而又记载那么多内容，他现在有很多人也看不懂古彝文，现在是否有汉文版本？
3: 好，谢谢这位同学，你的问题提得非常好，请坐。那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呢，有一些懂彝文的专家学者呢，就进行了翻译和整理。正是有了他们的辛苦和付出，我们才能从中得知到这部书所撰写的内容呢。那我们再看其中的有一个小片段，这就是我们的专家学者从古彝文里面翻译出来的一段，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面是不是就记载了关于奢香夫人的故事。那关于奢香夫人呢，我希望大家先记住3点信息。第一，她是出生于600多年前，当时是什么时候呢？是元朝末年、明朝初年。那第二呢，她是贵州的一位彝人女首领。那第三呢，她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是当之无愧的巾帼英雄。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奢香夫人的经历。那奢香夫人呢，她是出生于四川永宁的土司家族中，在她17岁的时候嫁给了贵州的一名土司，也是贵州宣慰使，叫陇赞矮翠。那奢香呢，逐渐以贤能闻名，深受族人的爱戴，就被尊称为军长。可是不幸的是，在她23岁的时候，她的丈夫就因病去世了，而且她的儿子还很年幼。这个时候，奢香就勇敢地承担起了重任，设立了贵州宣慰使一职，成为了一方首领。我们都知道贵州在哪儿啊？它远在我们祖国的西南，是不是？对，奢香夫人曾经先后7次到过当时明朝的国都，也就是现在的南京。那么她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深感到贵州的贫困落后，所以她就决心要做出改变。如何做呢？首先呀，她就创办了宣慰私学，广泛来聘请儒家学者传播中原文化。第二呢，她引进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奖励耕织，发展农业，这样老

0: 百姓是不是就能过上好日子了？
1: 是。
0: 还有呢，他倡导遗憾融合，百姓能够安居乐业。那此外，他还在贵州这种崇山峻岭之中开足道路，设立了驿站，改变了贵州险阻闭塞的这个局面。等等，这些都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壮举。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努力，那么对于维护我们西南地区的稳定，促进当地生产社会发展，还有促进民族团结，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同学们，你们认为他是不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巾帼英雄呢？
2: 是。
0: 好的，那刚刚我们所讲述的这个故事，他的故事发生在贵州，距离当时的京城是非常远的。那即便是这样呢，他也依然和中央保持着特别紧密的联系，在情感上始终是紧紧相连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中华各民族始终都具有一些共同的价值信念，比如说追求统一、崇尚和合、治理安定等等。那这些呢，就是我们中华各民族对于大一统的深刻认同。谢谢大家。
3: 同学们，让我们再次要用掌声感谢罗老师给我们带来今天这堂精彩生动的一堂好课。相信你们和我一样都学习到很多。
0: 是这样的，自古以来，中华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也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无论

0: 中华民族。相信同学们一定会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接力奋斗。
1: 没错，新时代呀，需要同学们接过这个接力棒，我们为各民族的繁荣发展、团结进步，为中华文化血脉不断延续传承焕发勃勃生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努力奋斗。同学们加油吧。那今天我们的一堂好课就上到这里，谢谢罗老师。
0: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同学们，
1: 谢谢同学们。

大家看到的这个呢，是我们展厅的同心共振互动专区。那为的呢，就是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完成这个互动。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由六圈鼓面一起组成的，仿照着的是铜鼓的灵感来源。那可以看到，这每一圈鼓上都有12根敲鼓。

0: Hello, boys and girls. Welcome to my class. I'm your English teacher, Miss Zhang. Nice to meet you.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关村第一小学的英语张老师，很高兴能和大家在这里一起学习英语。今天我们将要学习人教版小学英语一年级下册第三单元。本单元主题为 Eat Well， 我们将分三课时来学习。第一课 Delicious Food， 第二课 Try Different Food， 第三课 Yummy or Yucky， Let's Try。 本节课我们将聚焦单元第二课时 Try Different Food 来展开学习。通过今天课程的学习，希望同学们能够表达对不同食物的喜恶，以及勇敢尝试不喜欢的食物，能够认识健康餐盘，了解健康饮食的概念，能够树立不挑食、均衡饮食的健康饮食观。 Okay, children, look. Today we have two new friends, Jack and Linda. They will learn English with us together.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了两位新朋友 ,Jack 和 Linda. 他们将要和我们一起来学习英语。 Let's say hello to them.Hello, Jack.
1: Hello, Linda.
0: Now, please get your book, your eyes and ears ready. Let's begin our class. Now, please open your mouth. Let's listen and chant.
2: Listen and chant.

to. So let's try different food and eat well. 同学们，通过今天课程的学习，如果你能理解并熟练地朗读对话，就可以得到一颗小星星。如果能表达对食物的喜好以及尝试不喜欢的食物，就可以得到第二颗小星星。如果能思考并设计健康餐盘，就可以得到第三颗小星星。期待你们的精彩表现。课后实践活动，请同学们熟练朗读书中21页的小对话。大家还可以与好朋友一起交流分享对不同食物的喜好。另外，同学们可以自己设计健康餐盘，并与家人一同分享。下节课我们将继续进行故事阅读。Yummy or yucky? Let's try. 同学们可以提前预习书中24、25页的内容，并思考以下问题。What food do Sarah and Sam both like? 好了，同学们，今天的课程我们就到这里。希望每位同学都能有所收获。Okay, let's end our class with a song. See you next time.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史家教育集团的朱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本单元的主题是万以内数的认识，重点是感受新的技术单位产生的必要性，理解数是技术单位及其个数的表达这一通法。通过数数、读写等活动，认识千以内和万以内的数，通过认识新的技术单位，抽象出比较万以内数大小的方法，结合实际生活需求，进行近似数的认识，理解相邻技术单位间的实际关系，加深对自然数概念背后的实际位置数思想的理解，从而发展学生的数感、符号意识和推理意识。教学生正确使用计数器和算盘表示万以内的数，发展学生的几何直观。本单元是学生认识更大的自然数以及进行计算的基础，而且在日常生活中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可以进一步发展学生的运算能力、应用意识和模型意识。这是本单元的整体学习目标。具体到本节课，计数单位万、整理数位顺序表是本单元的第六课时，主要包含复习导入、建立联系、迁移推理、探究新知、合作探究、辨析概念、巩固练习、应用拓展四大部分。通过引导学生用计数单位结构化的数数，总结概括相邻技术单位之间的实际关系，帮助学生了解技术单位的概念。通过迁移就知，推理出新的技术单位万，并认识新的数位万位，整理数位顺序表，感受实际制、位置制思想，区分技术单位和数位的不同，进一步理解技术单位和数位的意义，感受万和已经学过的技术单位之间的关系。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可以进一步发展学生的数感，培养学生的模型意识、推理意识和应用意识。同学们，准备好今天的探索之旅了吗？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数学课堂，学习计数单位万，整理数位顺序表。之前我们已经学习了万以内的数，并学会了用一、十、百、千来数数的方法。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数一

0: 鼠说一说吧。
1: 我们可以一个一个的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个一是一个十，在计数器上数一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个位上满十了。褪去个位上的十颗珠子，变成十位上的一颗珠子。
0: 一个一个的数，十个一是一个十。
2: 我们可以十个十个的数，一个十，两个十，三个十，四个十，五个十，六个十，七个十，八个十，九个十，十个十，十个十是100。我们在计数器上拨一拨，一个十，两个十，三个十，四个十，五个十，六个十，七个十，八个十，九个十，十个十，十位上满十了。把十位上的十个珠子褪去，变成百位上的一颗珠子。
0: 十个十个的数，十个十是一个百。
3: 我们还可以一百一百的数，一个百，两个百，三个百，四个百，五个百，六个百，七个百，八个百，九个百，十个百，十个一百是1000，在计数器上拨一拨，一个百，两个百，三个百，四个百，五个百，六个百，七个百，八个百，九个百，十个百，百位上满十颗珠子，褪去百位上的十颗珠子，换成千位上的一颗珠子，表示一个千。
0: 一百一百的数，十个百是一个千。同学们，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计数器上，不同位置的一颗珠子表示的意义也不同。个位上的一颗珠子表示一个一。十位上的一颗珠子表示一个十，百位上的一颗珠子表示一个百，千位上的一颗珠子表示一个千。这里的个、十、百、千都是计数单位。个位上的计数单位是一，十位上的计数单位是十，百位上的计数单位是百，千位上的计数单位是千。我们在数数的时候，可以以一、十、百、千为单位数数。那么，一千一千的数，多少个一千会再产生一个新的计数单位呢？
4: 根据前面学习的规律，十个一是十，十个十是百，十个百是千。每相邻两个计数单位之间的距离是十，我猜想十个千也会产生一个新的计数单位。
0: 屏幕前的你们和安安同学的猜想一样吗？十个千是不是会产生一个新的计数单位呢？让我们一起来验证一下。一千一千的数，一个千，两个千，三个千，四个千，五个千，六个千，七个千，八个千，九个千，数到九个千时，再增加一个千，就是十个千，也就是10000。十个千可以产生一个新的计数单位，叫做万。也就是说，一千一千的数，十个千是一个万。10000里有十个一千，万是比千更大的计数单位，这个计数单位万，在对应的数位是万位。同学们，你们能在计数器上演示一下万位是怎么产生的吗？
1: 千位上的一颗珠子代表一千，我们拨珠，一个千，两个千，三个千，四个千，五个千，

0: 个签，七个签，八个签，九个签，十个签。签位满十颗珠子，遵循满十进一的规则，要退去签位上的十颗珠子，在它的左边一位拨上一颗珠子。这个新的位置就是万位，万位上的一颗珠子就表示一个万。
1: 欢欢同学在计数器上完整演示了万位产生的过程，表达也非常的清晰。请同学们仔细观察一下计数器，你有什么发现？
2: 我发现万位在千位的左边，从右边起，第五位是万位。
3: 千和万是相邻的计数单位，它们之间的进律也是十。
1: 同学们都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万位在千位的左边，是比千位更高的数位。那么我们的新朋友一万该怎么写怎么读呢？
4: 写数时，哪个数位上有几个单位，就在那一位写几，没有单位的用零占位。万位上有一颗珠子，就在万位写一，千、百、十个位都没有，就都写零。读数时，万位上是一，读作一，因为它表示一个万，所以整个数读作一万。
1: 看来同学们都已经掌握了一万读写的方法，就如安安同学所说，万位上有一颗珠子，表示一个万，就在万位上写一，千位、百位、十位各位上都没有珠子，就在千位、百位、十位各位上都写零占位，而且零都不读。万位上是一，就读一，一在万位上表示一个万，所以就读作一万。认识了万位，我们的数位家族就又壮大了。请同学们说一说，我们已经认识了哪些数位？
0: 我们一共认识了五个数位：个位、十位、百位、千位、万位。
1: 我们已经认识了五个数位，同学们能把这些数位都填写在表格中吗？
2: 从右边起，第一位是个位，第二位是十位，第三位是百位，第四位是千位，第五位是万位。
1: 同学们，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整理的数位顺序表。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数位顺序表吧。从右往左，依次是个位、十位、百位、千位、万位。平庆同学还提出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3: 老师，还有比万位更高的数位吗？
4: 我认为如果一万一万的数，万位上的珠子不够用了，还会产生更高的数位。
1: 相信屏幕前的你们和安安同学一样，已经掌握了数位产生的规律。我们已经认识了数位顺序表中的个位、十位、百位、千位、万位，在之后的学习中还会有更高的数位等着我们去探究。通过刚才的学习，我们进行了数数、读写、拨珠等活动，我们已经知道了一千一千的数，十个千是一个万，一万里面有十个一千，万是比千更大的计数单位。我们还一起整理了数位顺序表，从右边起，第一位是个位，第二位是十位，第三位是百位，第四位是千位，第五位是万位。我们还有了一组好朋友，数位和计数单位。 你能说一说每个数位上的计数单位是什么吗？
0: 个位上的计数单位是一，十位上的计数单位是十，百位上的计数单位是百，千位上的计数单位是千，万位上的计数单位是万。
1: 听了欢欢的回答，你发现计数单位和数位有什么不同了吗？
2: 我发现计数单位是数的单位，数位是数的位置。
1: 同学们不仅很善于观察和思考，还非常善于总结呢。通过探究学习，我们发现计数单位所占的位置是数位。数位应该这样来描述：个位、十位、百位、千位、万位等等，它们所对应的计数单位分别是个、十、百、千、万等等。而且十个一会产生一个十，十个十会产生一个百，十个百会产生一个千，十个千会产生一个万。也就是说，每相邻两个计数单位间的进律都是十。同学们已经收获了满满的知识，现在让我们来一起看一下一道有趣的题吧。这个计数器上所表示的数是多少呢？同学们读得非常准确，就是9999。那么在个位上再拨一颗珠子后，这个数是多少呢？
3: 我先拨出9999，现在我在个位上再拨一颗珠子，个位满时向十位进一，十位满时向百位进一，百位满时向千位进一，千位也满时，最后要向万位进一，所以这个数就变成了一万。
1: 真了不起，这个过程完美演示了满时进一，让我们看到了最大的四位数9999加一就变成了最小的五位数一万。同学们，学到这里，你们是不是对一万有了更深的认识了呢？那么一万里面还藏着哪些奥秘呢？让我们继续来学习。下面是绘图纸的一部分，请同学们仔细想一想，每个红色的正方形框里有多少个小方格？
4: 每个红色的正方形方框里有100个小方格，我是这样想的，每列有10个，十列就是100个。
1: 安安同学借助10个10是100，很快解决了这个问题。让我们继续接受更高的挑战吧，请同学们仔细想一想，这里一横行有多少个红色的方框，一共有多少个小方格，两横行呢，一直到10横行呢？
0: 每个方框里有100个方格，一横行有10个红色的方框，一共有10个100，就是1000个小方格。两横行就是2个1000，就是2000个小方格。以此类推，3横行是3000个，9横行是9000个，10横行是10000个。
1: 欢欢同学通过列表的方式发现，一横行有1000个小方格，以此类推，10横行就是10个千，也就是10000个小方格。通过1000一千的数，也就是通过计数单位来帮助我们数数，可以数得又快又准确。还有别的方法吗？
2: 我们前面学习过，10个100是1000，10横行有100个100，就是10个1000，也就是10000。
1: 借助之前学过的知识进行推理，乐乐同学

0: 杰发现100个百也是10000。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探索之旅马上就要结束了。这节课你们有什么收获？
1: 我们认识了新的计数单位万，10个千是1个万，相邻两个计数单位之间的进律都是10。
2: 我们还整理并认识了数位顺序表，从右往左依次是个位、十位、百位、千位、万位，还有比万更高的数位等着我们探究呢。
3: 我还分清了计数单位和数位的区别。在写数时，我们把不同的计数单位放在对应的数位上，就能表示出不同的数。
4: 在学习新知识的时候，我们可以借助之前学过的知识进行推理，从而得到新的知识。
5: 听我说，听我说，这段话要送给亲爱的大家。
6: 保护视力很重要，不良习惯要改掉，正确坐姿不疲劳，少看屏幕多远眺，用眼时间要控制，要让眼睛休息好。户外活动是生计，沐浴阳光心情好，注意卫生不容眼，定期检查勤做操，心明眼亮精神爽，明亮世界多美妙。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小学的谢老师，很高兴能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统编版《道德与法治》三年级下册第三单元的第二课《我的家庭贡献与责任》。首先，我们来开启一场家庭温暖故事会。请大家轻轻地闭上眼睛，回想一个最近发生的画面。也许是周末早晨，妈妈悄悄把热好的牛奶放在你的书包旁；也许是昨天放学，爸爸蹲下来帮你系紧松开的鞋带；也许是晚饭时，奶奶把你爱吃的菜一直往你的碗里夹。这些事不大。却像一颗糖，含在嘴里，慢慢化开，甜到心里。好，请同学们睁开眼睛。哪位同学想来分享一个让你温暖的瞬间呢？
1: 我觉得我们温馨幸福的家离不开爸爸的贡献，因为爸爸每天早上很早就上班了，晚上还要加班到很晚才回来。
2: 我认为离不开妈妈的贡献，因为妈妈每天早上叫我起床，给我做饭。
0: 是的，爸爸妈妈为我们的家付出了太多太多，正是爸爸妈妈日复一日默默的辛劳付出，让家里充满温暖，也让我们感到幸福。请同学们仔细看看这几幅图，想想姐姐和彤彤分别为家庭做了什么？这些事看起来很小，为什么说？他们是对家庭的贡献呢？
2: 想想爸爸的胃病犯了，妈妈又出差不在家，想想牺牲了出去玩的机会，在家陪伴生病的爸爸，给爸爸端水、递药，让爸爸不再感到孤单。想想没有出去玩，留在了家里，这个留下是陪伴，是分担，更是对生病家人的守护。
1: 妈妈要出门工作，年幼的妹妹吵着要跟去。姐姐这个时候主动提出在家里照顾妹妹，妹妹有了姐姐的陪伴和照顾，让妈妈能安心去菜地劳作。图上画的是蓝天绿草间，彤彤牵着爸爸的手一起跑步。彤彤的爸爸不爱锻炼身体，为了让爸爸提高身体素质，主动陪爸爸一起跑步，这样督促。

0: 祝爸爸锻炼，爸爸的身体更加健康了。
1: 是的，家庭的和谐幸福不一定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一句关心的话，一次贴心的陪伴，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我们对家庭的贡献。同学们，在你们的日常生活中，有没有做过类似的事？比如陪爷爷奶奶聊天，整理自己的房间，这些事给家人带来了什么？
0: 我的爷爷由于年岁大了，有了严重的老花眼问题，看不清字，我就主动承担了为爷爷朗读的任务。无论是手机上的信息，还是图书报刊，或者是各类说明书，我都会主动为爷爷读，爷爷高兴地叫我小助手呢。
2: 我妈妈的皮肤很敏感，她的双手只要过多沾水，就会红肿发痒，所以我就主动承担起家里刷碗的任务。我刷碗可有一套呢，刷得可干净了。
0: 随着时代的发展，手机刷码、手机支付等各类 APP 非常便捷，但是我的奶奶年岁大了，使用起来非常生疏。于是我学会了这些之后，主动为奶奶答疑解惑，奶奶很快掌握了如何使用，大大方便了奶奶的日常生活。
1: 同学们说的很有道理，家庭中的每位成员都十分重要，缺一不可。家庭的和谐与幸福离不开每一个人的用心付出和努力维护。作为家里的一份子，我们给予家人真诚的陪伴、贴心的关心和默默的支持，这些温暖的举动都是对家庭最珍贵的贡献。同学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谢老师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家庭任务袋，里面放了几个真实的、发生在很多家庭的小问题。请同学们结合这几种情况仔细思考，有哪些好方法能解决他们呢？任务一，姥姥姥爷不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如何关心他们呢？
0: 我认为可以时常跟姥姥姥爷视频通话，我还可以在课余时间亲手制作贺卡寄给姥姥姥爷。除此之外，周末如果有时间，就让爸爸妈妈带我去姥姥家陪伴姥姥姥爷。
1: 任务二，如何让我家与叔叔家、姨妈家联系得更紧密呢？
0: 我们家就存在这样的情况，我的爸爸妈妈在节假日会组织家庭聚餐，大家就能见面了。我们还有一个家庭群，平时大家经常会在群里分享日常生活，大家经常在群里进行沟通。
1: 任务三，父母因为家务事吵架了，如何让父母和好呢？
3: 如果爸爸妈妈之间出现了争吵，我不会去进行评判，而是主动分享学校或者我跟好朋友之间的趣事，转移话题，还可以给爸爸妈妈递杯水，主动缓和气氛，使爸爸妈妈不要生气。
1: 同学们说的很有道理，作为家庭中的一员，我们是维系家庭关系、守护浓浓亲情的重要纽带。我们要主动体谅家人，主动沟通包容，用心做好每件小事，发挥好这份纽带作用，能拉近家人距离，更好地维护家庭的和睦与幸福。同学们，除了做好家庭的亲情联络员，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呢？看看以下这两位同学是怎么做的吧。爸爸说，今年咱们家的水果大丰收了，需要找到好的销售渠道。儿子说，我们可以试试在果园进行直播销售。儿子出的这个金点子太实用了，相信一定能有很多的销路。下面这个同学的父母常说他是家里的创意员，点子特别多。下雨时，他会在家门口放一个垫子，不把泥水带到家。

0: 此外，他还会用空罐子来种花，让家里的阳台变得生机勃勃。同学们，你们的家是不是也有需要解决的问题呢？让我们开动脑筋，给家里出些好点子吧。
1: 我们家的快递盒堆成山，怎么让它从垃圾变成宝贝？经过查找资料，我找到了快递盒变废为宝的好方法，下面我就给大家进行分享，请大家观看视频。
2: 真好看又实用的纸箱桌面抽屉收纳盒呀，先将裁剪好的纸箱片框架用胶水组合起来，接着组装上盒子内的隔板。打上胶水，封上最后一片外框的纸箱片。开始组装，制作出两个一样大小的抽屉盒。

0: 好的抽屉盒组装上去，这样就全部做好了，非常好玩，来陪孩子一起制作一个吧。
1: 同学们的分享太有意思了。面对家庭问题，我们不仅能做行动者，还能做出谋划策的小助理。只要我们用心观察，积极思考，就能为家庭解决很多的问题。作为家中的一员，我们也可以为家庭事务出主意，用自己的想法和行动为家庭做贡献。那么同学们，大家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承担家庭责任吗？下面就请小明来和我们分享他的心得吧。
2: 为什么要帮妈妈做家务？周末，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客厅的地板上，妈妈提着一大袋菜从外面回来，她的脸上带着疲惫。妈妈每天不仅要上班，还要照顾家里的一切，而自己却总是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妈妈的照顾，很少帮她分担。走到妈妈身边说，
3: 妈妈，我来帮你洗菜吧。
2: 在洗菜的过程中，小明发现这看似简单的事情其实并不容易，水很凉，而且要把菜洗得很干净也需要耐心。接着小明又帮妈妈扫地擦桌子。晚上小明躺在床上，回想着今天帮妈妈做家务的事，他明白了妈妈为这个家付出了太多。帮妈妈做家务不仅能减轻她的负担，还能让自己学会独立和承担责任。从那以后，小明经常主动帮妈妈做家务，成为了妈妈的小帮手。
1: 谢老师认识一个叫小小的同学，他也想和我们一样成为家庭责任的小管家。学习了垃圾分类的知识后，他主动承包了倒垃圾的工作。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小小的表现吧。
4: 我们今天学习了把垃圾分成四种，它们是厨房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鱼骨头、肉骨头、剩饭剩菜、菜根菜皮，这些都是厨房垃圾。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和布料，这些材料的垃圾是可以回收再用的垃圾。有毒有害的垃圾就是指那些含有有毒物质的垃圾，比如废电池、废日光灯管、废体温表，千万别随便乱丢。我们用的卫生纸虽然也是纸做的，但不可以回收再用，还有瓷砖、瓷碗也不可以回收再利用，就把它们当作其他垃圾。
5: 鱼的故事，看了照料金鱼责任单，我感受到轩轩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他能坚持去做好这件事非常不容易。小金鱼不会说话，但他好像用游动告诉轩轩，你的坚持换来的是我对你的信任。
1: 同学们，从轩轩养金鱼的故事中，你有哪些收获呢？
6: 我们承担家庭责任，不能半途而废，需要有负责任、坚持到底的精神。
1: 是啊，责任从来不仅是一句简单。

0: 的口头承诺，更是日复一日的坚守，长久的坚持与默默的付出。学会对自己的言行和选择负责，既是约束自我，也是对家人负责，更是对宝贵生命的负责。同学们，交流完萱萱养金鱼的故事，大家也可以仿照萱萱的样子承担一项家庭责任。谢老师给大家制作了一份家庭责任单，请按照设计好的家庭责任单践行你的家庭责任吧。老师了解到一些同学已经签订了家庭责任单，都在悄悄地做家里的小主人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分享吧。
1: 我自愿承诺的家务是拖地。有一天，我和爸爸妈妈出去玩，直到很晚才回来，看到家里的地还没拖，我就和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我不想拖地了，我想睡觉了。”爸爸妈妈说：“那你先去睡吧。”然后我又想，这是我自己承诺的家务，我必须要干完才能去睡。
2: 我承担的家务是擦桌子。有一次吃完饭，桌子还没有擦，我的好朋友就叫我来玩了。可我想了想，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所以我先把桌子擦了，再和朋友一起玩。
1: 我一直承担的家务是倒垃圾。有一次下雨了，我不想去倒垃圾了。可是我想了想，倒垃圾是我自己承担的家务，然后我就穿上雨衣，把垃圾倒入了楼下的大垃圾桶里。我自愿承诺的家务是洗碗。记得有一次放学回家后，我在学校跳绳，跳得很累，手很麻。

0: 承责任的过程中有很多的心得，我们一起来看看乐乐的故事吧。
1: 爷爷辛苦了，我来帮您擦擦汗。
2: 谢谢宝贝。
1: 爷爷，再喝点水休息一下吧。
2: 宝贝，你能帮爷爷照顾盆栽吗？
1: 帮爷爷把盆栽摆到架子上吧。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胡悦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同学们，深深浅浅的脚印，写满成长的故事。翻开第六单元的成长故事集，我们认识了古代的车胤、李白，了解了他们小时候勤奋刻苦、坚持学习的故事，认识了小英雄雨来，知道了他面对敌人勇敢爱国的故事。我们还认识了小男子汉我的小外甥和青铜，学习了他们身上优秀的男子汉的品质。那么这节课我们就写一写自己成长的故事，集结成班级的成长故事集，大家互相翻阅，品成长故事，为人物画像。同学们，这篇习作的题目是我学会了，那么我们可以选择哪些事情来写呢？请大家打开课本第98页，认真观察情境图，看看图中人物分别学会了做什么事情呢？我们请同学们来交流一下。
1: 通过观察情境图补充题目后，我知道可以写我学会了弹钢琴，我学会了摄影，我学会了收土豆，我学会了借月，我学会了洗碗，我学会了栽花。
0: 同学们，你们发现了吗？我们学会做的事情可以是爱好特长，可以是家务劳动，还可以是生活技能等等。总之，可以选材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同学们，我们再来读一读文字的提示，你又有哪些发现呢？拿笔标画一下，我们分享一下。
2: 我知道了，要选择最有成就感的事情去写。我理解最有成就感的事情可能是带来成功喜悦的，或者是获得了比赛名次，或者特别有意义的。
0: 是这样的，从不会到会，从不能到能，从不懂到懂。总之，见证我们成长的事情就是有成就感的。我们继续交流。
3: 我还从你是怎样一步步学会做这件事的提示中知道要写清学做步骤，那就可以有首先，然后，接着，最后等这样表示顺序的词语。
0: 是的，学做步骤非常重要。
4: 我还从学习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是怎么克服的，知道要写出克服困难的过程，从有哪些有趣的经历，心情有哪些变化，知道要写出心情的变化。
0: 克服困难和心情的变化同样重要。同学们，我们看这三点，既是我们写作的重点，也是评价的要点。写完文章之后呢，我们要结合这个习作评价单进行评价。同学们，接下来请你们打开自己的成长影像集，回想一下学会做的哪件事情让你最有成就感呢？通过前测，我们了解到同学们学会做的事情当中涉及体育运动、爱好才艺、家务劳动、学习生活等等。大家小小年纪就学会做这么多的事情，非常了不起。那么这些事情当中哪一件让你最感兴趣呢？
5: 我最感

0: 兴趣的是升国旗，因为我也想当一次升旗手，想先了解一下这里面有什么窍门。
1: 我感兴趣的是骑自行车，我想看看大家的方法是否和我一样。
2: 同学们，我们看每位同学感兴趣的点不一样，所以啊，选材就非常重要。如果我们的选材独一无二，那很好，很新颖，很有成就感。那如果我们的选材和别人是同一件事情，那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每一位同学的经历不同，做事的方法不同，所以感受自然也会不一样。所以我们只要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心就可以了。同学们，我们分享一位同学协作事情的过程吧。
3: 我来说说我学骑自行车的过程吧。我先骑四轮车，后来去掉两个辅助轮，爸爸在我身后扶着车帮助我练习，接着爸爸悄悄松手，我摔了两个跤，最后自己练习掌握平衡，学会了骑自行车。
2: 同学们，你们看，这位同学用思维导图的形式记录了自己学做的步骤，还在关键处松手摔跤这一克服困难的地方画了五星，将学做的过程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法。同学们，接下来你们也这样，选择学做的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写在横线上，把题目补充完整后，用思维导图的形式画出你学习的步骤，把最有困难或者最有趣的地方标画上五星，开始吧。同学们，我们交流一下你们的思维导图。
4: 我来说说我学会升旗的过程吧。大的伟先教我怎样升旗，我一边默唱国歌，一边转动手柄，快了，等待，慢了加快速度，想办法调整，终于合拍完成。
3: 我来说说我学滑冰的过程吧。我先是自己扶着墙练习，接着刚一松手就摔了个屁墩，伙伴拉着我练习，伸开手臂掌握平衡，最后可以独立滑行。
2: 同学们，请你们结合习作评价单评议一下这两位同学的思维导图。
1: 首先，两位同学把学做步骤都写清楚了，中间遇到的困难以及有趣的经历也能看到，就是心情的变化在思维导图中不太明显，希望在习作中有所体现。
2: 说得很有道理，第一次学做事情呢，心情一定是浮于变化的。那怎样将这种心情变化写得清楚具体呢？我们来看一段我们家的男子汉的片段。他攥着钱走进了柜台，忽然又胆怯起来。我说，你递上钱，我帮你说好了。不要不要，我自己说，他说。到了柜台前，他又嘱咐我一句，你不要讲话啊。营业员终于过来了，他神情有点紧张，勇敢地开口了，同志，买买买。他忘了要买什么东西了，我终于忍不住了，买一包山楂片。他好久没说话，潦草地吃着山楂片，神情有些沮丧，我有点后悔起来。同学们，我们看这一段，我的小外甥从勇敢地提出买东西，到紧张地忘记买什么东西，再到最后心情沮丧到了极点。作者将一波三折的心情变化描写得非常的清楚和具体，在文中还有他攥着钱以及吃着山楂片这样的动作描写，以及不要不要我自己说，同志，买买买的语言描写，那将一个小男孩要求独立自主的形象描写得淋漓尽致。同学们，接下来呢，就请你也借助刚刚写的思维导图，回想自己学做的事情时的语言、动作、神态、心理等等，把学做事情中怎样克服困难以及心情的变化说清楚。如果你身边有小伙伴或者家长，也可以给他们听。注意说的时候要说明白顺序和步骤，说详细困难和解决方法，说清楚心情和感受。开始吧。同学们，如果你们说清楚了，那么我们尝试着写一写，把思维导图当中最有困难、最有趣味或者最能体现你成就感的那个情节写下来吧。写完之后呢，请大家依据评价单先自己修改，然后再依据评价单伙伴互评。开始吧。

0: 老师带来了一个同学写的“我学会了游泳”的片段，我们看看这位同学是这样写的：“扑通一声，我勇敢地跳入水中，但冰凉的水让我立刻缩成一团。别停，游起来！”老师一声令下，我只好按着老师说的先吸了一口气，然后把脑袋扎入水中，收帆登加。我心里不断地默念着，还甭说，真往前游动了。我心里乐开了花，但一个不小心，我差点被水呛着，慌乱中立刻站起身来。我鼓励自己说：“再试一次。”就这样，反复练习中，我终于学会了游泳。教练夸我学得真快，我特别骄傲。同学们，接下来请你依据习作评价单进行评价。
1: 我觉得这段学习游泳的过程，大致过程写清楚了，也写出了当时出现的困难，尤其写清楚了作者心情的变化。开始勇敢地跳入水中，然后游起来了，很开心。接着差点被水呛着，很慌乱。最后被教练夸奖，很骄傲。所以我分别打3颗星。
0: 还有补充吗？
2: 我觉得还可以更细致些，比如怎么收帆登加的，怎么反复练习的，不能一下子就到结果，要有具体练习的过程，这样才能体现从不会到会的学习过程。所以在克服困难处，我打2星，大家同意我的观点吗？
0: 这位同学认为克服困难的部分还有提升的空间。是的，同学们，克服困难的部分呢，我们要学会按下慢进键，就像制作动画片一样，一帧一帧，一个动作一个动作，这样分步写清楚，这样才能形成一幅生动鲜活的画面。同学们，我们看小外甥上火车的片段描写。我把他抱了起来，他勇敢地抓住窗框，两只手有力地蹬着车厢，攀上了窗口。窗口边的旅客不约而同地伸手去抱他，他推开那些妨碍他的手，抓住一双最得力的，窜进了车厢，淹没在拥挤的人群里了。同学们，我们看这片段描写当中，作者运用了抓、蹬、攀、推、窜等连续动词，将小外甥面对挑战时沉着冷静的特点突出出来了。那么再回到学游泳时脚收帆登加的动作，怎样才能写得清楚具体呢？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注意观察他的动作，一会儿我们用文字来描述一下。
3: 八爪伸手低头收帆登加，八爪吸气腿夹紧，伸手低头登加。
4: 你说的每个笑话我都笑了。
0: 我们请两位同学来描述一下。
5: 收帆登加，我心里不断地默念着，于是我努力保持着水中的平衡，让小腿往回收，而且尽量贴近大腿，脚掌贴近水面时，我赶紧做一个外翻的动作，让自己的脚尖与蹬腿方向一致。蹬腿时，我想象着脚上有个大虫子，恨不得赶紧甩掉一样。我快速有力一蹬，双腿立刻伸直，哇，大虫子甩掉了，于是逃过一劫。我愉快地想象着，这样反复几次，动作愈发完美。
6: 我鼓励自己，默默地对自己说：“再来一次。”随着教练反复叮嘱，划水、吸气、低头，我像一只真正的小青蛙一样，手脚配合得越来越默契，可以在水中自由自在地畅游了。
0: 通过这两位同学的补充，我们发现这段文字描写的动作越来越细致了，而且他们还加入了自己的想象，运用了生动的比喻，将我学会游泳的过程写得非常的清楚和具体。同学们，我们还可以运用做一做和演一演的方法，调动自己的体验感受，写清楚做法和想法。比如在我学会了骑自行车这样一个片段里，于是我又试了第二遍、第三遍，最后一次我终于学会了骑自行车。那么现在请你们自己做一做骑自行车的动作，演一演，想一想自己的感受。我们看这位同学是这样补充的：我先找了个高坎儿，右脚先跨上脚踏板，然后起身弯腰用力一踩，车子立刻向前驶去，接着左脚也跟着踏下去，就这样

0: 圈一圈地蹬着，车子平稳地跑起来了，但我仍然紧张极了，眼睛死死地盯着前方，生怕一个不小心再和地面来个亲密接触，手心都汗津津的。不过我笑到了最后，车子居然没有再倒，我高兴极了，终于学会骑自行车了。同学们，我们看，在坐中学习，仿佛身临其境，想法和做法就更加的细致和具体了。那同学们，老师带来了一位学姐写的《我学会了做番茄炒蛋》，请大家读一读，看看她是怎样描写克服困难的。这位学姐的表示顺序的词语也用得非常好，比如首先、接下来、最后、等一等。好，同学们，我们来评议一下。
1: 心理描写特别真实细腻，写出了我第一次做事时的慌张、想放弃又不甘心的心情。比如，我急得鼻尖冒汗，越急越乱，差点把碗碰翻。不然还是点外卖吧，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可转念一想，都洗好碗打好水了，想放弃也太没出息了。这样就把第一次学做事情的矛盾心理突出了。
0: 这位同学关注了心理的描写。
2: 语言描写很朴实又很温暖，比如妈妈说的做菜就是要多试几次，还有结尾爸妈惊喜的反应，都特别贴合生活，让整篇文章充满了烟火气。
0: 是的，语言描写也非常出彩，
3: 连续动作描写特别连贯，像放小电影一样。比如我深吸一口气，用纸巾擦干净桌子，重新拿了个鸡蛋，对着碗边轻轻一磕，眼睛紧紧盯着火候，等油微微发热就把蛋液倒进去，慢慢推动锅铲。一连串动作写得清清楚楚，画面感很强。
0: 动作描写中连续动词的运用也非常的精妙。同学们，刚刚三位同学的分享一定带给你新的思考，接下来就请你选择思维导图当中画星的最有困难或者最有趣的地方写下来。这一次我们要写清楚克服困难的过程或者有意思的情景，尝试着写出心情的变化，开始吧。这一次大家修改之后呢，老师带来了一位同学写的我学会骑自行车的这样一个比较完整的片段，我们看看他是怎样写克服困难的。一开始，我信心满满地跨上自行车，用一只脚踩在脚踏板上一蹬，自行车却像个喝醉酒的人一样歪歪扭扭地左右摇晃。我立刻紧张起来，弓起后背努力保持平衡，可自行车就像淘气的孩子一样不听我的话。我想让他往左，他却向右，我想让他向右，他却往左。突然，自行车的车轮压在一块小石头上，车头立刻来了个近180度大挪移，哐当一声，自行车倒了，重重地压在我身上。大家看，这里的比喻拟人的修辞手法，将我学自行车的困难重重写得非常生动。你敢欺负我，我气哼哼地抽出身来，也算车下留情。我并没有受伤，虽然我有点不耐烦了，好想大声喊我不学了，但半途而废岂不让人笑话，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于是我又试了第二遍、第三遍，最后一次，我左脚踏在脚踏板上，上下连续踩了几脚，趁着车子往前滑动，我立刻飞身上车，右脚用力蹬一下右脚踏板，嗖的一声，车子顺顺当当地往前走了。同学们，我们看这里将我想学又想放弃的矛盾心理以及连续动词的运用都非常的生动和具体。接着，我眼睛盯着车子前方，左脚、右脚，我不断地蹬踩着脚踏板。此时，车子不再像喝醉酒的家伙歪歪扭扭的不听话，而是乖乖的直线往前跑了。风在我耳边呼呼响着，我感到自己的心都要飞起来了。我成功了！我急切地跑到妈妈面前，告诉她这个好消息。大家看，经过大家的修改，这篇文章更有画面感了。

0: 同学们，在课下的时候，大家请继续完善这篇习作，修改之后呢，附上一张自己的照片，制作成长故事集，大家互相阅读，互相学习，保留自己一份美好的童年回忆。同学们，我们再来看一下写这篇文章的一个过程。首先，精选一件学艺事，步骤有序，写清晰，语动心神来助力，心情起伏，大家要写具体。
1: 想要精准射门，看不清可真糟糕。不过别担心，近视是可以预防的。写作业做到，离笔一尺，离桌一拳，握笔一寸。看书20分钟，远眺20英尺外20秒。积极参加户外体育锻炼，适当增加含有钙和锌的食物摄入，如牛奶、紫菜等。预防近视，从现在做起。大家都记住了吗？

眼睛是我们的好朋友，如果不去爱惜它，近视就会找上你，所以错误的用眼习惯不能要。你们可能得了近视，外界发出的光线会在眼睛视网膜成像，而近视的光线落在视网膜前方。轻中度近视会影响我们日常生活，要是不控制，变成重度近视，还可能引起视网膜变形、脱落，甚至失明。出现眯眼、揉眼情况时，需要及时看医生和验光配镜，不要使劲揉眼睛，手上有看不见的小细菌，揉进眼里要生病。记住了吗？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的数学李老师，很高兴和同学们同上一堂课。通过今天的学习，同学们可以在直观操作中理解抽屉原理的有关概念，初步了解抽屉原理的结构特征，还能够充分理解总有、至少等特定术语的含义，清晰地建立带分物品和抽屉之间的关系，初步经历数学证明的过程，逐步提高大家的逻辑思维能力，为以后学习较为严密的数学证明做准备。通过学习，还有意识地培养大家的模型思想，发展大家的数学思维能力，增强运用能力。下面，我就将和同学们一起走进割巢问题。同学们，你们知道一年有几个季节吗？一年有四个季节，春、夏、秋、冬。如果说一个小组中有五人，那么总有一个季节里至少有两人过生日。这句话你能理解吗？相信通过今天的学习，你就能很准确地分析这句话的意思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例题一。把四支铅笔放进三个笔筒中，不管怎么放，总有一个笔筒里至少有两支铅笔，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要想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我们首先要理解总有和至少是什么意思。总有的意思呢，就是一定有，而至少的意思呢，是大于或等于的意思。也就是说，这句话可以翻译成把四支铅笔放进三个笔筒中，不管怎么放，一定有一个笔筒里大于或等于两支铅笔。首先，我们来做个实验。这里有三个笔筒，有四支铅笔，可以把四支铅笔都放在左边的笔筒里，那么总有一个笔筒里至少有两支铅笔，左边的笔筒里已经有四支了，它是满足刚才我们说的条件的。也可以在左边的笔筒里放三支，中间的笔筒里放一支，右边不放。当然，也可以在左边的笔筒里放两支，中间的笔筒里放两支，右边不放。还可以在左边的笔筒里放两支，中间的笔筒里放一支，右边的笔筒里放一支。无论怎么放，都能满足刚刚我们说的条件。小红把各种情况都摆出来了，大家看一看，并且他还做了记录。比如第一种摆法，第一个笔筒里有四支，第二个、第三个笔筒里不放，它记录为400。这里。

0: 请同学们注意，如果你把四支笔都放在第二个笔筒里，即为040，实际和这种情况属于同一种情况。那么依次记录的是310、220和211。这时我们就可以看出，无论怎么放，总有一个笔筒里至少有两支铅笔。那么请同学们想一想，如果把五支铅笔放进四个盒子里，总有一个盒子里至少要放几支笔呢？如果我们用刚刚的方法一一记录的话，会记录如下这些结果。那么请问同学们，如果说总有一个盒子里至少放进三支铅笔，你同意吗？看着记录结果，可能有同学已经发现了，记录当中最后的两种情况就不满足这个条件，所以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那么刚刚无论是我们在笔筒里放铅笔，还是把铅笔放进盒子里，我们把所有的情况都进行了记录，这种方法就是枚举法。那么请问大家，如果把100支铅笔放进99个盒子里，总有一个盒子里至少要放进多少支铅笔，你还会选择枚举法吗？为什么？可能有的同学就觉得枚举法太麻烦了，应该有更简洁的方法。这时有同学提出来这样的想法。
1: 我这样想，如果每个笔筒中最多放一支铅笔，那么三个笔筒中最多放三支。可是现在有四支铅笔，所以总有一个笔筒中至少有两支铅笔。
0: 这位同学的想法你听明白了吗？按照他的分析，我们就可以总结为这种方法是假设法。我们利用假设法来填一填下面的表格。如果是6支铅笔放进5个盒子里，总有一个盒子里至少有几支笔呢？根据刚刚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至少有2支笔。如果把7支笔放进6个盒子里，总有一个盒子里至少放的也是2支笔。8支笔放进7个盒子里，总有一个盒子里至少放的铅笔数也是2支。9支笔放进8个盒子，总有一个盒子里至少放的笔数也是2支。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出一个结论， n+1支笔放进 n 个盒子里，那么总有一个盒子里至少放进2支笔。观察这个表格，我们可以做如下的总结。把 n+1 个物体任意放进 n 个抽屉中， n 是非零自然数，那么一定有一个抽屉中至少放进了2个物体。这个规律就叫做抽屉原理，也叫做割巢原理，我们的教材中对它有所介绍。抽屉原理是组合数学中一个重要的原理。抽屉原理有2个经典的案例，一个是把10个苹果放进9个抽屉中，总有一个抽屉至少放了2个苹果，所以这个原理称之为抽屉原理。第二个呢，是6只鸽子飞进5个鸽巢，总有一个鸽巢中至少飞进了2只鸽子，所以这个原理也叫做割巢原理。现在请你利用刚刚我们总结的规律来分析一下开始我们提出的问题。我们班每个小组有5名同学，总有一个季节里至少有2人过生日。其实5名同学就相当于带分物体，季节数相当于抽屉。如果每个季节最多有1名同学过生日，则4个季节里最多有4名同学过生日。那么现在有5名同学，剩下的1名同学无论是哪个季节过生日，

东满族总有一个季节里至少有两人过生日。来，大家用刚刚我们总结的规律来看一看能不能解释下面这个问题。一副扑克牌，取出大小王，还剩52张牌，五人每人随意抽一张，抽取的牌中至少有2张牌是同花色的，你能运用今天所学的知识进行解释吗？这时我们也要利用抽屉原理，还剩52张牌，那么剩下的牌一定是方块、红桃、梅花、黑桃4种花色，各13张。那么我们把4种花色看成是抽屉，把5张扑克牌放进4个抽屉中，必然有一个抽屉里至少放进了2张扑克牌，至少有2张牌是相同花色。请同学们和老师一起来看一看书后的作一作。第一题，随意找13位老师，他们中至少有2人的属相相同，为什么？那么我们可以知道，13位老师就相当于带分物体，属相数就相当于是抽屉，那么我们一共有12个属相，如果每个属相各有1位老师，剩下的1位老师无论是什么属相都至少有2人的属相是相同的。5只鸽子飞进3个鸽笼，总有一个鸽笼至少飞进2只鸽子，这是为什么？你能解释一下吗？每只鸽笼先飞进1只鸽子，剩下的2只鸽子无论飞进哪个鸽笼都能满足至少有总有一个鸽笼至少飞进2只鸽子。这里边想提醒同学们注意，最后的2只鸽子不要飞进同一个鸽笼，如果它们飞进同一个鸽笼就不能满足至少这个条件了。接下来和老师一起来看一看例题2，把7本书放进3个抽屉，不管怎么放总有一个抽屉里至少放进3本书，请你解释一下为什么？你能证明这个结论吗？我们来看一看，有的同学用的是实验的方法，我随便放放看，一个抽屉1本，一个抽屉2本，一个抽屉4本，符合总有一个抽屉里至少放进3本书。也有的同学利用咱们前边学过的知识进行分析，如果每个抽屉最多放2本，那么3个抽屉最多放6本，最后的1本一定会放到3个抽屉当中的任意一个，从而满足总有一个抽屉里至少放进3本书。并且他还列了个算式，7除以3等于2本，余1本，2加1等于3本。请问你能理解这个算式表达的意思吗？这个算式表达的意思是把7本书放进3个抽屉中要尽量的平均分，那么每个抽屉里放2本还剩1本，这1本书无论放到哪个抽屉里都会满足总有一个抽屉里至少放进3本书的条件。请同学们继续思考，如果是8本书会怎么样？那么我们列的算式就会是8除以3等于2本余2本。有一个同学第二步用2加2等于4来表示，他认为如果把8本书放进3个抽屉，不管怎么放总有一个抽屉里至少放4本书。也有同学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在列式中他的第二步列成了2加1等于3本。有这种想法的同学认为，如果把8本书放进3个抽屉，不管怎么放总有一个抽屉里至少放3本书。你认为哪一种说法是对的呢？说一说你的理由。2种列式，

我们来做个实验，把八本书放进三个抽屉里，先尽量平均的每个抽屉里放两本，还余两本。这时剩下的两本是放进同一个抽屉，还是分别放在两个抽屉里，能够满足条件呢？聪明的同学们一定想到了，要满足至少就要把两本书分别放到两个抽屉里。这时剩下的两本在平均分后，总有一个抽屉里至少放进三本书。所以第二种方法是正确的。那么如果是九本十本呢？九本我们就用九除以三，刚好等于三本。那也就是说，可以满足如果把九本书放进三个抽屉，不管怎么放，总有一个抽屉里至少有三本书。十除以三等于三本，余一本。三加一等于四本。这时我们会发现，如果把十本书放进三个抽屉里，那么不管怎么放，总有一个抽屉里至少有四本书。我们列出来这三组算式，那么观察这些算式，大家思考一下，至少数都是怎么求出来的呢？实际上，如果物体数除以抽屉数有余数，用所得的商加一，就会发现总有一个抽屉里至少有商加一个物体。用字母表示是 A 除以 N 等于 B 余 C， 当 C 不等于零，这时至少数就是用 B 加一。根据刚刚我们总结的规律，你能解决书后的做一做吗？十一只鸽子飞进四个鸽笼，总有一个鸽笼至少飞进三只鸽子，说一说为什么？我们列算式，十一除以四等于两只，余三只。第二步，二加一等于三，不要让三只鸽子都飞进同一个鸽笼，一定要让它们分别飞进三个笼子，这时才能保证至少。所以如果每个鸽笼飞进两只鸽子，那么还剩三只鸽子，剩下的三只鸽子也要飞进鸽笼里，所以总有一个鸽笼至少飞进了二加一等于三只鸽子。小明表演扑克牌魔术，一副扑克牌取出大小王还剩52张，九人每人随意抽一张，至少有3张牌是相同花色的。你理解这个扑克牌中魔术的道理吗？那么我们利用今天学的方法来解决，九除以四等于2张余1张，二加一等于3张。也就是说，把四个花色看成四个抽屉，九人抽的牌看成九个物体，先平均每个抽屉放两个，多余的一个无论放进哪个抽屉都有三个物体，即至少有3张牌是相同花色的。我们对前面所学的知识进行一下梳理，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如果物体数除以抽屉数有余数，用所得的商加一，就会发现总有一个抽屉里至少有商加一个物体。字母公式是 A 除以 N 等于 B 余 C， C 不等于零，那么至少数就等于 B 加一。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书里的例题三。盒子里有同样大小的红球和蓝球各4个，要想摸出的球一定是两个同色的，至少要摸出几个球呢？针对这个问题，同学们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一个同学认为，只要摸出2个球就能保证是同色的，因为我们可能摸到2个红球，也可能摸到2个蓝球。但是也有同学提出了不同的说法，因为还有第三种情况存在，如果摸出2个球正好是一红一蓝，就不满足条件了。那么摸5个球呢？
我们把所有的情况列出来，就会发现，摸五个球，至少有三个球是同色的，摸出五个球不是最少。那么摸三个球就能保证两个同色的球了，因为。

0: 一冷摊实坐，
1: 抬头挺胸背要直，
0: 多做运动多伸展，
1: 蹦蹦跳跳不懒散，
0: 骨骼发育要营养，钙磷为地补起来，
1: 良好体姿我最亮，
0: 健康成长身体棒。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科学老师高凯乐，很高兴今天在科学课上与大家见面。之前的科学课，我们一起学习了太阳升起来了，我们通过观察日出、日落，记录一天中太阳的位置与高度的变化，认识太阳在天空中的运动规律，知道了东升西落的周期性现象。我们还学习了月亮，通过观察月相，记录月亮的形状在一段时间内的变化情况，知道了月亮的形状每天都是变化的，知道了月有阴晴圆缺。今天的科学课将让我们继续学习春夏秋冬。一年有四季，四季更迭，四季又有什么样的现象呢？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段视频一起来回顾一下四季的现象吧。

0: 看完视频，相信你们和高老师有同样的感受。四季真美呀，四季循环，年年不同。那我们又该如何观察和表达四季呢？今天就让我们通过科学的视角，打开春夏秋冬的秘密吧。在今年刚开学不久，老师拍了一张照片，在照片里你能看到什么吗？那这张照片又是在什么季节发生的呢？你是通过什么依据判断的？
1: 我以前观察到春天来到的时候，柳树会呈翠绿色，冒出新芽，现在图片中的柳条也冒出了新芽，所以这应该是春天。
0: 你通过观察柳树冒新芽的这一证据判断这是春天。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你们在观察过春天的这个现象的时候又有什么发现呢？请你在记录单上写下关于春天的发现吧。请你用笔，用文字，简笔画的形式来记录你的发现吧。大家现在脑海中有什么关于春天的现象吗？如果还没有，没关系，也可以结合这段视频来帮助你记录吧。

现在大家记录完毕，让我们先来看看这位同学的记录吧。这位同学发现了，在春天的时候，小草会发芽，有很多的花儿都开了，同时还能看到许多的昆虫。关于春天，你还有什么发现吗？

0: 春天有春雨落下，天气暖暖的，冰雪全都消融了，再也没有厚厚的冰块了。
1: 春天迎春花、桃花、油菜花都开了，小草也发芽了。
2: 我发现春天燕子会飞往北方，花开了很多，昆虫也都出来了。
3: 春天里油菜花全都开啦，一大片金黄金黄的，像给大地盖了黄被子。我和家人喜欢去踏青，还会在春天去植树。
4: 太棒了，同学们！刚才我们说了许多关于春天可以看到的现象，大家看，屏幕上老师把这些现象都总结了下来。那现在大家看到这些现象的时候，发现这些图片堆叠在一起并不方便我们总结，这些现象太多了。那你能通过分类的方法把春天的现象分分类吗？你是通过什么依据来进行分类的呢？
0: 老师，我把它们分成了四类。第一类是植物的变化，桃花、油菜花、柳树，它们都是春天才会发芽、开花的。第二类是动物的变化，活跃的小蜜蜂和回到北方的小燕子，它们春天都出来活动了。第三类是我们人类的活动，大家去种树、去看花，还有人在播种。第四类是天气的变化，春天气温变高，冰雪消融，还会下小雨。
4: 你的分类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原来描述春天的现象可以从这么多角度来进行描述。我们可以从气温、植物、动物、人的角度来进行描述。那一年有四季，其他季节又是什么样呢？你最喜欢哪一个季节呢？请你用我们刚才所总结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来描述你最喜欢的季节吧。
2: 我最喜欢夏天，夏天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气温变高了，天气变得特别热，太阳很晒，荷花开了，植物生长得茂盛，动物也都找凉快的地方乘凉，蝉也会鸣叫。最后，气温变热也改变了我们的活动，因为太热了，我们小朋友就会去海边玩水、游泳，用这种方式凉快下来。
1: 老师，我来描述秋天，我按气温、植物、动物、人的顺序来说。第一，气温，秋天的天气变凉了，不像夏天那么热，温度慢慢降下来了。第二，植物，天气变凉后，银杏叶变黄落下来，柿子也成熟变红了，田里的稻子也变成金黄色的了。第三，动物，大雁会排着队往南方飞，他们要去暖和的地方过冬。第四，人，农民伯伯趁着不热的天气，在田里收割成熟的稻子，秋天是收获的季节。
3: 我最喜欢冬天里有很多的雪，我最喜欢堆雪人。我还发现有一些鸟类会选择继续留在这里，不过他们会换上非常厚的绒羽保护自己。我还从书中了解到，有很多的动物都会冬眠。
4: 同学们太棒了，刚才我们不光做到了观察，还能从多角度来描述我们最喜欢的季节。大家看，老师通过这张表格把刚才我们的发现总结了出来。我们一起来看，在春天里，气温开始逐渐回暖，冰雪开始消融，植物也在发生着变化，很多植物发了芽儿，还开了花儿，燕子也从南方回到了北方，蜜蜂也开始出来采蜜了。同时，我们人还会趁着春天的美丽景色踏青，我们还会植树，农民伯伯还会趁此进行播种。到了夏天，又有了不一样的现象，气温开始逐渐变得炎热，植物开始变得枝繁叶茂，小动物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青蛙、知了都在叫，而我们人也会纳凉，到河边、海边吸水。到了秋天，又有着典型的现象，气温开始逐渐转凉，植物叶子开始变黄，很多植物都开始结出。

落果实，动物大雁有的会南飞，发生着变化，而我们人也会在秋收的季节来进行收割。秋天，我们还会趁此美景来进行秋游。冬天里又有了新的现象，气温开始变得寒冷，植物开始落叶休眠，小动物有的在冬眠，有的也在发生着变化。比如说，麻雀的羽毛开始逐渐变厚，而我们人也会穿上厚厚的衣服取暖。下雪的时候，我们还能堆雪人。通过总结，我们发现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现象。那一年有四季，四季更迭中，生活在大自然中的动物、植物和我们，又能发生怎样的变化呢？让我们先来看一看植物，看一看四季的更迭中一棵树的变化吧。

0: 一棵树在四季中的变化有什么变化呢？
1: 老师，我发现四季发生了变化的同时，树也有四季的影子，不同的季节会有不同的变化。比如说春天的时候刚发嫩叶，到了夏天的时候，树叶茂盛，到了秋天的时候，叶子开始变得金黄，纷纷掉落，到了冬天，树枝光秃秃的。
0: 原来一棵树上也能看到四季的影子。在你们身边，你们还发现有哪些类似的现象吗？
2: 老师，我家门前有山桃花，我观察到春天，山桃发芽开花，夏天枝繁叶茂，结出小桃子，秋天叶子变黄掉落，冬天树枝光秃秃，进入休眠。
0: 在一年四季的变化中，我们发现季节的变化可以影响植物。那除了植物，动物会怎么变呢？在我国新疆地区，有一种这样的神奇鸟类，它被人们称为四季的精灵。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雷鸟在四季中的变化吧。

0: 小小的雷鸟可真可爱呀，在一年四季的变化中，它的羽毛也发生了不同的变化。那雷鸟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对于它的生存有什么帮助吗？
1: 老师，我通过观察图片发现，雷鸟生活的地方比较寒冷，在冬天的时候，环境比较雪白，它换上了更加保暖的白色羽毛，这样既安全又温暖。
0: 特别棒。你发现雷鸟的羽毛和它的环境有关系，那一年四季，雷鸟的羽毛会根据环境发生着变化。在春天里，它的羽色适配裸檐；在夏天的时候，它的羽毛融入苔原；在秋天的时候，它的羽毛融入枯草。而到了冬天的时候，它的羽毛匹配雪白的雪地。那雷鸟在四季中羽毛发生着不同的变化，它的变化与环境有关。通过这样的变化，并且躲避天敌的现象，在我们的科学上管它叫做保护色。那其实不光在四季中，

0: 雷鸟有这样的变化，其他的动物也在发生着变化，比如说我们身边的麻雀也在发生着变化。在夏天的时候，它会换上较为轻薄的羽毛，到了冬天的时候，它会换上较厚的羽毛来进行保暖。北极狐也在发生着变化，冬天的时候，它的毛变成了白色，而到了夏天的时候，它的毛又变成了棕色。其实，不光在它的表面有这样的变化，有些动物还会通过行为来适应四季的变化。比如说，在冬天的时候，食物并不是很充足，一些动物会选择用冬眠这样节能的方式来度过寒冷的冬天。一些鸟类并不擅长适应季节，但是它们擅长飞行，它们会通过鸟类迁徙的方式来适应四季的变化。所以，我们发现季节的变化原来也在影响着动物的变化。那生活在大自然中的我们又有着怎样的变化呢？请你总结一下四季的更迭中人的变化，完成这张表格，说一说你的发现。
1: 老师，我发现季节的变化，因为气温不同，所以我们穿的衣服也都不一样。到了冬天，我们要穿很厚的衣服，到了夏天，我们要穿半袖。
2: 老师，在春天的时候，我喜欢踏青，喜欢欣赏美丽的花，人们还会在春天播种植树。到了夏天的时候，人们为了避暑，会在树荫下乘凉，也会到有水的地方去玩了。秋天的时候，我和爸爸喜欢欣赏秋天，爬山看红叶。到了冬天，我喜欢堆雪人。
0: 同学们说的都非常好，四季的变换中，相信有了你们的陪伴，家人也会感受到四季的魅力，生活也会变得非常有趣。那其实不光在生活和娱乐方面，四季的变化也在影响着我们的农业。古人特别有智慧，他们不光总结了春夏秋冬的变化，还把四季细细划分。同学们，你们听说过二十四节气吗？二十四节气分别有哪些节气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春天里，包括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和谷雨。夏天有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和大暑。秋天有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和霜降。冬天有立冬、冬至、小雪、大雪、小寒和大寒。在四季中都有着不一样的现象。那今天我们学习了四季，对于四季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3: 老师，我觉得四季非常的美，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的风景。
2: 我认为观察四季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让我们更好的生活在四季中。
0: 同学们说的都非常好，四季的更迭中，我们观察四季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在四季中生活。那同学们下了课之后也可以继续的观察我们的四季，四季中都有什么现象，也请你做一个优秀的观察员和记录员，把我们的发现分享给更多的人。你们也可以像图片中的哥哥姐姐们一样，把你们的发现用话剧的形式展示出来。比如你可以在春天的时候和几位同学一起演一演苏眠的小动物，在夏天的时候你可以拿起荷叶一起来扮演摇曳的池塘风光，在秋天的时候你可以像他们一样拿起稻子扮演摇曳的稻子，让其他的同学一起来演农民。

让同学们体验四季的风光。那在冬天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伴着雪花，体会冬日的浪漫。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现象，期待同学们的发现。

同学们好，我是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一新学校的美术陈老师。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人美版教科书二年级下册第三单元第二课《我的形象变变变》。老师还带来一位超级厉害的朋友，他会七十二变，能顺便变化不同角色。没错，他就是齐天大圣孙悟空。大圣，用你的方式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0: 们，大家好啊！俺老孙有一双火眼金睛，能一眼看穿变化。今天俺就跟你们玩一个百变闯关游戏，第一关，先来考考你们的眼力。找到变身小秘密，俺就教你们72变的第一招。
1: 其实大圣的变身秘密全靠这本翻翻书的神奇机关，可是他变身的方法不止这些。今天我们就化身小小他米家，一起来解锁机关，也为自己亲手制作一本会变身的立体手工书吧。接下来和老师一起睁大火眼金睛，找一找书中藏着的小秘密。我们的形象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2: 老师，我发现书中人物的发型、服饰、配饰有变化，不变的是人物的脸。
0: 你们比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还厉害，发型、衣服、帽子全都变了。原来换装不换脸，就是让形象变的小秘密。我要奖励给大家一枚善于发现的火眼金睛章。接下来第二关更加精彩。
1: 欢迎同学们来到第二关，老师给每位同学都准备了百变素材包，里面有我们人物的发型、服饰，还有自己的小头像。我们可以一起动手，给自己或者是同学来搭配一个新造型。规则一，搭配一套完整的造型，包括发型、服饰和配饰。规则二，想一想这个新的穿搭造型适合去什么地方呢？
2: 我们小组给这位同学搭配了运动服，可以穿上去参加学校里的运动会，也可以平时运动穿。
1: 活力满满的运动风，搭配实用又合理。
3: 大家好，我给自己搭配了一套汉服，它有宽宽的袖子、彩色的腰带，还有好看的花纹，穿起来像古代的小书生一样。我觉得它适合穿在汉服文化节、博物馆研学、传统节日活动，特别有古风的感觉。
0: 俺老孙当年在天庭见过不少神仙穿这种宽袖子的衣服，你穿上这身活脱脱像个从古代书里走出来的小才子。穿去咱们的花果山古风派对，一定是全场最靓的仔。
1: 老师也要为你点一个大大的赞，你搭配的发型和服饰特别的完整。汉服是我们古代的传统服饰，把它穿在身上，不仅能体现出它的美，也可以让我们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4: 这位同学穿上了厚厚的羽绒服，还有可爱且毛茸茸的帽子和围巾，脚上穿了雪地靴，裹得严严实实的，像小熊一样。穿在冬天上学的时候，又暖和又好看，一点都不怕冷。
1: 你们的这身冬季穿搭设计得太贴心了，又暖和又好看，从你生动的描述中可以感受到你认真搭配的用心。那我们升旗的时候什么衣服更合适？
2: 我为学校升旗的情景搭配是我们学校的黄绿校服造型，还搭配了鲜艳的红领巾。我觉得这身衣服最适合穿在升旗仪式还有我们班的集体活动，穿上它我感觉自己是一名光荣的小学生，站在国旗下心里特别自豪。
1: 你说的太棒了，搭配的校服干净整洁，满满的精气神儿，特别契合升旗时的庄重氛围，展现了我们少先队员的风采。最后一个场合我们怎么搭配？
2: 大家好，我们组给这位同学搭配的是蝴蝶小精灵造型，大大的蓝色翅膀特别好看，裙子上画了线，像小蝴蝶的花纹，它的头上还加有小花触角，就像森林里的蝴蝶仙子一样。我们觉得它特别适合穿在百变造型派对或者童话表演的舞台上，漂亮又有创意。
1: 在百变造型派对中，我们就可以尽情发挥了。这位同学搭配的衣服不仅非常的漂亮，还想到了与之合适的场合，说明这位同学不仅非常的有创意，还特别会思考穿搭和场景的关系，真是太棒了。 老师还发现，在派对中有一个非常亮眼的迷彩小战士造型，他们把对解放军叔叔的崇拜融入了穿搭设计中，让这身衣服在派对中有了特别的意义。大圣，同学们的穿搭怎么样？过关了吗？
0: 俺老孙火眼金睛都看在眼里了，每个场景的搭配都特别合适，创意满满。恭喜你们顺利通过第二关，每个同学可以获得一枚创意乐表现和会合作章。现在真正的挑战来了，第三关。
1: 欢迎同学们来到第三关。刚才我们搭配了很多非常漂亮又有新颖的造型，但是怎么像孙悟空七十二变一样能够瞬间变换呢？秘密就藏在变身书的机关中。接下来我们拿出桌子上的翻翻书，轮流玩一玩，仔细观察书中的小机关。我们也可以通过桌子上的工具来体验一下机关是怎么制作的。
4: 我们发现了一种左右折叠换装法，先把纸折成九个格子，用剪刀在左右各剪两刀，把格子分开，将人物的头像粘在中间最上面的格子，然后把不同的衣服画在左右两边的折格，就可以翻一折换一套造型穿搭了。
1: 这组同学在玩的时候发现了只用平面的剪折方法就可以实现左右换装了。我们在折的时候要边对边对齐，画衣服的时候也要对齐头像位置再画。
4: 我们还发现可以把衣服画成了上下翻折的，每个格子画一整套衣服，比如折上去就是运动服，折下来就是公主裙，这样可以换很多套衣服了。
1: 他们的发现也很有趣，不同的画法、折法玩的效果也不同。老师在这里再和大家分享一个只通过剪折的方法就可以将一张平面纸快速变成一本立体小书。
5: 长方形纸先长边短边分别对折一次，打开短边对照着中间虚线分别再次折出清晰的折痕后打开，此处沿着中间的实线轻轻剪开，注意不要剪到头，像这样两边向内一推然后再一折，一本多页立体小说就完成了。
1: 一张纸不同的折法产生的立体效果也不同，我们同学可以大胆进行尝试。像这样的立体小书可以装入多个换装造型，我们也可以增加立体机关，特别适合展示同时出现的多个造型，视觉效果特别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听其他小组有什么新发现。
2: 我们玩的手工书翻一页就能换一顶帽子，我发现这本书的机关就是纸上挖一个像脸一样大的圆圆的洞，把人物的脸贴到最后面的一页，刚好露出帽子，翻一页就能换一顶帽子，不同的帽子还能体验不同的职业，就像孙悟空变身一样。
1: 这组同学一下子就找到了机关的关键，利用翻页加镂空

0: 就可以实现让换装书脸不变、衣常变的换装秘诀了。这就是我们要找的72变换装书的小机关。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们的换装书变得更加有趣呢？
1: 我们可以做职业体验主题的换装书，发一页当消防员，再发一页当医生，还能当宇航员，当古代的将军，就像在玩角色扮演游戏一样，超有意思。
0: 他说的太好了，我们利用翻折机关体验不同的职业，既好玩又可以认识各种职业，非常的有创意。
2: 我发现可以根据主题不同，为衣服添加合适的场景，这样换衣服的时候，就像在讲一个完整的小故事。
0: 有了主题和场景，我们的换装书就有了魔力。我们看看这幅作品，运用了翻折的机关，每翻一页，人物的形象发生变化，随之改变的还有环境和场景。翻一页就像看一个小电影一样，非常的有意思。接下来，老师再给大家介绍一个神秘小机关，请大家仔细观察作品，找一找它的换装方法有什么不同。
3: 我发现这本换装书的小机关是后面隐藏的抽拉口袋，大小正好，可以让抽拉条固定。我还发现了衣服是镂空的，玩的时候可以抽拉条左右来回拉，这样就可以同时给上下分体的衣服进行换装了，像做游戏一样，超有意思。
0: 这位同学观察得特别仔细，一下子就找到了机关的关键。后置的抽拉口袋就是机关的设计灵魂所在。我们思考一下，在我们生活中的小书本、小玩具，还有哪些好玩的小机关都可以用在我们的作品中呢？是不是除了抽拉口袋、魔术贴、转盘等工具，都可以把人物和衣服做成可活动的机关，在玩的过程就可以实现换装？刚才我们在游戏中体验，发掘了很多换装的有趣方法。接下来就请同学们和老师一起来探秘孙悟空72变的换装机关吧。仔细观察之后，同学们一定也发现了这本书的换装关键就在于3段式的自由分割组合。接下来就请大家看一看老师是怎么示范的。
4: 把8开的素描纸分别2次对折，裁剪成4张一样大小的纸，接着在左侧进行打孔。我们今天用到的是6孔打孔器，双手扶纸对准打孔器定位。对其左边 A5 的标尺即可按压完成打孔。继续打孔时，把橙色卡点对其套在倒数第二个孔洞，然后根据要画的人物比例，把一张纸对其折成3段，可以留一张纸做封面。将剩下3张用剪刀比着折线剪裁成3段。最后把大号孔的纸张穿入活页线圈，剪掉多余部分，轻轻按压关闭，即可组装成册。
0: 孙悟空来到了我们的现代生活，我们也给他解锁一个新造型。
4: 孙悟空来到了现代生活，我们也给他设计一个新形象吧。每画完一套服装，我们可以把身体翻过去，比着头，继续画一套新的。全部制作完成，我们来看一看效果。孙悟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百变翻翻书的主角。他先是换上了1号球衣，来到学校，和同学们在跑道上像风一样奔跑，体验了一把当足球小将的乐趣。转眼又换上了铆钉皮衣，抱着电吉他在舞台上弹得又酷又嗨，活脱脱一个摇滚巨星。最后，他换了橙红色消防服，手握水枪，和消防员们一起守护城市。一天下来，虽然很累，但是大圣很开心。原来不用金箍棒也能做这么多厉害的事儿。
0: 孙悟空的百变翻翻书是不是非常的有趣？相信同学们也跃跃欲试了。就请大圣来给大家宣布一下实践要求吧。
5: 孩儿们，俺老孙的变身秘籍你们都学完了，现在终极闯关任务来了。艺术实践，设计制作一本有趣的手工换装书，根据人物服饰适当添加场景，谁的创意最绝，变身最酷，谁就。

0: 就是今天的百变小传人。
1: 我们的创意时间结束了，看一看同学们的作品吧，找一找谁的机关设计的最巧妙，谁的变装最新颖。
2: 大家好，我用了剪、折、翻、立体机关和魔术贴的方法，制作了一场超酷的舞台秀换装书。开始，我穿着漂亮的公主裙，在粉色的舞台上闪闪发光，就像童话里的小公主一样。然后我按下了变身魔法键，换上了帅气的披风，一下子从温柔的公主变成勇士了。其实我的真实身份原来是魔术师，我拿着魔法棒轻轻一挥，就变出来了一只小鸽子，再一挥又变出了一只小兔子，是不是很酷？
1: 老师也被他的魔法换装书深深吸引了，利用了剪折翻的机关，还搭配了魔术贴，机关设计有创意，画面新颖有故事，真是一本好玩的翻翻书。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位同学的作品，他长大以后想做什么
3: 我长
1: 呢？
3: 大以后想做什么？让我想一想，想做科学家，还可以有改变世界的发明，也想做宇航员，可以去探索宇宙。我还想做医生，可以治病救人，哈哈，做独一无二的自己也很好。
1: 他用了镂空机关制作的翻翻书，新颖又有创意。他把自己的成长愿望藏进了翻翻书，每翻开一页都是一个新的职业愿望。那我们可以再从中看到他对职业的观察以及对成长的期待。还有哪些作品是我们觉得又好玩又有创意的呢？
2: 我喜欢这个抽拉机关的作品。春天里，我们可以自己搭配喜欢的裙子颜色，还能和好朋友两个人一起玩。你拉左边，我拉右边，一起给小女孩选漂亮的裙子。而且画里的小花、云朵和小河都充满了春天的感觉，又好看又好玩。
1: 这位同学借助了小机关，把给裙子换颜色变成了一个好玩的游戏，既可以自己随心搭配，还可以和同伴协助一起玩，非常有意思的小游戏。我们的创作时间结束了，还有一位同学的作品，我们来看一看。他也想把春天的色彩穿在裙子上，但是他用了不一样的方法，我们看一看他的小机关。原来他用了魔法转轮的方法，实现了自己的创意巧思。每翻动一下转轮，就可以给衣服换一件新颜色，非常的漂亮。老师希望大家也可以像他一样，大胆开动脑筋，把自己的奇思妙想融入到我们的设计之中。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自己的评价时间。对照屏幕上的评价，来想一想自己今天创作的表现怎么样，是不是也做到了善发现、爱探究、会合作、乐表现呢？今天我们用了多种方法完成了一本超级有趣的换装书。其实我们还可以结合我们的小机关，结合数学、语文等其他学科的知识，设计促进我们学习的益智书。这些书是不是也非常的有意思，又好玩，又可以帮助我们学习？大圣，今天和我们同上一堂课，有什么想和大家说的吗？
0: 孩儿们，今日一堂美术课，俺老孙看得清清楚楚。你们个个心灵手巧，学会了百变机关，还解锁了形象72变，个个都是厉害的小小设计师。欢迎大家来俺的花果山变装大派对，盛装赴约，同台比拼，尽情变身吧！
1: 我们今天都是小小设计师，也给自己解锁了新形象。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同学们在花果山的创意表现。

0: 听我说，
1: 这段话要送给亲爱的大家。保护视力很重要，不良习惯要改掉，正确坐姿不疲劳，少看屏幕多远眺。

用眼时间要控制，要让眼睛休息好。户外活动是神器，沐浴阳光心情好。注意卫生不揉眼，定期检查勤做操。心明眼亮精神爽，明亮世界多美妙。

0: 刘鹏，北京第二实验小学高级教师、市级骨干教师，北师大第五版小学数学教材编委，全国科研先进个人、北京市课改先进个人、北京市教师基本功比赛一等奖。
1: 屏幕前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刘老师，很高兴又和同学们在同上一堂课见面了。今天呀，我们将一起学习一个跨学科的内容，二十四节气。探索二十四节气的由来，是依托学生生活经验，通过查阅资料，了解与年、月、日相关的简单历法知识，尝试立竿测影，并观察影常变化，培养家国情怀的综合与实践学习单元。这个单元包括认识二十四节气，圭表测影知多少，尝试圭表测影，二十四节气分享会四部分内容。学生将经历在年历中初识二十四节气，探寻二十四节气的规律，在了解土圭之法的基础上，尝试自制简易圭表测影常，以及二十四节气分享会的学习历程。本单元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重点是应用意识和创新意识。中国古代先贤通过圭表测影的方法确定二十四节气，认识、理解、表达现实世界中最为基本的两个概念，时间、空间，涉及内容包含数学、天文学、地理、科学等多个学科。圭表测影啊，其实就是在平台上垂直竖立一根杆子，通过观察阳光下杆子影长的变化，确定一年的周期。而中国古代这种利用数学来认识表达时间的方法，记载着文明，承载着文化。接下来就一起让我们走进这节数学课。北京不仅是一座历史悠久、文脉绵长的古都，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而且呀，北京还是全球首个双奥之城。同学们，你们知道双奥之城的含义吗？没错，双奥之城啊，就说明北京既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又举办过冬季奥运会。其实啊，在冬奥会开幕式上，倒计时环节的设计也是与众不同的，充满着中国元素。你们知道是为什么吗？没错，冬奥会开幕式当天，恰逢中国传统的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从二十四开始，以二十四节气的形式倒计时，把最后一秒留给了立春。那对于二十四节气，你又有哪些了解呢？可能啊，有的同学会很快想到，在二年级的语文课堂上，我们曾经学过一首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这首二十四节气歌中的每一个字都代表一个节气。而且呀，这首二十四节气歌是中国古人为了便于记忆古代历法中的二十四节气而创编的一个歌诀。有的同学呀，可能还会联想到一些和二十四

节气有关的诗句。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首《清明》是唐代现实主义诗人杜牧所创造的一首七言排律，表达了诗人在清明时节内心的落寞以及浓浓的思念之情。也许还会有同学想到唐代诗人杜甫创作的《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首诗表达了诗人怀着极大的喜悦之情，细致描写春雨的特点，热情讴歌了来得及时、滋润万物的春雨。也许啊，还有的同学知识特别丰富，会知道其实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来认知一年中时令、气候、物候等方面变化规律所形成的时间体系，是中国传统历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确实如同学们所说，二十四节气起源于黄河流域，是中国古代农耕文化的产物。看到这幅图，你知道它描绘的是一个怎样的场景吗？物候当芒种，农人或插田。是不是有同学能够联想到这幅图描绘的是芒种时节呀，农民插秧的场景？耕织图是南宋绍兴年间画师楼书所创作的。耕织图诗一共有45幅，其中耕图21幅，织图24幅。而这一幅耕织图之插秧，就体现了古人在芒种节气插秧的繁忙景象。看到这里，屏幕前的你是不是会产生很多问题？比如说，古人为什么要在芒种节气插秧？二十四节气是如何确定的？它们有什么用？别着急，我们呀，先把这些问题存入问题银行，再来看一幅图。这幅图，你知道讲的是一件什么事儿吗？现在呢，夏至至日图，看到这幅图的名字，是不是有的同学会猜测到，这幅图或许跟夏至和太阳有关吧？还有的同学可能观察的就更为仔细，他们发现呀，图中的人物都在低着头看着地面，他们在观察什么呢？好，就带着这种感觉，我们再来学习。现在呢，你知道这幅图讲的是一件什么事儿了吗？没错，夏至至日图啊，就描绘了古人用龟表测影的方法确定夏至的场景。现在你又能提出哪些问题呢？我听到有的同学说，我特别想知道古人是如何用龟表测影的方法来确定节气的。那好，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去探索古人是如何用龟表测影的方法确定节气。观察活动任务。我看到有的同学特别想了解二十四节气

有关的知识。比如，这两幅图就分别描绘了芒种和夏至节气的场景。那二十四节气还有哪些？每个节气分别表示什么含义？人们为什么要制定二十四节气？它有什么用？二十四节气在年历中是如何排列的？有规律吗？还有的同学呀，对圭表测影特别感兴趣，他想研究圭表是如何制作完成的，圭表有什么用？还有的同学呢，思考就更为深刻了，想继续探究影长和节气之间有什么关系。哎呀，同学们真的是提了好多的问题呀。那围绕着核心任务，我们梳理一下同学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就从以下三个子问题开展研究。那我们就从认识二十四节气开始吧。请同学们拿出课前准备好的年历，选择一张，找一找，圈一圈，看看你有什么发现。请看活动任务。一，圈一圈，在年历中找出二十四节气。二，说一说，在圈找二十四节气的过程中，你遇到了什么问题？能解决吗？三，想一想，你有什么发现？我发现呀，同学们在圈找二十四节气的过程当中啊，还真的遇到了一些问题。瞧，这些同学就提出了这样的质疑：春节是节气吗？立春和春节是一回事吗？惊蛰这个节气表示什么意思？年历上还有龙抬头，龙抬头是节气吗？遇到了问题，怎么解决呢？有的同学想到可以查阅资料，没错，查阅资料啊，是一种非常好的学习方式。那接下来就请屏幕前的你，根据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查阅资料。我们一起来看看。原来呀，春节是中国传统的重要节日之一，它不是节气。立春作为二十四节气之首，则标志着春季的开始。龙抬头啊，也是中国的一个传统的节日，被称为春耕节、农事节等，与上古时代人们对星辰运行的认知以及农耕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惊蛰则表示仲春时节的开始，反映着自然界生物受节律变化影响而萌发生长的状态。时至惊蛰，气温回暖，雨水增多，万物生机盎然。我想屏幕前的你也一定还有很多关于二十四节气的问题。那课下呢，你仍然可以用查阅资料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再看年历，你有哪些发现？有的同学说，我发现每个月都有两个节气，是这样的吗？快看看你手中的年历，验证一下。还真是，每个月中都有两个节气，好神奇。有的同学说，我还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年历中有好多成对儿的节气，比如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小暑、大暑、小寒、大寒，还有
桥

春、立夏、立秋、立冬。这时又有同学说道，哎，怎么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呀？这么多的问题，有同学知道吗？瞧，这会儿啊，就有同学迫不及待地猜测道，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这四立是不是对应着春夏秋冬四季呀？夏至冬至是不是意味着夏天和冬天的结束呢？那同学们的这些猜测对不对呢？我们快去查阅资料，看一看。我相信同学们一定都有了答案。原来呀，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表示春夏秋冬四季的开始，一年一年就这样周而复始，四季交替。春分秋分表示昼夜平分，也就是昼夜长短相等的意思。夏至呢，它是一年中正午时太阳高度最高的一天。冬至啊，对于北半球而言是白昼最短、黑夜最长的一天。冬至标志着冬季的开始。看来呀，还和同学们最初的猜测不太一样。这时啊，又有同学对比了不同年份的年历，发现2024年2月4日是立春，可是2025年2月3日是立春。同一个节气，在不同年份的年历中，对应的日期怎么不一样？有的同学受到启发，也对比了自己手中的年历，发现不仅仅是立春，其他的节气在不同年份的年历中对应的日期也不太一样。哎呀，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那在这不一样的背后，节气又藏着怎样的规律呢？我们继续探究。请同学们看活动要求，这回啊，请同学们小组合作完成，先在学习单上记录每一个节气在不同年份中对应的日期，再对比观察，说一说你们发现的规律。瞧，有的组的同学发现了，每月的第一个节气是在三日到九日之间，第二个节气呢，是在18日到24日之间。有的组的同学发现呀，24节气对应的日期是相对固定的，比如上半年一个节气在6日前后，一个节气在21日前后，下半年呢，一个节气在8日前后，一个节气在23日前后。还有的组的同学发现，相邻两个节气之间大约间隔15天。同学们真是善于观察，善于思考，通过对不同年份年历的对比，我们发现了节气的规律。瞧，还有一位同学用这样一幅图表示季节、节气和月份之间的规律。你能读懂它吗？静静地想一想。和你想的一样，这幅图第一条线段呀，

0: 是一年有四个季节，联系第二条线段就能够发现每个季节有六个节气。第三条线段呢，表示一年有12个月。结合前两条线段整体观察，就不难发现，一年有四个季节，每个季节都有3个月，而每个月呢？都有2个节气。哎，你们还记得第一个节气是什么吗？没错，是立春。那最后一个节气呢？大寒。大寒过后呢？又是立春。就这样，新的一年又开始了。那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表示24节气这种周而复始、依次不断的现象呢？和你想的一样吗？是啊，24节气就在这一年年的岁月长河中，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同学们能够想到用"元"来表示，其实已经非常接近24节气的科学本质了。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就是一个近似的圆，而这也与古人的想法不谋而合。公元前104年，邓平、司马迁等制定了太初历，正式把24节气纳入了历法，使得24节气成为我们中国人的时间制度。回顾一下我们刚刚的研究历程，首先，我们在年历中找到了24节气，初步了解了每个节气表示的含义。接着，通过观察对比不同年份的年历，发现了24节气的规律。还有的同学呢，用这样的一幅直观图表示了季节、节气和月份之间的关系，甚至同学们能够想到用"元"来表示24节气这种周而复始的现象。同学们真的是特别会思考。那每一年中的24节气又是如何确定的呢？没错，古人就是用圭表测影的方法确定了24节气。对于圭表测影，你有哪些了解？老师啊，也为同学们带来了一些学习资料，我们一起来阅读。
1: 圭表是我国古代度量日影长度的一种天文仪器，由直立的圭和南北向平直的表两个部件组成。古人观察到，阳光下的物体都会投下影子，这些影子的变化遵循一定规律，因此他们在平地上竖立杆子或石柱，来观察影子的变化，这便是表。通过测量表影的长度和方向，人们便能知晓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古人发现正午时表影总是指向正北方向，他们便将石板制成的尺子平铺在地面上，与历表垂直。尺子一端连接表机，另一端指向正北，这便是圭。正午时，表影落在圭上，古人可以直接读出影长，这就是圭表的由来。早在公元前20世纪陶寺遗址时期，我国中原地区已使用圭表测影法。 24节气的确定。

0: 定用龟表测影法测出黄河流域白昼最短的这一天作为冬至日，以冬至日为24节气的起点，将冬至到下一个冬至之间的时间段分割为24段，每段15天。古人把这种方法叫做平气法，又称平均时间法。
1: 怎么样？通过数学阅读，你们是不是对龟表测影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呢？那你们想不想亲手制作一个龟表，来感受一下龟表测影的乐趣呢？那好，今天呀，我们就在现场模拟一下。这样，咱们先把影子找出来。需要哪些材料呢？对，需要一根杆和一个太阳。杆我有，太阳我可没有。有的同学说可以用手电筒来代替，太有创意了。那接下来就给同学们点时间，我们呀先感受一下，把影子找出来。我相信屏幕前的同学们一定找出了影子，可是这样就可以了吗？对，还需要一把平放在地面上的尺子。现在呢，行了吗？哎，又有同学提出了新的思考，怎样才能保证龟与表互相垂直呢？是啊，我们要将杆固定在这把尺上，那在固定的过程中，怎样才能保证杆与尺互相垂直呢？同学们想到用三角尺来帮忙，真是好办法。好了，同学们，现在你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龟表，想不想像屏幕中的同学一样，到大自然中去尝试龟表测影？那好，课下的时候啊，就请你约上自己的小伙伴，到大自然中去进行测影，并将你测影后得到的结果记录在学习单中。当然了，同学们在测影活动当中啊，还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不知道测影当天正午的正确时间，不太会辨认方向，导致龟表不能正确摆放，还有可能表制作的过长或过短，导致日影长度无法落在龟上，或者长度变化在龟上反应不明显。其实啊，遇到问题很正常，我们在完成挑战性的任务时，难免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与挫折，但是老师相信你们，综合运用自己学习的知识和方法，或者查阅资料，一定能够解决问题。对于时间，还有很多知识有待我们继续研究，比如说，古人在很早的时候就知道不同的地方时间是有差异的，周髀算经中就有明确记载。后来呀，人们发现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地球自转，于是人们将地球的经度分成360度，用于区分地球上东西方位，进而表达时间的差异。我希望同学们永远保有这份探索的欲望，不断地发现有价值的问题，不断地体验收获。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

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一群农民唱响黄土地上的歌谣，为什么能享誉全国？精致的木偶在人为操纵下，竟像是灵魂附体，背后有何秘诀？表演形式独特的河阳跳戏，为什么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韩城行古有何魅力而被称为中华第一古？村寨美丽中国将深入这片土地，寻找流传于此的古老乡音。这位70多岁的老人名叫张喜民，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像这样练练嗓子。他是华阴老腔的传承人。华阴老腔是当地一种历史悠久的戏曲，他现在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标签，中国最早的摇滚。今天张喜民回到了他生长的地方双泉村，也是华阴老腔的发源地。这个距三河交汇处不远的村落，古时是一个军事粮仓，依靠漕运直通都城长安。带头船工为了统一动作，一边喊着号子，一边敲击船帮，这就是老腔的由来。
1: 这个就是过去压制的压元征。
0: 华阴老腔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张喜民是华阴老腔正宗传人，至今保存着自乾隆年间传下来的100余个剧本，这些戏本几乎全是北宋、金、元时期民间流传的西周、列国、三分天下和唐宋故事。
2: 老腔可以说是成为我们华阴乃至渭南或者陕西的一张文化名片。老腔呢，先后到达美国、英国等等、法国等地，都参加了这个对外交流的演出。老腔呢，这几年呢，也获过了好多的国家级的这种大奖。

华阴老腔是明末清初陕西华阴市双泉村张家户族的家族戏。

0: 哎，姐姐啊，啊，
1: 高兴，
0: 高兴，
1: 坐着，坐着，坐着。
2: 张喜民和他的伙伴们都是双泉村土生土长的农民，而老腔这种古老的戏剧形式正是在黄土地上生长出来。他们忙时干农活，闲时唱老腔，时代在高速发展，他们却毫不迟疑地坚守传统，这是因为他们的挚爱，也是他们的信仰。

石洪泉是皮影传承人，从十几岁开始皮影制作技艺，他制作的皮影刀法细腻流畅，雕刻遒劲有力，景物丝丝入扣，色彩饱满厚重，充满了丰富的想象与艺术魅力。皮影精选优质的牛皮，在浸泡刀刮后成为薛洪泉手中的完美画布，将自我创作或世代相传的样谱在这块半透明的牛皮上小心描摹，这个过程叫做过稿。针尖一样的工具像画笔，这既需要眼力也需要耐心。优秀的皮影制作人必须熟练掌握其中的门道，薛洪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守正创新，小小的雕刀刻画出千姿百态的人物，刀鲁线条流畅，细腻多变，代表着中国古人的审美志趣，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双泉村的皮影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制作十分精细考究，选用当地上等黄牛皮，经制皮、过稿等30多道工序纯手工精雕细作而成。他们制作的皮影人物色彩艳丽，图案精细。皮影戏是传统工艺与戏曲紧密结合的一门艺术，制作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传统的皮影戏表演被称为五人忙，五个人相互配合就可以完成一台好戏，其中负责皮影操纵的纤手更是令人叹服，必须做到凌乱不惊，游刃有余。老腔实在是一种很小的戏种，是以皮影的形式进行演出的戏曲剧种，它只需五人就可撑起一台戏。皮影虽是小戏，但生旦净末丑却一样也不缺，只不过这五种角色都由主唱一人担纲，因此主唱的嗓音天赋就尤为重要。2006年，化县的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中国皮影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化县皮影戏作为其中的子项目一并入选。皮影戏演出搭台只需一盏明灯、两张方桌、几块木板，一口诉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幕布上皮影角色像一个个跳动的精灵，将古朴的梦想绽放得五彩斑斓。

如果说皮影戏的皮影造型是一出好戏的排面，那背后的演奏唱腔就是它的灵魂。东路晚晚腔。

是皮影戏唱腔中独具一格的存在，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皖皖腔，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而皖皖腔这个名称正是源于其中一件独特的伴奏乐器，这个铃铛皖皖。

0: 乐琴婉婉领奏，板胡应弦相应成趣。婉婉腔细致优雅，婉转缠绵，清新柔腻，典雅通俗。民间有一清二黄三秦腔，细腻不过婉婉腔的美誉。一个地方的戏曲风格代表着一个地方的民风特色，也承载着一个地方乡音和乡情。除了双泉村的华阴老腔，还有源于兴乐坊村的陕西地方戏的第二大剧种华阴迷糊。
1: 华阴迷糊就是啥？华阴几几道道的这个戏曲。华阴迷糊这个特色就是婉转和前腔不一样，前腔的就是更高昂一点，更粗犷一点。迷糊就是更婉转细腻一点。
0: 华阴迷糊流传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因受北曲的影响，到元代已经有了较完备的曲牌套曲，汇入了当时兴起的杂剧体系，有明显的民歌说唱形式，已开始形成为独立的剧种。皮影戏因为非真人演员亲身表演而被称为傀儡戏，而在渭南还有一种被叫做悬丝傀儡的高超戏法，它就是河阳提线木偶戏，又被称为线戏。据传提线木偶起于汉而兴于唐，演出时木偶的表演全部靠演员用手中的细线悬控木偶完成。提偶的线根据角色的不同有5到10根不等，最长的线有3-4米，操作难度可想而知。木偶在丝线的操控下被赋予了生命，偶人在舞台上走跑跳坐，舞枪弄棒，一出出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表演，曾令无数看客叹为观止。

0: 李敏生是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勤劳农民中的一员，世代居住在河阳县邢家庄。他身份寻常，却肩负起了一项不寻常的责任，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邢家庄这个毗邻黄河的村落，一直流传着一种古朴的戏曲艺术，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跳戏。跳戏的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是由祭祀中的赛神、跳舞等民俗活动发展而来。河阳跳戏的表演极为古朴，舞蹈动作看起来机械而有节奏，在举手投足间仿佛能窥见数千年前先民们欢欣鼓舞，庆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张彩帆
0: 演出时没有唱腔，演出者以吟代唱，不论男女角色，唱腔皆如吟诗宋词，仅有几种简单腔调，借抑扬顿挫区别喜怒哀乐。吟唱慢舞中，河阳跳戏体现的是生命原初的意义。在这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李敏生和他的伙伴们却选择逆流而上，为的就是把千百年来流传在河阳这块土地上的精神价值、记忆、趣味和独属于河阳人的世界观、生活信仰传承下来。何满堂，大荔县剧团的团长，数十年来热爱文化事业的他默默奉献，守护着当地的一门古老艺术。何满堂整理收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个斑驳的影像中记录的戏曲叫做同

0: 同州梆子又被叫做老秦腔，它被认为是秦腔的肇始之源，对于各路秦腔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州梆子又是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声腔形成历史源远流长。同州梆子与现代秦腔在舞台呈现和演员表演方面都很相似，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伴奏乐器的选择和声腔上的差异。大荔县盛产冬枣，当地人利用地利之便制作枣木梆子，乐师执枣木击节伴奏，为同州梆子戏曲赋予了应有的韵律。应母为节，阮咸赋之，这句老话描述了同州梆子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表演形式。阮咸是以西晋名士命名的弹拨乐器，河满堂使用的是四股弦。
1: 各位戏迷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直播间。
1: 对，非常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咱们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的直播间。

0: 同州梆子的唱腔过门较为短促，具有直起直落又复婉转的特点，加上欢音苦音因剧情唱词和人物性格的不同而涉及的用嗓程度的差异，使本嗓吐字正腔滑音高昂激越直起直落的同州梆子听起来越发显得慷慨激昂，韵味十足。渭南富平县的陶艺村流传着一种古老的传统戏曲艺术阿公腔。据传秦朝末年，项羽火烧阿房宫，宫里的五岳歌女出逃流落民间，他们把阿房宫里一种清雅俊丽委婉细腻的歌舞演唱传播开来，并因此而形成阿公腔。而现代的阿公腔之所以兴盛，全仰赖于这位叫段天焕的老艺人。
1: 没有段老就没有今天阿公腔，那功效非常大，要不是他这就灭顶了，就没有这个腔了。
0: 阿公腔曾一度以皮影的形式演出，1960年搬上了大舞台，在唱腔、表演、音乐伴奏及舞台美术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但仍然保持了原有的艺术。

艺术特色。阿公腔的舞台上，生旦净丑，一唱一和，既有娴雅婉转，亦不缺刚劲有力。他从秦代宫廷的高墙深院飘荡而来，历时千年，重焕新生，袅袅佳音不绝如缕。渭南素有鼓舞之乡的称号，他们用鼓槌敲击出激昂的节奏，令陕西人豪迈旷达的地域民族性格展露无遗。历史上几乎大一点的村庄都有自己的锣鼓队，不论逢年过节还是求神祈雨，总能听到激昂的锣鼓声。行鼓历史悠久，其起源可追溯到元代初期。元灭金后，蒙古骑兵为欢庆胜利敲鼓打锣，而成为一种军鼓乐。后来韩城群众沿袭模仿，成为民间鼓乐。行鼓在历史上又是祭神的鼓乐，因此鼓手们身上又多了一件神圣的黄马褂。平日受苦受难的庄稼人，只有在敲起锣鼓时，头顶坡式战盔，身披黄马褂，才感受到做人的尊严，神圣之感油然而生。

曾经是老艺人们的拿手绝活，孩子们演绎出了别样的风味，稚嫩的脸蛋，振奋的精神，他们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相当起劲，也相当热情。韩城行鼓是中国鼓乐中极富特色的地域鼓种，它独特的历史传承形成了特有的鼓乐特色，粗犷豪爽彪悍的军鼓乐风格，鼓风执着陶醉人神合一的表演特色，热烈喜庆声色俱茂的民俗特点。韩城行鼓已有800年历史，随着时代的变迁，被赞为中华第一鼓。

黄河，中国的母亲河，它孕育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千百年来，给这座土地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作为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传统村落维系着中华民族最为浓郁的乡愁。当一个个古村落悄然消逝之时，乡愁就只能是内心的一丝遗憾，无处安放，无处释怀。

在渭南众多的村寨里文化资源中，独具特色的戏曲艺术无疑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七项国家级非遗中，戏曲类就多达八项，究其原因，除了渭南自身文化底蕴

深厚外，政府的大力培育保护更是功不可没。极具辨识度的唱腔，精彩的舞台表演，曲折的故事演绎，他们不但凝固了一段段渭南历史，也将老秦人豪迈旷达的人文底色渗透到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在渭南繁多的传统戏曲艺术中，不得不提的就是秦腔。它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之一，据传起源于西周，因周代以来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也因此而得名。数千年的积累沉淀，秦腔孕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陕西人。

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秦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吼，且是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同时融入了汉唐时期一些诗词曲的语言形式。

0: 语言特色与音乐特色相融合，共同形成了秦腔艺术独特的声腔风格。生旦净丑各有千秋，舞台上一幕幕经典的好戏在三秦大地的观众心中生根发芽，秦腔几乎成为了陕西人的化身，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戏曲舞台上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也为陕西涂抹上了豪迈豁达的人文底色。秦腔是陕西人的乡情，秦腔是陕西人的乡音，秦腔是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1: 秦腔是陕西人的精神，是陕西人的气质。
2: 秦腔是我们陕西人的名片，
3: 秦腔是我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4: 秦腔就像人的血液，与生俱来。
2: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生活，
3: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根。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级

听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

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御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

0: 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砂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5: 雨季，暖湿的亚热带季风穿过凤凰山脉，为潮州带来初夏的第一次降雨。这意味着潮州单丛茶

0: 这里群山连绵，林木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6%，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村周边的凤凰山连绵起伏的是单丛茶梯田，是广东最古老的茶区之一，是中国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200年以上的老茶树就有3500多株，茶园面积接近7万多亩，茶叶年总产量超1000万斤。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片叶子讲述一方的故事。
1: 那个土质啊，气候啊，生态啊，适宜种凤凰单丛茶。每个春天都是云雾比较多，你所谓高山云雾出名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
0: 居住于叫水坑村的村民大多姓林，据说在3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起先从福建漳州移居于此，开基创业，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手艺。叫水坑村，这个村庄因溪涧流水在山谷中淙淙回响而得名。

凤凰山人既是种茶能手，也是制茶的高手。当地茶农的制茶技艺大都传习于祖辈。今年71岁的林美洲是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自祖父开始制茶，至今已传了4代人。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啊，所以现在我们都要搞这个生态茶园，质量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建造那个无公害的茶园啦、绿色食品的有机茶园啦、建造这一些生态的茶园。
1: 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单从历史则追至南宋末年，每一片叶子都是时间凝炼的产物。
2: 绿牛们，
3: 这个质量很不
2: 错，质量是老茶树了400多年的啊，
3: 对，
2: 这个香芹也可以的啊，
3: 对，
2: 是不是？

经过采青、晒青、晾青、浪青、发酵、炒青、揉捻、烘焙八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考验制茶人的经验和耐性。

凭借50年制茶经验，林师傅可以敏锐地嗅出彩青的细微变化。在他看来，单从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延长的生命。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

0: 一般做那个比较好的茶都是用全部用手工啊，那一般的茶都是要半手工半机械化，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还有我们要传承给那个我们凤凰这一些茶农，是不是啊？所以也要经常去培训，来这培训怎么样做茶，做好茶，应该像以前那个传统的手工传承下去嘛。啊，
1: 在推崇市场化发展的阶段，老爷子不单看重单丛茶的销售，他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茶总会有人赏识。
2: 茶道给我出来噻，我们两个还要。
1: 但在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眼里，老爷子的想法还是有些顽固。作为潮州乡村服务官的林培新，尽管对制茶工艺还不纯熟，但对于销售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2: 我现在是主要是开始一些电商的创业，然后引领现在年轻人一起去做这一块的东西。
1: 近年来，随着凤凰单丛茶品牌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像林培新一样返乡制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化。他们在守正创新中传承祖辈引以为傲的制茶技艺。教水坑村海拔760米，身居凤凰山腹地，不仅是我国四大乌龙茶产区之一，拥有100年种茶历史，也是广东省毛竹生产基地之一。村民历来从事毛竹生产和竹器加工，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鹤顶山方圆500多亩的原始次森林区密布古树名木，村西北毛竹蔓延1500多亩，漫步山间，满目翠绿，风光旖旎。在过去，这里曾是一片不毛之地，全村耕地少，山地多。村民仅靠几亩茶园维持生计，没有田地，交通闭塞，只能眼睁睁看着满山的竹林荒废。为了保证家庭的支出，一大半劳动力远离教水坑村，去大城市打工，教水坑村变成了空心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省定贫困村。2016年，扶贫队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困局。扶贫队首先改善了乡村道路，改善村民的生产条件，同时扶贫队为茶农引进技能培训，向他们免费发放制茶设备，这样让各自摸索的茶农一下有了提升品质的方向。通过产业发展，赋予了教水坑村造血功能，打造叫得响品牌。走出了一条以村企共赢为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3: 各家各户的农户在自家的门口搞起农家乐，顺便卖一些我们的主产业的茶叶，也一个卖到一样好的一个价钱，所以这个村民的幸福感跟获得感都提升得很快。
1: 年轻的林玉阳正是外出打工的一员，家乡的转。

0: 转变让他有了新的打算，于是他辞掉了城里的工作，返乡创业，与妻子一同回到教水坑村，创办了这家民宿客栈。
1: 村里面发展那个旅游行业呢，也挺不错的，很多人都回来了，然后我也就跟着回来，卖卖茶，做做农家乐啊。

0: 一大早，林玉阳妻子就赶到竹林，她要采集一种神秘的植物。端午节临近，林玉阳的妻子打算为母亲做一道当地知名的汁水粽球，以弥补两人常年不在母亲身边的愧疚。而要完成汁水粽球，竹林里的这种神秘的植物必不可少。野生植物烧制成灰，变成了制作汁水粽球的关键原料，叫水坑汁水粽球。与别处最大的不同在于草木灰淘米，淘洗过的糯米呈现诱人的金黄色，经过竹叶的简单包装，入锅蒸煮30分，色香俱全的美食告成了。
1: 一长加量又加小加呢。
0: 在中国人的眼里，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而是一个最美好的夙愿。合家欢聚，像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吃饭，林玉阳的母亲盼望了2年，而像林玉阳一样的回流青年也越来越多。如今叫水坑村变了，原始森林和千亩毛竹林成里天然的生态驿站，营造了耳目一新的森林慢生活体验意境。生态环境优美的叫水坑村俨然是一处远离嘈杂城市的人间胜景，吸引不少人们慕名而来，感受一段乡野时光。
2: 扶贫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贫困村跟贫困户都全面退出，村的集体收入也有过去的1.47万，目前提高到比较大的幅度，大概是26万。村民的收入也有过去的贫困户的收入，目前增长的幅度也非常高。
0: 潮州，广东省东部沿海重要的港口型城市。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汇集了高山、丘陵、平原、滩涂、海洋等多种地貌。257万潮州人口繁衍生长在这片土地，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沿袭古人的智慧，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建设幸福的家园。

与制茶一样，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是广式佛手果。离凤凰山50公里外的平原，广式佛手果离开了火的淬炼，沉迷于

在广东人关于食物的记忆里，佛手果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潮州以外地方的佛手果只能用来当观赏果或者制成药材，但潮州人自古流传下来的蜜饯技法，在手艺人的手里变化。

白藤坑村的老香黄工序繁多，几烟几制，尘封瓦瓮中，直至其油亮漆黑，状态绵绵如膏。

0: 陈树喜，老镶黄制作技艺家族第三代传人。据说老镶黄当年红头船漂洋过海，潮汕人带着这些佛手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水土不服，感冒生病都是用老镶黄来冲劲，因此家家户户叫他做老药母。
1: 在早期几百年前，我们这个啊，我们这个潮汕人啊，这个除漂洋过海到海到海外去啊，那时候药材没有那么发达，没有西药啊，没有各方面，我们就带的什么？我们带的就是这个老镶黄。
0: 古法制作老镶黄步骤繁琐，正宗的老镶黄做出来需要3年左右。发展至今，佛手果制作保留了久制久晒的做法，作用时间不能减少，配料也没有改变。久制技法做出的老镶黄久藏不坏，越久药效越好。很多潮州人家里都会藏有陈年老镶黄，甚至有百年老镶黄价抵1斤黄金的说法。一只金黄色的佛手变身为眼前的老镶黄并非易事，一种传承千年的美食是满满的乡愁，对家乡的美食记忆是一辈子不能忘却的。从最初香气浓郁的果实，到老镶黄的浓郁醇香，几乎融入了每一根发梢，每一寸肌肤，每一滴流淌的血液。老镶黄不仅儿时记忆里，更是乡愁的味道。老镶黄时间尘封瓦瓮中的美食，让古老的村寨有了新的希望。
1: 地不用刨荒啊，如何把它种植起来啊，让农民呢有看到有希望，能有更好的收入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啊，对乡村振兴，特别扶贫方面呢，我们这个也在组织很多庄家跟各方面来帮助他们，把这个空地，把这个各方面如何利用起来，把它种植起来，让农民有多更多的收入。
2: 可以来这里。
3: 我们这个这样的，我派庄家啊，派这个去帮助你们培训一下啊，教你们这个怎么种得更好。啊，怎么这个更高的产量啊，更好。

归湖镇西梅村，李秀英的家乡。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小镇，被誉为潮州小桂林。滔滔不绝的凤凰溪穿镇而过，让这座小镇拥有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致。西美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村子不大，但很有历史。明弘治年间，来自本镇的李姓开始居住。

西美村的传统水果是典型的橄榄檀香味，回甘持久，口感酥脆，自古享有西美橄榄的美誉。村民李秀英希望把家乡的美味搬上餐桌，以当地的橄榄和鱼为食材，烹制一道家乡特色的美食橄榄鱼，是村民李秀英的想法。橄榄鱼是潮州的一道名菜，可是似乎出了潮州就很难吃到。潮汕人对盐橄榄情有独钟，橄榄鱼需要采摘橄榄鲜果，加一定比例的粗盐、南姜切片和橄榄一起用石锤敲打，直至橄榄裂开。南姜片和粗盐都变成粉末状，再装入容器内腌制而成。西美村的人喜欢吃鱼，特别是当地的橄榄鱼。有了腌制的咸橄榄，点料必须鲜活。还有讲究什么季节吃什么鱼，什么鱼哪个部位最好吃，刀工、火候、配料也必因鱼而异，一丝不苟。潮州靠海，在现代文明中开埠早，与外界的交往密切，给予了外地人完全不一样的感官体验。虽然中国沿海都产海鲜，各地也多以其为传，但是烹制海鲜潮州特色鲜明。饮食文化不仅滋养着人的胃口，也成为人身份的象征。饮食的文化记忆为人提供着一种味觉的族群的身份认同。茂之村依山傍海，这里是潮州人通往大海的出海口。岸边的摩崖石刻记录下潮州人下南洋的历史，大海也让潮州呈现出别样的风韵。这座古老的村落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的老街古巷，而其中一座建筑有着传奇的故事。

全德学校是茂之村里一座校舍，有一间教室、一间房间、一个天井，占地面积300平方米。1927年10月5日，朱德同志率南昌起义军抵达茂之，指挥部设在全德学校，并在这里召开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在饶平县革命史上，以至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就是茂之会议。会议决定放弃下朝中的计划，保留南昌起义的种子，挽救了处在危险之中的部队，找到了正确的前进道路。从茂之会议确定的方向出发，经历了闽粤赣湘的艰苦卓绝斗争，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于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为中国革命复兴的火种。1981年7月10日，饶平县人民政府公布列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重要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和形成的这种文化，为后人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红色精神财富。

无论在高山、丘陵、平原，还是大海滩涂，随处可见村寨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人们为了建设美丽家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欣赏了他们所描绘出浓墨重彩的时代画卷。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底基多控，低延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三餐四季。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

0: 我们主要是服务社区一个老年人的餐厅，那个针对就是周边了咱们几个社区，还有北京工作的就是办公的人群，所有的食材都是现做的，保证新鲜度吧。菜品就是有100多种，特色小吃还有咱们的春种餐馅，热菜有20多种呢，凉菜有8款，还有水果。
1: 老年顾客比较多，糖尿病人也比较多。糖尿病最重要的还是生活照料，还有其次呢就是这个饮食结构的问题。
0: 这个无糖餐我们是专门针对老年人调理血糖来制作的。
2: 咱们是关键园小区的，有发小，有这个同学，有这个同事，有那个老邻居。海淀食堂这块环境好，饭菜也好，再加上他这个还想到老年人可以呼叫的啊，这个还有什么那个菜凉了你还有微波炉热，非常喜欢这地儿。

0: 这边有几年了？对啊，有十多年了吧。<笑>现在在外边喝那个凉宫气，从进来一次热乎的感觉是好多了。<笑>
1: 第一次来，
2: 下次。
0: 其实之前大部分都是点外卖，我已经把就是我们公司附近周围所有的外卖都点完了，然后开了海淀食堂之后，就是确实也经常来吃了，就是会比较方更方便一点。
1: 对，就是想家的时候就来这里点个锅包肉，尝尝就是感觉跟家里差不多的味道，嗯，挺好的。这个地方可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的场所。我和几个同事经常来这儿吃饭，一起吃饭的时候呢，就会感觉，有说有笑的聊聊工作，聊聊家庭，还是挺有意思的。

0: 你想我们一礼拜吃四天，我们就差住在这儿了。真的，我跟他妈就这么说的，我们就差住在这儿了。
1: 之前是在那个北京海鲜公众号上看到的这个食堂，我们也是觉得比较好奇才过来的，然后来了之后觉得不挺适合我们下了班之后过来吃的，就是都是蛮喜欢这儿的拌面的。然后今天而且他这边菜单会有轮换，这点我觉得还挺好，
2: 环境也很干净，所以我挺喜欢的。
3: 最喜欢这里的什么菜？
2: 鸡翅。
4: 和谐社会，和谐邻居，和谐的那个朋友和同事或者大小，这样人活着这几十年，这多幸福，这叫幸福。
5: 我就感觉上班吧，让人家客人来吃饭，让人家高高兴兴来吃饭，吃得满意，我也觉得高兴。

就希望他们来到我们店里，就让老年人能体验到就是给家一样的感觉，比那温馨嘛。

0: 三位坐那。嗯嗯。
1: 我们家饭馆是在胡同里面，是改革开放第一家个体餐馆。我记得小的时候啊，那饭馆特别的忙。爷爷奶奶休息啊，有一间屋子，那个小屋子里都能挤下两三桌。爷爷今年84岁了，是这个饭馆的创始人。
2: 那个时候有一难，粮食供应是统不统效，没油没粮，你没法开这饭馆。这有一天呢，都来一个肥宅大胖的，他说：“我听说你要开饭馆，我也想开。”咱们俩交流交流经验。第二天广播上了，我一听，这不是广播我说的吗？昨天这是个骗子。不到第五天，那粮食局局长他坐不住筋了，老郭呀老郭呀，你别让他再广播我了，我给你粮食给你油。这时候这冒泡吹着圆就进来，哥们儿哥们儿，你给我叫哥们儿，咱们哥们儿写这文章看没有？这粮食都来了，你开不开呀？

0: 爷爷年轻的时候，一开始是在北京饭店当学徒，
1: 不会做饭喽，刀都不会拿喽。
2: 他爷爷，我最爱吃肘子了。
1: 啊，那阵儿行，有时候给你吃，做熟了给你吃，我们大伙都吃。咱们家做这肘子呢，没有花椒大料味儿，它只是葱酱调出来的本身的香味儿，吃一口香了。
3: 这种肘子好，
4: 嗯，毛也少，也干净，颜色也好鲜。
0: 嗯，拿咱们现在的话来说呀，我妈就是一个 CEO。那会儿啊，我妈家里生活条件也不好，所以呢，就来北京打工。来了饭馆以后，她也是踏踏实实的干活。后来我奶奶就收她做了大徒弟。
5: 啊，要面筋，明天早上给您送过去。
6: 别忘了
5: 啊，忘不了，忘不了，不能耽误你家的事儿。
0: 再后来呢，我爸跟我妈呢就看对眼了，俩人呢就结婚了，后来也有了我。我哥在我们家饭馆呢，现在是大厨，他是我们家手艺的传承者。来肘子。虽然说在当时那个年代都觉得你家里开个饭馆挺牛的哈。哎，你好，两位啊，去分店吧，满了。其实我小时候特别惨，因为全家人都一门心思的扑在这个饭馆上，根本就没人管我。我从小就被圈在这个柜台里面，后来再大一点了，能跑能跳了，我就这跑堂似的，这桌吃两口，那桌吃两口。
7: 干净，老北京味道。
8: 那时候打杂院的这种情节那是不一样的。

0: 从小呢，我妈就说走去奶奶家了，这就是我的奶奶家。
1: 这咋口？呵，
0: 这个市场经济就像是一个大陀螺一样，然后我们家有幸是属于第一个站在这个陀螺上的人，38年一直还能站在上面，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有很多的思考的。什么是可以变的？什么是不能变的？

0: 我们现在去挑情景剧的衣服，到那个横滨影视城。为了这堂课啊，我们穿越到五四。今年呢，又恰逢是五四运动的
1: 一百周年。
2: 这是我们东阳中学高一七班第一次创新思政课。五四快到了嘛，我想选取五四精神为主题上这么一堂课。五四精神有八个字：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四个词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所以我这堂课我打算是爱国精神作为一个核心来贯穿下来。能不能这堂课上得比较有新意啊，上得比较活，让学生能够参与的过程当中难忘，需要我们自己组内的老师一起出出主意。
3: 第一个呢，是我觉得要避免上成历史课。
2: 对我自己来讲，最难的是我自己的这堂课的教学设计。但我自己个人的智慧是非常有限的，个个都给我提了很好的一些点子。我也不知道这个衣服有没有地方借，我就想到了一个家长。我们的家长说：“哎，蒋老师，衣服是有的，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你们需要的衣服。”
0: 挺直，收腹挺胸，把这气质拿出来。对。因为我感觉男生都很在乎这个发型的嘞，对呀、
4: 啊，戴上帽子什么发型都看不到嘞。
0: 要放上去吗？
2: 妈把你忘了，不好意思。啊，谢谢，好，拜拜。啊，把女儿给忘了，真是六点了，五点半接的。
5: 时间是1919年5月3日晚，地点是北京大学的那个礼堂。
2: 我打算放手让学生自己干，让他们自己去查资料、写剧本。其实他们很喜欢活动式的一种参与。刚开始是非常忐忑啊，怕剧本写不出，怕学生演不出那种感觉。但是他们像模像样的演下来的时候，感觉这堂课充满了期待。
6: 学界的五三晚会，爱国情在燃烧，民族感在沸腾。
7: 请容许我将具体情况与大家说明一下。
8: 前的政治课就是一切为了考试，但是今天这堂政治课就比较趣味横生，能够让每个人真正的去接触，
9: 不仅仅把它当作考试的一个内容，更能够深刻的认识了解历史。
2: 这政课老师的责任就是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在他们的心灵当中埋下真善美的种子。义务师范的三年，我自己表现还是蛮好，有资格保送这师大。当时我们有两个保送名额，一个是政法系，一个是中文系，就这样成了一名思政课老师。习总书记给我们全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座谈会上做了2个多小时的讲话。习总书记很会讲故事，真的都打动了我的心。哎，我就在想向习总书记学习，在我的课堂上讲故事。
10: 男生女生都好帅好漂亮
2: 啊，可以还跟孩子一起分，一起笑，一起哭啊。孩子在打篮球啊，比如说在鼓加油呐喊，我可能比

0: 孩子还兴奋，加油啊加油啊，甚至可能还手舞足蹈的，所以学生都喜欢叫我萍姐。所以我在这里其实真的很感谢我的爸爸妈妈们，非常的支持我的工作。当然我也感觉到最亏欠的是我女儿，应该感觉自己好像把所有的美好的情绪都给了我的学生，好像都把坏情绪都带回了家，带给了我的女儿。我既然做，我就把它做好，希望让自己能够发光。
1: 我喜欢一切美好而时尚的东西，思政客追求的是精神的美好而时尚。

0: 可别说话到人去了，我还总得是一词，是一勇敢，急跑的
1: 华东野战军第十一中队九十四团，
2: 我们两广都队第一团，
3: 如果给替副属一处三办公室做护理工作，
1: 是22日69团4连的副连长。
4: 我们部队呢是打这个增援红背头的部队，那我们岛里边呢是最强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他一个破获也厉害，也在他那破获也多。
2: 黄百韬兵他配回以后啊，简直是慌了手脚了。原来秋青团的兵团呢，是在徐州到唐山这一段，叫他赶快向徐州靠拢，让里面兵团集中力量进行这个王百韬兵团。
4: 我在连中西边，这地里是中央的有3个兵团呢，12个军呢，是吧？
5: 当主席是督着不叫他过来呗，督不住，引起联系起来，黄百韬就消灭不了了。
4: 我们那个执政委召开全市联系上干部会议，进一步做动员，伤亡再大也要打，那就是。我这个市政委准备当教导员，但准备当教导员，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个师是最后把我部队打光了，还剩下一个营的部队，也要打下去，我当教导员啊。他跪着在地上，我们连长说，他说我们当什么？他也是一种开玩笑的话了，那开什么？我这边笑一笑，我们当的是。
6: 就靠那挖人站好，我说黄他回那个坦克夜里就在战壕里睡，打仗就在战壕里给他打。
4: 那我们那个的阵地呢也不好，那不是一般的土地，就是个沙土，那炮弹一打那都很快就平掉了，打那个烟雾啊，还是灰尘呐，特别多。
5: 一个班，呼啦，剩一个人，怎么着？
4: 那一反坦克武器，靠手榴弹反坦克，那怎么能行呢？是不是？敌人坦克带着步兵往上冲，冲着。打了好几个来回啊，地上到处都是死伤人员，有敌人的也有我们的，都躺在地上的，有的是负伤的，嗷嗷的叫。
5: 哇哇哇哇！这么进攻，我们在那堵，我们就是在那堵，那个堵不全拼音吗？

0: 我们临沂朋友的堂客，这个你还用问？
1: 这个你有几种东西？一个叫直接说手榴弹，就是把好几个人四五个手榴弹捆绑在一起，射到敌人的那个履带上面去，把个履带打掉。
2: 老百姓啊，平时收的庄稼的高粱秸，都放那里那个晒干的，他抱起一捆高粱秸来，向敌人坦克跑去。那敌人坦克一看，那有人抱着花生，他上头扑上来了，他掉头就跑。他为什么要怕火呢？战后才议论这事儿的，一坦克呀，他烧汽油的，烧汽油他当然怕火了。

0: 那时候呢，我是学龄十六岁，上五年级。时间呢，应该是在冬天，米都种完了，米苗子出这么沉了。学校里面就放学了，就是说在咱这个地方，中央军来了，学校呢不想过了，要放学。就是当天夜起来，就听见这边枪响了，枪打的相当激烈，
1: 成大批的解放军。来了以后呢，就住在十八的河营村，就住房到那里了。
2: 你老百姓一上都造了，咱害怕啊！人家也有这个怕啊！
1: 国民党跟咱是两码事啊！啊，他到这，不是看老百姓东西好，他是拿着，该走走，对，该抢抢。抢吃些，有啥子都给你拿着。我要小鸡子在桌上站着，腿打断了，他都被电跑了。共产党没有这回事，都是国民党。
2: 我们就下那个雨，老百姓家，我们就在部队上站着，老百姓看着我们没见识过这个样的部队。咱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那个叫那个毛主席那个军里真厉害。
1: 他们一到以后啊，就先打扫卫生，然后你要有家具帮你喂家具，水缸都打得满满的。做完饭了以后呢，锅里面还给你留着有饭。
3: 八路军没有别的话，就是从北方运过来的小米，就吃那个喂猪，小米饭喂猪，木窝头也吃，一天好不弄一顿两顿，都让掺和着吃。
4: 我们那个部队不会吃小米，因为北方这个小米啊，它是山东来的，山地还有沙子，我们新四军不会炒小米。所以做干饭就不能吃，是吧？所以煮稀饭呢、还好一点。高粱米面拿来，我们怎么做呢？把它面拆成团，用这个刀切块、切片，切成像猪肝一样，下到小米稀饭里头，叫猪肝稀饭，就吃那个。淮海战役吃的最多了。
5: 那头一趟他来的时候，我还说是吃腻了，那是光知道这个大拐，但是就不知道是个什么拐。他一说来人了，那个护兵就说：“今来的几号首长？几号首长？咱又不知几号首长是什么拐。”弄都给我来了，他那个你的有个现在指的是个收音机，那会不知道是个啥的，光知道你在哇啦哇啦哇啦说话，他那个说话他不让你听，要是唱歌那啥你要去听吗？还管，尤其是他那里一说话他不让你听，他那护兵就叫你走了。
6: 你把那个山炮架在敌人阵地前面。

0: 有几百亩的地方啊，挖工事进行地震下跌。
1: 有时候，我们给他碉堡给他炸掉以后，开凿以后，我得给他弄个叫他交枪，我投降他还不投降，我气也没有了，我那感到你要是优待俘虏，就不能弄老就不能个打死算有将那个哦，但是我那手榴弹给头给砸破了，再逗着他才投降。
2: 那时候敌人如果从外围来进，我们是打外围的，里边那个还有好几层啊，一共是8层啊，碾庄那个地方呢，好像是在第6层。
3: 结果两个块突然进去了，攻进去以后，敌人太多了呀，那敌人的一个是一反抗，把我们的攻击的那个突破口那个地方呢，也封起来了。我们外围的部队进不去了，这个村子里面打到天亮，那两个派进去大概有90个人左右吧，剩下了5个战士。
4: 他这死的人很多，我们平常的人在露天地里、荒地里头，我们都闻到臭味，然后臭味熏人，那个臭味熏人。我们就得到屋就，比如说你怎么搞呢？他有的死在战狗里头、壕狗里头，那个死的太惨太多，
5: 不能替没让的那个战斗了，替没让那个战斗，哭3天都哭不完。那个战斗打法，海天麦的没有好手，海天麦的倒打了。
3: 眼看着我们的战士，那个有些干部的那就在炮弹下面的粉碎碎骨，也被炮弹炸的是乱七八糟的了。
5: 那一天一夜都死的，俺一个连都死的都没有人了。我等着我到天明了再看看，俺一个连人都没有打上了。
2: 牺牲的还剩下2人。一个排，三，哎呀，我的战友大部分牺牲了，哎呀，现在想起来，我幸存下来就非常荣幸啊。现在活到今年94岁了。我那时候才10几岁啊。
6: 年轻无所谓，你不能去呀，跪顶你只能在这个地方，再苦再累你就在这里咽气。
7: 就是看着这牺牲的战士的尸体，很多很多，我看着这掉眼泪。
3: 战斗结束了，一直牺牲了的那受着伤的啊，有的还在地上没拉下来啊，那怎么办啊？你把他们丢扔到那里不管都是不行的吧？
8: 分配给我的任务是什么呢？第一，带师傅担架，20个左右的民夫，
9: 这个民夫都变成了营连排。跟着哪个部队收容伤员？
10: 有一个伤号我背着走的，背着走到那个地方上了打仗了，我背不动了，在那躺着，我睡着，连卧一方打仗还抬走了。
9: 前方在激烈的战斗，这个大批伤员撞到这小山村里，家家户户住满了伤员，在确实没有地方安置伤员的情况下，
8: 我就抬了一天一夜担架队，过了好几道河啊，差点淹死了。
0: 我说我奶牛，他说你是事员多啊，他已经悬那飞机在来了以后一扫射，过一边就藏起来，把那扫过去以后再来等着一人，你不知道扫是扫外的，再不能动他，扫过去以后他再回来再接着再走。
9: 这个路是特别难走，战场上上后方运输俘虏的、运输伤员的父亲推着这个独轮车上前边送粮食，女儿拉着车，来了一个炮弹，正好打到这个车上，我们都亲眼看到父亲给女儿全部牺牲了。
11: 那那段都离前线很近啊，通常嘛，那到死了，死的也有。

0: 得小，你才能够强点这个这个的。记着，我把你怎么走，你跳个王国上，要四后接趟，俩腿残的，俩腿打架的，你怎么往上？
1: 我们中队是500副担架，很严密的啊，他们都有大队，有政委，哎，伙食标准，盯到一天伙食多少，连烧柴是一斤柴火几分钱都有账的啊。淮战，所以我是淮战一，不是那么简单啦。
2: 战场地区的老百姓真是不简单，因为他们呢，以前已经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思想状态不像山东根据地的老百姓，对解放军感情那么深，他们的解放军呢是有恐惧，都用武道欢迎。这种真正的血的战争嘛，教训了老百姓，很迅速的转变了态度。我们开饭了，我们都住在老百姓的家里面嘛，大小6-7口人进进出出的，但是我们吃饭时间看不见他们吃饭。我说他们怎么不吃饭呢？啊，后来有一次，因为我们这些人搬中间回去了，搬中间回到这个老百姓家里来了，发现了什么呢？老百姓在那喝菜汤，没有饭吃，当时困难的这个样，而他们给我们解放军的饭，那还是该做还是做。哎呀，弄得我们都掉眼泪。
0: 最后一次嘛是打余家湖，其他的陆陆续续攻击那个村庄的呢还算很多了。
1: 就是王八他边啊，快被消灭了，已经压缩得很小级。3个村庄，其中有2个军已经被消灭了。
3: 一天天打，对了，进来跟着打，白天了还进来跟着打。你想你那想啥？你啥都不。
0: 余家湖呢是有机保护的一个村庄，这个它的四周啊都是个平原，这个都是开阔的，没有什么隐蔽地方。所以它一个土围子啊，有2米多高的土围子，有1米多深的壕沟，而且它的东部角啊，还有地主那个护院的一些这个土楼啊，所以说、啊，在这种情况下面来讲呢，他敌人有一个有4000多的，为了能够呢及时伤亡，缩短那个冲锋距离啊。
4: 我那天晚上去挖这个战壕回来，

0: 天亮了就回来休息休息，去吃饭。
1: 所以这个金哥那个这个两昼夜的那个情况来讲，就是挖我们挖通了，那就是说我们部队啊就开始运动到村庄的那个附近，每个人大概有1米5到2米这个距离啊，这些呢要进行攻击了。
2: 利用夜间大家就爬到这个阵地靠近10几米这么远的近地方，把手在全部甩着，一个连甩着了以后，再换一个连，再换一个连，再回来叫人。
3: 我就看他，明光正，家伙，你还没死啊？我说，那你不是也没死吗？送赵月，前面三个都牺牲了，我们两个送，好好的没牺牲。
4: 这个一次解放战争在运用，但是能够运用这个只有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吧？你看8个人一个连队，8个报告员牺牲一个，第二上，第二个牺牲，第三个上，总是要把赵月宝把你这个碉堡炸坏，部队才能突进去。
1: 这个22号呢，就是淮海战役第一决战呢，就是全线王步涛兵团胜利结束。
5: 捷报捷报，前面的红队到！捷报捷报，前面的红队到！这一仗打的实在好，实在好，同志们的功劳都不小，都不小。
3: 就这个时候，也是命令我们撤离狼山和果山。装备杜月明南下，因为我们中队呢是在整个这条主机线的最东边，经过我们前面的呢恰恰又是秋兴团的70军，那邱清泉是将军，是嫡系部的5大主的中间，也是比较能打的。假定20公里，40-50华里，啊，不能骑车，后车骑，半个小时就到了。但是整整阻止了3天，没让敌人前进一步。
4: 我问了一下代理指导员还有多少个人，他扳着指头数下还有13个，牺牲了60多个，负伤了70多个，155个人，还剩下老的同志13个人，连炊事班都补到连队里去了。但是我们那个连还有6个班在阵地上，为什么？补充的俘虏兵帽子一摘，换了一顶帽子，服装都没有换，又编了班里。
6: 在那个阵地上打了1个多星期吧，打了1个多星期，什么的，我们伤亡了1个团伤亡8倍多。

0: 我亲手掩埋的，带到担架队大概有20多个。
1: 我深深感到我们的战士，他们为战争胜利所做出的牺牲啊，所以啊，我永生难忘。

很多人的命，就是为了坚强这个好生活啊，就那么消失掉了呀。好生活啊，可是用生命换来的。

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西汉初期，工匠以丹青为材，在木顶绘就升天图景。2000多年后，当考古队的灯光穿透幽暗，青龙的鳞甲在尘埃中泛起微光，这幅穹顶巨作终以惊世之姿重现人间，将汉人对永生的执着凝固为永恒的时空对话。这是中国已发现西汉早期大型墓葬壁画的珍贵实例，它规模之大，年代之早，工艺之精，保存之全，堪称汉代壁画遗存的典范之作。因画中四只栩栩如生的神兽，青龙、白虎、朱雀、怪兽而得名。画中青龙昂首东顾，龙须如云浪翻卷，足踏云气和长枝花朵，背生双翼的躯干蜿蜒7.5米，以 S 型弯曲姿态占据画面中央，龙舌巧妙卷住一个怪兽的尾部，怪兽为鸭嘴，长颈与鱼身相融合，形态奇特，鱼鳞纹遍布全身，背部羽翼展翅欲飞。龙腹下白虎，心向腾跃，姿态矫健，似有吞食前方灵芝之势。青龙之上，朱雀南翔，长喙衔住龙角，在边框处留下攀登天界的永恒姿态。玉璧云气纹绘于壁画四周边缘，直线穿过玉璧，勾勒出颇具装饰感的画框。这不是装饰，而是汉人精心设计的灵魂天梯，每一笔勾勒皆是通往仙界的密码。

死神云气图1987年被发现。1993年接取自河南省永城市芒砀山世源汉墓的主室顶部。这座墓的主人是西汉梁国第二代王梁共王刘满。刘满是汉文帝之孙，梁孝王之子。生逢文景之治的鼎盛年代，人民生活富足，诸侯王墓葬规格几近于天子。在汉代特有的视死如视生的生死观下，四神云气图通过四象神兽构建出升天图记，中央巨龙为墓主所承驾的升天坐骑，朱雀展翅引领仙途，白虎欲吞灵芝象征永生，怪兽寄予复生之愿，这是墓主人对升天成仙的渴望，更是独属汉代的精神坐标。历经2000多年岁月，壁画色彩依旧绚丽，如今每一位驻足观赏者仍会被它恢宏的气势、灵动的线条与奇幻的意境深深震撼。那些被定义为升仙幻象的图案，实则是汉代工匠以最朴素的矿物为色、最精微的笔触为影，为后世绘就的宇宙诗篇。关于生死的辩证、时空的丈量，以及人类以有限生命触碰无限永恒的精神追求。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张毅。每个人呀，都有自己的梦想，每一个梦想都承载着对未来的追求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只要我们心中有梦想，脚下就会有力量，未来就会有方向。那么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关于梦想的声音。好，同学们，谁来猜一猜这是什么声音呢？好，你来说。
1: 我觉得是大自然的声音。
0: 嗯，好，非常好，谁继续回答？来，请你说。
2: 我认为是植物生长的声音。
0: 嗯，答案呀已经非常的接近了。其实呢，这个声音就是我们植物发芽、万物生长的声音。我们非常熟悉一句古诗，叫做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它出自于唐代诗人李绅的悯农，意思是说只要我们在春天播下一粒种子，秋天就可以收获很多粮食。我们都说中国人种菜呀，是刻在 DNA 里的天赋。现如今随着航天科技的发展，我们不仅可以在地球上种菜，还可以到太空上去种菜。那么太空到底有什么秘密呢？又是什么条件能够让种子发生神奇变化呢？今天的课呀，开始之前，我们来听听同学们是怎么想的。
3: 我希望我能控制这个农场温度，让这个农场变成温室一样，然后再配备许多小机器人飘在空中飘来飘去，而且还能给种子浇水施肥。
4: 想建一个像飞船一样的在太空中的大农场，种一些花花草草，这些花花草草回到地球之后，它们的花期会比别的花更加的长，它们的香味会比别的花更加的香，就像香水一样。
5: 我一定要把它建得大大的，我会把农场中的土地都打成井字形，

0: 正中央蓄上水，这样我们就可以解决没人浇水的烦恼了。
1: 我准备在太空中种胡萝卜，有圆形和正方形和长方形，还有三角形和蝴蝶形。
2: 我会种西红柿、水稻，西红柿像大西瓜那么大，我一顿饭吃一个西红柿就能饱。
3: 我希望种哈密瓜，我希望哈密瓜在太空能成为爱心形的。我希望里面的果肉像果冻一样 QQ 弹弹的。
0: 种上太空小麦和太空棉花，这些种子的发芽时间特别短，只要半天就可以了。它们一定会长得又高又大，一年可以结八次，我们就能让全人类都衣食无忧了。
4: 嗯，真不错。同学们这些看似天方夜谭的奇思妙想呀，其实在今后都会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突破和科学实验慢慢的得以实现。那么科学家们又是怎么想怎么做的呢？今天我们邀请到思政辅导员、航天五院高级航天育种工程师张传军老师，我们一起有请张老师。
5: 同学们好，我是你们的思政辅导员张传军。一粒粮食能够拯救一个国家，也可以绊倒一个国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子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关键，只有用自己的手钻进中国的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才能实现粮食安全。正因为如此，我国的航天计划里一直包裹着太空育种这项试验。小小的种子经过太空旅行后，好像获得了魔力一样。那么我们一粒种子到了太空中串门回来，会发生哪些神奇的变化呢？下边我们通过短片看一下。

0: 同学们，这些品种多样、各具特色的果蔬都是利用太空种子培育而成的，是航天育种打开了作物的芯片密码，让奇迹在土地上不断发生。一些种子遨游太空以后，获得了神奇的魔力，而真正的魔法师呀，其实是勤劳的科学家们，他们用知识和汗水创造出了一个个奇迹。
1: 太空育种简单来说，就是拿我们的一粒种子啊，跟着咱们航天器，比如神舟飞船，比如嫦娥卫星，比如说新一代载人飞船，在太空中遨游，经过了太空中一些特殊的环境变化以后，然后呢，在地面进行选育，就是选育出很好的品种来。那它有哪些变化呢？刚才看的短片了，短片看了一个西红柿树，大家看到了吗？特别大。这个西红柿树就是我们西红柿可以长在树上，它直径有12平米，占地有3间房屋那么大，有120平米。这么大的一个西红柿树也变得特别大了。还有个南瓜，南瓜咱们看到大，那南瓜就是一般100来斤，我们到太空中回。

0: 来以后可能长到四五百斤了，就外形特别大，还有呢变得特别小。大家这个知道我们西瓜一般来讲都是四公斤或者是三公斤两公斤一个大，我们的西瓜种子上了太空中以后，然后呢它可能变成特别小，就拇指一样那么小了啊，这个并且很好吃啊，就说这些形状发生变化，那颜色也会发生变化。刚才看短片的时候，看到大家看到一个叫老鼠瓜，老鼠瓜呢跟外形像老鼠一样，它一年四季可以变四个颜色，比如说在春天的时候是绿色，到夏天的时候变成浅红色，到了秋天的时候变成深红色啊，到了冬天的时候变成了黄色，就说颜色也会发生的变化。那么还有一种啊，就是我们比如说茄子和这个南瓜结合以后叫南瓜茄，我们长出来了一个品种既像南瓜又像茄子，实际上是叫南瓜茄。还有呢，我们会产量会发生提高，比如说我们的小麦地面上种一亩地能产1000斤，那么我们到太空中以后小麦的种子就能产1400斤，就说提高了400斤的产量。还有会什么呀？还有生长周期，比如说同学们在家种一个小油菜，我们在没有上太空的时候，我的油菜20天能长出来，我们上了太空以后可能18天就能长出来，生长周期会发生变化。还有一个叫营养发生变化，营养发生变化吃起来特别好啊。还有呢就是说抗病性能强了，就是我们在地面上这个种的时候，原来这个可能温度在30度，温度特别高的时候，特别潮湿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容易招病虫害。那我们上太空了以后，它温度再高，35度也不会发生这个病虫害了，就是抗病性能力强了。这就是说，我们一个种子到太空中发生了这些神奇的变化。同学们，我给大家带来了来自太空的各种各样的水果，大家猜一猜都叫什么名字？这个
1: 什么瓜？
2: 橄榄瓜。
0: 啊，
3: 豆腐瓜。
0: 刚才张老师给你讲课的时候是麦克风是吧？我们叫话筒南瓜，话筒
1: 瓜
0: 是吧？
3: 话筒瓜。
0: 这个
1: 刺梨，
4: 刺刺果。
0: 不对。
1: 榴莲。
0: 都没有猜对。我告诉你们答案哈，这叫火参果，大家吃过火龙果哈，它外形有点火龙果，但不是火龙果。还有大家吃过叫人参果，它说口味像人参果的口味，所以叫火参果。你猜对哈，我再看哈，看看这个
5: 土豆，
0: 还有什么都说土豆，
6: 心脏果。
0: 哦，不对，这叫人心果，人心啊，人心果。
7: 南瓜。
1: 蘑菇
0: 都不对，看看像什么？飞碟瓜是不是像飞碟？
1: 飞碟南瓜。
0: 对，叫对这个同学说的飞碟南瓜啊，飞碟瓜啊。看看啊，这个哈。
8: 双胞胎
0: 对，是双胞胎
9: 南瓜
0: 啊，这叫鸳鸯梨。
1: 鸳鸯梨。
0: 对，你看一对儿哈，我航天育种啊，上了太空以后，它的形状变成了形形色色。这就是说我们一个种子到太空中发生了这些神奇的变化。它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呢？比如说我们那个飞船航天员在太空中飞行的时候，它是一天转了16圈，那么太空中有一个粒子击中了我这个种子，它的 DNA 的排列顺序就发生变化了。比如说基因的排列顺序1234变成了4321，这样发生的变化以后，最后导致了我们的外形又发生奇奇妙妙的变化。我们的航天育种经过几代的淘汰，至少是5年甚至10年的这个选育，我们会选育出一个很好的品种来。那么这个太空育种呢，它没有外来基因导入，在宇宙当中接受的宇宙粒子的射线只是咱们国际标准的航天育种的辐射育种的1/1000左右，不会对身体发生有坏的变化的，所以我们航天育种是很安全的。
10: 同学们，一粟一菽是烟火也是时代，这是一个百年未有的时代，我们将种子播撒到太空，在未来收获希望。然而航天系统工程每一点荷载容量上都弥足珍贵，并不是每粒种子都能够走进太空的。同学们，你们认为什么样的种子

0: 能够获得飞船的船票呢？来，谁说说？好，你先说吧。
1: 我认为辣椒种子可以带上太空，因为辣椒种子的植株较小，而且。

0: 承受不了太空的辐射。
1: 真好，好，现在请你说吧。
2: 我觉得美丽的种子可以带上太空，结出五彩斑斓的果实。
3: 想要拿到太空种子的船票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必须在地面上进行优选。就是说，比如说刚才的南瓜，它选什么样的南瓜种子上太空呢？那么我们必须选它这个经历了风吹日晒，那经历了各种的严寒酷暑，并且非常健康、非常健壮，没有任何病虫害的乌兰啊，就像我们参加体育比赛一样啊，那个体质好、训练多、各方面这个指标非常好的运动员到竞赛场选拔，种子也是一样。我并不是说每一个种子都可以到太空去的，首先在地面上选择能够经得起太空考验的种子，让它去上太空。那么什么样的航天器能够把我们种子到在太空中去进行搭载回来进行试验呢？我们有四个路径，一个是神舟飞船。神舟飞船大家看到，从神舟一号到神舟五号。神舟五号把杨丽送上太空，一直到去年啊，就是2022年的我们发射的最后一颗神舟15号飞船。这个神舟系列的飞船在太空中执行完任务以后，都是可以回到地面上来，所以我们神舟系列飞船是可以进行航天育种的。还有一个我们叫科学试验卫星，就是实践系列。我们在航天内部啊，写这些航天器啊，叫分型号的。叫实践系列的科学实验卫星，它也可以到太空中进行搭载。那么第三个渠道是天舟号系列飞船。天舟号是刚才看到这个空间站，大家看到最左侧的就是叫天舟号飞船，它是叫快递小哥，它把这航天员吃穿住用的东西送上去以后执行任务，它顺便可以把种子送到这个太空中空间站当中去，但是它要返回的时候。又搭载我们神舟系列的飞船进行返回，那么还有第四个渠道，就是叫民用商业飞船。商业飞船也可以把我们的航天员种子送到太空中，完成这个航天育种、太空育种的使命。为什么我们一个种子到了太空中，它回来以后就像刚才一样变成形形色色的奇妙的这种这个形状呢？太空啊是一个超级实验室，太空育种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面上没法模拟的一个特殊的环境。第一叫失重，是大家看到航天员在太空中啊，航天员叔叔太空中执行任务的时候，头朝上、头朝左、头朝右，它都是一样的，因为没有地球的吸引力了，所以呢，它这个睡觉也好、吃饭也好，就说是在失重状态当中，没有吸引力啊，就说这是一个特殊的环境啊，我们种子要经过这个特殊的环境，一个失重。第二，一个叫超高真空。超高真空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咱们大家的生活的环境是地球的环境，我们生活的大气压是一个大气压，在太空中，它就是空气非常稀薄，用量化来讲，可以说是0.00001啊，是10^-14的这么一个超薄的一个超真空的一个环境啊，这就说这些大气环境啊，大气压非常低。第三个环境有一个叫地磁场，我们生活的这地球是一个大磁场啊，地球有南极和北极，有磁力线。我们航天员太空种子旋转的时候，这是每天是转16圈，经过16个黑夜和白夜的变化。地球是一个磁场，地球南极和北极，那么每天呢，我们的种子经过16次的磁力线的切割，这是一个因素。还有一个太阳风暴，太阳当中有质子、有中子、有中微子、有伽马射线、X 线等等，就说有特殊的环境，这个太阳风暴对它进行照射。这是一个环境，还有一个叫高位置。高位置是什么意思啊？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天安门广场啊，或者在咱们这个教育电视台拍着空间站能拍着，因为空间站离地面是400公里，就是从咱们位置的站的地方垂直前400公里，就是我们空间站飞行的轨迹。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种子在这个高位置的环境当去旋转，这又是一个环境。还有一个叫高速度。现在咱们神舟飞船的飞行速度是什么呢？每分钟大约是655公里的速度，也就是我们的种子和飞船、航天器、航天员在太空中这样转圈，是每分钟655公里的速度啊，这个旋转。那么还有一个环境叫温度的交变。我们的航天器在太空中一面

0: 太阳，一面朝着太阳的方向，这是背着太阳的方向呢是负的100多度，那么朝向太阳的方向呢是正的100度，而它每天就是这样旋转，所以我们种子要经过这个负的100度到正的100度这种温度环境的变化，这7-8个特殊的环境就是构成了我们太空中的超级实验室，我们这个种子在这个太空中超级的实验室当中进行试验，所以呢就回来以后就会出现各种形形色色的这个好看的好吃的产量高的这些航天育种的品种太空超级实验室就这样去培育我们的种子让我们的科学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航天育种与传统的育种技术相比，它能够有很快的有效的解决我们种质资源的缺失问题，也能很快的解决我们粮食短缺的问题。我们的国家自从进入太空时代以后就开始了太空育种的种植。下边我们通过短片看一下。
1: 2022年12月4号，神舟14号在经历了近半年的太空之旅后平安回归，和航天员们一起回家的还有完成了全生命周期培养的水稻种子，以及更多完成空间诱变的种子，只是他们并没有在太空中种植，而是待在太空仓库中接受宇宙射线的辐射诱变，然后再回到地面，经历科学家们鉴定利用，培育出新的优良品种，为地球上的人类提供更好的食物。此次种植在空间站的水稻不仅完成了从种子到种子的全周期生长，还完成了再生稻的生长过程，在第一次收获后仅20天就从稻茬上再生出2个稻穗，这是科学家首次在太空中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的全生命周期培育，也是首次进行再生稻种植的实验，更关系到未来太空农场是否可以真正完善。我国在1987年8月5号第一次把水稻等农作物种子送到太空，开始了早期的航天育种探索。2006年发射了实践8号专业的育种卫星之后，航天育种开始快速发展，到现在根据不完全统计，审定品种有300个左右，其中包括粮食、油料、棉花、蔬菜、花卉、牧草等。我们平时吃的食物不少都是天外来客，为攥紧中国种子、端稳中国饭碗贡献着力量。
0: 现在在世界上只有3个国家有能力开展航天育种的研究，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并不是说每一个航天器到太空中以后执行任务就要回到地球上来，大部分航天器在太空中执行完任务以后就变成了空间碎片，只有有能力让这个航天器执行完任务后返回地面上来，掌握了返回式航天技术发射的国家，我们才能开展航天育种的研究。在这个育种技术来讲，应该说中国也遥遥领先于美国和俄罗斯，因为目前这十几年来只有我们中国做的试验最多，发射的卫星飞船也最多，然后我们在科学的研究和地面上做的试验也最多，所以我们培育的品种也很多，中国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我们据不完全统计上天了有几万个品种但是并不是说上了天就是每个品种都能够培育出我们好吃的东西来，它上天成功率只有1/1000左右，也就是上天1000例到地面上再进行了5-6年的选育以后只有3例左右才能培育出像刚才大家能看到的吃到的尝到的这么好的航天育种的品种，1/1000左右。我们目前真正的可以推广的申请了品种权的大约有几千个品种，观光一类的茄子树、辣椒树，还有比如说小麦、玉米，我们的小麦这个有很多不同的品种，玉米也不同的品种，水稻也有不同的品种，这就叫主粮作物。这些培养的种子命名的品种以及推广的面积只有中国做到最好。实际上我们的一个种子到了太空中回来，怎样能够培育出一个好的新品种来呢？在地面还进行一系列魔鬼式的训练。我这个种子从太空中拿回来以后，在地面上要找一片地要种进去，经历了病虫害，经历了高低温，经历了这个性状的不断的变化，要浇水、

0: 施肥要看到它的开花结果，经过这个至少五六代的选育，我们呢就能够培育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种子了。有的种子生长周期很长，在这中间过程如果又遇到某天某月某日发生病虫害，或者是有这个高温高湿高热的环境啊，那么让它导致了它这个得病了，然后死掉了，我们的工作啊就可能是白做了。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坚持呢？我们就是为了总结这些方法和经验，满足我们科研质量的需求。
1: 同学们，航天育种的过程呀，就好比一个人立志成才的过程，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再到真正的获得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要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这十多年就是五千多天，每一天都是人们通向成才顶峰的一级台阶。想让梦想的种子发芽、开花、结出果实，从现在起一定要努力学习，自习课上早到十分钟，每天多背几个单词，课堂上更专注一些，争取学到更多知识。伟大梦想不是等出来的、喊出来的，而是拼出来的、干出来的，只有脚踏实地才能够梦想成真。
0: 随着我国空间站时代的到来，航天育种将开辟一个连接太空和地面、未来与现实的全新领域。我们航天育种的搭载工作还在继续，我们未来还要到火星上去、到金星上去，所以我们航天育种的手段又发生了变化。那么航天育种实际上是经历了四个阶段啊。刚才我说的是这个航天育种的初始阶段叫无源搭载。无源搭载是什么意思呢？是我们的种子随着航天员上太空，它回来以后进行选育，没有任何的外边的因素去干扰它。我们现在空间站带来以后，我们完成了在太空中种、在太空中长、在太空中观察、在太空中选种、有人进行浇水施肥的阶段，让它在太空中进行选育培育种子。这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水稻从种子到种子的叫全生命周期的培养啊，这个很绕口的科学的一个名词。空间站有梦天号试验舱，还有问天号试验舱。我们上一次的种子到种子的全周期的生命培养是在问天号试验舱当中，在试验柜当中完成的。这个试验柜是怎么做的呢？是里边有光线、有空气、有二氧化碳，还有我们的水肥，我们放上种子，航天员在里边浇水施肥，种子在太空中可以发芽开花结果，完成了种子到种子的这个全生命周期的培养。这是第二个阶段。我们第三阶段是干嘛？我们现在打了一个梦天号，在空间站当中一个梦天号试验舱。这个梦天号试验舱一个叫舱外的空间试验柜，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直接面对的是真空的环境。我们下第三阶段是把这个种子放在空间的暴露平台当中，让它面对着真空的环境长，看看它从种子到种子能不能开花结果发芽。第四阶段是干什么呢？第四阶段就是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大家看到就是这个小男孩趴着这个叫新一代载人飞船，是我们未来登月的飞船，也是用它，上面可以坐六个航天员。中国空间站的距离是离地面400公里，这个新一代载人飞船它能够到8000公里的环境当中去。这8000公里环境可能有更强势的磁场进行航天育种的试验。同时我们还要到月球上进行试验，月球离地面是38万公里，未来我们还可以到火星上去火星离地球的距离是4亿公里。所以说我们第四阶段航天育种离地面的距离一步一步更远，我们从空间站的400公里到这个新一代载人飞船的8000公里，再到月球的38万公里，再到这个火星的4亿公里进行航天育种的手段。我们现在有优秀的航天员有梦天号试验舱，有问天号试验舱，还有我们的火星着陆器，未来我们还要发射我们的嫦娥6号、嫦娥7号，建立月球的科考站。就说我们具有这样的能力，还有我们这些同学们刻苦努力的学习，将来我们踏入太空 到太空中实现我们航天的梦想，实现我们航天育种的梦想，是任何的力量阻挡不了的。
1: 同学们，科技创新呀，总能创造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迹。种地不用土，治虫不用药，太空也能种庄稼，这些之前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如今在科学家们手中变成了可能。用航天技术真的实现了禾下乘凉，水稻长得比高粱还高，稻穗比扫把还长，籽粒呀有花生米那么大。每一颗送上太空的种子都寄托着人类的美好愿景，即使最终的变异成果有好有坏，但我们伟大事业始于梦想的脚步永不停歇。今天你们是祖国的好儿童，明天要当祖国的建设者，未来属于你们，需要你们脚踏实地的去努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同学们，听完这节课呀，你们对于太空育种未来的想象是什么样子呢？请你们把它画下来吧。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今天听着这首熟悉的歌曲，仍能感受到当年战争时期的颠沛流离，而如今的长城内外已是一片祥和与宁静的景象。自古以来，古北口镇就与长城的命运紧密相连，休戚与共。从前长城之内才是家园，为了抵挡北方屡屡来犯的游牧民族，古北口人世代镇守在长城脚下，尽忠职守，保卫着家国不被侵犯。而如今长城内外都是家国，这道龙脊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图腾。千百年来，他用自己的气运感染着这方水土，使得长城脚下的千年古镇自有一派沉稳气象，巍峨大气地屹立在中国北方的大地之上。
1: 来到古北口镇，北国风光的雄浑大气扑面而来，古老的万里长城顺着山势绵延不断，一座又一座烽火台高高地耸立在山巅之上，细细地打量着斑驳肃穆的老城墙，好像是远古的使者，默默地诉说着曾经的铁马悲歌，也记录着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动人传说。
0: 古北口镇位于北京市东北部，距离市区不过100公里。历史上，这里是辽东平原和内蒙古通往中原地区的必经之路，更是战略上的咽喉要道，素有京师锁钥之称。公元555年，居庸关至山海关长城从这里修过，古北口成为重点设防关口。从此之后，朝廷陆续从各地调遣军队驻扎于此，一批批来自中原及江南地区的将士们放弃了家乡的安稳生活，跋山涉水来到这里，成为古北口镇最早的先民。他们世代镇守在城墙之上，守护着这一方水土，演绎出一幕幕金戈铁马、气吞山河的英雄篇章。明嘉靖33年，蒙古鞑靼大军在黄崖关强子路惨败，被明军围剿3万多人，损失惨重。不死心的他们组织了12万骑兵，准备对古北口发起冲击。时任蓟辽总督的杨博临危受命来此镇守。
2: 他就来了以后，瞅着咱们这个军事设施都比较匮乏，他当时就在漕河上用鹅卵石建造了6个城池，还有3个烽火台。
0: 当年8月，预谋已久的鞑靼大军向古北口长城一线发起了进攻，蓟辽总督杨博亲自披挂上马，直奔前线指挥明军御敌。
2: 蒙古都是射箭射旗，明军呢，那就比较顽强的抵抗，但是杨博呢，也是在这个战斗中随时随地的查看各个那个掩体、各个军事设施的这个指挥，激烈的战斗在4天4夜。
0: 面对数量悬殊的敌军，杨博4天4夜不曾卸下身上的战甲，全然忘记了睡眠，在他的面前。

0: 前是来势汹汹的敌人，身后是明朝的万里江山。作为长城沿线最重要的关隘，古北口一旦失守，入侵者必将马踏京师，逐鹿中原，到时便是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守卫古北口的将士们都知道自己身上所承担的这份沉甸甸的责任，他们抱着永不言败、人在城在的信念，誓与敌人血战到底。
1: 这就是当时的气概，就是我宁可战死，也不能逃跑，也不能放弃这城池。
0: 最终，在杨伯的带领下，明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古北口人也被杨伯的气概深深感染。守我百姓，护我河山，为国尽忠，死而后已。这种铁骨铮铮的精神被立在了长城之上，也烙在了古北口人的心中。今天的古镇居民多半是当年长城守军的后代，由于各家祖上来自天南海北，也使得这座小小古镇中密布着135个姓氏。众多的姓氏中，除了常见的张王李赵等，还不乏童、索、巴这些不常见的姓氏，他们的先祖大多是少数民族。
2: 大部分有长城的地方呢，这个尤其是在咱北方，它基本上是这个叫农耕地区和这个游牧民族的边界线。游牧地区、民族地区呢，它把这个所需的这个什么粮食啊、什么布匹啊、铁器啊，用他的这个说什么马匹啊、皮毛啊，来和咱们进行这个贸易交换，来满足各自不同的需要。
0: 古北口镇因长城而生，也因长城而兴。历史上，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在不断的冲突中悄然发生着融合，最终血脉相连，亲如一家。到了清代，中国疆域进一步扩大，古北口逐渐从军事重镇转变为商贸重镇，满汉、回蒙等族的商人们纷纷来此置地经营，大家比邻而居，共同造就了古镇的兴旺与繁荣。乾隆55年，为了方便皇帝每年夏季前往承德避暑山庄，朝廷修建了600多华里的经热御道，其中一段正好经过古北口镇。4米宽的青石板古道横穿古镇，蜿蜒伸向盘龙山深处。漫步于此，似乎还能感受到当年的皇家威仪。然而，历史穿梭向前，和平再现危机。1933年，古北口再次成为疆场。
3: 这座将军楼曾经是古代长城防御的重要指挥阵地。1933年，日本侵略军的铁蹄开始进犯华北长城一线，古北口再次成为抵御外敌的屏障。中国军人在这里又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新的长城。我头顶的这个直径近2米的孔洞，就是当年被侵略军的炮弹击中所留下的。这些印记也向后人清晰地展现出了一段真实的古北口抗战篇章。
0: 918事变后，日本侵略者自东北南下，觊觎中原。1933年3月，在古北口这座久经战火考验的血爱雄关上，再次点燃了抗击外来侵略者的烽火。古北口扼守京师，把控中原，谁能将其最终夺下，谁就能赢得华北地区。战局形势一目了然，战况惨烈早已注定。
3: 咱们当时这个地方打仗打成什么样了？
4: 这个仗打的呀，哎呀，那就甭说了，飞机呀就跟咱们这树梢这么高，狂轰滥炸。4月份那个草刚滋芽，这话呢连掩体都没有。就是这样，这是日本进关以来受到最顽强的抵抗的战场。

0: 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军，当时驻守在古北口的东北军寡不敌众，节节败退，形势万分危急。国民政府不得不从南方紧急抽调军队北上。时值北方严寒季节，这些从南方奔赴前线的战士们只有草鞋单衣裹体，凭步枪应对日军重炮。当时敌机成群结队的飞来，对中方阵地展开狂轰滥炸，士兵伤亡极大，但他们始终没有后撤一步，凭借着保家卫国的信念，同他们身后的高墙一起与敌人进行血战。由于战况异常激烈，前线的将士们没有一刻得以喘息，这可急坏了与中国军队同仇敌忾的古北口百姓。
1: 自个儿家留点啥饭，哎，自发的，得了，你给送点小米饭，他给蒸点白薯吧，就是这个意思。能发挥多大力量，发挥多大力量，能够给他们送多少饭，送多少饭。
2: 所以那个时候，老百姓是全心全意支持抗战，
1: 对对，
2: 支持咱们的部队，
1: 怕当亡国奴啊，是不是？
0: 在古北口保卫战中，中国将士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保家卫国的长城，打破了日军妄图一个星期拿下古北口的春秋大梦。在这一场惨烈无比的战役中，无数英雄杀身成仁，长眠于长城脚下。当硝烟暂歇，古镇里的人们才发现满山遍野布满了牺牲将士们的遗体，所有人都为之热泪盈眶。当时日军尚未全部撤退，古北口人就立刻做出了决定，为阵亡将士收敛尸骨，让他们入土为安。
1: 在咱们这个南关这块比较近边的这儿挖了一个大坑，这个埋点芦席，一层60具尸体铺上芦席，完了以后再铺上，再摆上尸体60具，这一个坑里就埋了360具。
0: 古北口人身体力行，影响了附近百姓一起加入，大家或背或驮从战场各处收敛阵亡将士们的遗体。
1: 谁上这儿来挎一篮土，挎一粪筋土给倒到这儿，不用等到清明，就是谁来祭奠他们，谁来就带点土，就把这个坟给团起来。
0: 10000多名大好男儿壮烈牺牲于古北口，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连姓名都没有留下。为了安葬这些无名的英烈，古北口人无论男女老少，人人奔走出力，个个背土填坟，也让这座墓园有了一个让人心头大痛的名字——肉丘坟。古北口战役是长城抗战中历史最长、最为惨烈的战事，它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的士气。1934年，国民政府在此立碑，设立古北口战役阵亡将士公墓，墓地上方就是长城。那些年轻的生命，生为长城而战，死与长城为伴。青山有幸埋忠骨，每年来此祭拜的人川流不息，人们用今天山河永在的盛世景象祭慰着战士们的在天之灵，也把尽忠二字深埋在所有人的心间。
2: 如今的古北口镇已经成为了一个热闹的旅游小镇，但这里的人们始终没有忘记祖祖辈辈用生命铸就的家国精神。绵延的长城就像一道坚韧的脊梁，支撑起古镇的过去和现在，也把一代代古北口人尽忠职守的精神传递下去。
0: 当战场的硝烟散尽，取而代之的是人间烟火气， 如今的古北口镇已经是一个充满英雄故事的特色小镇，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络绎不绝，人们前来凭吊烈士的英灵，也用心体味着这方水土的传说和风物。在古北口，这里的居民们习惯用当年战时的食物来招待远方的朋友。用玉米面贴出来的小锅饽饽，需要用锅里的热气一点点蒸熟，想要软硬适中，火候是唯一的关键。当年这种小锅饽饽易于将士们携带，即便凉了，吃起来也喷香可口。战争年代，边关将士人多碗少，就想出了菜叶包饭的妙招。大片的白菜叶包着小米饭、肉丝、韭菜花，咬上一口，细细品味，仿佛又回到了那个让人热血沸腾的战争年代。战时为国尽忠，何时为责职守？新一代的古镇人秉持着祖先的教诲，把尽忠职守看作是最分内的事。刘玉霞今年45岁，是古北口镇唯一的妇科大夫。全镇几千户人家，每一家姓甚名谁，住在哪里，她几乎都了解得一清二楚。
2: 能不能这么说，就是镇上出生的小孩都过了您的手？
3: 我们镇因为镇比较小嘛，一年出生50多个，基本上这50多个孩子家里在哪儿，基本上都知道，因为每家都去过。
0: 小镇医院医疗条件有限，有时候为产妇接生复诊、为新生儿踩足跟鞋等工作，都需要刘玉霞亲自前往产妇家中进行。近一点的人家可以步行，远一点的往返要走60多里的山路。2001年，刘玉霞自己刚生完孩子3个多月，就马上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3: 因为就我一个人嘛，已经关了3个半月了门诊，说问我能不能回来上班，然后或者跟家里商量之后就回来了。
0: 那一年冬天雪下得非常大，山里气温比城里还要低10几度，寒风瑟瑟。刚刚回到工作岗位不久的刘玉霞很快就接到了新任务。
3: 因为就我一个人嘛，所以上午我出门诊，下午出去访视去。那天我记着病人还挺多，所以下午2点多了我才从院里出去，然后到这个产妇家里去访视。然后还
0: 有一次采了血为产妇检查完，天已经彻底黑透，天黑路远，寒风呼啸。产妇家人极力挽留刘玉霞暖暖的吃顿饭，住上一宿，第二天天亮了再回去。可是刘玉霞想到第二天工作已经排满，家中还有一个刚出生3个月的孩子需要照看。身为母亲，她放心不下自己的孩子；身为医生，她无论如何也不能耽误患者。那一刻，刘玉霞没有任何犹豫，毅然踏进了沉沉的夜幕之中。
2: 你怎么走的？
3: 骑自行车，那时候过去还是大28车。然后他们家到主村有一段时间，根本就没有人家，而且是在等于是两边都是山，说句实话挺害怕的。
0: 漆黑的山路上，自行车轮胎在雪地里压得吱吱作响，身旁没有一个行人，刘玉霞又怕又冷，忍不住哭了起来。
3: 就是开始害怕嘛，就玩命的骑，或者之后害怕咋着，因为边上一点声都没有嘛，然后自己就开始哼哼歌，开始小声唱，或者就越唱声越大。古北口这边有一个洞子，当时到洞子那儿，快到洞子那儿真是特害怕，或者到那儿之后瞅一亮光，我们家的去接我去了，抱着他我就哭了。
0: 20年职业生涯的磨练，如今走夜路对于刘玉霞来说早已是小事一桩，就连古镇上通往各村的道路每深每浅她都无比熟悉。在镇医院这个平凡的岗位上， 刘玉霞也如同当年的守关将士一般默默地坚守着。

0: 他的所作所为也赢得了乡亲们的尊重。
1: 走在大街上，人喊刘大夫，干嘛去呗？其实我是最高兴的时候。
0: 铁马冰河入梦，背靠长城长大，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似乎与生俱来就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无论从事什么工作，他们都能做到敢于担当，忠于职守。今年60多岁的王长青正在给学生们上一堂保护长城的教育课。在古北口，他有个家喻户晓的身份，古北口镇长城义务保护员。
2: 小时候长城特别的优美，城砖还有那个敌楼，还有特别是那关门，你看那个我们小时候割完柴火以后哪儿都不去，必须背着柴火到这个关门里头，然后把柴往那一支，那小风两边的风夹击过来以后特别凉快。但是到后来呢，到81年年底，我就走了一圈，一瞅啊，特别是盘龙山这一段长城损害最严重。
3: 当时损害到什么程度？
2: 当时损害那个两边的城砖都没有了，就剩中间一个芯儿啊，黄土啊，还有那个碎石渣的芯儿。
0: 看着曾经无比熟悉的长城出现了严重的损毁，当时只有20出头的王长青迫切地想要为他做点什么，于是他以群众来信的方式向北京日报投稿，稿件的名字就叫做救救古北口长城。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仅仅一个多月后，这封信竟被刊登在北京日报内参的显著位置，并送到中央和北京市领导的手中。
2: 哎呦，那当时挺相当激动，说终究长城有救了。
4: 那个时候送到中央，而且登在内参上，哎，
2: 对，
4: 这个意义很大。
2: 对，所以这中央它有回音了，是吧？它是修是不修，是咋保护，它是有着落了。哎呀，好几天激动，这不就国家就开始提出“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整个全国保护长城的意识就出来了。
0: 王长青发现自己绝非孤掌难鸣，还有更多的人在和他击掌相应。文章发表后，全国各地的人们开始踊跃给古北口长城捐款，附近一些村民开始联系王长青，把自家之前私拆的长城砖瓦退了回来。1989年，王长青调到了古北口镇文化站工作，他开始发掘长城文化，筹集保护长城资金，推进保护长城立法。几十年来，他把自己完全交给了保护长城的工作中。由于常常夜不能寐，2013年7月11日，过度劳累的王长青突发脑血栓，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然而，即使是躺在病床上的那段日子，他心中依旧放不下家乡的那段长城。出院第一天，他便迫不及待地让家人开车带他去长城脚下看一眼。
2: 长城，它是国家的象征，它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吧？它是一种精神情怀，有长城在，可能我的精神支柱就在。
0: 在王长青的带动下，古镇里的很多年轻人都纷纷加入到长城保护志愿者队伍中，每天他们都要到自己负责的片区巡查、捡拾垃圾、查看城墙，对游客不文明现象进行劝阻，这些都是他们给自己圈定的工作职责。4年前，年轻的宋立印也加入到了这支队伍中。
4: 巡查的话，范围是哪里啊？
5: 范围我们从这边很长，一直到前方，大概一圈下来2个多小时吧。
4: 2个多小时、啊、
5: 对，我们每天的话两圈大概10公里左右。
0: 劳累又琐碎的工作每天都在重复，无论是寒冬酷暑还是节庆假日，这些志愿者们没有一天中断过。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尽管都是一份兼职，但他们每一个人都

0: 都像对待本职工作那样尽心尽力，责无旁贷。如今宋林印经常会带着十岁的女儿上山巡逻，她知道这山坡上的古老城墙不仅是古北口人的精神图腾，更承载着古镇人的传世家风。当孩子们把长城烙印在心灵深处，未来做任何事情都不会轻言放弃。
1: 这个长城可以说是我们古北口的这个真是我们的宝。我们现在就是要保留住长城，保护住长城，让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能看到长城。
0: 千载悠悠斜阳下，古角争鸣渐远去。有着千年长城陪伴的古北口，也便有了千年的咏叹与赞颂。站在长城之巅，俯瞰山脚下这座小小的古镇，它就如同一只重于千斤的秤砣，轻而易举便压住了世间的所有浮华，让人知道牺牲与奉献的价值，也让人懂得坚守与不朽的可贵。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历经生与死的考验，尽忠职守的古北口人还将默默地陪伴着长城迈向下一个未来。

0: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

0: 踢毽儿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这是岳阳时钟的校歌，歌名叫《今天的收获》。
3: 歌词里边啊，有两句：“洞庭写子杨远帆，胸怀天下，一眼浩瀚。”
2: 身在洞庭湖，但胸怀天下。
3: 对，校训也有两句：“视通万里，胸怀世界。”
2: 这是学校对所有学生的期许。
3: 谢谢。
2: 爱国也是他们学校的一个主旋律。
3: 主旋律。

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

0: 也把他自己的这样的用爱国的情怀呀，给他勾连起来了。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位爱国的诗人。所以这首诗啊，体现了王维的情绪的变化。主要的感情基调呢，还是通过后面作为主调，前四句呢是主基调感情上的小小的变奏。所以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单车欲问边就可以了，掌握这个分寸。要看到啊，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这还是在郁闷当中，归雁入胡天，把感情转过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开阔了。尤其看到后边，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所以掌握这样一个感情的主基调，我们就能把它朗诵好啊。谢谢你的提问。
1: 大家注意这两个层次的区分啊。好，下一位同学孙小雅，是哪位同学？
2: 姚老师您好。就是本文的颈联，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是我们知道的千古名句。那么在朗诵这句诗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注意重音呢？
0: 好，大家都知道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重音呢是靠前面的语言把它托起来，但是最重的重音一个是直，一个是圆。直和圆呢，这里面又是一个什么声啊？平声啊。第三声第四声呢？仄声。平要托，仄要收，通过这两个平声把这两个重音呢给放慢拉长，给托起来。虽然直和圆是重音，但是靠这些前面的铺垫把它托起来，应该是什么呀？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你试一下。
2: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0: 比刚才好一些了啊，练习练习。
1: 大家在这两句里一定要能够感受到，其实每一个字在你朗诵它的语气的时候是带着它的意思在朗诵的。当你说长的时候你就要说长，你说短的时候它就要短。我们再感受一下好不好？下一位同学王玉萌。
3: 姚老师好，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是讲的诗人出使塞上的一个征途，那么请问这个应该用什么语气读出来呢？
0: 这是开始就回答是吧，用一个相对来说我们主旋律是爱国的，开始的心结有点郁闷，我把这个当时的心情告诉大家，是这样的一个环境，我出使了一个人啊，一个马车出使塞外了。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把情况交代给大家，告诉大家，你试一下。
3: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
0: 好，请坐。
1: 好，下一位同学，我们请江林峰同学来提问。
4: 请问本诗尾联的前半句中应该是读萧关逢候骑还是萧关逢候骑呢？
0: 古诗的读音里边，这个字呢一般的来讲名词呢都读骑啊，名词性的，因为侦察兵嘛，它这里边萧关逢候骑，这侦察兵肯定是读候骑。结果呢它这个又是一个仄声，然呢是一个平声，后继是仄声，然后呢燕然是平声，平仄应该是很对仗的。按照过去古诗的读法呢应该是读后继，所以这牵扯到一些读音的问题啊。我觉得读继读齐都可以。
1: 好，下一位周子轩。
5: 杨老师啊，我想请问的问题是，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这一句写出了边塞的凄清悲凉的景色，那么朗读时候的语气应该是平缓还是强烈呢？
0: 哎，请坐。朗诵的语气刚才我说了，从总的基调来把握，比刚才那个单车欲问边的说明性的更进一步的把自己内心的这个孤独和这个郁闷呐、加重的表现出来。哎，但不是那种特别强烈，比如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接下来比它要强烈一些。征蓬，我自己啊，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是不是比它

0: 更浓烈一些，你试一下。
1: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0: 比刚才好一些，看到了再说，别着急。
2: 大家朗诵整首诗的时候都是不要着急，要给自己要给听众留下那么一点反应的时间，留下那个让我们感受的时间。好，下一位同学胡一航，哪位同学？
3: 姚老师您好，我想问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这句话，他是在写一件事情，就是王维碰到了侦察兵之后的事情，那么他应该怎么把爱国这种主基调给读出来呢？
0: 好，王维呢心胸开阔了，他又被这种爱国的这样的将士们爱国的这样的行动所感染，所以这两句才是全诗的真正的高潮和点睛之笔，所以我们感情应该更加浓烈。但是他的浓烈不是像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那么外在，是更在往心里走，去体味去体验。所以这两句的话呢，我觉得也还是很重要的，你试一下。
3: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2: 好，请坐。接下来我们请老师您来提问吧。
4: 主持人好，姚教授好，我是这个班的语文老师涂里斯。
2: 涂老师，
4: 对，首先非常感谢姚教授热情的专业的为我们解答一些疑惑，指导我们的朗读。同时呢，我也为孩子们感觉到非常高兴。本来我也准备了一个问题，但是刚刚姚教授在讲解整首诗的时候，问题其实都已经给我解答了。我想我来把这一首诗读一读。
0: 好，
4: 请姚教授主持人帮我们点评点评。
2: 好，那涂老师您请吧。
4: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5: 好，老师朗诵得很好，同学们向老师学习啊，朗诵得很好。
0: 好，
2: 谢谢涂老师。
0: 涂老师朗诵得很好，第一个呢，他这诗的意思啊充分地表达出来了，感情呢也充分地表达出来了。刚才我讲的段落之间的转换以及每一个场景的变换也都很好地表达出来了，应该说呀也是我们今天呢一个非常好的老师的这样的一个示范的朗读了。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全体同学来集体诵读一遍，在诵读之前老师再带大家复习一下姚老师今天跟我们说的重点。首先我们在题目和诗人的时候用的是回答式，就好像有人问你说是哪首诗啊，是谁写的呀，哪首诗啊？
6: 始至塞上。
2: 谁写的？
6: 唐·王维。
2: 好，记得回答我。接下来两个层次之间的转换，想象那样一个场景，前面第一句平铺直叙，第二句的时候开始说感受了，有一个大的停顿，情景再现，我转身看到了大漠，看到了长河落日圆，最后一句大气起来，心胸开阔，都护在燕然，将士们还在前面浴血奋战，是有人在拼搏的，那个劲儿要起来。这些点大家都记住了吗？好，那带着我们刚才复习的这些点，现在老师来说，开始我们集体诵读，预备起。
6: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4: 大
6: 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啊，很好啊，主持人，老师带领的也很好。
2: 大家感觉到自己的变化了吗？
6: 感觉到了。
2: 好，那今天最后我们也请姚教授

0: 手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再请同学们体会一下这样的场景，这样的心境。
1: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凤起，都护在燕然。

0: 第十九集，真假纸币。
1: 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后，按照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部署，国家银行的成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为了建立全苏区统一的金融体系，运用银行的职能为革命战争和建设苏区服务，经过积极筹备，1932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瑞金叶坪正式成立，由毛泽民任行长。由于条件简陋，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国家银行。国家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开始营业后，承办了代理金库、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和稳定市场等几方面的任务。在吸收存款中，除办理机关、企业、红军部队的存款外，还积极鼓励个人储蓄。但是百姓对刚刚发行的苏区纸币没有信心，常年的动乱让百姓们只认银元。富贵在所辖区域推广宣传时就遇到了困难。
2: 哎，婆婆，共和国有自己的纸币了，您家里有什么粮食蔬菜都可以拿来换。
3: 换这纸片子干啥嘞？这能有现大洋好使啊？哎，
2: 当时那老婆婆说完就走了，乡亲们还不信任新纸币，这可咋办呢？
4: 你说说看，老百姓为什么只认现大洋？
2: 还不是因为现大洋是硬通货，能保值，购买力强。我明白了，
4: 事实胜于雄辩，只有真正见识到纸币的购买力，才能让乡亲们信服。
2: 大牛哥，忙着呢。
5: 哟，富贵你来了。
2: 大牛哥，我可是给你送美差来了。

0: 富贵，我柴火还没劈完呢，你找别人吧。哎，早说嘛，我给你搭把手。
1: 你就别为难我们了，还是现大洋管用。这些红军票白送都没人要，更别说换米粮了。大哥，我不用你们换米换粮，你们只要把这些钱当着大伙的面花掉就行，买来的东西都归你。
2: 同志，稻米多少钱一斤？你好，4分钱。哎呀，这
0: 红军票咋这么值钱？那给我来10斤。
3: 二狗，这纸片子真能买东西啊？
2: 你瞧，这10斤稻米才4角，你用大洋也不一定买到这么多。
4: 真的好，
2: 这样
3: 这个价格也公道。给。
2: 这可是白花花的大洋，你真要拿去换那纸片子？听说这纸币比大洋还值钱，你也换点呗。我可不敢，万一换不回来咋整？嘿，你好，帮我把这些大洋换成纸币。好的，请稍等。
3: 这是您兑换的纸币，请您清点。
2: 大牛。 咋你也用上纸币了？为啥不用？这纸币不比大洋轻便多了，往怀里一揣就能带走，而且多大的面额都有，花着也方便啊。俺咋觉得不牢靠呢？只要有红军的地方，这纸币都能用。红军啥时候骗过老百姓的？再说了，你要是不放心，随时都可以再换回来嘛。啊？嘿嘿，
3: 啊？
2: 有这种好事？
5: 大家可千万别错过啊！我先来。
6: 师傅，还有我，我先来。哎，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0: 小伙子，要买啥呀？
1: 买一只鸡，又吃蜜蜂。
0: 啊，一元二角。我炸鸡出城，您再帮我换两元钱的大洋。你给这红军票，怎么着这么拉手呢？
1: 先前都这样，用久了就好。老乡，帮帮忙吧。
0: 啊，好，好。你是哪个村的？
2: 他有点眼生呢。哎呀，
0: 上了岁数啊，就是容易忘事儿。这是。您拿好。哎，姑娘，给我换成大洋。嗯，
2: 大爷，您这些钱是从哪来的？哎，
0: 这是啥话？这都是辛辛苦苦赚的嘞。
3: 抱歉，您这里有几张钱是假的，不能换呢。啥？不能换？红军咱也说话不算数呢。什么不能换？您别着急，
2: 您看啊，这张假币的纸张非常粗糙，花纹和字体也不对，是不是有什么人骗了您？啊，
3: 呀，我这钱不会也是假的吧？
0: 那咋办？这个月算是白干了呀！
4: 这可糟了，市面上出现假币了。这怕是敌特和潜伏的反革命分子在搞鬼，目的就是要破坏咱们刚建立的金融体系。刚才有个老爷爷被骗走了一个月的口粮钱，看来我们得在纸币防伪上下功夫了。富贵，你去拿这些钱换给老大爷吧，告诉他。 下次可要小心点了。嗯，好在及时发现，数额不多。
3: 可是，这也是你省了好久。
4: 富贵，我们必须这么做，不然乡亲们好不容易对纸币建立起来的信心会大打折扣。
3: 这些反革命分子真可恶，看我不把他们揪出来！
5: 来瞧一瞧，看一看了。

0: 老兄，瞧见过这么多现大洋吗？都是我刘二狗挣来的，让人发愁啊！
1: 挣钱多有啥可发愁的？
0: 我愁的是揣在兜里闲沉。<笑>
2: 兄弟，
0: 啊，
2: 闲沉就换成黄金票呗。
0: 哎呦，
1: 是
0: 老乡，您只是换钱吗？就不买点什么？
2: 我着急出城才跟你换。
0: 你不会是想要占我便宜吧？
1: 放心。
2: 我给你往高里算，每块银元多贴1包钱。
0: 请啊，把钱拿出来，我瞧瞧。
2: 快！快来啊！有人用假币，用假币！站住！别跑！这光天化日的，我没偷没抢。
0: 你们凭什么抓我？
3: 小兔子，
2: 在市场上用假币，你说我们凭什么抓你？啥？钱是假的？这钱可是我卖粮食别人给我的呀！
0: 还敢撒谎？实话告诉你，我们已经盯上你好几天了。
2: 这，
0: 你要老实交代，或许还能将功折罪，争取宽大处理。要不然，
2: 我坦白，都是那些反动坏分子指使我干的。
4: 啊！走，把他押回政治保卫局。不许动！破坏苏区金融的反动团伙被政治保卫局的战士们一网打尽，这一举动又重振了人们对苏区纸币的信心。其后，为杜绝假币。
5: 行长毛泽民苦思冥想，方为措施。他在生产印钞纸的纸浆中加入了细羊毛、烂布等纤维，混入了羊毛的酥壁，细密的纤维清晰可见，燃烧能散发出焦臭味，极大地提高了防伪度。共和国货币的信用得到了有力保障，对于稳定苏区居民生活、开展经济建设和赢得革命胜利。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20集食盐危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决定由中央财政部管理合作社工作，在苏区各地成立了粮食合作社、消费者合作、信用合作社和重要生产部门合作社，大大改善了苏区百姓的生活。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的残酷封锁，
6: 苏区的一些重要物资仍然十分匮乏。撤，钟叔，这批盐
7: 说什么呢？
6: 这批货到了东家手里，应该能解决些问题吧？撤。
7: 也许吧。先停车。
6: 咋了？
7: 你到前面先探探路，以防万一。
6: 好。
2: 把随身物品和带的包裹都打开。这里，交给你了。什么东西？你装什么？鬼鬼祟祟，干什么呢？
6: 我是想找地方方便下。
2: 哎呦，这就不行了，你还？跟去看看。
7: 你跑得够远啊！这，带走，回去严加审问。走，走，官爷。官爷，高抬贵手。小六子，中午吃的酱肉你是哪儿买的？害我闹肚子，看我不收拾你！
6: 东家，我也是被奸商给骗了，哎，我腿都拉软了。
7: 官爷，有何贵干？
2: 你是做买卖的？
7: 这边买进，那边卖出。 勉强糊个口，
2: 哼！
7: 上面装的什么？都是些不值钱的小玩意儿。
2: 你们上去看看。

0: 报告，没有发现违禁品。走吧。
1: 是，是。
2: 这，
1: 红军不可能这么消停，还要加大盘查力度。
3: 钟叔，多亏您经验老道，提前把货转移了。
4: 只能先告诉东家存货的位置，让东家另想办法派人去取了。
2: 宋叔几天没出来了，别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3: 富贵，早。哎，二狗，宋叔最近咋不见了呀？听刘婶说，宋大叔好像病了。那我待会儿叫上小晶，一起去看看。哦。
5: 乏力，浮肿，刘婶，看来还是缺盐闹的。
6: 是啊，
5: 最近医疗所这样的病人也很多。
3: 那该怎么办？现在弄点盐吃能好吗？
5: 没法马上好，但只要能吃到盐，会慢慢好转。现在只能先吃些中药调理。
3: 我这就去合作社买点盐来。王三哥，乡亲们聚在这儿干啥呀？
7: 哦，平常舍不得吃盐，本想买点，可合作社的盐断货很久。
8: 是啊，听说其他村的合作社也是这样。
3: 这，我去找李书记想想办法。
9: 看看他们家。
1: 这事儿难度还真大。
3: 李书记，我有急事找您。
1: 什么事？说说看。
3: 现在乡亲们吃不到盐，不但身体出现了浮肿，也耽误了农活，连我都有点头晕眼花，您跟上级反映反映吧。
1: 上级很重视这个问题，一直在想办法解决，可是，哎，你自己看吧。
3: 这是运来苏区的食盐被白匪军拦在半路了。
1: 多亏老钟提前做了转移，否则这批盐也被查了，
3: 得想办法运回来才行。
1: 藏盐的地点紧邻封锁线，难度很大。
3: 李书记，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
1: 你有把握？
3: 困难再大也要去试试。
1: 好，我这就向上级汇报。
2: 哎，任务是领下来了，具体该怎么弄呢？
3: 对了，
10: 大家看好我的姿势，肩要平，手要稳。
11: 啥？要借小瑞？现在训练任务可紧呐。
3: 老杨，我这可是既为百姓也为战士，没盐吃，怕是连枪都端不稳吧？
11: 是我欠考虑了，你还需要啥？尽管说。
3: 那再借我几个侦察兵骨干，顺便每个人配把锋利短刀和驳壳枪。
11: 嘿，你倒是真不客气啊。
3: 你老杨怎么也小里小气了？
11: 我，哎呀，行行行，依你。
3: 谢了。小瑞，过来。
11: 这小子。
10: 喂，停止前进。
12: 西南方十五步。
10: 富贵哥，找到了！足足有三十斤。
13: 盐找到了，接下来该怎么避过盘查？
3: 是啊，去竹林，
10: 这法子好，装满盐的竹子可以当柴火蒙混过关。
3: 记得把口封好，免得出纰漏。大伙休息一下，你去前面看看。
10: 好。
11: 走吧走吧。
14: 等一下。
11: 怎么了？
14: 陈组长让咱们在这加设关卡时说过，要留心有人利用物品夹带私货。
10: 糟了，这帮人突然多了心眼了。去告诉富贵哥。
2: 这可不好办了。

0: 船上装的是什么？
1: 长官，都是刚打的鱼。不行，看来这水路也走不了了。到底有啥法子能把盐安全带回去呢？
2: 小瑞，
3: 到！
2: 任务没完成，还有心思抓鱼。
3: 我这不是想让大家先垫垫肚子吗？哎，这衣服都湿透了。啊！
2: 吃得好，吃得好。
3: 啥？
4: 过去吧。
2: 哎，等等，
0: 还要搜身。
2: 哎，长官，您的钱掉了。
4: 来打。
5: 有情况吗？
6: 报告，一切正常。
7: 这布片怎么是硬的？咸的。坏了，刚才过去的是什么人？
6: 几个砍柴的。
7: 笨蛋，给我追！
3: 富贵哥的法子真绝了。
5: 是啊。居然想到用衬衣吸盐水，晒干了穿在身上，再罩上外衣遮掩，白匪兵压根没发现。
2: 还没到苏区，大伙别松劲。
7: 可恶，那些人一定是红军。
2: 对，小瑞，你殿后，清理掉我们的痕迹。
3: 是。
7: 痕迹被破坏了。可恶，回去。

0: 干得好。
1: 乡亲们总算能吃到盐了。
2: 这次任务完成得漂亮，也多亏你帮忙。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

0: 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2: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3: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6: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6: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6: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6: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令人心动。

这是一分钱硬币，它的厚度为一毫米。这是一个普通鸡蛋的蛋壳，厚度为0.33到0.35毫米。这是一张标准的 A4 打印纸，厚度为0.104毫米。这是黑桃糕饼杯，口沿处仅为0.2毫米，不到两张 A4 打印纸的厚度。它不仅薄如纸，还黑如漆，亮如镜，硬如瓷。这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不是产自现代，也不是产自唐宋元明清任何朝代，而是出自原始社会的史前时期，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

自从90多年前，龙山文化在山东章丘龙山镇一个叫做程子崖的地方被发现并被命名。在龙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黑陶糕饼杯接连出现，它们由此成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根据它们轻薄的特性，人们称它们为蛋壳黑陶杯。这件蛋壳黑陶糕饼杯出土于山东日照东海域遗址，是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中最精美的一件。上部为杯体，中间是细管型糕饼，中部是鼓起的饼腹，布满密密麻麻的漏孔，内部放置一粒陶丸，晃动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杯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只有93克，相当于一个半鸡蛋的重量。世界考古学界赞誉它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光洁素雅、沉静内敛的外形，高贵典雅的气质，凝视着它，它的美震撼人心。这件最精致之制作，自从1973年出土以来，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但在反复复制的过程中，有人似乎领悟到了4000多年前神秘工艺的制作方法。选择河湖中沉积的细泥，反复淘洗。极为纯净和细腻的陶土才能保证陶胎的高度致密和坚硬。这是当时的手工机械，高精度的惯性快速陶轮。但在轮制过程中，即使是最专业的工匠，也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制作出一件只有几毫米厚的蛋壳陶胎。入窑烧制时，必须精准控制窑温，稍有差池，极薄的陶胎就会炸裂。烧窑后期，封闭陶窑的排烟孔，烧窑用的松树枝所含的油性，加上还原焰的恰到好处，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胎体致密，内外漆黑且油亮的蛋壳黑陶最后形成。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高温渗碳技术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今天的复制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相差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带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时隔4000多年，它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它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国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

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解锁执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有的时候啊，当你下了一个决定，这只是一个开始，真正的挑战在岳清爽推开训练馆大门的那一刻才真的来临。当他面对这些身体受限，但眼神中同样燃烧着斗志的残疾运动员时，他过去的冠军经验几乎归零。他需要学习的不仅是轮椅冰壶的技战术，更是如何放下自己作为冠军的我，去理解、倾听，并最终融入一个全新的我们。他需要搭建的不仅仅是个人技战术，而是信任这座桥。建立信任是所有团队走向卓越必须攻克的第一道难关。这对他们而言，意味着要将身体的不便与内心的顾虑通通交付给队友。对我们而言，在学习和工作中，又何尝不需要这种敢于合作与托付的勇气呢？我们来听听他们是如何用冰壶作为语言，共同书写出一份关于信任的答卷。

那你现在推是这块，别往里翻。剑气人这块，其实我觉得就是最主要的，他要通过顽强的这种，就是说，扫兵能力，然后去达到他要想要的这个位置，就真正的就是说，下棋一样，你停在那个位置，就是扫完兵的他是滑的，跟我们正常推，比如说我们正常推在这个场整场比赛当中，可能我们接近于12秒的力量。 但是通过他们扫兵有了变化以后，可能我就要非常轻轻的投。那么其实我们轮椅冰壶运动员呢，他是没有通过扫兵来弥补，我们只能是靠着就是投出去的这一下，然后把这壶放到他最终的位置上，完全是靠他自己这个停在那块儿。所以说，我觉得就是相对来讲可能是会更有挑战性。 会更需要每个队员对于自己的这种力量的控制和这个壶的这种判断速度更专注，然后更需要这个感觉。11期间，我们也是跟这个健全人就是打了一场这个交流赛，我没有听到我的队员说，哎呀，不行啊，差得太多了，就是人家有扫兵，我们没有扫兵，我没有听到这种懈怠的声音，我听到的都是积极的声音，我应该再怎么专注的去改变我自己。

0: 啊，然后我要怎么克服这些东西，这个我觉得就是他们不一样的地方。
1: 当你知道自己带的是残疾人，然后练的是轮椅冰壶这个项目的时候，因为你刚才其实前面也介绍了，其实冰壶和轮椅冰壶还是有不同的，
0: 对
1: 不对？
0: 对。
1: 那你当时压力大吗？
0: 我当时其实没有过多的去想压力，但是我就是觉得我能不能胜任，我给我自己画了一个问号，然后我能不能去带好他们，然后呢，包括就是我应该怎么跟他们相处，包括怎么就是在生活上、训练上，我怎么能够去带动他们。我确实给自己画了一个很多的这种就是要跟他们接触的这种问号，然后呢就怕执教的这种可能是会能不能融合在一起，包括就是说说话呀生活上怎么能去帮助他们，也想了很多。但是我真正的就是开始2017年我开始接触他们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担忧是多余的。
1: 怎么讲？
0: 就是每个人见到我就很开心。
1: 所以中国轮椅冰壶队是一个什么样的氛围的一个队伍？
0: 我觉得就是一个家，就是一个家，家的这种爱，家的这种关注，包括家的这种就是融合在一起，然后我们这个家庭就是缺一不可。他们都管我叫妈妈。
2: 动作别太随意，控制控制，动作别太随意，控制控制。我就得对你严肃点，我说我这有那么老吗？
1: 应该比你大吧，年龄
0: 都差不多，
1: 都差不多，
0: 就是
1: 基本同龄的是吧？
0: 对，他们老的可能跟我差不多，但他们小的就是，那我觉得也就是姐姐呗，
1: 也
0: 没有跟我叫
1: 妈
0: 呀。对对。但是他们认为我是那种就是关心的那种，然后包括就是在训练的时候，虽然说我很严厉，但是在生活在这个训练场外，我就像一个姐姐，像一个妈妈一样在关注关爱他们。包括就是说在跟他们聊天儿，也跟就像更多的时候就像朋友之间的这种沟通，所以说让他们没有更多的这种压力。
1: 我知道你的这些队员哈，就是轮椅冰壶队的这些队员曾经说过，说是你让他们从运动员变成了战士。你是刻意的想要让他们找到这种感觉吗？
0: 不是，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过，我说我在就是执教训练的时候我对他们非常严厉，就他们今天比如说谁忘带秒表了，我会严厉的批评他，然后我就说，我说你上战场你能忘带枪吗？对吧，你打仗的时候你不带枪人家不飘一下就给你干了吗？就是你就死了。
1: 所以你经常会用战场来比喻赛场。
0: 对对，就是它是一样的呀，就你上战场的时候你的注意力，你的这个状态，那个劲儿，你一定要是就是最兴奋，包括就是你那种注意力集中的那个点一定要是最佳的，这个就跟比赛是一样的，你一定要拿出你最佳的状态，拿出你最专注的那个点，包括就是说团队的这种配合意识都是这种极限的，我觉得才能发挥得更好。那你说我状态到了，我是不是这场仗我也能赢，这场比赛我也能赢？所以说我觉得专注力和心态都是最重要的。最直接的就是一个水桶，它每个木头你不能有一个短的，你这个短那就是你整个的这个水就能装到这个短的那块，如果你整体都提高了的话，那它这个水就接的就慢。要每个人，要我的团队都要强大，然后就是我一个人我也要强大。
3: 决赛中，中国轮椅冰壶队持红球先手开球，一垒王蒙首先开杆，他两球落地都非常漂亮。第一局，中国队以2-0暂时领先。第五局，双方打得难解难分，比分3-3保持结束。第六局，中国队以3-4负于挪威队。第七局，四垒王海涛一记漂亮的弧线球将比分扳成5-4，中国队领先。在决胜的第八局比赛中，场上气氛异常激烈，双方将比分锁定5-5，赛场上出现第二次平局。第九局加时赛中，中国队保持良好状态，稳扎稳打，最终以6-5结束比赛，获得本届冬残奥会轮椅冰壶决赛胜利，获得冠军。
1: 当时呢，是不仅实现了这个项目金牌零的突破，而且是整个中国残疾人运动员在冬残奥会上的一个突破。
0: 对
1: 不对？
0: 对，历史上历史上最就是
1: 第一枚冬残奥会的金牌，
0: 奖牌金牌，
1: 奖牌金牌。
0: 对，
1: 怎么创造的？现在回想那个过程，
0: 我觉得也是通过他们的努力，我觉得该让他们实现自己的这个梦想和拿到这个金牌了。每个月

0: 是他们就是太拼了，我觉得他是就是用生命在做这件事情，嗯，然
1: 现在
0: 后
1: 回想那个过程，有没有哪个瞬间让你印象特别特别深的？
0: 有啊，当然有了。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在那个小组赛，因为我们一天就跟正常健行人他比赛是一样的，就是你每个对手你都要在小组赛，你每个对手你都要碰一遍，然后去进入半决赛、决赛。所以说整个下来，你就每天你都要有比赛，甚至是一天两赛，然后背靠背，是这种情况。然后我们第六场碰的是加拿大。然后当时前五场的时候，我们胜了，全胜，
1: 都赢了，连赢五场。
0: 每一场比赛我们是全胜，但那个时候其实我并不满意大家的这种状态，因为当时呢，不是说每个运动员都是在我，就是我给统计的这个成功率上，他们能够达到这个，就是我认为是能够连贯下来的，
1: 对。
0: 都是有失误，包括就是说进营进不来，击打打不着，然后呢。其实是靠着海涛，王海涛最后那一投那一打，然后呢去赢了这个比赛。但是在加拿大那场比赛的时候呢，王海涛没有就是没有感觉了，输了，而且是马上就在休息一个半小时的状态下，我们进行跟美国战。我觉得这个时候大家就是都在耷拉脑袋，而且我们的主心骨也耷拉脑袋了。
1: 而且输了一场，大家就是自信心就瞬间就垮了吗？
0: 也不是垮了，但是那个时候我知道每个人状态没有发挥出来，他们可以发挥得更好。他们如果拿出训练当时的那种状态，他们能够完成得更好。但是这个是残奥会，就是说每个人状态还没有调到最佳，而且在没有调到最佳的状态时候，海涛又折了，这个是我最担心的。
1: 对。
0: 当时我也是，就是真的是想自己马上就该想怎么做，因为每个人状态已经不又。思磊都没状态了，你想想大家怎么打？这个
1: 必
0: 时候，
1: 须立马调整，
0: 对呀，
1: 而且迫在眉睫。
0: 而且每个人就是已经就是就完全的就是，哎，低头了。
1: 那这个时候就交给你主教练的事儿
0: 我也在想，我说怎么办？怎么能调解他们？因为我们随队那时候健心带了一个音响嘛，然后我就带着他们，我说走，咱们吃完饭了，大家吃的也不多，
1: 就你
0: 你
1: 看
0: 正
1: 每个
0: 常，
1: 人都心事重重，是
0: 对
1: 吧？
0: 对。就是这样的形态，就是情况下，你马上去打下一场比赛，调整肯定调整不过来，因为作为我这，就我打过这么多比赛，就是说你在你没有状态的情况下，在你低迷的时候，你没有一个马上让你能够释放和调整的那个点，你很难能再把状态找回来，而且能找到更好，这个很难很难很难。大家本来是想就是说静静的躺那块休息，因为也很累，就是比赛也很累，要需要清清脑。但是那场我没有让他们清的，我说走，跟我出去溜达，然后这阳光也很好，然后包括我想让他们就是听点歌啊，放松放松，然后呢，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就围成圈儿，完了我说你们都想听什么歌啊？但是肯定要放一些就励志的呀，然后听了就能兴奋的那种啊，然后我就给他们放，完了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想听什么歌？然后当时我记着我们就也围成圈儿，然后我们一起就是大家就是在那唱歌，当时呢我就想让海涛唱。但海涛呢，他不唱，他就一直还是这样式儿的，我就还是很担忧。然后我就说，我说你们想听什么歌？我说我给你们唱，就这样。然后我就觉得是一首火苗，改变了这个他们的这个状态，改变了他们的这种当时的那种压抑。然
1: 你为
0: 后
1: 什么选择这首歌？
0: 我觉得很提示，很提那个气势，你懂吗？再一个就是我刚学会啊，我能唱啊。
1: 这歌有歌词是让你能感到力量的，是吗？
0: 对。就它是一团火嘛，
1: 你平时是一个喜欢唱歌的人吗？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
0: 我不太唱，
1: 哦，
0: 我觉得也是那种环境下给我逼到那儿了，然后呢，就是更多的也是想，就是通过这个一些改变，然后我让他们去放松、释放，就是把那个比赛，那些比赛就是不好的，全都让他忘了，然后怎么能现在就专注于听我唱歌？然后他后边我就觉得就是接着那个，就是有一个什么拥抱，这个拥抱呢，当时我唱的时候，我就去拥抱了我的队员，就是我跟我的队员我在拥抱，然后呢就是那个，后来就是又在高潮，就是又接着唱，就是我觉得那团火，我觉得我 燃烧了他们。
1: 嗯
0: 嗯，包括就是当时因为就也是时间有限，我不可能一直在那唱。
1: 对。
0: 然后这首歌唱完以后，因为我一直是，练唱带跳，反正当时的氛围、哦、
1: 跳了
0: 啊，对呀、啊，氛围很好很好。然后当时那个小风还刮着，

0: 对
1: 对，就开始跟美国打上了，打了以后
0: 状态一下不一样
1: 了。那个时候大家的状态就是每一头在战术上的这种选择和海涛，就是海涛的那种，就是那种传击，拿到这个美国的这场比赛胜利，
0: 胜利，
1: 因为是第七场了嘛。
0: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我哭了，海涛也哭了。我当时我就冲下去，我就抱着他，我说你做到了，我觉得这个对于我，包括我的队员，印象都非常深刻。然后从那个以后，就有了，就是说，就是一到最关键的半决赛、决赛，我们就必须得唱歌，包括就是在R2的时候，我们在北京也是这样做的，
0: 成为你们固定的给彼此加油打气的这么一个仪式感。
1: 对。

0: 我们在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你们是卫冕成功了。但是你现在回过头去看，当时需要克服最大的困难和挑战是什么？卫冕那个过程应该压力更大吧？
1: 是的，是的。然后刚开始呢，大家打的，因为我们那个当时的那种赛事，就是先碰的是强的对手，加拿大和瑞典。然后呢，那两场呢，我觉得是当时大家没有更好的，就是发挥出自己的这种状态，然后失误了。就包括就是我们在那个就是备战前，我们也做好这种预案。当时呢，我就是还是其实就已经在每一场比赛当中，我都要去调节每个队员的这种状态和心态啊，就是你要时刻关注他的这个变化，然后包括就是怎么去给他们解压。
0: 关键是又是东道主，
1: 对对，给我最大的这种就是这种激励，我就觉得在家门口。在这种天时地利人和的这种氛围下，你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能做到，所以说要帮助队员去做好，就是说一系列的这个就是他们的这种动态和波动。
0: 不论是你作为主教练还是队员们，他们来说，你们是不是还是觉得压力的，还是压力最大的？
1: 对，压力最大，
0: 带来的负担最重，是不是？
1: 对。但是我当时就是我一直在跟我的队员就是交流的，就是你们怎么能把压力变成动力？就是你们是想怎么样去做，但是我更多的时候我告诉他们的，你要把自己融入比赛当中，你要融入到自己的泡泡里，就你要在你的泡泡之内，室外的这些场外的就是一系列的这种因素和干扰，你都不要去影响你的比赛，你只专注于你本场比赛的这种球的变化，你的感觉投出来的这个力量是你要自己去做的，
0: 就那个泡泡是你让大家给自己营造一个真空的环境。
1: 对，就是包括训练的时候，我就让他们就是这样子去做。
0: 那肯定有很多人会问你，那你们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你总结出了吗？
1: 就是队员们的这种训练的这种认真的状态，包括就是他们想实现自己的梦想，包括就是他们真正的做到了，就是这种自强不息的这个劲儿，然后呢，就是感染着每个人。我觉得就是大家就配合得很好，这也能够体现出来一个团队的这种默契。
0: 所以你现在回国头去看，你接中国轮椅冰壶队主教练这个任务，是一件非常大胆的事情吗？
1: 可以说是很大胆啊，就是很多人也会就是用一种这个另一个视角来看，就你能不能胜任，
0: 好奇质疑都有。
1: 对，
0: 外界的质疑会给你带来困扰吗？
1: 不会，我觉得它是激励了我就这种质疑的声音，我觉得我听到了是在激励我。你认为我不行，我必须要行。2018年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人和这样的声音，但是2022年我带他们，我又实现了卫冕，这样的声音就没有了。
0: 一切还是要靠实力和成绩说话。
1: 对。
0: 因为你做轮椅冰壶的这个主教练，实际上对你来说也都是一个从零开始的过程。那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来说，他们肯定我们会面临很多这种可能未知的挑战。那你觉得大家怎么样去找到那份内心的力量？
1: 其实这个事儿，我觉得呀，就是还是跟上场打仗一样。对于这种民族的这种劲儿，我觉得可能就是。

0: 是你一定要去做，你要去就逼迫自己，你要去完成。包括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当时就是你自己要给你的，就是那种信念，就是我一定可以，就是特自信，可能我就是比较自信，我从小也是这么做的，就包括家里人，就是包括就是也会有质疑的声音，哎呀，有多少个运动员能出成绩啊？有多少个运动员能拿冠军啊？那我就要做给你看，我就要拿出这些成绩，我就让你看到我不一样的我。敢于挑战。
1: 现在其实很多的青少年，很多年轻人在面临自己的一个选择的时候，他会听到很多外界的各种声音，然后有时候会影响到自己，会怀疑自己。你觉得这个时候该怎么
0: 确
1: 去
0: 实，确
1: 抵
0: 实。
1: 抗这种外界的声音？
0: 我们当时在北体大，就我自己也在那儿读研究生，包括我们在北体，我们也训练。然后那个当时的那个场地里，就有一段话一直激励到我现在，包括我也在跟我的每个队员，我也在说。我说要感谢折磨你的人，我跟队员说的就是，越是有异样的声音，越是质疑你的人，或者是越是每天去督促你的人，我觉得你应该感谢他们，因为他们在关注你。包括就是我跟我队员说，我说因为我每天我再说你就证明我看到你了，我在让你注意你的问题。如果有一天我不说你了，我觉得你已经在我视线当中。没有了，
1: 所以在你看来，被关注、被讨论其实是好的。
0: 对，是他激励了我。
1: 确实是一个一直都正向思考的人。
0: 对，其实就是这样。
1: 那如果让您对未来可能去从事轮椅冰壶执教工作的这些年轻教练传授一些经验，您会说什么？
0: 我觉得就是首先对自己的一种肯定，别怕我自己不行，或我没接触过怎么怎么样的。我觉得就是敢于挑战，敢于相信自己。就可以，没有自己做不到的。
1: 那你作为运动员呢，应该说体育是改变了你的人生的。然后你现在作为教练呢，其实又改变了这些残疾人运动员他们的人生，
0: 对，
1: 特别是体育给他们带来的这种改变。所以你觉得，回顾你不论是运动员生涯也好，还是教练生涯也好，体育带给你最大的礼物是什么？
0: 就是这种魅力，就这种比赛当中的魅力。然后这种配合的魅力，让我就是彻底的，就是把它融入到就是我生命当中的这个一份了。然后呢，就是对于这种就是自己的这个项目，然后想让它发展得更好，包括就是说想帮助这些残疾运动员实现他们的梦想，可以说是在他们这个包括家庭也会带来一定的这种改变。
1: 所以你从冰壶这项运动当中得到的收获、得到的礼物，如果让你再转送给这些未来的年轻人、年轻的运动员们，你希望给他们交接的是什么？
0: 我觉得让传授给每个热爱冰壶、喜欢这个，就包括不是，无论是健全人还是这个残疾人，让他们能够就是喜欢上冰壶、爱上冰壶，传递给他们就是更多，就是我学习到我积累的经验，我让他们少走弯路，然后呢，让他就是能够实现自己想要的东西。
1: 从精神层面呢？你希望大家得到什么样的力量？
0: 就是那种气势吧。虽然说我们轮椅冰壶，它虽然说没有扫冰，没有这种协助，但是我们在场上也不差那个劲儿，就依然我们在喊，我们在推动那个冰壶它前行。就我自己打比方，就是虽然说冰壶它只是一个，就是说物体，就是它没有灵魂，但我觉得它是有心灵感应的。就我通过我队员的这种喊声。包括就是我队员的这种，就是这种就跟冰壶的这种相应的这种感应吧，我觉得它就能够前进，到达我想要的位置。

体育从来就不仅仅是竞技场上的争金夺银，它其实是一种生命教育和价值塑造。从勇夺奖牌的运动员，到培养冠军的教练员，岳清爽用他的坚持，不仅是对冰壶运动的热爱，更是对体育强国梦的践行。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真正的体育精神，那不是站上巅峰的瞬间辉煌，而是在很长一段

岁月里默默耕耘的坚韧，用生命去影响生命的温暖力量。正如冰壶运动需要精准与团队协作一样，月指导的人生轨迹也精准地投向了一个更崇高的目标，用自己点亮的光去照亮更多人前行的路。这就是体育带给我们最深刻的思政课，也是体育馈赠给我们每一个人最为宝贵的礼物。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再次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沥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进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金鳞，它像。

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жел менің серігім, секіргенде құлағыма сыбырлайды. Фың шы о да хо баң, бір сантиметр жер мен көктің, кяу еші зай о арпан, тің үй, көктің кесімі емес, мәй үлі ми, бің фей тенді жүргі. Жер тасының жеге, есебі, шы о үй ді сен еңлі да сырын әнюән.
1: 当他在赛场上高高跃起的时候，横杆的上方是赛场的聚光灯，横杆的下方是远在新疆伊犁的父亲扎的那根晒被子的麻绳。他说他不相信掌纹的走向，只信双手成拳的力量。迪娜·努尔兰，他用自己的经历证明，梦想的起点可以很低，但只要你不信命，肯拼命，就能亲手触碰。
2: 曾经遥不可及的天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这个草原姑娘如何用最朴素的起点跳出了最耀眼的高度。欢迎迪娜来做客我们的冠军说哈，你的家乡是在新疆伊犁是吧？
0: 嗯，对的。现在。
2: 经常会回去吗？
0: 对的，对的，反正每次放假的时候都会回到自己家乡。啊，
2: 那回到家以后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一般<笑>回到家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看看，看到自己。什么事给你印象最深的，或者最吸引你的？每次回去必须要看到的。
0: 因为是在老家，所以他跟我说过，就是你是在这个家里面出生，所以我觉得对我的就是意义比较大。
2: 就只要在那个房子里。
0: 待着就可以了，是这种感觉是吧？是的，是的。<笑>
2: 所以家对你来说是最能够放松的这么一个地方。
0: 嗯，确实可以这么说。嗯，倒也不是，就是可能我就是喜欢玩，比较调皮。
2: 那这个跳被子是一个什么样的装置？
0: 就是因为喜欢跳。 而且我呢，就是上学嘛，也因为知道是有这个跳高垫子什么的，然后我就会自己制造，就是两个棍子，就插到两边，把家里的杯子什么的拿到草坪上。
2: 哦，被子是铺在地上的，
0: 对，我们俩就会
2: 拉个绳啊什么的。
0: 对，拉个绳，就是。
2: 从小你还喜欢什么样的这个运动吗？
0: 小时候喜欢骑马。
2: 嗯，因为我们在草原上，对，经常就跟村里的人一块骑马赛马，在那个山里头没有手机嘛，什么都没有，你只能就是很无聊，又是正是爱玩的年纪，然后就是会每天不是跑步就是跳，但是我那会儿跑的也很差，但我就喜欢跳的，喜欢跳，对，就是喜欢跳，就是跑的并不是多快，但是就喜欢跳，甭管跟谁比，我都得赢，就是，对，小时候嘛，就想赢，对。
0: 听说你初一当时是选兴趣班，但是没有选体育方向的是吧？选了音乐，关于音乐，对，
2: 东不拉的，
0: 东不拉就是我们哈萨克族的一个乐器。那个特有的那个乐器。你自己从小是喜欢音乐吗？不是的，我小时候就是因为我妈喜欢，还想让我去学这个东不拉，然后她就觉得很多孩子也都爱学这个，然后就觉得她觉得应该女孩子就得学音乐，对，
2: 学艺术，艺术，对，
0: 然后她不是特别同意我，就是练体育这方面，她就觉得女孩子就练什么体育啊？
2: 哦，所以从小其实家里是刻意的去往艺术方向去给你培养过，对吧？
0: 是的。
2: 那后来是怎么又被体育方面的教练给发现了呢？
0: 她就是刚好那天，她就到我们班里来，然后看到了就是。 很多人嘛，然后他在其中就看到我，他就说他问我你练过体育吗？然后我说我没有，然后他就说你长这么高不练体育是可惜了，然后我就跟他问他，我说那我就是能跟你。